0: 人士透露，伊朗本周早些时候已通过卡塔尔斡旋方向美国提交最新版本的协议草案。尽管本周美伊双方连续数日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官员仍与卡塔尔等调解方保持密切沟通。消息人士进一步透露，美国官员认为，本周伊朗与卡塔尔官员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谈，帮助双方解决了部分关键分歧，为协议推进创造了条件。目前，双方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未来围绕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框架，以及解除制裁和向伊朗提供经济纾困措施的具体安排。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伊冲突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已经就结束战争达成重大协议，相关法律文件正在进入最后的确认阶段，最快本周末就可能在欧洲正式签署。
2: Mr. President, on Iran, how confident are you that there will be a signing this weekend? Because you have come close to sealing a deal, but at the last minute it has fallen apart. And
3: it'll be soon.Maybe this weekend.
4: 美伊战争可能在本周末迎来终点。特朗普11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国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伟大的战争和解协议，时间最快就在本周末签署。目前只剩下最终法律文件需要完成，双方甚至正在规划正式签署仪式，签署地点可能选在欧洲。但由于华府正在筹备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因此他本人未必出席。
3: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4: 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表示，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至于先前传出一直瞧不拢的关键伊朗核武问题，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
3: They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There will be no, which is the whole reason, which is a big part of the reason.
2: Is that going to be your agreement, sir?
3: They will not only not have, they will not purchase, develop in any way, any shape.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a nuclear weapon.
4: 特朗普也透露，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多个中东国家在促成协议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将亲自与埃尔多安通话，讨论后续安排。另外，当记者追问是否仍考虑攻击伊朗哈尔克岛时，特朗普回应，如果协议顺利签署，相关军事选项将不再推进，并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若协议最终落地，不仅意味近月来最危险的中东军事冲突图告一段落，也将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11号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鉴于美方已经接受了伊朗所拟定的文本，伊方批准的可能性极大。
6: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发言人指出，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国人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在划定的红线问题上绝不妥协。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在积极行动，但美国的行为影响了外交进程。发言人还表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船只应保持谨慎，因为不存在安全通行的条件。据伊朗华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尚无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文本获得伊方批准。但报道同时指出，鉴于美方已接受伊朗拟定的文本，该文件获得伊朗方面批准的可能性极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知情消息人士称，在军事与外交施压未果后，美方不再要求修改伊朗提出的14点回应内容。伊朗已拒绝美方最新修订提议，协议文本仍由伊朗相关机构审议。在审议工作结束前，各方需审慎看待相关传闻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自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屡次发表自相矛盾且不准确的言论。塔斯尼姆通讯社嘲讽特朗普放弃当晚打击伊朗的威胁，称伊朗再次迫使特朗普临阵退缩。报道指出，过去两个月内，特朗普已至少38次宣称协议即将达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更猛烈打击伊朗，伊朗军政各界11号警告将会以更加严厉的方式回应，使美国陷入无休止的泥沼。

0: 美军十一号对伊朗多地发动打击，卡拉季一处军营发生猛烈爆炸，伊朗方面也作出反击，攻击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和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指挥官警告，如果美国再次企图对伊朗发动攻击，将会遭到比以往更加严厉的回应，战火将变得更加广泛和扩大，并导致地区陷入不安全状态。鉴于美国近期威胁打击伊朗石油基础设施，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要么对所有人开放，要么对任何人都不开放，伊朗国防部发布声明称，伊朗国防工业人员将继续全力支持伊朗武装部队，增强威慑力，任何针对伊朗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误判或攻击都将遭到坚决反击，其后果将远远超出敌人的想象。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十一号在已故伊朗高级将领巴盖里纪念活动期间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伊朗将对任何敌对行动或威胁做出坚决有力、令对方痛苦和后悔的回应。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指出，错误的战略与冲动的决策将导致全盘局势恶化，引爆能源基础设施与市场动荡，并制造一个将深陷多年无休止的泥潭，届时美国将见识一个不一样的伊朗。另外，伊朗当天再有支持政府的示威，伊朗红新月会表示，在敌方威胁将继续对伊朗发动空袭后，其成员已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待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十一号宣布，决定取消原定于当天预定对伊朗所发动的空袭，并称将会在近日公布协议签署的时间。
2: 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和调解方的卡塔尔同一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成功缩小了美伊双方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多名听取谈判情况简报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与卡塔尔调解方在十一日的会谈中成功化解了关键分歧。谈判在德黑兰举行，卡塔尔特使阿里萨瓦迪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努力弥合美国与伊朗之间剩余的分歧。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和伊朗方面认为他们已达成一份美国也会接受的协议文本。报道称，双方在三个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已经缩小，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机制在六十天停火期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以及在六十天停火期内如何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而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消息人士称，根据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框架协议草案，各方将承诺立即停止进攻性军事行动。协议规定，在协议实施期间，双方不得进行军事打击。卡塔尔埃尼尔办公室同日发表声明，埃尼尔塔米姆与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在谈判进程框架内提出的谅解方案已取得进展，并确认已达成的谅解获得所有相关方批准，得到多个友好国家的参与和支持。特朗普又称，各方正继续努力敲定相关程序，为宣布协议签署安排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国彭博社十一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阿联酋和伊朗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于本周举行了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报道并未提及此次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阿联酋在战争初期采取了鹰派立场，本周的会晤标志着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也是伊朗方面多次试图与阿布扎比重建高层对话的成果。知情人士称，阿联酋此前一再观望以核实对话者是否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直接联系。美以伊战事爆发影响了阿联酋的石油输出和旅游业，对阿联酋经济造成冲击，因此阿联酋希望透过外交缓和局势，同时推进持久和平与稳定。阿联酋战前一直与伊朗保持外交关系，也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十一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就正在拟定当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讨论，透露最终协议当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等内容。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十一号晚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讨论。声明称，尽管以色列并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的承诺表示感谢，即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发文称，与伊朗的相关讨论及最终条款已获得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相关方的批准。以方随

0: 的表态与特朗普的声明截然相反。以色列媒体引述一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方面对特朗普发布的帖文感到意外，并未收到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相关通知，并指内塔尼亚胡是在内阁会议期间才获悉这一消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取消了针对伊朗的空袭计划，开口交易再度主导市场，脱离国际油价重挫。
2: 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重挫超过4%，失守了90美元关口，最低触及每桶88美元。而纽约轻质原油期价也是下跌了超过3%，到每桶85美元附近徘徊。
1: 另外关注到，根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西里克地区海岸以及阿巴斯港附近多处传出了爆炸声。但是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霍尔木斯省的一位消息人士表示，西里克地区并没有出现弹药袭击和冲突情况，相关的响声可能是来自海上，可能和伊朗武装部队应对非法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有关。
2: 与此同时，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的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部队阻止了一艘未经协调的违规油轮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海军发出警告之后，船只被迫遵守海峡的航行禁令。而伊朗军方也表示，西里克地区的爆炸声和对抗试图通过海峡的违规船只有关联。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将会继续监视霍尔木兹海峡，并对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采取严厉的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1号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方面所声称的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的说法。那美军又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对通航船只开放。
2: 英国海事分析公司则是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指当天仍然有少量船只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武装部队则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警告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恩沃德同一天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3艘船舶在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2艘向西北方向行驶，1艘向北行驶。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公开数据显示，10日至11日共有5艘船舶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包括4艘船长不足80米的沿海货船经海峡驶离波斯湾，1艘普通货船驶入波斯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相关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报道说，伊方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经使用由马斯克相关企业运营的通信基础设施，包括星链网络以及社交平台 X， 因此正在评估将西亚地区部分相关设施列入军事目标清单。根据报道，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方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报道还指出，美军在马斯克相关企业的支持下犯下战争罪行，包括攻击伊朗南部水资源基础设施，因此伊朗保有攻击地区内所有马斯克相关企业设施的权利。
1: 以色列在11号再次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在提尔地区发动的攻击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以军表示，已经对黎巴嫩南部瓦迪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取得作战控制权，该地区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以军又表示，已经清除了该地区的武装力量，并声称真主党曾经利用该地区发动攻击。而真主党则声称，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纳莱地区击落了一架以色列的无人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也证实了消息，并表示该地区曾经发生多次空袭。那美联社也报道，当地的空袭是从夜间持续到了早上，街上空无一人，很多人不敢出门。那部分商店虽然还在营业，但每隔几米就能看见被摧毁的建筑物和汽车。
2: 美国早前攻打伊朗再次

欢迎回来。针对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守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日本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猛进，实际上已经摘下了所谓

0: 和平国家的面具。
1: 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干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2: 中国外交部在11号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
0: 美国国防部所在地五角大楼11号一度启动了大规模安全应变机制，建筑物内部多个区域遭到封锁，部分人员紧急疏散，现场更出现了身穿防化装备的应变人员，引发了外界高度关注。
2: 经过数

0: 24小时的检测之后，美方侦测到异常空气品质讯号，触发危险物质警报。国防部随即依照标准程序封锁部分区域，并要求相关人员就地避难。根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警报最初怀疑与炭疽杆菌有关。现场第一线通讯记录显示，系统曾侦测到疑似炭疽孢子的讯号，因此紧急启动生物威胁应变措施。五角大楼第二到第五楼、第四到第七走廊一度全面封锁，受影响。 区域包括美国海军公共事务办公室以及陆军部长办公室等重要单位。现场警察与应变人员更穿戴防毒面具与全套化学防护装备进入大楼执行检测。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系统侦测到潜在空气品质问题后，国防部立即采取预防性安全措施。后续检验结果确认不存在任何危害，五角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事后调查显示，事件起因于监测设备故障导致系统误判。专家指出，包括五角大楼在内的 重要政府设施长期设有生物病原体监测系统，可持续分析大量空气样本。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等高风险病原体，就会立即启动警报。不过，生物安全专家也表示，炭疽监测设备过去确实曾出现误报记录，但面对可能涉及生物攻击的风险，政府仍然必须以最高规格迅速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警报仍让外界再次看见美国军事中枢面对生化威胁时的高度戒备，以及相关安全机制的快速反应能力。凤凰卫视姚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保加利亚等多个北约成员国11号举行了实弹战术演练，超过1500人参加。演习在保加利亚南部的科伦军事演习场举行，代号为“反击26”，是由第二机械化旅主导的美国、意大利、土耳其、罗马尼亚等北约成员国出动了接近420辆战斗车辆及辅助车辆加入演练。除了战斗车辆进行实弹射击外，还有无人机和其他新型无人航空技术设备。 这次演练是从5月26号开始到6月13号结束，主要目的是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指挥和战斗合作。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表示，部队在使用新技术和无人机方面成果显著，令人欣慰。

0: 乌克兰前外交部长库列巴11号表示，乌克兰领导层所有关于战争出现转折点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本台记者在前线观察到，顿涅茨克行政区最后的堡垒带卫星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乌守军已经不到千人，俄军已经控制了90%区域。
1: 周四，乌克兰军事专家马绍韦茨表示，乌守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的巷战已进入最后阶段。俄罗斯武装部队同时在市区多个地段突破市中心核心工事，并分割了与德鲁日科夫卡的连接。与此同时，俄军突击部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部和东南部与堡垒带西北部的红色利曼为首南北推进。现在在顿巴斯前线天气相当的炎热，现在已经到了室外的温度达到了34度，今年也是一个特别的气候。顿巴斯各县的战斗在北线发展的尤为的激烈。
2: 周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俄军已在新米特罗夫卡街、明斯卡亚街和拉迪谢夫街地区设防，俄军的坐标也接近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中心的火车站和上海区，这也标志着俄军控城达90%以上。康城西北翼的多尔加亚巴尔卡和伊利诺夫卡，协助攻城的俄军第八集团军分集群从北发动进攻，扫清了通往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通道，使俄军攻城部队撤翼没有顾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西南部的尼古拉耶夫斯克附近，由于乌军在废弃工业区内的攻势火力复杂，俄军突击队留下少量的分队监控，主力则绕道进入到市区的主街。在康市的中心区，康斯坦丁诺夫斯基化工厂旧址已被俄军攻占，为了调动俄军的兵力，减轻康城乌守军的压力，当天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恰索夫雅尔向扎波德尼区发动了反击，这显示了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卡地区已集

0: 结了更多的预备队，兵力可能约一个旅团。专家们的观点，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当下的局势正朝着对俄军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乌军指挥群也可能会尽可能延长该市的固守战斗，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加强至此之间的奥列科谢沃德鲁日科夫卡的第三道防线。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队以2-0击败了南非队。稍后见。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3: 暂时持续百日，以一护席暂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核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等待了整整4年，全世界足球球迷的节日再次到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当地时间11号在墨西哥打响，首战是由东道主墨西哥对阵南非。
1: 墨西哥全场保持优势，最终以2-0拿下了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而本场比赛还罕见地出现了3张红牌，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2: 等待4年，全世界足球球迷的节日再次到来。在又被称为阿兹特克体育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打入决赛圈各国的国旗首先依次入场，共同主办本届世界杯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国旗最后入场。演出过后，揭幕战正式打响。开场仅8分多钟，南非队后场失误，墨西哥队前场断球，16号基尼奥内斯抓住机会成功破门，墨西哥早早一球领先。双方在上半场的剩余时间内互有往来，墨西哥在局面上稍微占优，在42分钟时有一球打中立柱，但都没能够转换成进球。下半场开赛不久，第48分钟左右就出现了本届世界杯首张红牌，墨西哥队反越位成功，古铁雷斯单刀直入，南非队中场13号西索莱护门心切，对对手犯规而被罚下，南非只得以10人应战。接近67分钟，墨西哥前锋9号劳尔西门尼斯接队友右路传中，头球顶入南非队球门右下角，打入本场比赛第2粒进球。比赛第82分钟，南非队11号兹瓦内在回防期间手部出现暴力动作，第2张红牌出现，南非队在场上只剩下9人。进入伤停补时阶段，裁判给出本场第3张红牌，不过这次被罚下的是墨西哥队的3号蒙特斯，他在追防南非队20号穆达乌时从对方身后犯规，最终东道主墨西哥保住球门不失，以2-0拿下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11号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城揭幕战赛场外爆发了示威抗议，高校学生以及反建制团体聚集游行，针对办赛成本以及社会不公等问题发声。当地国立自治大学等高校学生以及反体制社会组织聚集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周边，抗议政府高额办赛开支，同时也借赛事热度呼吁社会关注国内人口失踪、贫富不均等民生和社会矛盾。现场多名蒙面示威者挪动路障聚集造势，还向警方投掷了烟雾弹、石块和杂物，试图冲破赛场安保防线，也引发了短暂对峙冲突。对此，防暴警察组建了盾牌防线，使用噪音驱散等人群管控设备进行驱离，阻拦示威人群靠近球迷专属区域。示威活动没有影响到赛事进程，揭幕战全程如期举办。
0: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日前表示，世界杯赛事期间防范恐怖袭击已经成为联邦调查局的头号任务。
3: 这次世界杯，美国将在11座城市承办78场比赛。美国国家队将在12号在洛杉矶体育馆迎接本届赛事的首场比赛，对阵巴拉圭。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极端主义分子过去曾利用全球大型体育赛事实施破坏并传播扭曲的意识形态，联邦调查局决心提前阻止任何潜在事件的发生。据悉，由联邦调查局领导汇集全美约200多个执法和安全机构的联合反恐特别工作组已经全面投入本届世界杯的安保规划工作。与此同时，这项大型国际赛事也引发了美国情报界的安全担忧，尤其是在众议院11号未能够通过一项关键外国情报监控权限延期法案。根据现行规定，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授权将在12号到期，这一条管长期被美国情报界用于监控海外目标并收集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信息。而另一方面，国土安全部长马林11号为早前拒绝索马里裔世界杯裁判阿尔坦入境美国的决定进行辩护。阿尔坦原本有望成为史上首位执法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的索马里裁判，马林拒绝说明阿尔坦被拒绝入境的具体原因，但他强调特朗普政府不会允许与犯罪活动相关联的人员或可能被认为与犯罪活动相关联的人员进入美国。这一决定并不是特朗普政府对索马里人抱有敌意。凤凰卫视杨木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针对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美国的反人权行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公开表示，必须要警惕美国对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被非人化的趋势，不能把反人权行为带进大型的体育赛事。
4: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围绕伊朗队人员签证， 非洲裁判入境受阻等争议持续发酵。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就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表示，最近他个人收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针对美国国内问题的投诉信，数量是史无前例的。他强调，世界杯期间人权应被置于主办国政策核心，必须避免种族定性、歧视性执法和排斥性叙事。
5: The old tradition from the Greeks was that this should also lead

0: Dehumanization of migrants, the dehumanization of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is put to an end because nobody benefits from divisive and polarizing narratives.
1: 他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印凡蒂诺对这些侵犯人权行为负有监督责任。人权高专办已经与国际足联进行沟通，并将持续关注本届世界杯的反人权行为。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了，虽然中国男足是无缘正赛，但赛场上依然不乏中国元素。
3: 本届赛事有3名中国裁判入选，备受外界关注。这也是中国裁判首次以覆盖3大核心岗位的完整建制亮相世界杯舞台。
4: 美加墨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日至7月19日举行，本届裁判团共170人，其中就有3名中国面孔：马宁、傅明、周飞。现年46岁的中国国际级裁判员马宁，因执法风格严厉、出牌果断而被球迷戏称为“卡牌大师”。马宁已是连续第2次参与世界杯执裁，也是相隔24年再有中国裁判以主哨身份亮相世界杯赛场中央。傅明以视频助理裁判 VAR 身份入选，成为中国首位以 VAR 身份进入世界杯的裁判员，填补了中国裁判在技术岗位的空白。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这是他的首届世界杯执法之旅。他是马宁的长期搭档，在越位判罚和边线观察方面经验丰富，多次与马宁合作执法亚洲杯决赛、世预赛等国际赛事。有球迷戏称，由于中国队无缘世界杯，马宁吹罚世界杯将没有软肋。对此，马宁回应称，世界杯比赛指派裁判都会做到完全避嫌，所以所有裁判都没有软肋。马宁表示，世界杯期间他们会同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裁判员交流学习，并把相关经验带回中国，为中国裁判员的培养和发展贡献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香港入境处将会推出无感易到通关系统，稍后见。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今年前五个月，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了15.3%，其中进口增长了20.5%，规模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
1: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11号强调，中国将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举措稳住出口，扩大进口。
2: 1到5月份，进口的规模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了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速。可以说，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持续的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1: 何亚东指出，前五个月内地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63%。另外，包括电动汽车、光伏。

0: 和锂电池的新三样产品出口继续领跑全球。从贸易伙伴看，多元化市场布局持续推进。前五个月，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了51%。对东盟、欧盟、非洲和拉美，则都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何亚东强调，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会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举措稳住出口、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
1: 美国股市在周四反弹回升，三大股指都录得了4月8号以来最大单日百分比涨幅。来看一下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的总结分析。
2: 周四，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在今晚对伊朗进行的打击，那么美股是大涨，油价下跌，而最终的三大指数全面收高。特朗普表示，美国即将和伊朗达成协议，他称多个国家已经同意一项协议，美国的海上封锁将在协议最终完成之前继续维持。那么市场早些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反弹，此前特朗普在出搜索上面发文表示，他取消了今晚针对伊朗的打击和轰炸计划。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2.9%，收于每桶90.38美元，德州轻轨油则是下跌2.6%，收于每桶87.71美元。不过分析师指出，市场最近似乎并没有被中东局势而感到震撼，那么目前公布的通胀数据尚未显示出来高油价传导到很多的方面，那么美国的经济基本面仍然相对稳健。与此同时，投资者也是准备迎接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周五的首日交易。 SpaceX 周四这下午正式出售了750亿美元股票，成为了史上最大 IPO。 那么此次发行也使马斯克所持的 SpaceX 的股份估值约6900亿美元，如果叠加特斯拉以及其他持股，它可能会成为全球首位1万亿美元富翁。那么周四收盘时，三大指数显著全面上涨，均超过了1.5%。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材料板块和工业板块领涨，必需消费品板块和能源板块则是领跌。那么尽管甲骨文的股价是下跌，因为此前公布的数据中心支出高于市场预期，显示出来 AI 的建设成本仍在上升。但是呢，芯片制造商以及其他的 AI 相关类股仍是普遍上涨。经济数据方面，美国的批发通胀继续升温。那么过去12个月 PPI 已经累计上涨6.5%，创下了自2022年以来最快的批发通胀增速。那么周四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45%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99.852，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233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又明纽约报道。
1: 鉴于美国白宫的巨型格斗场11号向媒体开放，获准参观。白宫当天对外展示了名字叫做“巨爪”的格斗场，这一场地呢将会在总统特朗普80岁生日的当天举办一场终极格斗冠军赛对决。这座建于白宫南草坪的格斗场高约28米，高度已经超越了白宫本身。那中心位置是所谓的八爪龙，将会在11号晚上有14名格斗选手在龙内激战，而八角龙周围呢是设有4500个座位。而白宫南侧的椭圆形公园还是有一个巨大的装置，那白宫称此处会有多达12.5万人能够通过免费屏幕来观看比赛。那此前公共诚信项目代表2名弗吉尼亚州居民提起诉讼，指控特朗普的授权违反了国家公园管理局禁止在联邦公园土地上举行体育赛事的规定。
0: 香港方面，香港入境处结合最新科技与 AI 智能影像分析，将会推出无感一道通关系统。
1: 那市民届时通关的全程不需要停留或者出示任何的身份证明，全程只需要5秒钟就可以快速通关。一起来看报道。
3: 从港珠澳大桥过关，不用出示身份证或二维码，甚至无需停下脚步，一人通关快到仅需5秒。哪怕是3个人一起通关，也只需5秒。这套新推出的无感一道通关系统几乎颠覆了以往任何时期的通关形式，在通关人士经过的短短几秒内，就可通过面容识别和 AI 影像分析获取身份信息并核实，闸门常开，让通关效率倍增。而遇到信息有误或有人快速冲关，闸口也会快速响应关闭，由专责人员负责进一步处理。 哎，为什么这个闸口把记者拦下了呢？原来是需要通过专属的易通道的 APP 进行登记才可以通过的。目前这个通道是处于试点的阶段，未来在进行更多的测试和数据收集之后，将会拓展至更多的口岸和香港的居民。
4: 每一个呢啲无感通道咧，我哋都会有一名专责嘅同事去叫做监控住佢个运作嘅。大家对于咧呢个畅顺通关咧系民心所向，我哋都想尽快尽我哋最大嘅努力做好佢。内地旅客当然系我哋一个会积极研究嘅范围啦，因为毕竟香港其实好多内地旅客会中意嚟香港旅游消费咁样。
3: 目前在港珠澳大桥口岸试运行的两个新通道将在6月25号起正式使用，首阶段需要过去90天内在大桥口岸出入境10次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登记使用，确保有足够面部数据供 AI 系统评估核实。入境处预计初期约50000名人士符合资格，在数据充足后将扩大适用范围，令大湾区生活圈更便捷顺畅。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今年11月在广东深圳举行。随着通关客流量持续攀升，深圳多个口岸同步升级软硬件服务，并且布设 APEC 主题宣传海报和标识。为了提升通关效率和服务体验，深圳各口岸为国际旅客增设智能翻译机，可以实现144种语言实时互译，多语种标识牌也同步帮助旅客快速辨识，顺畅通行。此外，口岸还布设了 APEC 相关主题宣传海报和标语，在皇岗口岸随处可见 APEC 中国年、深圳进行时等标语。而深圳各口岸近期通关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日均出入境旅客数量稳步增长。
1: 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6月10号到12号在澳门举行。
0: 本届展览论坛聚焦设施联通、绿树赋能，刷新了历届参展参会记录，持续地夯实澳门对接葡语、西语国家的平台优势，助力全球基建高质量互联互通。
5: 由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和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共同主办的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6月10日起一连3天在澳门举行。本届论坛紧扣全球基建绿色低碳、数字化转型趋势，全方位展现澳门作为中国对接葡语、西语国家的精准联系人角色，推动中葡西多边基建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葡语系国家东帝汶的计划和战略投资部部长表示，以澳门作为平台，为吸引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合格的投资者创造了条件。
6: So, we can use Macau, as you mentioned, Macau is a hub. So, I can say that Macau can be a connector for Timor-Leste to connect with China, CPLP, and ASEAN. We are a member of CPLP.So we can connect China to CPLP and China to ASEAN.
5: 活动期间，大会举办超过250场专场交流及配套活动，吸引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3500余名国家政要、行业精英及企业高管参会。论坛同期还举办了展览，展览面积达到8000平方米，特装展位占比超过95%，共汇集80余家展商参展。当中20%为首次参展企业，参展数量创下历届之最。现场还设置了中国在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展示区，通过 AI 游戏互动和项目发展列举，展现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基建的合作成果，同时也延伸了澳门的平台作用，推动中国企业产品在葡语国家落地，为双方合作注入了新动力。凤凰卫视郑永军、钟志荣澳门报道。
0: 中央气象台表示，内地南方地区12号开始将会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西南地区、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
3: 12号开始，南方地区将进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预计12号至18号，广东、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滑坡等灾害， 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塔里木河今年首场洪水水头9号凌晨抵达拉尔市，据技术人员监测，当天现场水势平稳，河道行水通畅，水量充足。每年6至9月是塔里木河的主汛期，汛期水量主要依靠高山冰雪融水补给。随着夏季气温逐步升高，山区冰雪融化量将持续增加，塔里木河各河段来水量也将逐步进入封水阶段。当地水利部门介绍，此次来洪将全面补给沿线水土资源，滋养塔里木河两岸的胡杨林及荒漠植被，有效改善沿线农田土壤伤情，补充区域地下水储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3: 讲述傣书人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其中三位演员日前到香港出席活动，其中饰演角色狄公的陈清晴在受访时表示，对于电影将在香港上映觉得有很大意义。
7: 意义非常大，因为本身我们就是潮汕人，然后可以让全国或者甚至世界来对我们潮汕文化感兴趣，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可以有兴趣了解我们潮汕文化。希望大家能支持我们这部电影，也喜欢我们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教大家学会了有情有义。
3: 久未露面的香港艺人李诗桦以代言人身份出席活动，他受访时表示很想与大家分享自己的保养心得。另外，李诗桦也就自己的感情现况做出回应。
8: 好想有个 course 啊，或者各样嘢可以教到大家我嘅日常生活，我点样去。因為其實保養是一個生活習慣，咁佢點樣去保養啊？點樣去健康啲嘅生活啊？身心唔係淨係美容啊，心靈啊，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咯。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有一個咁嘅途徑，大家都可以學到嘢啊，咁又可以幫到我自己屋企人，又可以幫到大家，我覺得都係幾好嘅一件事。
9: 咁你自己 ready 迎接新嘅？都有很多追求者排緊隊，
8: 我都冇時間。不過如果緣分到嘅，我都好歡迎新嘅關係嘅。
3: 韩国女团少女时代成员36岁的秀英与42岁的男星郑敬浩于2012年开始谈恋爱，2014年承认恋情，但近日经传两人情变。有粉丝发现秀英和郑敬浩互相取消了对方的社交平台账号，因此猜测两人已经分手。有消息指秀英和郑敬浩因为太忙碌而很少见面，最近结束了恋人关系。双方事务所证实了消息，表示两人决定回到好同事的关系。至于被问到他们分手的理由，事务所以涉及到演员的私生活为由无法回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1: 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上部取消新一轮对伊朗空袭，宣布战争已经结束。美国国防部疑似生物攻击，警报响起，五角大楼封楼两个小时。北约峰会临近，欧洲释放了强化防务信号。 各位早安，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就在威胁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猛烈空袭过后，才短短几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要取消打击计划。他说，每一协议的关键细节获得了各方的批准。而知情人士更透露指，尽管双方近期还在互相的发动军事打击，但是在卡塔尔的斡旋之下，每一谈判似乎出现了新的突破迹象。
1: 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宣布，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计划。就在数小时前，特朗普还曾公开威胁将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由于每一双方协议中的最终细节已获得批准，相关讨论和最终条款已在原则和具体细节层面获得各方认可，因此决定取消原定于11日晚间实施的空袭行动。 特朗普同时列出了参与协议协调和批准的国家，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不过，特朗普强调，在协议最终完成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维持。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宣称每一接近达成协议。 过去数月，特朗普曾多次表示谈判即将取得突破，但最终均未能转化为实际成果。据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透露，伊朗本周早些时候已通过卡塔尔斡旋方向美国提交最新版本的协议草案。尽管本周每一双方连续数日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官员仍与卡塔尔等调解方保持密切沟通。 消息人士进一步透露，美国官员认为，本周伊朗与卡塔尔官员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谈，帮助双方解决了部分关键分歧，为协议推进创造了条件。目前，双方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未来围绕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框架，以及解除制裁和向伊朗提供经济纾困措施的具体安排。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当前的每一冲突出现的戏剧性的急转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已就结束战争达成了重大协议，目前相关的法律文件进入到最后的确认阶段，最快本周末可能会在欧洲正式签署。
2: Mr. President, on Iran, how confident are you that there will be a signing this weekend? Because you have come close to sealing a deal, but at the last minute it has fallen apart. And
3: it'll be soon, maybe this weekend.
4: 美伊战争可能在本周末迎来终点。特朗普11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国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伟大的战争和解协议，时间最快就在本周末签署。目前只剩下最终法律文件需要完成，双方甚至正在规划正式签署仪式。签署地点可能选在欧洲，但由于华府正在筹备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因此他本人未必出席。
3: With the Strait wall officially open. 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4: 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表示：“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至于先前传出一直瞧不拢的关键伊朗核武问题，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
3: They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There will be no, which is the whole reason, which is a big part of the reason.
2: Is that going to be in your agreement, sir?
3: They will not only not have, they will not purchase, develop in any way, any shape. 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a nuclear weapon.
4: 特朗普也透露，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多个中东国家在促成协议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将亲自与埃尔多安通话，讨论后续安排。另外，当记者追问是否仍考虑攻击伊朗哈尔克岛时，特朗普回应：如果协议顺利签署，相关军事选项将不再推进，并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若协议最终落地，不仅意味近月来最危险的中东军事冲突。 告一段落，也将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在以军军管的巴勒斯坦的 C 区，这里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可以自由抵达的一个区域。有以色列的医疗系统专家就告诉我们的记者，在这样一个区域里头活动依旧面临着安全问题，有关情况就来看一下他发自现场的报道。
5: 有民调显示，自以哈战争迄今，西岸地区支持两国方案的民众数量锐减，以巴双方民间敌对情绪上升。为防范西岸地区的极端分子，以色列增设了更多岗哨，加固了更多隔离设施。有以色列救援机构发言人表示，这一地区针对犹太人的袭击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6: From 2025, we have a terror report because we work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IDF and Magen David Adom and all the local security teams. There were 3,299 rock attacks. There were 421 attacks, injuries from all these attacks. And not just rocks, there are also attacks of bombs, there are attacks of tires being burned and thrown on the road. There are attacks of lasers being shown and blinding drivers to cause them to make them drive off the road and crash and die.
5: 自以哈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政府加大了西岸犹太社区的安防投入，每个社区扩充了安保队伍并配发装备。纳塔利·索宾斯基告知本台，西岸地区生活的犹太人都被迫摸索出了生存心得。
6: Jews in Judea and Samaria, a lot of them are armed. I'm carrying a weapon right here. This is a gun. We are armed. We have a very strong IDF presence. We have very strong security teams in all the yeshuvim.And we run drills all the time. We all have protected glass on our cars. We say a prayer every time we get in the car. We drive very quickly, and we are not leaving. Our best way of preventing more is not to leave, not to be afraid.
5: 巴勒斯坦地区受限于医疗设施和历史问题，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等病症仍需前往以色列境内就医。但日益严峻的安全局势和岗哨盘查，令巴勒斯坦患者面临许可签发难、就医时间容易延误的困境。方卫士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0: 美国国防部所在的五角大楼十一号一度启动大规模的安全应变机制，在建筑内部有多个区域都遭到了封锁，部分人员被紧急的疏散，现场更出动了身穿防化装备的应变人员，这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而经过了数个小时的检测过后，现在美方证实事件是由于感测系统误判造成，并非是真的发生了生化威胁。
4: 美国国防部一度停摆。美东时间十一号上午，美国五角大楼内部监测系统侦测到异常空气品质讯号，触发危险物质警报。国防部随即依照标准程序封锁部分区域，并要求相关人员就地避难。根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警报最初怀疑与炭疽杆菌有关。现场第一线通讯记录显示，系统曾侦测到疑似炭疽孢子的讯号，因此紧急启动生物威胁应变措施。五角大楼第二到第五楼第四到第七走廊一度全面封锁，受影响区域包括美国海军公共事务办公室以及陆军部长办公室等重要单位。现场警察与应变人员更穿戴防毒面具与全套化学防护装备进入大楼执行检测。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系统侦测到潜在空气品质问题后，国防部立即采取预防性安全措施，后续检验结果确认不存在任何危害，五角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事后调查显示，事件起因于监测设备故障导致系统误判。专家指出，包括五角大楼在内的重要政府设施长期设有生物病原体监测系统，可持续分析大量空气样本，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等高风险病原体就会立即启动警报。不过生物安全专家也表示，炭疽监测设备过去确实曾出现误报记录，但面对可能涉及生物攻击的风险，政府仍然必须以最高规格迅速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警报仍让外界再次看见美国军事中枢面对生化威胁时的高度戒备以及相关安全机制的快速反应能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北约秘书长吕特和挪威首相斯特勒十一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了联合记者会，强调美国依然坚定履行对北约的安全承诺，同时欧洲国家正在加快自身的防务合作，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安全挑战。
7: 北约峰会即将于七月在土耳其举行，关于美国是否仍将坚定支持欧洲安全的讨论持续升温。北约秘书长吕特十二日表示，美国正通过持续驻军和频繁参与联合军演，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北约集体防御机制的支持。
8: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demonstrate in practical terms its commitment to NATO every day. We see men and women from the U.S. serve alongside allies from the Black Sea to the High North. So. The short answer to your question is Yes.
7: 与此同时，挪威首相斯特勒指出，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并非新议题，而是长期趋势。面对俄乌冲突持续以及北极地区安全形势变化，欧洲必须增强自身能力，但这种增强应在北约框架内进行，而非取代跨大西洋联盟。
8: The US is Norway's most important ally because of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in the high north living next to Russia.But we have deepened with a modern defense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from whom we will buy modern frigates. We are deepening with Germany, from whom we will buy modern submarines. And last week I signed with France an agreement also with France on defense, and we are working with Poland, the Netherlands and Canada to do the same.
7: 在美国战略重心调整、欧洲安全环境恶化的背景下，加强欧洲防务与维护北约团结正成为欧洲各国共同推进的两条主线。如何在增强战略自主与维系跨大西洋关系之间取得平衡，也将成为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英国首相办公室在十一号晚间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宣布任命丹·贾维斯为英国国防大臣。此前，约翰·希利宣布辞去了国防大臣职务。现在看到是泰国方面的最新消息，这是泰国王室公务处在十二日发布的公告说，泰国公主帕查拉吉迪亚帕在十一号因病逝世，享年47岁。帕查拉吉迪亚帕是现任国王拉吉。挖吉拉隆功的女儿，下节回来为您跟进财经消息。
9: 大部分時間都會來接旨，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旨。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紙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接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1号完成了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之一，募集大约有750亿美元。目前公司的估值已经达到大约1.77万亿美元，跻身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行列。这次发行获得了大量的超额认购，其中散户的投资认购订单更超过有1000亿美元。SpaceX 预计会在12号就会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
2: 马斯克旗下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1日完成首次公开募股，共募集约750亿美元资金，公司估值达到约1.77万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根据发行方案， SpaceX 以每股135美元发行约5.56亿股股票，发行价格符合市场预期。完成上市后， SpaceX 也跻身全球市值最高企业之列，甚至超过马斯克旗下电动车企业特斯拉。另据多家媒体援引市场消息人士透露，此次 IPO 获得大量超额认购，其中散户投资者获配比例也高于一般大型 IPO。截至上市前夕，散户投资者提交的认购订单已超过1000亿美元，远高于原本预留给散户的约20%配售份额。根据披露，马斯克本人并未在此次 IPO 中出售持股。按发行后估值计算，其所持 SpaceX 股份价值已超过8660亿美元。如果再加上其持有的特斯拉等资产，马斯克也成为全球首位直面财富突破10000亿美元的企业家。SpaceX 预计将于12日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 SPCX。不过由于市场关注度极高，正式开始交易时间可能晚于常规开盘时间。市场同时关注，随着 Anthropic 和 OpenAI 等人工智能企业也被认为可能于今年稍晚启动 IPO， 美国资本市场或迎来新一轮超级科技企业上市潮。不过，伴随大量超级科技企业集中融资，市场也开始讨论投资者需求能否持续消化不断扩大的融资规模。凤凰卫视吕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好，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即将要在12号就会登陆于纳斯达克，而跟随在之后的包括有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两家 AI 巨头也都递交了上市的申请，这三家合计有募资大约有2000亿美元。而在这样一个 AI 的狂潮背后，市场是否还能撑起这一些天价的估值？来看一下我们记者发自纽约的美国观察。
2: 除了估值约1.8万亿美元的 SpaceX， OpenAI 也在本周一刚刚向美国证监会递交了保密上市申请，最新估值约8520亿美元。Anthropic 在完成一轮650亿美元融资后，估值冲到9650亿美元，在6月1日前后递交上市申请。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同时坐镇这三单，市场把他们合计的募资规模粗略估算在2000亿美元上下。
3: 2000亿美元要从市场里抽走，而问题在于此刻的美国市场手头还有多少流动资本。从美国角度理解这笔账，先要了解在5月22日正式宣誓就任美联储第17任主席凯文沃什。参议院的确认投票是54-45，被认为是美联储史上最具分裂性的一次。
2: 沃什长期主张把美联储那张高达6.7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缩减回2008年危机前的水平。缩表也意味着从金融体系里把现金一点点抽走，推高长期利率，进而影响企业融资。对此，本台驻纽约记者专访了佛罗里达大学金融学教授，被外界称为 IPO 先生的杰伊·里特。在他看来，美国市场的水池远比想象中深。
4: Well, in recent years, U.S. publicly traded companies have been paying out as dividends about $600 billion per year.And they've been repurchasing shares at a rate of about $1 trillion per year. Add those together, $1.6 trillion per year in cash is getting paid out to investors. If $200 billion of that goes to pay for these three big IPOs, that's only a tiny fraction of that $1.6 trillion getting paid out.
3: 但这是乐观的一面，账本的另一面，几个警示信号正在同时闪烁。
2: 第一个信号，美国银行五月发布的基金经理调查显示，基金经理。

0: 的现金持仓比例从四月的4.3%骤降至3.9%，这是自2024年二月以来最大的单月降幅。而跌破4%这条线，按美银的模型，本身就触发了全球股票的反向卖出信号。换句话说，机构投资者的闲置资金已经用得差不多了。第二个信号就来自债券，10年期美债收益率近期在4.5%上方徘徊，而30年期收益率在5月19日盘中一度触及5.197%，创下金融危机前以来的最高水平。第三个信号是刚刚出炉的通胀数据，美国劳工部10日公布5月 CPI 同比涨幅达到4.2%，核心 CPI 约2.9%，虽符合预期，但是2023年五月以来 CPI 首次站上4%。另一边，标普全球本月宣布不会为这三家公司开设进入标普500的快速通道，维持现有的盈利、12个月观察期和最低自由流通比例三大门槛。据彭博行业研究测算，这一决定推迟了 SpaceX 约140亿、OpenAI 约80亿、Anthropic 约46亿美元的强制买盘。
1: These companies are burning through cash very rapidly. They need external financing.Some of the existing shareholders, venture capitalists, employees would like the company to go public so that they can convert some of their paper gains into cash, rather than have all their eggs in one basket. Right now, the excitement is about AI, not about all tech companies.
0: 这三家公司上市的考题并不在于他们本身好不好，而是在一个水位正在下降的市场里，他们值不值今天这个价。以上就是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在纽约的美国观察。
2: 面对美国的贸易压力和中国市场机遇并存的国际环境，瑞士联邦主席帕姆兰在出席一次活动时表示，瑞士必须要在大国竞争当中要保持谨慎的务实，并且继续为自身的开放型经济寻求稳定空间。
3: 近期，瑞士联邦主席帕姆兰出席瑞士记者俱乐部座谈会时，围绕中美两大经贸伙伴，释放出一种谨慎而现实的判断。面对美国以强迫劳动、工业过剩等理由对多国发起调查，帕姆兰承认，瑞士正处在高度不确定之中，美方政策节奏难以预测，瑞士既要强烈反驳不合理指控，也不得不在压力下寻求稳定出口。
4: Nous sommes en contact, nous allons essayer de convaincre les États-Unis que nous avons, quand je dis nous, pour nos entreprises respectives, nous avons tout intérêt à stabiliser la situation. Les entreprises suisses qui se sont engagées à investir le font, mais elles ont besoin de sécurité et il y a aussi certaines hésitations.
3: 相比之下，他谈及中国时更强调市场准入与务实合作，称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谈判正在推进，并对后续进展保持适度乐观。值得注意的是，他承认中国电动车产业依托世贸组织规则取得了成功，并通过战略性产业选择取得了全球领先地位。
4: 85% du commerce mondial se fait encore selon les règles de l'OMC, il faut pas l'oublier.Donc, nous avons intérêt à ce que la situation s'améliore, se détende, se débloque. Mais là, effectivement, la Suisse soutient aussi une réforme fondamentale de l'OMC parce que c'est plus acceptable.
3: 帕姆兰表示，在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与中国深化经贸合作不只是商业选择，也是维护开放型经济空间的重要现实路径。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谈判继续推进，也显示瑞士在大国竞争之间仍试图以务实方式守住自身空间。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2: 在中欧贸易紧张加剧之下，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起的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在当地时间11号通过的视频方式举行。分析认为，法国推动 G7 和中国对话，目的是在欧盟要全面收紧对华政策之前，要寻求缓解贸易失衡的途径。
0: 作为今年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法国在 G7 峰会和欧盟峰会前夕，于当地时间11号发起七国集团同中国的视频会议，聚焦贸易失衡问题。有分析指，在中美关系趋稳的背景下，欧洲更加担心将承受美国高关税与中国产业竞争的双重压力，因此试图通过 G7 的平台维护自身利益，并对华施加影响。不过，相比于此前欧盟对华所谓产能过剩的指责，法国的措辞有所调整，指出当前的全球贸易失衡是由中国产能过剩、美国过度消费和欧盟投资不足共同造成的，解决问题也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5: 所以在这个夹缝之中啊，觉得现在以法国为首的一些欧洲国家想要进一步在欧盟内部啊 推动一些共识，要对中国采取一种更强硬的贸易和投资方面的手段。但是当前呢，我们看到中美关系呢出现一定缓和，我想这也让欧洲方面、让法国方面呢可以有一个空间，能够有一个更平衡的表达，就是从中美欧三方啊三个大市场的这个相互关系中啊，能够找到某种新的平衡。
0: 近一段时间以来，欧盟因为对华贸易逆差上升，先后采取了加征钢铁进口关税，以及在供应链上排除中国供应商等限制性措施，导致中欧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但崔洪健认为，欧盟并不像外界所猜测的那样决心要和中国打一场贸易战。当前的关键是，欧盟需要克制使用施压手段，同中方进行坦诚对话。
5: 应该说这两天呢，我是亲自啊从这个欧盟官方的这个表态里面得到这样的承诺，说欧盟内部呢并无意和中国呢开展一场所谓的贸易战，但是仍然呢他们是要表达他们的所谓的关切，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啊，最重要的是双方首先呢要克制啊这种所谓的通过施压来让对方进行谈判的这样一种所谓的政策路径。尤其是我想在经贸问题上，对中国搞这一招啊，应该说是完全不适用的。但是呢，我觉得双方呢仍然是需要以一种更坦诚的，而且是抱着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心态来展开真正的对话和交流。
0: 在同中国的视频会议结束后，G7 峰会和欧盟峰会也将接连举行，这也将是观察欧盟出台新的对华政策工具和相关立法的重要窗口。凤凰卫视乔文、赵伟北京报道。
2: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11号表示，连接于加密两国的哥弟豪跨国大桥是应美国政府要求延迟通车，加拿大政府正在努力想办法解决问题。卡尼说呢，这一座跨国的大桥会屹立数十年，要为加拿大人和美国人服务，所以就算要花数周的时间等待，他认为也是值得的。而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福克斯特拉就说，他会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加方来商讨大桥的启用问题。这一座大桥造价有4000亿美元，连接于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温莎市和美国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是在2018年开始新建的。由加拿大政府在全额斥资，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共同拥有。原本计划在12号要举行通车的剪彩仪式，而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在11号表示，加拿大和美国已经同意要将大桥的通车日期延迟。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提出多个不满意加方的理由，所以他说过要威胁阻止大桥的通车。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6: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0: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怡，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重启打击伊朗，叠加了美国通胀的上升，这样的担忧使得美国科技股大跌，金价跌到六个月来的低位。我们会要谈谈的是美股疯狂抽水，市场将如何承受。美国五月份的 CPI 创下三年来的高位，总统特朗普说美军从霍尔木兹海峡秘密运出几百万桶原油压低油价。中国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未来邦扶将会转为常态化，而多个地方也正在加快发展磁源 token 经济。从六月八号开始，新一轮的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再起，叠加了最新公布美国五月份的通胀数据加剧。星期三的美国股市普遍都是下跌，科技股的跌幅明显，当中背后是不是有科技企业趁这时候要大规模上市带来的压力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宣布，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原油期货应声走高 ，ICE 布油曾经升到了95的上方，在星期四跌到了90的下方，股市下跌，其中道琼斯指数创下去年十月份以来最差的单日表现，下跌1.9%。跌95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延续了近期科技股的动荡走势。标普500指数当中，材料和工业板块跌幅尤为惨重，拖累大盘指数下跌1.6%，跌119点，收于五个星期来的最低水平。那么在星期三的数字也显示，受到战争导致全球能源价格飙升的影响，五月份的 CPI 同比上升4.2%，创下三年来的高位，凸显了战争对消费者价格的压力。市场关注的是早前我们看到高歌猛进的美国科技股在这段时间出现了下跌的态势，而星期三的大跌也看到了华尔街波动加剧，尤其是在 SpaceX 星期五就要上市了。分析有人认为 SpaceX 面临的市场背景正在变得难看。驻伦敦的股权资本市场交易员表示，而要来看一下美国的科技企业的开支，也是市场压力的原因。甲骨文的资本开支超预期，打算倍增集资，盘后股价下跌10%，在星期四美股开盘之前股价继续下跌。美国科技企业甲骨文公布的财报，营收超过市场预期，但是庞大的资本支出以及债务规模引发了市场的担忧。美国科技软件企业甲骨文星期三的数字显示，到今年的五月底，第四财季和全年业绩显示，公司第四财季总营收同比增长21%，到192亿美元，超过市场预期，净利润提升到42亿美元，其中云基础设施营收同比飙升93%，是整体业绩的主要驱动力。受惠于 AI 热潮带来的庞大需求算力，到这季度末，甲骨文带履约的收入比上个季度净增850亿美元，达到了创纪录的6380亿美元，同比大幅度增长363%，这为公司未来收入增长前景提供了极高的确定性。到2027财年，他们估计公司预算将会投入700亿美元建设数据中心，比上年度增长25%。公司也会通过债务跟股权的组合方式再融资大约是400亿美元，还有超微电脑打算配股集资546亿港元，但是消息公布之后，股价即下跌了19%。而美银证券最新的报告说，从市值占比看起来，这个过去这个星期，科技股的资金流出规模创下201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个股抛售规模也创下历史新高。我们看到呢，在这样的一个动荡当中，投资者正在加大对美国股市的看跌期权。美国能源部在星期三宣布，计划借出最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来平抑中东冲突下的国内油价，有没有效可以压低油价呢？请问会一起来谈一谈，目前在股市之间动荡，还有 IPO 要大规模上市，会带来些什么样的影响？
1: 其实现在的市场焦点就是马上就要挂牌的 SpaceX， 它到底要拿多少钱，现在还是个未数，但是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数。有史以来最大的数，而且呢，别的没有办法跟它相比。以前的时候最大是沙特阿美294亿美元， 加上还说未来要上市的 Anthropic， 还有呢
0: OpenAI，
1: 说可能加起来是2000亿美元。但是大家忘了另外一个数，就是这些大企业已经在资本上开始抽水了。从 Meta 啊，像刚才那个 AMD， 它一个不是那么大一个企业，它要多少？542亿美元。所以呢，我们要看那边是一个数，这边是一个大的数，而且这些数已经在往前在做了。Oracle 它本身，原来是财务压力很大，它也动辄要拿几百亿美元。所以在这种股市高潮下边，大家都在编故事，编故事最后实实在在的这个大笔的几百亿美元、几百亿美元资金，就落到了这些科技公司的袋子里头，由他们再去编下一个故事。所以呢，大家都在看美股到底怎么走，如此高的这个估值。另外一个就是非常核心的一点，就是这个货币的总闸门，因为通胀高了，4.2了，它可能会被控制，被 Fed、被联储控制。控制之后，你底下怎么折腾，无非就把别人的水抽过来。所以现在美股是比较迷茫的。
0: 这样的美股迷茫的时候，对于亚太市场也是有压力的。当然，当中包叠加了几个原因，中东战争又起来了，还有美国的通胀。所以看一下，在星期四亚太股市，日本股市轻微上升0.06%。中东局势打击大盘早段最多大跌将近3%，失守64000和63000点两个关口。但美国确认对伊朗这一轮攻击告一段落，有助于大盘勉强翻红。韩国首尔股市上升0.43%，台湾股市轻微下跌0.18%。科技股跟随美股下跌，拖累大盘一度大跌超过2%，跌到了42000点边缘。趁低吸纳盘，有助于大盘扳回大部分的跌幅。做收，汇价表现方面，美元汇价在星期四从100.1跌到了99.9，日元汇价在160.42到160.59。经济学家谢国忠在最新的一篇文章谈到了，现在炒家正在瞄准日元，而整个的市场可能会重演亚洲金融风暴。他的看法是，日本的经济基本面疲弱，而且日益恶化，使得日元无可避免进一步贬值。现在日本捍卫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处在160的水平，正堕入陷阱，跟泰国1996年的经历差不多。他认为狙击日本是最有利可图的目标，而印尼还有印度也将会是目标，尤其世界进入了结构性的不稳定时期。人民币的中间价在星期四下调20个基点，报6.8150，在岸价收盘上升1个基点，报6.7773，离岸价在6.77到6.78之间。内地股市在星期四集体调整，沪指全天低位震荡，深成指冲高回落，两市成交缩量到25000亿元人民币。上证综指收盘3987点，跌6点，深成指跌102点，创业板指数跌1.13%。港股连续第7天下跌，中东紧张局势使得股市在整天的表现呢都是比较弱的。恒指收盘下跌158点，跌幅0.65%，报24249点。国企指数跌1.22%，科技股指数跌69点，跌幅1.46%。主板成交2885亿港元。现货金也在走低，星期四已经从这个前一天的4071.46美元的收盘回升到了4100左右。国际现货金价的走势下跌，那么在亚洲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6月10号星期三宣布，美方当天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袭击已经完成。总统特朗普在同一天表示，美军在行动当中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还有出动战机袭击伊朗境内的目标。他在星期三接受 Fox 新闻访问的时候说了以上的这些话。他另外也透露，已经直接跟伊朗官员进行交谈，而对方要求他停止空袭。他说，美军空袭虽然在短期内结束，但不排除之后会对伊朗有更多的空袭。中央司令部在发帖的文章说，美军向多个伊朗目标发动打击，回应伊朗的攻击。网上流传多条尚待证实的视频，显示有地方发生爆炸，民众慌忙逃走。另外，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在佛里达州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向媒体表示，美军当晚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的目的是为了促使伊朗跟美方达成协议。他并且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的时候美方就用炸弹来威胁。
1: We're not in the business of reveal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or not going to do, but ultimately what we do tonight are going to advance our military interests and also enhance our diplomatic position. Because again, President Trump, he's willing to go back and fight as necessary, but has given Iran an open hand to make this deal. It's right there. They have that chance. They're choosing to play games. They're choosing to tap. If they want to tap, then the president will turn to the War Department.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0: 赫格塞斯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由美国控制，美方一直在保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跟合作伙伴一起运输石油和其他物资，只是伊朗不愿承认而已。他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亿桶的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无法阻止。而伊朗革命卫队在6月11号说，击中并且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包括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国基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10号表示，伊朗必须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但也绝对不会一味妥协。
2: جنگ قطعا به نفع کشور نی اما اینجوری هم نی اگر خواستن اونها نسبت به عزت ما خاک ما و سرزمین ما تجاوز کنن ما تسلیم خواهیم شد یا کوتاه خواهیم اومد خواب یه چنین چیزی رو ببینن این چیزی نیست که ما بخواهیم کوتاه بیاییم
0: 佩泽西奇扬也强调，目前伊朗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存在财政赤字等诸多问题，要治理好这个国家绝非易事。《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说，最近3天的冲突表明，伊朗战争进入危险的新阶段，说双方都试图在不重返全面战争的情况下保持压力，并且回应挑衅，但是始终面临着误触对方红线，并且引发局势进一步恶化的风险。有分析员认为说，尽管双方都不想继续打下去，但是双方都做好了继续交锋的准备。
3: 现在呢，就是双方都觉得对方还有东西可以被敲诈，可以从谈判桌上拿到对方更多的东西，所以呢，停火到现在，双方终于又打了一下。那打了一下，但是也是基本上还是点到为止啊。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的油价还是高企的，虽然美国一直在向外面说，哎呀，我们这个运了几百万桶啊，每个晚上啊，对吧？然后那个海克斯说运了1亿桶出来了，但是我们说它这个油啊，它是一个长期的流动的，你把原来堵在里边的确实是运出一些来，但是没有新的，空了船进不去，再运出来怎么办？所以呢它是断了。那么我们也看到美国方面是着急的，能源部就释放出4000万桶，根据沙特那边的统计，就是开战以来沙特少出口的油是1.5亿桶，你怎么补都补不过，还有海湾那些不能够出口的，比如说卡塔尔、科威特、伊拉克，所以加起来呢，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在这种状况下边，那下一步怎么办？我看了《纽约时报》算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账，说现在石油短缺，赚钱最多的是美国，美国的石油公司油气嘛，它特别出口成品油，第二多的是俄罗斯，虽然这个现在欧盟啊，美国又限制它出口，但是呢，因为它的价格提高了2到3倍。

0: 所以俄罗斯的财政现在又拿回一大笔钱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沙特本身虽然少出口了1.5亿桶，但是它多收入了92亿美元，所以沙特一点都不着急，着急就是被围在海湾里面那些小，但是他们的这个底子很厚。
1: 嗯，
0: 那反过来说，现在最着急的还是特朗普那一边，就是他的这个通胀压力明确就上来了。
1: 谢谢文辉，我们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到时候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名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Armale,
5: Raya,
6: Aqua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差距真是世间的真谛。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让美国总统特朗普进退两难的，不只是对伊朗的战争，还有在战争影响之下，油价高企推高了通货膨胀。但是他以前在面对通货膨胀的时候，仍然要求美联储要降息，但最新的说法是他喜欢通货膨胀。背后呢，当然还有下一句话。美国五月份的通货膨胀高达了4.2%，创下3年来的高位。其中核心 CPI 按月升幅有2.9%，升幅是收窄的，而这个升幅也是低于预期，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等影响。彭博的分析说，整体 CPI 的按年升幅可能在五月就达到峰值。美联储将密切关注服务业通胀指标，升幅低于四月份，市场对利率预期的变化不大。斯瑞伯投资管理公司预期，联储局会在六月的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跟当前市场的定价是一致的。而美国 CPI 在3年高位的时候，特朗普居然说他喜欢通货膨胀。他星期三在华盛顿白宫跟记者表示，一旦美国跟伊朗的战争结束，通货膨胀预料会像石头那样暴跌。
1: Are you concerned, Mr. President, about the latest inflation number which came out this morning? Could that be a
2: no? I love it. The numbers were great. You know what I really love? I love the inflation. You know why? Because as soon as this war is over, you know, I can say it now. Something you didn't know. You know,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0: 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美国方面呢，主要为了压低油价，所以最新的消息是，美国能源部星期三宣布计划出借最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来平抑中东冲突下的国内油价。那么特朗普呢，在刚刚的谈话当中也显示了他们从已经突破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现况，已经运出了一些原油。那么来自于信报西广斯的分析说，通货膨胀直逼失业率，美股凶兆恐怕会降临，指的就是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美国股市现在又在居高不下的环节。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来关注中国的情况。中国持续深化东西部的协作。农业农村部在11号表示，2021到2025年，东部企业到西部投资超过了7500亿元，这带动了西部几百万个劳动力的就业。那么在2026年，邦扶将会转入常态化，东部发达县市区对乡村振兴的重点邦扶县会进行全覆盖的结对邦扶。
3: 农业农村部方面表示，内地持续推进东西部协作，依托东部企业加西部资源、东部市场加西部产品等产业合作方式，着力挖掘西部地区资源优势，加大东部产业转移力度。2021到2025年，东部企业赴西部投资超7500亿元，带动超500万农村劳动力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注销西部农产品近5700亿元，同时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帮扶。6500多所东部院校、医院已和西部7700多家对应机构结对帮扶，累计互派专技人才12万人次。
4: 通过产业、就业等造血式的帮扶，持续增强了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通过教育、医疗，包括残疾人帮扶等一些措施，持续办好了民生实事，让群众可感可及。通过园区共建、人才共育、作风互鉴等方式，实现了协作双方的优势互补、双向互动。通过机制化的措施，推进了跨省域的协作，有力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和共同发展。
3: 迈尔丹·穆盖提表示，2026年东西部协作将进入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原有东部8省对口帮扶西部10省的结对关系将长期保留，同时新增东部发达县市区对接西部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现帮扶全覆盖。后续协作重点还将拓展至科技、文旅等领域，实现东西部双向赋能、协同发展。凤凰卫视刘君竹、陈琦北京报道。
0: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中国多个省市都在布局 token 磁源的工厂，那么希望能够加快磁源经济的发展。 其中呢，北京第一家次元工厂已经落地了。北京建设人工智能之城，所以北京第一家 Token 次元工厂北京一号次元工厂九号正式落地亦装，同步向全球开源次元工厂性能基准。项目一期每一天的 Token 产能可以达到1.4万亿。次元工厂对标电网稳定运行标准，能够实现7×24小时不间断的运行，一般任务能够在6秒之内响应，90%任务响应时间低于10秒，全面适配各类复杂 AI 场景。中国多地加码布局次元工厂，除了刚刚谈到的北京已经落地之外，还有江苏、甘肃、内蒙等多个省份都在布局次元工厂。多个省份通过发放次元券、加强算电协同等方式，积极布局次元经济。对全球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美国的通货膨胀和美联储之间加不加息的问题。而现在特朗普改口说喜欢通货膨胀，到底是什么意思？而美联储该怎么去面对特朗普的这种反复？我会来分析。
5: 就是呢，现在突然这个通胀啊又上到了4.2，4.2就意味着它很快就会变成预期。特朗普这个人他是反应很快的，他突然说喜欢，然后呢他又画个饼，哎，说这个战争一结束，那个
0: 就会下来。嗯。
5: 但如果不下来，反正他说了他喜欢嘛，这也没关系，他就改口了。这样的话就意味着，这个联储可能会受到非常大的压力。特朗普原来一直说是要降利率啊，马上这个沃什就要召开第一次这个联储的这个理事会了，到时候怎么办？按照你传统的这个专业性来看，联储它应该要提高利率了，但你可以找个理由说现在是这战争冲击，是短期的波动，可以暂时按兵不动，但是呢，市场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而且这个通胀它一旦形成之后，就有点像上一轮拜登时期那个通胀，你开始处理的不当，它就会越来越高。所以上一轮是一度接近双位数的通胀，最后呢是连续多次加息才把它给降下来。那么从美国的这个选举情况来看，现在对共和党是非常不乐观的，因为这次的这个通胀不但是油价，就是生活用品现在也上来了。还有一个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进口商品，就其他的进口商品除了石油以外，这个价格也上来了，对吧？那么如果说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来，它就会打击特朗普的另外一项政策，就是关税政策。原来特朗普说的关税现在正在往回退，但是特朗普在7月份会用别的方式来继续收，比如说301条款啊，比如说和不同的经济体个别来谈这些事情。但是呢，他这么做下去之后，他就失去了这个正当性。从现在中期选举的情况来看，美国民众对于特朗普是不满意的。在此前的几次选举当中，特朗普一直兜售的口号是呢，他很懂经济，他是关心那些 MAGA， 就是美国那些基层投他票的这个选民的。但是呢，你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他突然喊出一句我喜欢通胀，就是他不管你怎么去圆这个话呀，就反映出特朗普这个本性，就是他呢和普通的民众根本不是一伙人。他虽然很擅长去忽悠他们，去蛊惑他们，但到核心的这个民众和选民生活成本这个问题上，特朗普现在是把他们甩到一边了。所以我们再结合现在美股市场这一边，那么多的企业等着排队去上 IPO， 还有呢很多企业在不停地抽水。像我们刚才说的540多亿其实是港元，是70亿美元，不是540亿。但是呢其他的大的这个科技公司是照样是几百亿美元的在配股。所以呢就出现了华尔街那边非常的红火，而普通民众这边是以感受到他们的生活成本的这个上升。因为到了4.2的这个通胀之后，大家会明显感受到，就是每个月物价的水平都不一样。尤其是那些美国人，他没有什么储蓄，他基本上是月光的。他去那个杂货店的时候再一买东西就感受到了。这样呢，如果说民主党很善于利用，他就会把特朗普描绘成一个只会和富人为伍的一个资本家，而不是他原来声称的让美国什么再次伟大这一套说法。
0: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0: today,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
4: Ma non ci credo, ma fa uscire Robby.
5: Tu sai che non stai giocando come nelle qualificazioni, vero?
0: Per Shufu.
6: Se le parece normal che estos niños no puedan hacer nada? Como no me sono so.
0: Per Moshi.
7: This is a final one.
8: I'm not breaking any laws.
0: 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9: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10: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6: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0: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11: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6: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12: Robby,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9: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0: 六月。不被定义，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伊朗政府已取消对伊朗的空袭，称本周末可能在欧洲迁徙。美军否认霍姆斯海峡被伊朗封锁，依旧对船只维持开放。北约成员国在保加利亚展开了实弹战术演练。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就在威胁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猛烈的空袭，才短短几个小时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是宣布要取消打击计划，他称美伊协议的关键细节已经获得了各方批准。有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双方近期还在互相发动军事打击，但是在卡塔尔极力的斡旋之下，美伊谈判似乎出现了新的突破迹象。
1: 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宣布，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计划。就在数小时前，特朗普还曾公开威胁将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由于美伊双方协议中的最终细节已获得批准，相关讨论和最终条款已在原则和具体细节层面获得各方认可，因此决定取消原定于11日晚间实施的空袭行动。 特朗普同时列出了参与协议协调和批准的国家，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不过，特朗普强调，在协议最终完成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维持。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宣称美伊接近达成协议。 过去数月，特朗普曾多次表示谈判即将取得突破，但最终均未能转化为实际成果。据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透露，伊朗本周早些时候已通过卡塔尔斡旋方向美国提交最新版本的协议草案。尽管本周美伊双方连续数日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官员仍与卡塔尔等调解方保持密切沟通。 消息人士进一步透露，美国官员认为本周伊朗与卡塔尔官员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谈，帮助双方解决了部分关键分歧，为协议推进创造了条件。目前双方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未来围绕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框架，以及解除制裁和向伊朗提供经济纾困措施的具体安排。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当前的美伊冲突出现了戏剧性的急转弯。 特朗普在11号表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已经就结束战争达成了重大协议，而相关的法律文件正在进入到最后的确认阶段，最快可以在本周末可能会在欧洲正式签署。
2: You have come close to sealing a deal, but at the last minute it has fallen apart.
3: It'll be soon, maybe this weekend.
4: 美伊战争可能在本周末迎来终点。特朗普11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国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伟大的战争和解协议，时间最快就在本周末签署。目前只剩下最终法律文件需要完成，双方甚至正在规划正式签署仪式。签署地点可能选在欧洲，但由于华府正在筹备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因此他本人未必出席。
3: With the Strait Wall officially open,

0: equipment 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1: 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表示：“自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至于先前传出一直瞧不拢的关键伊朗核武问题，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
0: They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There will be no, which is the whole reason, which is a big part of the reason.
2: Is that going to be your agreement, sir?
0: They will not only not have, they will not purchase, develop in any way, any shape. 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a nuclear weapon.
1: 特朗普也透露，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多个中东国家在促成协议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将亲自与埃尔多安通话，讨论后续安排。另外，当记者追问是否仍考虑攻击伊朗哈尔克岛时，特朗普回应：如果协议顺利签署，相关军事选项将不再推进，并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若协议最终落地，不仅意味近月来最危险的中东军事冲突。
3: 告一段落，也将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凤凰卫视姚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11号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做出一个最终决定。但是，根据了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鉴于美方已经接受了伊朗所拟定的文本，所以伊朗最终批准的可能性也是极大的。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发言人指出，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国人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在划定的红线问题上绝不妥协。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在积极行动，但美国的行为影响了外交进程。发言人还表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动。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船只应保持谨慎，因为不存在安全通行的条件。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尚无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文本获得一方批准，但报道同时指出，鉴于美方已接受伊朗拟定的文本，该文件获得伊朗方面批准的可能性极大。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知情消息人士称，在军事与外交施压未果后，美方不再要求修改伊朗提出的14点回应内容。伊朗已拒绝美方最新修订提议，协议文本仍由伊朗相关机构审议。在审议工作结束前，各方需审慎看待相关传闻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自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屡次发表自相矛盾且不准确的言论。
4: 塔斯尼姆通讯社嘲讽特朗普放弃当晚打击伊朗的威胁，称伊朗再次迫使特朗普临阵退缩。报道指出，过去两个月内，特朗普已至少38次宣称协议即将达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要更为猛烈来打击伊朗，伊朗的军政各界在11号就在警告会以更加严厉的方式进行回应，要使得美国陷入到无休止的泥潭当中。
6: 美军11号对伊朗多地发动打击，卡拉季一处军营发生猛烈爆炸，伊朗方面也做出反击，攻击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和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指挥官警告，如果美国再次企图对伊朗发动攻击，将会遭到比以往更加严厉的回应，战火将变得更加广泛和扩大，并导致地区陷入搬运状态。 鉴于美国近期威胁打击伊朗石油基础设施，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要么对所有人开放，要么对任何人都不开放。伊朗国防部发布声明称，伊朗国防工业人员将继续全力支持伊朗武装部队增强威慑力。任何针对伊朗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误判或攻击，都将遭到坚决反击，其后果将远远超出敌人的想象。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1号在已故伊朗高级将领巴盖里纪念活动期间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伊朗将对任何敌对行动或威胁做出坚决有力、令对方痛苦和后悔的回应。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指出，错误的战略与冲动的决策将导致全盘局势恶化，引爆能源基础设施与市场动荡。
7: 并制造一个将深陷多年无休止的泥潭，届时美国将见识一个不一样的伊朗。另外，伊朗当天再有支持政府的示威，伊朗红新月会表示，在敌方威胁将继续对伊朗发动空袭后，其成员已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待命。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阿拉伯在11号宣布决定取消原定当天要计划针对伊朗所发动的猛烈空袭，并称将会在近期就会公布协议的签署时间。而现在美国媒体纷纷在跟进报道，指伊朗和调解方卡塔尔在同一天已经在德黑兰举行了会议，成功缩小了美英双方在关键问题方面的分歧。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多名听取谈判情况简报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与卡塔尔调解方在11日的会谈中成功化解了关键分歧。谈判在德黑兰举行，卡塔尔特使阿里萨瓦迪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努力弥合美国与伊朗之间剩余的分歧。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和伊朗方面认为他们已达成一份美国也会接受的协议文本。报道称，双方在三个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已经缩小，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机制在60天停火期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以及在60天停火期内如何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而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消息人士称，根据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框架协议草案，各方将承诺立即停止进攻性军事行动。协议规定，在协议实施期间，双方不得进行军事打击。卡塔尔安迪尔办公室同日发表声明，安迪尔塔米姆与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在谈判进程框架内提出的谅解方案已取得进展，并确认已达成的谅解获得所有相关方批准，得到多个友好国家的参与和支持。特朗普又称，各方正继续努力敲定相关程序，为宣布协议签署安排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国彭博社11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阿联酋和伊朗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于本周举行了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报道并未提及此次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阿联酋在战争初期采取了鹰派立场，本周的会晤标志着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也是伊朗方面多次试图与阿布扎比重建高层对话的成果。知情人士称，阿联酋此前一再观望以核实对话者是否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直接联系。美以伊战事爆发影响了阿联酋的石油输出和旅游业，对阿联酋经济造成冲击，因此阿联酋希望透过外交缓和局势，同时推进持久和平与稳定。阿联酋战前一直与伊朗保持外交关系，也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1号就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就正在拟定当中，目的是要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透露将会在最终的协议要加入包括移除伊朗浓缩铀等关键内容。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讨论。声明称，尽管以色列并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的承诺表示感谢，即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发文称，与伊朗的相关讨论及最终条款已获得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相关方的批准。以方随后的表态与特朗普的声明截然相反。以色列媒体引述以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方面对特朗普发布的帖文感到意外，并未收到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相关通知，并指内塔尼亚胡是在内阁会议期间才获悉这一消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国家电视台在12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姆斯干省的希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来的爆炸声，是因为武装人员在霍姆斯海峡同一艘的船只上发生的冲突有关的。消息人士表示，涉事的船只是一艘游轮，在革命卫队海军发出了警告之后，这一艘游轮已经被强制遵守了相关禁令。革命卫队就指还会继续监视霍姆斯海峡，并且会对任何使徒要通过的船只采取严厉的措施，所以特别提醒各船要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给蒙蔽。而擅自想要通过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11号就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了紧张局势，霍姆斯海峡已经暂时关闭，而伊朗的武装部队在同一天表示，违规通行者会成为打击目标。但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天晚些时候就说，海峡依旧对通航的船只维持开放。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了伊朗方面声称霍姆斯海峡暂时关闭这样一个说法。美军又说，霍姆斯海峡依旧对于通航船只维持开放。而英国海事分析公司就援引了卫星图像的分析结果，指当天依旧还是有少量的船只关闭掉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通过了霍姆斯海峡。
3: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武装部队则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警告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恩沃德同一天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3艘船舶在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2艘向西北方向行驶，1艘向北行驶。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公开数据显示，10日至11日共有5艘船舶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包括4艘船长不足80米的沿海货船经海峡驶离波斯湾，1艘普通货船驶入波斯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根据看到的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11号的最新报道，现在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的企业家马斯克旗下的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包括基础设施，要纳入到潜在军事目标的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的技术方面的支持。报道说，伊朗方面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经使用过由马斯克相关企业所运营的通信基础设施，包括像是星链网络以及社交平台 X， 因此正在评估要将西亚地区的部分相关设施列入到军事目标的清单。而根据报道，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的部分星链的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朗方面列为正在评估的清单。而报道也指出，美军在马斯克相关企业的支持之下犯下的战争罪行包括了攻击伊朗南部的水资源基础设施，因此伊朗是保留攻击地区内的所有马斯克相关企业设施的相关权利。以色列在11号再次袭击了黎巴嫩的南部多个地区。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军在提尔地区发动的攻击已经造成至少有6人死亡。以军表示，已经对黎巴嫩南部的瓦迪萨鲁基河的以北地区取得了作战的控制权，而这个地区距离以色列的边境地区大约有10公里。以军方面又表示，已经清除了该地区的武装力量，并且声称真主党曾经利用该地区在发动攻击。而真主党方面就说，在黎巴嫩的贝卡古地纳莱地区就停留了一架以色列的无人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证实了这项消息，并且表示该地区曾经发生过多次的空袭。而美联社报道，当地的空袭一直从夜间持续到了早上，在街上你看到空无一人，很多人其实都不敢外出。部分商店虽还在维持营业，但每隔几米就能够看见被摧毁的建筑，包括汽车。好，来关注来自于韩国方面的最新消息。这是韩联社在12号的报道，美国前总统尹锡悦因为制造了平壤上空的无人机入侵事件，在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下节回来继续为您跟进报道，有美国的五角大楼疑似有生物攻击警报响起，被封楼2个小时。北约秘书长重申，美国对北约承诺依然坚定。
5: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11号宣布，中方对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以及他的亲属实施了制裁。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多次在发表涉华谬论，损害到了中方的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了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的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和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的交易、合作等相关活动。好，来看一下美国。美国国防部所在的五角大楼在11号一度启动了大规模的安全应变机制，在建筑内部多个范围遭到了封锁，部分人员被紧急的疏散，现场更出动了身穿防化装备的应变人员，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而经过数个小时的检测过后，美方证实事件是因为感测系统误判所导致，并非是真的发生了生化威胁。
2: 美国国防部一度停摆。美东时间11号上午，美国五角大楼内部监测系统侦测到异常空气品质讯号，触发危险物质警报。国防部随即依照标准程序封锁部分区域，并要求相关人员就地避难。根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警报最初怀疑与炭疽杆菌有关。现场第一线通讯记录显示，系统曾侦测到疑似炭疽孢子的讯号，因此紧急启动生物威胁应变措施。五角大楼第2到第5楼、第4到第7走廊一度全面封锁，受影响区域包括美国海军公共事务办公室以及陆军部长办公室等重要单位。现场警察与应变人员更穿戴防毒面具与全套化学防护装备进入大楼执行检测。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系统侦测到潜在空气品质问题后，国防部立即采取预防性安全措施，后续检验结果确认不存在任何危害，五角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事后调查显示，事件起因于监测设备故障导致系统误判。专家指出，包括五角大楼在内的重要政府设施长期设有生物病原体监测系统，可持续分析大量空气样本，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等高风险病原体，就会立即启动警报。不过生物安全专家也表示，炭疽监测设备过去确实曾出现误报记录，但面对可能涉及生物攻击的风险，政府仍然必须以最高规格迅速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警报仍让外界再次看见美国军事中枢面对生化威胁时的高度戒备，以及相关安全机制的快速反应能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保加利亚等多个北约成员国在11号举行了实弹战术演练，超过有1500人参加。这次演习是在保加利亚南部的科伦军事演习场举行，代号为反击26，是由第二机械化旅来主导。像是美国、意大利、土耳其、罗马尼亚等北约成员国出动接近有420辆的战斗包括辅助车辆加入到了演练。除了战斗车辆进行了实弹射击之外，还有无人机以及其他的新型无人航空技术设备。这次演练是由5月26号开始，一直会到6月13号，主要目的是要加强各个成员国的指挥包括战斗合作。而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就说，部队在使用新的技术还有包括无人机方面的成果显著，令人欣慰。好，来跟进一下俄乌前线战局。目前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在11号发布了最新消息说，现在俄军宣布已经控制住了哈尔科夫州的沃夫昌斯克地区的一处村庄，据称乌军是在当地的北部的主要防御据点。而此外，包括俄防空部队在夜间就击落有330架的无人机。乌克兰此番的袭击在比尔哥罗德州造成有1人死亡，还有1人受伤。乌方就指俄军对于苏美州的一间铁路维修厂发动袭击，造成1名工人死亡、4名工人受伤。而与此同时，由于有一座变电站在10号晚间遭到了袭击，扎波鲁热核电站遭遇的冲突以来第19次的断电。

0: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作战指挥部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南部的阿菲普斯基炼油厂夜间在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发生火灾，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大火已被扑灭。画面显示，当地多栋住宅大楼与办公建筑也在袭击中受损，大批紧急救援人员已封锁现场并展开善后工作。另据俄新社报道，过去一天内，乌军出动151架无人机对俄西南部别尔哥罗德州13个市镇进行袭击，造成当地居民伤亡。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1日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北部苏梅州科诺托普的一处铁路维修厂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工人伤亡。目前，苏梅地区的列车维持正常运行。国际原子能机构11日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当地时间10日晚9点左右，位于第聂伯河对岸的一座变电站遭到袭击，导致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线路断电，核电站的750千伏主输电线路已于2个多月前中断，目前所有外部电力供应均已中断，仅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6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了电网的极端脆弱性以及战时核安全面临的威胁。他重申，各方必须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核事故的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前外交部长库列巴在11号表示，乌克兰领导层所有关于战争营出现拐点这样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我们在前线的记者就观察到了，顿涅茨克行政区最后的堡垒带康城的乌方守军已经不到了1000人，目前俄军大约控制了90%的区域。
2: 周四，乌克兰军事专家马绍韦茨表示，乌守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的巷战已进入最后阶段，俄罗斯武装部队同时在市区多个地段突破市中心核心工事，并分割了与德鲁日科夫卡的连接。与此同时，俄军突击部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部和东南部与堡垒带西北部的红色利曼为首南北推进。现在在顿巴斯前线天气相当的炎热，现在已经到了室外的温度达到了34度，今年也是一个特别的气候。顿巴斯各县的战斗在北线发展的尤为的激烈。周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俄军已在新米特罗夫卡街、明斯卡亚街和拉迪谢夫街地区设防，俄军的坐标也接近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中心的火车站和上海区，这也标志着俄军控城达90%以上。康城西北翼的多尔加亚巴尔卡和伊利诺夫卡协助攻城的俄军第八集团军分集群从北发动进攻，扫清了通往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通道，使俄军攻城部队撤翼没有顾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西南部的尼古拉耶夫斯克附近，由于乌军在废弃工业区内的攻势火力复杂，俄军突击队留下少量的分队监控，主力则绕道进入到市区的主街。在康市的中心区，康斯坦丁诺夫斯基化工厂旧址已被俄军攻占，为了调动俄军的兵力，减轻康城乌守军的压力，当天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恰索夫雅尔向扎波德尼区发动了反击，这显示了乌军在尼古拉伊夫卡地区已集结了更多的预备队，兵力可能约1个旅团。专家们的观点，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当下的局势正朝着对俄军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乌军指挥群也可能会尽可能延长该市的固守战斗，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加强至此之间的奥列科谢沃德鲁日科夫卡的第三道防线。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北约秘书长吕特和挪威首相斯特勒就在布鲁塞尔举行联合记者会，强调了美国依然是坚定履行对于北约的安全承诺，同时欧洲国家正在加快加强自身的防务合作，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安全挑战。
3: 北约峰会即将于7月在土耳其举行，关于美国是否仍将坚定支持欧洲安全的讨论持续升温。北约秘书长吕特12日表示，美国正通过持续驻军和频繁参与联合军演，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北约集体防御机制的支持。
4: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demonstrate in practical terms its commitment to NATO every day. We see men and women from the US serve alongside allies from the Black Sea to the High North. So,The short answer to your question is yes.
3: 与此同时，挪威首相斯特勒指出，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并非新议题，而是长期趋势。面对俄乌冲突持续以及北极地区安全形势变化，欧洲必须增强自身能力，但这种增强应在北约框架内进行，而非取代跨大西洋联盟。
4: The US is Norway's most important ally because of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in the High North living next to Russia.But we have deepened with a modern defense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from whom we will buy modern frigates. We are deepening with Germany, from whom we will buy modern submarines. And last week I signed with France an agreement also with France on defense, and we are working with Poland, the Netherlands and Canada to do the same.
3: 在美国战略重心调整、欧洲安全环境恶化的背景下，加强欧洲防务与维护北约团结正成为欧洲各国共同推进的两条主线。如何在增强战略自主与维系跨大西洋关系之间取得平衡，也将成为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美加墨的世界杯已经开赛，墨西哥的揭幕战战胜了南非。加拿大总理表示，应美方的要求延迟跨国大桥的通车。
5: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剧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成绩副业，
7: 自己系都属于呢一个舞台嘅。爸爸会睇到我对于舞台嘅执着，所以佢就会打破呢个传统。
8: 叫我爸爸仲在餐，我咪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我要做嘅嘢咯。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5: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欧洲央行在周四公布了利率决议，宣布加息25个基点，这是2023年9月份以来的首次，也是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首个加息的主要央行。
9: 欧洲央行周四宣布，将存款工具利率、主要再融资操作利率、边际贷款利率调升25个基点，是3年来的首次。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中东战争正在引发通胀压力，而加息决定在各种预测冲击演变的情景下都具备充分依据。本次利率决议获得全体一致通过，没有讨论其他替代方案。拉加德进一步指出，通胀已经开始在欧元区经济中扩散，能源价格上涨预计将在今年夏季进一步推高通胀。另外，供应链压力也因能源冲击而承压，服务业经济活动明显放缓。欧洲央行最新预测显示，2026年欧元区整体通胀预期均值为3%，2027年为2.3%，更为接近3月发布的不利情景预测。而今年和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也小幅下修。作为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首个跟进加息的主要央行，欧洲央行引发了全球市场的热议。日本投行野村预计，央行将在9月、12月以及明年3月再次加息，将存款利率提升到3%。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则预计， 欧洲央行今年将累计加息50个基点，并指出如果未来数据跟基准预测一致，央行或将需要采取比假设更具限制性的政策立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在内地网信办的指导之下，重点网站平台共同制定了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的自律公约。公约明确了网站平台要及时清理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的信息，要主动清理已经核实的涉企虚假不实信息，要加强榜单涉企话题的管理，优化算法推荐机制，杜绝涉企的负面信息投流行为，要从严管理非法牟利行为，取消经常性发布涉企的负面信息，自媒体账号的盈利权限要加强，涉事账号的处置力度。国家网信办称，公约的制定发布有利于能够加强涉企侵权信息的治理，进一步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能够保护企业和企业家的网络合法权益，而下一步将要加强对于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推动公约的落地进行。带您看到的是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1号就完成了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的之一，募集到了750亿美元，目前公司估值达到了大约1.77万亿美元，并且跻身到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行列。这次发行获得大约大量的超额认购，其中散户投资的认购订单更超过有1000亿美元。 SpaceX 预计12号就会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
10: 马斯克旗下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1日完成首次公开募股，共募集约750亿美元资金，公司估值达到约1.77万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根据发行方案， SpaceX 以每股135美元发行约5.56亿股股票，发行价格符合市场预期。完成上市后， SpaceX 也跻身全球市值最高企业之列，甚至超过马斯克旗下电动车企业特斯拉。另据多家媒体援引市场消息人士透露，此次 IPO 获得大量超额认购，其中散户投资者获配比例也高于一般大型 IPO。截至上市前夕，散户投资者提交的认购订单已超过1000亿美元，远高于原本预留给散户的约20%配售份额。根据披露，马斯克本人并未在此次 IPO 中出售持股。按发行后估值计算，其所持 SpaceX 股份价值已超过8660亿美元。如果再加上其持有的特斯拉等资产，马斯克也成为全球首位直面财富突破10000亿美元的企业家。SpaceX 预计将于12日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 SPCX。不过由于市场关注度极高，正式开始交易时间可能晚于常规开盘时间。市场同时关注，随着 Anthropic 和 OpenAI 等人工智能企业也被认为可能于今年稍晚启动 IPO， 美国资本市场或迎来新一轮超级科技企业上市潮。不过，伴随大量超级科技企业集中融资，市场也开始讨论投资者需求能否持续消化不断扩大的融资规模。凤凰卫视吕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委内瑞拉在11号表示，与英国石油巨头壳牌公司签署有5项合作协议，要推动油气项目，其中包括了一项备受瞩目的储量达到7万亿立方英尺的洛兰海上气田项目。据悉，这一次各方敲定了壳牌参与到洛兰气田的计划，双方还达成一项技术方面联盟的协议，批准在莫纳加斯北油田要进行采购和增产，并且签署了另外一项协议，目的是在采购设备和零部件，要减少天然气的燃烧。在今年早些时候，委内瑞拉曾经就这些和其他项目与壳牌签署了初步协议。壳牌是少数几家在美国于1月份扣押马杜罗之后，率先把握住委内瑞拉新能源投资机遇的大型外资企业之一。好，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谈判取得了进展为由，就取消要针对伊朗的空袭计划，塔口交易再度的主导市场，这拖累国际油价出现重挫，像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就重挫超过在4%，目前失守了90美元关口，最低触及每桶油88块美元。而另外，纽约轻质原油期价也下跌超过了3%，到达每桶85块美元的附近徘徊。

0: 冲击。国际能源署协调成员国释出破纪录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但因而令库存持续下降，三月时的平均跌幅超过每天500万桶，四月加快到862万桶，五月估计超过900万桶。现在的库存只够大约3个月使用量，过后便需要限制各式活动。在美国，今年原油库存减少了大约10%，到不足16亿桶，是2004年以来最低。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开采和提炼商企图填补中东石油骤降的缺口，导致库存急速下滑。作为全球最大石油储存地的库欣，也是美国指标原油西德州中质油的复活地点，在五月底有2240万桶石油，但到6月2号已减少50万桶。有业者警告，一旦库存跌破2000万桶，将会带来操作上的挑战。仓库没有足够石油泵出和转移以及混合，阻碍石油输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在未来几个星期重开，石油的流动也需要相当时间才能够恢复正常。国际能源署之前形容石油库存是吸收冲击的缓冲，但估计第二季全球库存每天减少约240万桶，相当于战事前全球2.3%的消耗量。部分商业库存估计到八月也会跌至最低操作水平，但这正是夏季燃料需求高峰时期，因而会大幅推高油价。埃克森美孚相信，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有机会冲上每桶150或160美元，结果是消费者支付昂贵得多的燃料价格，或是高油价破坏需求，损害经济。资管公司领航估计，油价升上120美元并维持一年，将削减美国经济增长0.4个百分点。如果油价更高，损害将更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期回来会提供给您有关于世界杯揭幕战在墨西哥开打的相关消息。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5: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6: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2: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在当地时间11号已经在墨西哥打响，首战是由东道主墨西哥对战南非。墨西哥全场是在保持优势，最终是以2球获胜。而这次比赛罕见出现了3张红牌，这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7: 等待4年，全世界足球球迷的节日再次到来。在又被称为阿兹特克体育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打入决赛圈各国的国旗首先依次入场。共同主办本届世界杯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国旗最后入场，演出过后揭幕战正式打响。开场仅8分多钟，南非队后场失误，墨西哥队前场断球，16号基尼奥内斯抓住机会成功破门，墨西哥早早1球领先。双方在上半场的剩余时间内互有往来，墨西哥在局面上稍微占优，在42分钟时有1球打中立柱，但都没能够转换成进球。下半场开赛不久，第48分钟左右就出现了本届世界杯首张红牌，墨西哥队反越位成功，古铁雷斯单刀直入，南非队中场13号西索莱护门心切，对对手犯规而被罚下，南非只得以10人应战。接近67分钟，墨西哥前锋9号劳尔西门尼斯接队友右路传中，头球顶入南非队球门右下角，打入本场比赛第2粒进球。

0: 比赛第82分钟，南非队11号兹瓦内在回防期间手部出现暴力动作，第二张红牌出现，南非队在场上只剩下9人。进入伤停补时阶段，裁判给出本场第3张红牌，不过这次被罚下的是墨西哥队的3号蒙特斯，他在追防南非队20号穆达乌时从对方身后犯规，最终东道主墨西哥保住球门不失，以2-0拿下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不过在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城揭幕战的赛场外却爆发的示威抗议，有高校学生包括反建制的团体聚集在游行，针对办赛的成本、社会不公等问题在发生，现场还发生短暂的警民冲突，警方随即采取了管控驱离措施。
0: 当地国立自治大学等高校学生及反体制社会组织聚集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周边集会示威，抗议政府投入高额资金承办世界杯赛事，质疑办赛开支不合理，同时借助世界杯的全球关注度，呼吁社会重视墨西哥国内人口失踪、贫富不均等突出的民生与社会矛盾。此外，失踪人员家属也在独立纪念碑摆放横幅和失踪人员照片示威维权。现场局势后续出现升级，多名蒙面示威者挪动现场路障，还向执勤警方投掷烟雾弹、石块及各类杂物，试图突破赛场安保防线，与警方发生短暂对峙与冲突。针对突发状况，当地防暴警察组建盾牌防线，使用噪音驱散等人群管控设备推进驱离，阻拦示威人群靠近球迷专属区域。示威活动未影响赛事进程，揭幕战全程如期举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日前表示，世界杯赛事期间要防范恐怖袭击，成为了目前 FBI 的头号任务。
2: 这次世界杯，美国将在11座城市承办78场比赛。美国国家队将在12号在洛杉矶体育馆迎接本届赛事的首场比赛，对阵巴拉圭。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极端主义分子过去曾利用全球大型体育赛事实施破坏并传播扭曲的意识形态，联邦调查局决心提前阻止任何潜在事件的发生。据悉，由联邦调查局领导汇集全美约200多个执法和安全机构的联合反恐特别工作组已经全面投入本届世界杯的安保规划工作。与此同时，这项大型国际赛事也引发了美国情报界的安全担忧，尤其是在众议院11号未能够通过一项关键外国情报监控权限延期法案。根据现行规定，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授权将在12号到期，这一条款长期被美国情报界用于监控海外目标并收集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信息。而另一方面，国土安全部长马林11号为早前拒绝索马里裔世界杯裁判阿尔坦入境美国的决定进行辩护。阿尔坦原本有望成为史上首位执法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的索马里裁判，马林拒绝说明阿尔坦被拒绝入境的具体原因，但他强调特朗普政府不会允许与犯罪活动相关联的人员或可能被认为与犯罪活动相关联的人员进入美国。这一决定并不是特朗普政府对索马里人抱有敌意。凤凰卫视杨文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好，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正式开打，虽中国男足这一次无缘正赛，但是赛场上依旧不乏中国元素。本届的赛事是由3名的中国裁判入选，备受外界的高度关注。这同时也是中国裁判首次是以覆盖3大核心岗位的完整建制亮相于世界杯的舞台。
3: 美加墨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日至7月19日举行，本届裁判团共170人，其中就有3名中国面孔：马宁、傅敏、周飞。现年46岁的中国国际级裁判员马宁，因执法风格严厉、出牌果断而被球迷戏称为“卡牌大师”。马宁已是连续第二次参与世界杯执裁，也是相隔24年再有中国裁判以主哨身份亮相世界杯赛场中央。傅敏以视频助理裁判 VAR 身份入选，成为中国首位以 VAR 身份进入世界杯的裁判员，填补了中国裁判在技术岗位的空白。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这是他的首届世界杯执法之旅。他是马宁的长期搭档，在越位判罚和边线观察方面经验丰富，多次与马宁合作执法亚洲杯决赛、世预赛等国际赛事。有球迷戏称，由于中国队无缘世界杯，马宁吹罚世界杯将没有软肋。对此，马宁回应称，世界杯比赛指派裁判都会做到完全避嫌，所以所有裁判都没有软肋。 马宁表示，世界杯期间他们会同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裁判员交流学习，并把相关经验带回中国，为中国裁判员的培养和发展贡献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11号表示，连接于加美两国的哥迪豪跨国大桥是应美国政府方面要求延迟通车，而加拿大政府正在努力想办法要解决问题。卡尼表示，这一座跨国大桥会屹立数十年，能够为加拿大人和美国人服务，所以就算要花数周的时间等待，他认为是值得的。而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就说，他将会和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加方在商讨大桥启用的问题。这个大桥造价达到了4000亿美元，连接于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温莎市和美国的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在2018年开始兴建，由加拿大政府全额斥资，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共同拥有。原本计划在12号就要进行通车的剪彩仪式。香港驻华盛顿经济贸易办事处在当地时间6月11号举办的警戒会，介绍了香港作为亚洲和全球超级联系人的重要角色。这一场警戒会向华盛顿的不同机构实习或者是工作的大学生或是毕业生介绍了香港的优势。驻华盛顿经贸处处长陆子贤就表示，香港凭借着自由经济通达中国内地市场，与亚洲和全球紧密联系，资金和资讯自由流通，拥有简单的税制和普通法制度等独特优势。香港一直在欢迎国际社会善用香港作为贸易和业务发展的平台。陆子贤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帮助参加者们能够了解香港的独特定位和优势，并且鼓励他们到香港进修或者是开拓事业的发展。好，本年度的香港非遗月活动连同香港的赛马会推出了特色光影表演，于6月11号到24号每天晚间的8点15分开始，会在香港的太空馆标志性的圆拱形墙身进行光影投射，全方位要展现非遗文化的魅力。现在是农历马年，所以光影表演还是以马字为主题，首次汇聚了香港的康文署辖下的博物馆内与马相关的馆藏，包括展品，加上了天文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元素，交织成一场贯穿古今的沉浸式光影盛宴。香港文化体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说，希望能够以这样一个光影艺术延续香港的非遗月的魅力，让香港的文化遗产以崭新的形式绽放光彩。此外，之后的2周香港会在不同地区会举办非遗游踪展演等不同活动，要让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一下非遗的文化魅力。好，来掌握一下内地的天气情况。内地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将要来袭，在江南的中南部、华南等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同时，在新疆的吐鲁番盆地会持续维持高温，托克逊12号最高气温或达45摄氏度。此外，在长江、重庆、云阳段的水位降低，航道的部门启动了空水联动模式，以保障航行安全。
4: 内地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南方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12号至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两天，东北、华北、黄淮东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另外，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黑龙江黑河市部分地区11号出现冰雹天气，冰雹颗粒大小不一，密集落下。在新疆吐鲁番盆地成为全国最热的地方，托克逊12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5摄氏度，或将创下当地及国家级气象站2026年气温新高。预计16号当地气温可能升至47摄氏度，接近6月历史最高纪录48摄氏度。受长江水位下降影响，长江渔阳段水面收窄，11号上午降至151.28米。为提升监管效率，航道部门启动空水联动模式，利用无人机与航道艇协同作业，对桥区、弯曲、狭窄等航段开展全覆盖巡查。同时，针对可用锚地缩窄问题，联合海事部门在开阔水域划设3个临时锚泊区，可同时容纳上百艘船舶安全停靠，确保航道畅通与平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还有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战事持续百日，以伊互袭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演习，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3: 4、5、6、7，
2: 醉颜师傅。
4: 不准哭！
5: 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2: 最真情谊，
5: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2: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5: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2: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伊朗国防部取消对伊朗新一轮空袭，称最快本周末可能签署协议。伊朗媒体指，习里克爆炸声与军方同船只发生冲突有关。世界杯墨西哥晨间木栈场外爆发示威抗议。

0: 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就在威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数小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突然宣布取消打击计划，称美伊协议关键细节已经获得各方批准。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双方近期仍在相互的发动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斡旋下，美伊谈判似乎出现了新的突破迹象。
1: 十一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宣布，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计划。就在数小时前，特朗普还曾公开威胁将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由于美伊双方协议中的最终细节已获得批准，相关讨论和最终条款已在原则和具体细节层面获得各方认可，因此决定取消原定于十一日晚间实施的空袭行动。特朗普同时列出了参与协议协调和批准的国家，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不过，特朗普强调，在协议最终完成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维持。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宣称美伊接近达成协议。过去数月，特朗普曾多次表示谈判即将取得突破，但最终均未能转化为实际成果。据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透露，伊朗本周早些时候已通过卡塔尔斡旋方向美国提交最新版本的协议草案。尽管本周美伊双方连续数日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官员仍与卡塔尔等调解方保持密切沟通。消息人士进一步透露，美国官员认为，本周伊朗与卡塔尔官员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谈，帮助双方解决了部分关键分歧，为协议推进创造了条件。目前，双方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未来围绕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框架，以及解除制裁和向伊朗提供经济纾困措施的具体安排。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伊冲突出现了戏剧性转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十一号表示，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已就结束战争达成重大协议，而相关法律文件正在进行最后的确认阶段，最快本周末就可能在欧洲正式签署。
2: Mr. President, on Iran, how confident are you that there will be a signing this weekend? Because you have come close to sealing a deal, but at the last minute it has fallen apart. And
3: it'll be soon.Maybe this weekend.
4: 美伊战争可能在本周末迎来终点。特朗普十一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国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伟大的战争和解协议，时间最快就在本周末签署。目前只剩下最终法律文件需要完成，双方甚至正在规划正式签署仪式，签署地点可能选在欧洲。但由于华府正在筹备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因此他本人未必出席。
3: But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4: 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表示，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至于先前传出一直瞧不拢的关键伊朗核武问题，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
3: They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There will be no, which is the whole reason, which is a big part of the reason.
2: Is that going to be in your agreement, sir?
3: They will not only not have, they will not purchase, develop in any way, any shape.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a nuclear weapon.
4: 特朗普也透露，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多个中东国家在促成。

0: 协议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将亲自与埃尔多安通话，讨论后续安排。另外，当记者追问是否仍考虑攻击伊朗哈尔克岛时，特朗普回应，如果协议顺利签署，相关军事选项将不再推进，并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若协议最终落地，不仅意味近月来最危险的中东军事冲突告一段落，也将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凤凰卫视姚怀珍、张肖一华盛顿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十一号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根据伊朗法尔兹通讯社的报道，鉴于美方已经接受伊朗拟定的文本，伊方批准的可能性极大。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十一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发言人指出，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国人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在划定的红线问题上绝不妥协。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在积极行动，但美国的行为影响了外交进程。发言人还表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船只应保持谨慎，因为不存在安全通行的条件。据伊朗华尔斯通讯社报道，印尼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尚无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文本获得伊方批准。但报道同时指出，鉴于美方已接受伊朗拟定的文本，该文件获得伊朗方面批准的可能性极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知情消息人士称，在军事与外交施压未果后，美方不再要求修改伊朗提出的14点回应内容。伊朗已拒绝美方最新修订提议，协议文本仍由伊朗相关机构审议。在审议工作结束前，各方需审慎看待相关传闻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自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屡次发表自相矛盾且不准确的言论。塔斯尼姆通讯社嘲讽特朗普放弃当晚打击伊朗的威胁，称伊朗再次迫使特朗普临阵退缩。报道指出，过去两个月内，特朗普已至少38次宣称协议即将达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十一号宣布决定取消原定当日预定针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并称将在近日公布协议签署时间。美国媒体报道指，伊朗与调解方的卡塔尔同一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成功缩小了美伊双方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多名听取谈判情况简报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与卡塔尔调解方在十一日的会谈中成功化解了关键分歧。谈判在德黑兰举行，卡塔尔特使阿里萨瓦迪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努利米和美国与伊朗之间剩余的分歧。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和伊朗方面认为他们已达成一份美国也会接受的协议文本。报道称，双方在三个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已经缩小，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机制在60天停火期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以及在60天停火期内如何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而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消息人士称，根据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框架协议草案，各方将承诺立即停止进攻性军事行动。协议规定，在协议实施期间，双方不得进行军事打击。卡塔尔安迪尔办公室同日发表声明，安迪尔塔米姆与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在谈判进程框架内提出的谅解方案已取得进展，并确认已达成的谅解获得所有相关方批准，得到多个友好国家的参与和支持。特朗普又称，各方正继续努力敲定相关程序，为宣布协议签署安排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国彭博社十一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阿联酋和伊朗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于本周举行了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报道并未提及此次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阿联酋在战争初期采取了鹰派立场，本周的会晤标志着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也是伊朗方面多次试图与阿布扎比重建高层对话的成果。知情人士称，阿联酋此前一再观望，以核实对话者是否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直接联系。美以伊战事爆发，影响了阿联酋的石油输出和旅游业，对阿联酋经济造成冲击，因此阿联酋希望透过外交缓和局势，同时推进持久和平与稳定。阿联酋战前一直与伊朗保持外交关系，也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海岸在12号凌晨传出了多次爆炸声，据报与伊朗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方面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的说法。
3: 伊朗国家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的爆炸声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消息人士表示，涉事船只是一艘游轮，在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这艘游轮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革命卫队称将继续监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对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采取严厉措施，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武装部队则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警告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恩沃德同一天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3艘船舶在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2艘向西北方向行驶，1艘向北行驶。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公开数据显示，10日至11日共有5艘船舶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包括4艘船长不足80米的沿海货船经海峡驶离波斯湾，1艘普通货船驶入波斯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以军军管的巴勒斯坦西区，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可以自由抵达的区域。有以色列医疗系统专家告知本台，在这一地区活动仍然面临着安全问题。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有民调显示，自以哈战争迄今，西岸地区支持两国方案的民众数量锐减，以巴双方民间敌对情绪上升。为防范西岸地区的极端分子，以色列增设了更多岗哨，加固了更多隔离设施。由以色列救援机构发言人表示，这一地区针对犹太人的袭击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5: From 2025, we have a terror report because we work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IDF and Magen David Adom and all the local security teams. There were 3,299 rocks, rock attack. There were 421 attacks, injuries from all these attacks. And not just rocks, there are also attacks of bombs, there are attacks of tires being burned and thrown on the road. There are attacks of lasers being shown and blinding drivers to cause them to make them drive off the road and crash and die.
4: 自以哈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政府加大了西岸犹太社区的安防投入，每个社区扩充了安保队伍并配发装备。纳塔利·索宾斯基告知本台，西岸地区生活的犹太人都被迫摸索出了生存心得。
5: Jews in Judea and Samaria, a lot of them are armed. I'm carrying a weapon right here. This is a gun. We are armed. We have a very strong IDF presence. We have very strong security teams in all the yishuvim.And we run drills all the time. We all have protected glass on our cars. We say a prayer every time we get in the car. We drive very quickly, and we are not leaving. Our best way of preventing more is not to leave, not to be afraid.
4: 巴勒斯坦地区受限于医疗设施和历史问题，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等病症仍需前往以色列境内就医，但日益严峻的安全局势和岗哨盘查令巴勒斯坦患者面临许可签发难、就医时间容易延误的困境。方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欧洲央行利率决议公布加息25个基点。加拿大总理表示，应美国政府要求延迟跨国大桥通车。
6: 大部分時間都會來接旨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旨。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價籤過咧，覺得哇係，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接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8: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0: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6月12日是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日。朝中社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如今朝俄关系谱写新的历史篇章，并且进一步巩固成为真诚奉献的同志式信任和同盟关系。这是朝俄两国终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取得的成果，证实双方的选择是正确的。金正恩表示，全面支持莫斯科的内政外交政策，始终同俄罗斯携手共进，是他和朝鲜政府始终不变的意志和立场。朝中社报道称，朝鲜驻俄罗斯大使此前一天向俄罗斯外交部官员转达了金正恩的贺电。中国国家安全部在12号发布安全提示称，近期境内间谍情报机关通过多种新型间谍设备持续地搜集窃取中国海洋敏感数据，严重危害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民众应该要对相关的情况保持警惕，共同守护海洋安全。
4: 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通过探测浮标、谍龟、谍鱼、水面航行器、船舶电子设备等多种新型间谍设备，持续搜集窃取中国海洋敏感数据。海洋的洋流动态、水温特性、温度分布及海底地形等敏感数据资料，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窃取，将严重危害中国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例如，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通过浮标等高精度传感器长期搜集中国军舰潜艇相关信息，并从中分析海军军事活动规律，给军事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境外机构投放的无人潜航器长期潜伏在中国领海，持续窥探海洋水温、盐度、密度、海流等相关数据，绘制中国海域的水下地图，据此可以研判出中国近海防御薄弱点，给国土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通过技术窃密装置可探查出中国近海石油天然气矿藏的分布数据，不仅会导致中国海洋资源秘密外泄，甚至可能引发资源开发权纠纷等问题，对中国经济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国安部强调，海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科研人员应警惕可疑合作，渔民出海作业时请报告可疑装置，船东要警惕陌生商家推广可疑的航海服务装置，切勿随意购买和安装来源不明的设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近期不断有日本民众举行不同规模的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一系列扩军备武危险动向。当地时间12号下午至傍晚，日本东京、大阪、宫城等地民众将组织集会活动，表达反对修宪、守护和平宪法的呼声。另一方面，根据韩联社在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还要来关注的是，欧洲央行在周四公布利率决议，决定宣布要加息25个基点，而这是2023年9月来的首次，也是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首个加息的主要央行。
5: 欧洲央行周四宣布，将存款工具利率、主要再融资操作利率、边际贷款利率调升25个基点，是3年来的首次。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中东战争正在引发通胀压力，而加息决定在各种预测冲击演变的情景下都具备充分依据。本次利率决议获得全体一致通过，没有讨论其他替代方案。拉加德进一步指出，通胀已经开始在欧元区经济中扩散，能源价格上涨预计将在今年夏季进一步推高通胀。另外，供应链压力也因能源冲击而承压，服务业经济活动明显放缓。欧洲央行最新预测显示，2026年欧元区整体通胀预期均值为3%，2027年为2.3%，更为接近3月发布的不利情景预测。而今年和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也小幅下修。 作为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首个跟进加息的主要央行，欧洲央行引发了全球市场的热议。日本投行也曾预计，央行将在九月、十二月以及明年三月再次加息，将存款利率提升到3%。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则预计，欧洲央行今年将累计加息50个基点，并指出，如果未来数据跟基准预测一致，央行或将需要采取比假设更具限制性的政策立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委内瑞拉11号表示，与英国石油巨头壳牌公司签署5项协议，以推进油气项目，而其中包括了备受瞩目的储量7万亿立方英尺的洛兰海上气田项目。据悉，此次各方敲定了壳牌参与洛兰气田的计划，双方还达成了一项技术联盟协议，批准在莫纳加斯北油田进行采购和增产，并且签署了另一项协议，旨在采购设备和零部件，以减少天然气燃烧。今年早些时候，委内瑞拉曾就这些及其他项目与壳牌签署初步协议。壳牌是少数几家在美国于1月扣押马杜罗之后率先把握委内瑞拉新能源投资机遇的大型外资企业之一。11日，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城揭幕战赛场外却是爆发了示威抗议，高校学生及反建制团体聚集游行，针对办赛成本、社会不公等问题来进行发声。
6: 当地国立自治大学等高校学生及反体制社会组织聚集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周边集会示威，抗议政府投入高额资金承办世界杯赛事，质疑办赛开支不合理，同时借助世界杯的全球关注度，呼吁社会重视墨西哥国内人口失踪、贫富不均等突出的民生与社会矛盾。此外，失踪人员家属也在独立纪念碑摆放横幅和失踪人员照片示威维权。现场局势后续出现升级，多名蒙面示威者挪动现场路障，还向执勤警方投掷烟雾弹、石块及各类杂物，试图突破赛场安保防线，与警方发生短暂对峙与冲突。针对突发状况，当地防暴警察组建盾牌防线，使用噪音驱散等人群管控设备推进驱离，阻拦示威人群靠近球迷专属区域。示威活动未影响赛事进程，揭幕战全程如期举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连接加美两国的戈迪河跨国大桥通车前夕，大桥的管理机构临时宣布延后通车。加拿大总理卡尼11日表示，是美国政府要求延迟大桥启用，加拿大政府正在努力地解决问题。
4: 加拿大总理卡尼11号表示，适应美国政府要求延迟戈迪豪跨国大桥通车，加方正努力解决问题。
7: At the requ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agreed to delay the opening and take the necessary time to resolve outstanding issues. There's a few issues that have been raised, and this is 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As I said yesterday, there's not great drama here. We're going to work through some issues that have come up. And, you know, for a bridge that is going to be in place and serve Canadians, Americans, others for decades, a question of a few weeks is time well spent.
4: 戈迪豪跨国大桥造价47亿美元，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和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在2018年开始新建，由加拿大政府全额斥资，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共同拥有。联定计划12号举行通车的剪彩仪式。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11号表示，加拿大和美国已同意推迟大桥通车，没有公布新的通车日期。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提出多个不满加方的理由，威胁要阻止大桥通车。在2月，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要求加拿大将大桥至少一半的所有权移交给美国联邦政府。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表示，他将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与加方商讨大桥启用的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一家一楼设备仓库在11号发生火灾，设施附近人员被紧急疏散，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滚滚浓烈的黑烟笼罩在附近地区，大面积仓库被火光吞噬。根据报道，发生火灾的是一家大型医疗器械供应商的配送中心，是位于在一个大型工业园区内。 当地警方表示，火灾现场的风力较强，加剧了火灾蔓延风险，而当局也正全力的控制火势。消防部门表示，事发仓库的供水系统可能出现故障，导致消防喷淋系统在火灾初期没有办法工作，而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国风筝节开幕式十一号在全俄经济展览中心隆重举行。俄方表示，由于中俄免签政策，到今年年底，俄中两国公民间的双向旅游人次有望超过疫情前水平。
8: 本次活动是2026年旅行吧国际旅游论坛框架内的一项重要人文交流活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卢印川、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瓦赫鲁科夫、中国驻俄使馆公使张伟等嘉宾出席。活动融合了开幕式、中俄友谊风筝赠送仪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动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精品展览等丰富内容，以风筝为媒，以文化为桥，向俄罗斯社会各界展现了中国文旅魅力，推动中俄人文交流与文旅合作。
9: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снятия таких визовых барьеров в 2025 году более 2 миллионов российских туристов уже посетило Китай, и около 1,5 миллионов китайских туристов приехало в Россию. С учетом такого активного роста, к концу года количество взаимных турпоездок граждан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может обогнать показатели,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до ковида, и составить более 5 миллионов человек в год.
8: 活动期间，每天将有5场风筝放飞活动。同时，全俄展览中心还将在10号至13号举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方卫视引力基马莫斯科报道。
3: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正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1日约谈5家电商平台，包括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和小红书，通报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旨在防患化解618年中购物节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以及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其中，淘宝和抖音分别被指广泛宣传618百亿补贴或百亿消费券等活动，但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收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而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并且未向消费者公示促销规则。有内地研究互联网法治管理的学者认为，平台竞相开展百亿补贴可能引发内卷式竞争风险，特别是非理性的大额补贴行为，不但扭曲市场价格机制，甚至个别平台规定补贴由商家全部承担，商家陷入不降价就没流量，降价就亏损的两难困境，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商家生存困难，阻碍行业创新和升级。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军宣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实施新一轮的打击，以回应伊朗的攻击。伊朗到11日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又强调美国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视频时，美国海军迈克尔·墨菲号驱逐舰10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支援对伊朗的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在总司令部指令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10日对伊朗的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设施等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米纳卜、西里克、阿巴斯港、卡拉季、埃什泰哈德地区和加兹温地区等地11日凌晨先后传出爆炸声，纳扎尔阿巴德地区看到数架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
2: نوع پرتابه و همچنین مکان دقیق اصابت اون همچنان مشخص نیست.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其后宣布，这一轮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正遭打击的目标包括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站点。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兵力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导引武器。这些目标对美军部队以及航行于该地区水域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这些打击是对伊朗无端且持续的侵略行为的回应，美军依然保持警惕，准备充分，随时待命。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指，美军10日晚轰炸伊朗的关键设施，是为了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
3: We're not in the business of reveal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or not going to do, but ultimately, what we do tonight are going to advance our military interests and also enhance our diplomatic position. Because again, President Trump, he's willing to go back and fight as necessary, but has given Iran an open hand to make this deal. It's right there. They have that chance. They're choosing to play games. They're choosing to tap. If they want to tap, then the president will turn.To the War Department.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1: 赫格塞斯指，霍尔木兹海峡是由美国控制，美方一直在保护通过这个海峡的商船，与合作伙伴一起运输石油和其他物资，只是伊朗不愿承认。他说，至今已有超过1亿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无法阻止。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也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的消息指，美国海军与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没有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日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日在出席为纪念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 强调外部武力威胁无法迫使伊朗屈服。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称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并摧毁了大量战机。
4: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及伊朗媒体11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多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了打击。有外媒在社交媒体发布，据称是伊朗导弹打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穆沃费格萨勒奇空军基地的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美国国务院10日曾发表声明，敦促在约旦美国公民立即寻找掩护并就地躲避，留在室内并留意当地的通知和警报。另有外媒发布，据称是伊朗无人机飞过巴林领空的画面。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1号凌晨，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科威特军方11号称，科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巴林内政部表示，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并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里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美伊新一轮轰炸和报复，特朗普的言论还有伊朗方面的回应是重要的注脚。特朗普说，伊朗谈判拖延太久，现在他们要付出代价了，显示出他内心耗尽，耐心耗尽。还说，如果伊朗不接受美国结束战争的条件，我们明天晚上就会把他们炸得稀巴烂。照例是很情绪化，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但特朗普又说，伊朗领导人直接打电话给他，请求停止正在进行的轰炸行动，这就很有信息量了。一，似乎是美伊最高领导人有热线；二，是伊朗最高领袖请求别打了，而且他前几天还说知道穆杰塔巴身在何处，好像符合逻辑。不过呢，特朗普说大话说假话习以为常，总是难免让人心存狐疑。果然，伊朗革命卫队随即通过伊朗通讯社反驳，否认德黑兰曾经请求特朗普停止轰炸。伊朗革命卫队说，特朗普声称伊朗官员已经与他联系的说法遭到强烈否认，这是逃避战争的一种借口。所以我们对形势判断不能停留于特朗普和革命卫队的骂战。目前看呢，特朗普可能确实觉得被伊朗人耍了，从4月8号停火至今60多天，让他迟迟无法体面退出战争。现在呢，终于拍案，想以炸促和。然而，特�朗普高调宣布发射49枚战斧导弹，并不是为了发动全面的战争。那么，这次轰炸比起2月底3月份的行动，有哪些新意和收获呢？理论上可以说是对伊朗特定高价值军事目标，像导弹基地、雷达站或者是革命卫队指挥所，做一些结构性的切除，试图用这种切香肠式的精准痛击向德黑兰证明华盛顿随时拥有将其防空网撕碎的能力。而且伴随着特朗普宣称伊朗领导人直接来电求饶，试图从内部来瓦解伊朗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呢，伊朗拒绝买账，以毫不惧怕的姿态进行反击。美国轰炸几个小时之后呢，一切又回到僵持中，无法破局。大概伊朗很清楚，特朗普虽然言辞激烈，但在国内经济、2020年中期选举政治压力以及全球地缘板块相互牵制的背景下，美国同样承受不起一场吞噬数万亿美金，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彻底点燃的全面中东战争。那么只要伊朗顶住这波以炸促和的心理核爆，在伊斯兰堡的谈判桌上，德黑兰就依然拥有博弈的筹码。但是伊朗真的有底气吗？或者他也只是由于别无选择 而义正辞严呢？所以在这场发生在11号的激烈战火，真正的风暴眼实际上可能还在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那么此前美伊双方的外交代表团和第三方调解人正在紧锣密鼓的对停战条件进行

将整个地区砸得稀巴烂的全面地缘海啸吗？难说。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即将召开之际，英国卫报十号独家报道，由欧洲智库发布调查显示，欧洲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信心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在受访的15个国家中，仅有1/10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这项调查由智库机构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10号发布，报告指出，调查结果揭示了欧洲对美国深深的不信任。受访者指出，一旦本国遭受袭击，质疑美国会否提供援助。调查还显示，尽管许多欧洲人认为特朗普离任之后美欧关系会有所改善，但在此期间他们也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加强欧洲自身防务来应对美国的不确定性。报告特别指出，特朗普在中东地区采取的激进政策，针对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的威胁言论、撤出驻欧美军的试探性表态，以及对北约未来的怀疑态度，都促使欧洲人日益转向务实主义。在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即将召开的关键政治节点，欧洲权威智库发布的这项跨越15个欧洲国家的最新民调，着实的给横跨大西洋的盟友关系泼了一盆冷水。这次的数据是残酷，甚至具有历史颠覆性的。将美国视为风雨同舟的盟友的欧洲人，从2年前的22%骤降到如今的约1/10。这一断崖式下跌不仅揭示了欧洲民间对华盛顿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更在客观上凝聚成一种强烈的共识，就是美国不再可靠，欧洲必须自立。长期以来，西欧的繁荣与东欧的安全高度依赖美国撑起的核保护伞，还有常规军事和常规威慑。然而过去几年来，华盛顿政治风向的剧烈转动让欧洲人彻底看清了这份安全保障背后的巨大风险。在民调当中，多数欧洲人已将美国的定位降级为必要的伙伴，更有13%的人视其为竞争对手，有12%视其为直接对手、直接敌手啊。而在法国人中呢，竟有高达36%的民众将美国归入对手和敌人的行列。调查显示，在几乎所有受访国中，大多数民众都不再相信，一旦本国遭受攻击，美国会挺身相助。即便是长期处于反俄前线、传统上最亲美的波兰，对美国防卫保障抱有信心的比例也不足40%。这种大面积的幻灭感表明，欧洲公众已经意识到将自身的生死存亡寄托于4年1次的美国大选和变幻莫测的华盛顿孤立主义民粹，无异于缘木求鱼。那么当大西洋彼岸的期盼变成失望的时候，欧洲内部自立倾向呢就相应的高涨起来。欧洲人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地缘政治务实主义，有两大表现。一，邻国互信超越了大西洋同盟。在民调中，除了保加利亚之外，包括法国、意大利、荷兰还有瑞典等拥有强大极右翼政党的国家，大多数民众都坚信在危机时刻至少会有一些欧洲国家向他们提供援助。受到格陵兰岛地缘风波刺激的丹麦，他对欧洲邻国的互信度甚至飙升到全欧洲最高的88%。这说明外部压力正在倒逼欧洲形成一种内在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二，在摆脱对美国军事硬件依赖方面，欧洲民意展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购买欧洲货成为民意的主流。这种强烈的民意导向为欧洲本土国防工业，如法国达索、德国莱茵金属，还有欧洲导弹集团等的扩张和一体化研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合法性。然而从民意觉醒到战略自立，欧洲依然有一段极具张力而且充满矛盾的长路要走。民调同样无情地揭示了欧洲自立进程中的三大软肋。一是既要安全又不想买单的财政悖论。尽管有47%的受访者支持通过发行欧盟共同防务债来筹集资金，但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削减教育、医疗、福利等公共财政预算来强化国防的时候，德国56%、意大利63%、西班牙54%的民众，绝大多数都投下反对票。在通胀和能源阴影未散的当下，

欧洲选民很难为冷冰冰的军备买单而牺牲眼前的生活质量。二是脱离北约的恐惧与无能，仅有29%的人支持彻底抛弃北约，去建立一个纯欧洲的防务机构。欧洲人很清楚，目前欧洲缺乏统一的指挥架构、核威慑力量以及卫星情报网络，完全另起炉灶在短期内是军事自杀。三是精英阶层的阵营对立，面对美国给出的在欧洲发生危机时削减包括轰炸机和潜艇等1/3干预力量的预案，波罗的海和东欧国家因为恐惧美国加速撤军，极力抗拒公开讨论去美国化，只有法国积极倡导借此机会重组北约，将指挥权逐步过渡于欧洲人。但是其他国家的那些欧洲人，他们相信法国人吗？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约新闻，稍后再会。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以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4: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1: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法国与塞浦路斯本周正式签署了一项驻军协议，用于规范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驻扎与行动安排。协议被视为双方深化防务合作、提升地区危机应对能力的重要一步。
6: 这份协议是在塞浦路斯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主办相关部长级会议期间签署的。协议主要内容涵盖了驻军部队的法律地位、后勤保障以及行动协调机制等，旨在为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存在提供制度性框架，并明确双方在相关军事行动中的权利与义务。塞浦路斯方面表示，这一协议将进一步强化塞法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为双边在国防与安全领域的合作打开新的空间。事实上，法塞两国近年来军事合作不断深化，双方不仅开展多次联合军演，还在国防工业和地区安全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尤其是在地中海东部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塞浦路斯逐渐成为法国在区域危机应对中的重要支点。据悉，今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塞浦路斯方面已就法国军队在当地部署达成共识，主要用于支持地区人道主义行动及危机撤离任务。在当前中东局势仍然持续紧张、地中海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对于这次法国与塞浦路斯签署的驻军协议，有分析认为呢，这可能会加剧相关地区的战略竞争，而未来是否会对地区的紧张局势产生外溢的影响，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5: 法国和塞浦路斯6月8号正式签署的驻军地位协议，是东地中海乃至于整个中东大区地缘政治演变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份协议绝非一次简单的双边事务，而是法国深耕地中海战略支点、塞浦路斯寻求安全对冲以及欧盟谋求战略自主三重逻辑叠加的产物，同时也无可避免的将会刺激激化地区的多维战略竞争。我们可以从三个核心层次进行深度剖析与评论。第一，这份协议具有极高的现实工具价值，是双方各取所需的战略双赢。对法国来说，是要打造中东地区的超级前哨。那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动荡，法国急需一个稳固的后勤与行动集结地。塞浦路斯距离黎巴嫩海岸仅100多公里，埃德利亚斯、帕潘德里欧空军基地以及利马、索尔、拉纳卡等港口将为法国的撤侨、人道主义救援、海上巡逻以及防空监视提供无与伦比的地理便利。那么法国国防部长明确将其定位为法军在东地中海和近东行动的核心支撑点。对塞浦路斯而言，为的是获得大国提供安全护身符。塞浦路斯国土狭小，国防力量呢是相对的薄弱，而且呢长期面临北部领土分裂和土耳其的强大军事压力。 通过给予法军正式的驻军法律地位，甚至邀请法国帮助其升级马里海军基地，塞浦路斯成功在实质上将法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与自身捆绑。第二，不过呢，这份战略双赢的意图就很可能引出地缘多方博弈。这份协议的签署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本来就动荡的东地中海，将会激起其他国家的战略竞争。土耳其控制的北塞浦路斯当局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发表声明，谴责这份协议非法而且无效。土耳其方面呢，就认为法国此举是在偏袒希腊裔的塞浦路斯人，打破了岛上微妙的战略平衡。那么这未来呢，就可能导致土耳其在东地中海油气资源分配还有领海划界上遭到进一步的围剿。英国呢，也长期在塞浦路斯有它的重要的利益和军事存在。英国拥有阿克罗地里等主权军事基地，那么法国人常态化的制度化的入驻，在客观上呢，就形成了对英国传统势力范围的实质性的分流。尽管法国和美国呢，在北约框架下有后勤协作，比如巴黎是允许美军使用法国基地的，但是法国在此地彰显独立的防务存在，也带有微妙的分田抗礼的色彩。至于欧盟方面，就被视为欧洲国家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自主的主导地缘地带或还有边缘地带危机管控的标志性的动作，所以欧盟呢是乐见其成的。第三，从媒体传播和地缘修辞的角度来看，法国和塞浦路斯双方在官方叙事中极力都突出人道主义、灾难救援、医疗保障还有非战争军事行动，试图将这份协议包装成一个纯粹的防御性的、公益性的协定，以此呢来降低国际社会的敏感度和比较强硬的反应。然而呢，明眼人都能看得出这里边隐藏的一种硬实力成分。这个协议规范了法国军队的陆海空三军在塞浦路斯的行动，包括联合演习、技术共享还有防务现代化支持，这绝不是单纯的临时救援框架，而是一种长期的结构性的军事融合。东地中海近年来因为海底天然气勘探、难民走私还有海上划界，频繁发生地缘灰色地带的冲突。那么法国通过这份协议来实现驻军，就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制度化，实际上是用高调的法理存在为塞浦路斯排他性经济区的能源开发站台撑腰。总而言之，法国与塞浦路斯签订驻军协议是全球地缘政治阵营化、碎片化和前沿化的一个生动缩影，它确实赋予了欧洲在面对中东这一火药桶时更快速的灭火和撤离能力，提升了地区危机的防御下限。但在宏观层面上，它把法国、土耳其、英国、美国等多方力量更紧密地挤压在塞浦路斯这个小岛及周边海域，以后极有可能让地中海的战略竞争从外交口水战升级为更具有火药味的前沿对峙。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家都在手搓机器人哦。你几零后的？
1: 我是07年的。
2: 07年，19岁，还没到。
0: 你们今天现在都是没课还是逃了课的？
1: 没有课。
0: 他们得到冠军，看看吗？
2: 对，很不容易，我们第一次参赛啊。
0: 我们来看他们动手的结果。那你要不要测试给我们看看？
3: 他现在还有点小瑕疵，他往上抬的时候，你们他会抖动。
0: 听说这里半夜12点都还灯火通明，你会觉得辛苦吗？
3: 还是有点辛苦，不过还是挺开心的。
0: 比较喜欢哦。
3: 也比较有动力。
0: 你的大二的专业选了什么？
1: 我选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 我选的是未来机器人。
0: 未来希望做什么？
1: 未来的话，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研究一下控制的算法。
5: 口子匠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匠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志明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周日五星影院。
6: Follow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in the immensity. In an a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5: 在路上，6月28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大家午安，我是王峰，进入今天的午间焦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数小时之后，他在11号又突然宣布取消打击计划，称美伊协议关键细节已经获得了各方的批准。
0: 之前是透露，尽管双方近期仍然在相互发动军事打击，但伊朗和调解方卡塔尔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议成功缩小了美伊双方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
2: 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宣布，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计划。就在数小时前，特朗普还曾公开威胁将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由于美伊双方协议中的最终细节已获得批准，相关讨论和最终条款已在原则和具体细节层面获得各方认可，因此决定取消原定于11日晚间实施的空袭行动。特朗普同时列出了参与协议协调和批准的国家，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不过，特朗普强调，在协议最终完成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维持。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宣称美伊接近达成协议。过去数月，特朗普曾多次表示谈判即将取得突破，但最终均未能转化为实际成果。据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透露，伊朗本周早些时候已通过卡塔尔斡旋方向美国提交最新版本的协议草案。尽管本周美伊双方连续数日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官员仍与卡塔尔等调解方保持密切沟通。消息人士进一步透露，美国官员认为本周伊朗与卡塔尔官员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谈帮助双方解决了部分关键分歧，为协议推进创造了条件。目前双方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未来围绕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框架，以及解除制裁和向伊朗提供经济纾困措施的具体安排。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在11号表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已经就结束战争达成了重大协议，相关法律文件正在进入最后确认阶段，最快本周末就可能在欧洲正式签署。
3: Mr. President, on Iran, how confident are you that there will be a signing this weekend? Because you have come close to sealing a deal, but at the last minute it has fallen apart. And
4: it'll be soon, maybe this weekend.
5: 美伊战争可能在本周末迎来终点。特朗普11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国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伟大的战争和解协议，时间最快就在本周末签署，目前只剩下最终法律文件需要完成，双方甚至正在规划正式签署仪式，签署地点可能选在欧洲。但由于华府正在筹备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因此他本人未必出席。
4: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5: 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表示，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至于先前传出一直瞧不拢的关键伊朗核武问题，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
4: They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There will be no, which is the whole reason, which is a big part of the reason.
3: Is that going to be in your agreement, sir?
4: They will not only not have, they will not purchase, develop in any way, any shape.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a nuclear weapon.
5: 特朗普也透露，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多个中东国家在促成协议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将亲自与埃尔多安通话，讨论后续安排。另外，当记者追问是否仍考虑攻击伊朗哈尔。

0: 克岛时，特朗普回应，如果协议顺利签署，相关军事选项将不再推进，并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若协议最终落地，不仅意味近月来最危险的中东军事冲突告一段落，也将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十一号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鉴于美方已经接受了伊朗所拟定的文本，伊方批准的可能性极大。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在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巴加埃指出，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国人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在划定的红线问题上绝不妥协。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在积极行动，但美国的行为影响了外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船只应保持谨慎。此外，针对美军在阿曼湾附近袭击商船致印度公民丧生一事，巴加埃十二号发文称，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国际社会需对其违法行为追责。并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尚无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文本获得伊方批准。但报道同时指出，鉴于美方已接受伊朗拟定的文本，该文件获得伊朗方面批准的可能性极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知情消息人士称，在军事与外交施压未果后，美方不再要求修改伊朗提出的14点回应内容。伊朗已拒绝美方最新修订提议，协议文本仍由伊朗相关机构审议。在审议工作结束前，各方需审慎看待相关传闻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自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屡次发表自相矛盾且不准确的言论。报道指出，过去两个月内，特朗普已至少38次宣称协议即将达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通过刚刚新闻看到，美伊双方就停火协议的表态是截然相反的。那卡塔尔作为斡旋方，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呢？
3: 我们立刻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郑凯来进一步了解。郑凯，你好。
4: 程子，你好。
3: 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和卡塔尔团队斡旋之后，伊朗方面对于美方的态度发生了哪些转变？而美伊协议还有什么样的不确定因素存在吗？
4: 好的，刚才我们在新闻中已经听到了美国对待这个谈判交互过程的一个版本，现在我们听听伊朗方面是怎么叙述的啊。昨天我看到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说，其实在两周之前，双方就这个谅解备忘录已经达成了一致，就等待双方最高层进行一个批准就可以了。但是随后呢，特朗普又进一步修改了文本内容，所以在此这样导致了伊朗方面很不高兴，就在此就拒绝回复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伊朗和以色列还有和美国的这种军事冲突。到周三的时候，卡塔尔代表团到达德黑兰之后呢，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说，美国方面已经同意不再提出进一步的，放弃了之前的修改计划，准备接受伊朗当局提出的最终的文本内容。这是第一个。到了然后呢，在后来，我看《华尔街日报》又报道说，在伊朗在美国发动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呢，又通过卡塔尔向伊朗当局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说，美国的这次军事打击呢，只是对伊朗军队击落美军直升机的一个回应，而不是意味着一种全面战争的爆发，更不是意味着谈判的破裂。这就意味着，美国想让伊朗明白，这次的军事打击其实是一个面子工程，而不希望伊朗进行一个误判，更不希望伊朗在还击的时候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这是所以说，卡塔尔在这次斡旋当中起到的主要作用就是及时的传递伊朗美国方面的信息。至于说现在谈判当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呢，我认为其实是伊朗的，因为其实从刚才我们就这几天的这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军事冲突也好，还是私底下这种信息的交换也好，其实可以看出来，其实 特朗普是急于脱身的这个心态是很明显。

0: 而且他已经决定接受了伊朗方面的文本，所以在伊朗，在美国方面这不是问题。另外，昨天我看到以色列媒体的报道说，在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进行通话之后，内塔尼亚胡的表态也是说这份文本和以色列无关，然后他很赞赏美国总统，坚决阻止伊朗核计划的这种承诺。这也就意味着以色列不会在这个谈判也接受这个文，将来可能会达成这个文本内容，不会做进一步的反对和破坏活动。那么现在伊朗方面呢，其实是有两个考量的，一个是现在因为特朗普已经把这个文本的宣布和这种他美国在军事打击之，美国在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逼迫伊朗签字这样一个胜利叙事捆绑起来了，但是伊朗是不是要？跟着陪着特朗普演这个体面退场的这个戏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伊朗不愿意陪着特朗普演这个戏，有可能就会拖延宣布谈判的时间，有意的让他宣布达成协议的时间和美国打击伊朗这个时间就是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间隔，这样就不会让外界感觉到伊朗其实是在逼迫之下签的字。另外一个有可能的可能的情况就是说，伊朗可能会考虑看到了特朗普现在急于脱身的这样一个心态之后，也有可能借机，要出更高的价码，逼迫美国做出更多的妥协，这也是另外一个不确定的因素。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橙子。
1: 是，谢谢郑凯带来的最新介绍。
2: 我们看到特朗普从威胁要攻打伊朗到释放协议签署的信号，态度是急转啊！到底有哪些考量？今天节目中，我们继续邀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点评分析。郑先生，中午好。
3: 王峰，你好。
2: 怎么来看特朗普态度的变化，以及在美国以打促谈的一个战略之下，您如何研判接下来在这个周末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3: 怎么来看特朗普态度的急转变化？我相信任何人都很难做出一个判断，因为特朗普他的翻脸比翻书还快啊。几个小时之前宣布要猛烈的打击这个伊朗啊，随后呢，到了几个小时之后就说不打了啊，那么已经达成了一个备忘录。这里面呢，首先有几个关键的问题，也是我存在疑惑的问题啊。首先呢，要把它列出来啊，就是在特朗普所说的啊，已经和伊朗啊达成的是协议呢，还是谅解备忘录？我注意到了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啊，全部都用的是备忘录，而特朗普我听他的原话呢也是备忘录，而且他说了是一个概念性的。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如果说在这个周末要和伊朗达成的并不是一个协议，只是一个谅解备忘录。那谅解备忘录和协议呢是存在着本质上的一个差别的啊，它只是一个意向，只是说一个框架，而不是像协议那样啊，经过双方有法律约束力的啊，这个协定啊。它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呢，到底是协议还是谅解备忘录啊？这个呢还要进一步的一个观察。第二个呢就是伊朗方面他说呢现在没有最后的一个确定啊，但是又说这个已经审议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啊，而且呢是审议通过的啊，是伊朗所提出的一个文本。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的疑点就是特朗普是不是完全接受了伊朗方面的一个文本啊？如果说他接受的话，那等于说是特朗普在和伊朗谈判的过程当中啊，有了很大的一个退步退让啊，特别是呢在几个关键问题上，比方说安全保障啊，承诺不再向伊朗发动这个新一轮的攻击，就是解冻这个被冻结的伊朗的海外资产同时呢，也要保障啊，就是要给伊朗提供这个重建的资金，这些呢都是过去伊朗坚持的关键点。如果说接受的是德黑兰的文本的话，那毫无疑问就是特朗普他接受了，伊朗方面提出的这些核心的要求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一个就是这一场的外交的斡旋，不要说正面的这种军事的冲突，就是背后的外交的斡旋，卡塔尔的参与。其中一个非常大的疑惑呢，就是并没有美国的官员和伊朗的官员面对面的进行讨论过，全部都是通过中间的斡旋人，两边走，两边传递信息啊，来达成的所谓的一个谅解备忘录。那么为什么两边的官员，就是伊朗和美国，并没有像之前在穆斯卡特或者是在伊斯兰堡经过至少3轮的这个谈判达成这个协定？这个可信度到底有多少？就是在没有双方面对面的商谈的情况下，只是经过了中间的斡旋人，就促成了 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这个可能性可信度到底有多少啊？而且最重要的还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它能够维持多久？啊，这些呢都是非常大的一个疑问。当然，我们也希望啊，美国和伊朗通过这个达成谅解备忘录，甚至于进一步的这个进行谈判之后达成协议，最终呢结束这个战争啊，为两边都带来和平的希望啊。但是呢，这里面存在着疑惑的地方还确实很多，也不能把话说得很死啊。我们只是说，我们希望尽快的达成协议，尽快的停火啊，尽快的恢复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啊，特朗普愿意干什么，他去干什么，啊，伊朗人还是需要活的嘛，对吧？这个地区，霍尔木斯海峡还是需要开放的，这个地区还是要稳定的，要和平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还在观望啊，希望能够在这个周末能带来更多的好消息。王峰，
2: 好，谢谢郑浩先生对这个话题的观察和解读。
1: 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讨论，透露最终协议当中将会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等问题。
4: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讨论。声明称，尽管以色列并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的承诺表示感谢，即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的内容。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发文称，与伊朗的相关讨论及最终条款已获得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相关方的批准，以方随后的表态与特朗普的声明截然相反。以色列媒体引述以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方面对特朗普发布的帖文感到意外，并未收到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相关通知，并指内塔尼亚胡是在内阁会议期间才获悉这一消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向福克斯新闻表示，伊朗在11号晚间试图袭击霍尔木斯海峡的过往商船，而美军则击落了2架伊朗攻击无人机。这位美国官员说，伊朗疑似针对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行动，但为了应对相关威胁，美军就采取措施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型无人机。这位官员表示，目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秩序正常，暂时没有涉事的船只受伤和人员伤亡的详细报告。
1: 伊朗南部希里克地区海岸在12号凌晨传出了多次爆炸声，据报与伊朗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方面所声称的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的说法。
4: 伊朗国家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干省希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的爆炸声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消息人士表示，涉事船只是一艘油轮，在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这艘油轮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革命卫队称将继续监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对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采取严厉措施，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武装部队则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警告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恩沃德同一天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3艘船舶在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2艘向西北方向行驶，1艘向北行驶。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公开数据显示，10日至11日共有5艘船舶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包括4艘船长不足80米的沿海货船经海峡驶离波斯湾，1艘普通货船驶入波斯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 报道说，一方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经使用由马斯克相关企业运营的通信基础设施，包括星链网络以及社交平台 X， 因此正在评估将西亚地区部分相关设施列入军事目标清单。根据报道，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一方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报道还指出，美军在马斯克相关企业支持下犯下战争罪行，包括攻击伊朗南部水资源基础设施，因此伊朗保有攻击地区内所有马斯克相关企业设施的权利。
2: 再来关注以黎局势。以色列11号再次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在提尔地区所发动的攻击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以军表示，已经对黎巴嫩南部瓦迪萨卢基和以北地区取得了作战控制权，该地区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以军又声称真主党曾经利用该地区发动攻击，而真主党则声称在黎巴嫩贝卡古蒂纳莱地区击落了一架以色列的无人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也报道了相关消息，并且证实表示该地区曾经发生多次空袭。那美联社报道，当地的空袭是从夜间持续到了早上，街上空无一人，很多人不敢出门。部分商店虽然还在营业，但每隔几米就能看到被摧毁的建筑物和汽车。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北约峰会临近，吕特重申美国对北约承诺依然坚定。
2: 尹锡悦因制造无人机渗透平壤事件，一审被判有期徒刑30年。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将呢个摺纸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起飞、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机船票火热开售中。
3: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今天是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日。朝中社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金正恩在贺电当中表示，如今朝俄关系谱写新的历史篇章，并进一步巩固成为真诚奉献的同志式信任和同盟关系。这是朝俄两国终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取得的成果，证实了双方的选择是正确的。金正恩表示，全面支持莫斯科的内政外交政策，始终同俄罗斯携手共进，是他和朝鲜政府始终不变的意志和立场。朝中社报道称，朝鲜驻俄罗斯大使此前一天向俄罗斯外交部官员转达了金正恩贺电。

0: 乌克兰前外交部长库列巴在11号表示，乌克兰领导层所有关于战争出现转折点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而本台记者在前线观察到，顿涅茨克行政区最后的堡垒带卫星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乌克兰守军已经不到1000人，俄军已经控制了90%区域。
1: 周四，乌克兰军事专家马绍韦茨表示，乌守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的巷战已进入最后阶段。俄罗斯武装部队同时在市区多个地段突破市中心核心工事，并分割了与德鲁日科夫卡的连接。与此同时，俄军突击部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部和东南部与堡垒带西北部的红色利曼为首南北推进。现在在顿巴斯前线天气相当的炎热，现在已经到了室外的温度达到了34度，今年也是一个特别的气候。顿巴斯各县的战斗在北线发展的尤为的激烈。周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俄军已在新米特罗夫卡街、明斯卡亚街和拉迪谢夫街地区设防，俄军的坐标也接近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中心的火车站和上海区，这也标志着俄军控城达90%以上。为了调动俄军的兵力，减轻康城乌守军的压力，当天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恰索夫雅尔向扎波德尼区发动了反击，这显示了乌军在尼古拉伊夫卡地区已集结了更多的预备队，兵力可能约一个旅团。专家们的观点，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当下的局势正朝着对俄军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乌军指挥群也可能会尽可能延长该市的固守战斗，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加强至此之间的奥列科西沃德鲁日科夫卡的第三道防线。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北约秘书长吕特和挪威首相斯特勒11号在布鲁塞尔举行联合记者会，强调美国仍然坚定履行对北约的安全承诺，同时欧洲国家正在加快加强自身防务合作，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安全挑战。
3: 北约峰会即将于7月在土耳其举行，关于美国是否仍将坚定支持欧洲安全的讨论持续升温。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美国正通过持续驻军和频繁参与联合军演，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北约集体防御机制的支持。
4: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demonstrate in practical terms its commitment to NATO every day. We see men and women from the US serve alongside allies from the Black Sea to the High North. So the short answer to your question is yes.
3: 与此同时，挪威首相斯特勒指出，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并非新议题，而是长期趋势。面对俄乌冲突持续以及北极地区安全形势变化，欧洲必须增强自身能力，但这种增强应在北约框架内进行，而非取代跨大西洋联盟。
4: The US is Norway's most important ally because of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in the High North living next to Russia. But we have deepened with the modern defense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Kingdom.From whom we will buy modern frigates. We are deepening with Germany, from whom we will buy modern submarines. And last week I signed with France an agreement also with France on defense, and we are working with Poland, the Netherlands, and Canada to do the same.
3: 在美国战略重心调整、欧洲安全环境恶化的背景下，加强欧洲防务与维护北约团结正成为欧洲各国共同推进的两条主线。如何在增强战略自主与维系跨大西洋关系之间取得平衡，也将成为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近期不断有日本民众举行不同规模的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一系列扩军备武危险动向。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到傍晚，日本东京、大阪、宫城等地的民众将组织集会活动，表达反对修宪、守护和平宪法的呼声。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2号访问印度尼西亚，将会和印尼方面讨论出口日本自卫队的护卫舰以及两国防卫合作。那另外有报道称，日本将会设立新的防卫产业机构，扩大武器出口。小泉在当天表示，日本政府正在探讨如何强化出口体制。
5: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五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将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等人举行会谈，就日本印尼的防卫合作以及海上安全等议题交换意见。小泉出发前举行记者会表示，印度尼西亚位于日本海上交通要道，是日本重要的战略伙伴，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国合作。小泉说，日本印尼已一致同意启动招募及护卫舰等防卫装备转让的具体协商，这对推进防卫装备与技术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6: 朝霧型護衛艦等の移転を具体化するための議論を開始することで一致したところです。今般のプラボー大統領を交えての防衛協力等の意見交換を実施することは、防衛装備技術協力をはじめ、二国間の防衛協力を一層着実に進展させる貴重な機会であり、大きな意義を有するもの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5: 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改国家安保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有日媒报道，日本计划明年设立新的防卫产业支援机构，新机构将负责协助武器出口、支援新创产业，并研究由政府统一作为对外窗口，设立日本版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小泉当天还表示，日本政府正在研究进一步强化防卫生产及装备出口体制。
6: 現在関係省庁で連携して普段に検討を行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いずれにしても生産力こそ抑止力、こういう考え方のもと、防衛生産技術基盤の強化や防衛装備店の推進に向けてスピード感を持って取り組みを進めていきます。
5: 今年4月、日本修订了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及运用指针，放宽具有杀伤能力武器出口后，正步步加快推动武器出口。除印尼外，日本已与菲律宾就25V级护卫舰出口展开实务磋商，澳大利亚已选定最上级护卫舰作为下一代舰艇方案，新西兰也在评估引进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国内最新民调都显示，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反对武器出口的声音都占绝大多数。未来如果日本出口远程导弹或者战机这类攻击型武器，那么日本一直长期以来坚持的和平国家道路将会面临争议。凤凰卫视李淼、沈金正盛，日本首相官邸报道。
0: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为2024年的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的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利敌罪。那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当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去年11月10日，尹锡悦等人被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控，在2024年的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派遣无人机。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的附近坠毁，导致作战计划和战力等军事机密外泄。那今年4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利敌和滥用职权的罪名，对尹锡悦求处30年有期徒刑。
2: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第九届财新夏季峰会香港场今天举办，陈茂波出席并致辞，稍后见。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消息，美伊紧张局势降温，亚太区股市在周五全线暴涨，韩国股市飙升超过8%，再度触发了熔断机制，而日股最新涨幅在3.5%左右，台股则是上涨大约2.3%。
1: 沪深股市也是反弹回升，三大指数高开高走，沪指重回了4000点整数关口，深成指也收复了15000点。那盘面上来看，有色金属板块集体走强，军工装备板块涨幅也居前，证券类股走高，但是半导体材料板块则延续下跌。沪指在中午报4049点，上升62点，升幅1.56%，半日成交9803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5101点，上升251点，升幅1.69%，半日成交10798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指高开252点之后震荡上行，恒指在中午报24760点，740点啊，上升491点，升幅2.03%，半日成交1567亿港元。
0: 第九届财新夏季峰会香港场今天举办，聚焦全球创新科技浪潮，探讨香港金融市场未来，蓄力创新，共谋发展。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会上表示， AI 应用已经全面融入日常生活，并影响全球资产配置的底层逻辑，也将重塑香港的产业版图。
2: 全球对先进制造业和智能设备的依赖与中国内地供应链的升级，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贸易循环。香港作为内地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货物流通的节点，既能让国际投资者接触到中国的科创，也让中国的科创企业介入全球的资本。
0: 陈茂波又指，香港本年度财政预算案提出建立金融加和 AI 加的策略框架，而去年香港出口增长超过15%，今年前四个月的增长上升到35%，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人工智能和电讯设备。他表示，对于企业而言，香港不是终点，而是进入更广阔市场的第一站。香港将大力支持企业的创科发展和应用，包括投资乃至搭建产业生态。
1: 香港驻华盛顿经济贸易办事处于当地时间6月11号举办了简介会，介绍香港作为亚洲和全球的超级联系人角色。简介会向在华盛顿不同机构实习或工作的大学生或毕业生介绍香港优势。驻华盛顿经贸办的处长陆子贤表示，香港凭借着自由经济、通达中国内地市场、与亚洲及全球紧密联系、资金和资讯自由流通、拥有简单税制及普通法制度等独特优势。香港也一直欢迎国际社会善用香港作为贸易和业务发展的平台。陆子贤希望通过活动帮助参加者了解香港的独特地位还有优势，并且鼓励他们到香港进修或开拓事业发展。
0: 台湾方面，2026地方选举全台最大票仓新北市市长选举蓝绿对决，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勤跑基层拜票，
1: 而民众党则是全力的护航，并且持续攻击质疑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胞妹获得公共部门的投资金却没有利益回避。
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出席活动，为青年棒球队加油，承诺当选后强化选手培育资源，并改善相关硬体设施。除了抛政见，李四川也走访基层拜票。
4: 今年年底，我希望能够再回围新北市，跟大家一起来为新北市打拼。
5: 我们希望棒子交对人，事情做做对了，希望李四川能够是我们心目中新北市最佳的候选人。
3: 国民党籍现任新北市长侯友宜为李四川拉票，而对手阵营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这番话被解读是想争取中间选民支持。
6: 我在新北服务10年，其实也常常遇到侯市长，虽然不同党派，但是我想为新北好的心情大家都是一样的。
3: 民众党虽未派出市长参选人，不过市议员参选人助蓝打绿， 持续针对苏巧慧的胞妹苏巧纯担任董事的公司获得公部门近2000万台币投资，质疑没有利益回避。苏巧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幻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当地时间的11号在墨西哥打响，首战由东道主墨西哥对战南非。
1: 墨西哥全场保持了优势，最终是两球获胜。本场比赛罕见出现了3张红牌，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2: 等待4年，全世界足球球迷的节日再次到来。在又被称为阿兹特克体育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打入决赛圈各国的国旗首先依次入场。共同主办本届世界杯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3国国旗最后入场，演出过后揭幕战正式打响。开场仅8分多钟，南非队后场失误，墨西哥队前场断球，16号基尼奥内斯抓住机会成功破门，墨西哥早早一球领先。双方在上半场的剩余时间内互有往来，墨西哥在局面上稍微占优，在42分钟时有一球打中立柱，但都没能够转换成进球。下半场开赛不久，第48分钟左右就出现了本届世界杯首张红牌，墨西哥队反越位成功，古铁雷斯单刀直入，南非队中场13号西索莱护门心切，对对手犯规而被罚下，南非只得以10人应战。接近67分钟，墨西哥前锋9号劳尔西门尼斯接队友右路传中，头球顶入南非队球门右下角，打入本场比赛第2粒进球。比�赛第82分钟，南非队11号兹瓦内在回防期间手部出现暴力动作，第2张红牌出现，南非队在场上只剩下9人。进入伤停补时阶段，裁判给出本场第3张红牌，不过这次被罚下的是墨西哥队的3号蒙特斯，他在追防南非队20号穆达乌时从对方身后犯规，最终东道主墨西哥保住球门不失，以2-0拿下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1号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城揭幕战赛场外爆发了示威抗议，高校学生和反建制团体游行，针对办赛成本、社会不公等问题发表了声明。
2: 当地国立自治大学等高校学生及反体制社会组织聚集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周边集会示威，抗议政府投入高额资金承办世界杯赛事，质疑办赛开支不合理，同时借助世界杯的全球关注度，呼吁社会重视墨西哥国内人口失踪、贫富不均等突出的民生与社会矛盾。此外，失踪人员家属也在独立纪念碑摆放横幅和失踪人员照片，示威维权。现场局势后续出现升级，多名蒙面示威者挪动现场路障，还向执勤警方投掷烟雾弹、石块及各类杂物，试图突破赛场安保防线，与警方发生短暂对峙与冲突。针对突发状况，当地防暴警察组建盾牌防线，使用噪音驱散等人群管控设备推进驱离，阻拦示威人群靠近。

0: 进球迷专属区域。示威活动未影响赛事进程，揭幕战全程如期举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10点，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体育场，本届世界杯 A 组第一轮第二场比赛在韩国队和捷克队之间进行。韩国队2-1战胜了捷克队，这也是韩国队的第12届世界杯，参赛次数位列亚洲国家首位。
2: 而昨天晚上，为了迎接世界杯登场，在香港兰桂坊，不少人深夜等待首秀。一起来跟随本台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3: 即使是在周四工作日的晚上，仍有不少球迷坚守等待世界杯开幕式与凌晨3点的首场球赛。今年在兰桂坊有室外大屏直播赛况，有球迷认为看球气氛好过往年。
4: 我今日就冇去酒吧度消费嘅，咁样样，跟住而家都喺度周围有睇紧啊，睇下个屏幕啊，咁样样嘅。咁就不过都有喺其他嘅食肆嗰度帮衬嘅，支持食下嘢啊，饮下嘢咁样样嘅。巴西今年都 OK 嘅，都唔太差嘅。咁希望佢哋都有机会系去稳定呢个冠军啦。
5: Torres。
6: Torres。
5: Yeah.
6: How many days here?
5: Three days. We are from Saudi Arabia. Yeah, we come here because.To watch World Cup。
3: 揭幕战由墨西哥主场对决南非，复刻历史级16年轮回，两队也是史上唯一再度在世界杯第一场比赛相逢的对手。有球迷专程到场支持，更有心穿上自制球衣。
7: 呢件波衫咧就纪念我只猫嘅，因为我第一次睇世界杯咧，呢只我只猫就同佢一齐睇嘅，抱住佢睇啊。咁佢而家走咗啦，咁纪念佢就整咗件波衫，等佢可以继续陪我睇世界杯。有咩睇點啊？諸神黃昏咯，有好多個都會準備係踢咗6屆，踢埋今年就唔踢噶啦。C 朗啊、美斯嗰啲，係啊，墨西哥都有啊。墨西哥嗰個龍門啊，墨西哥吳鎮宇都係踢6屆，踢埋今年唔踢噶啦，都值得睇，由細睇到大啊嘛。
8: 本届世界杯不少赛事的时间都颠覆了传统，是在清晨或者早上举行的。那香港呢，就有一些茶楼看准了这个商机，破格24小时营业和推出了优惠，让球迷呢可以一边喝早茶一边看球，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香港特色。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美国五角大楼在11号一度启动了大规模安全应变机制，并且陷入停摆，引发了外界高度关注。经过数小时的检测之后，美方证实事件是由感测系统误判造成，并非实际的生化威胁。
9: 美国国防部一度停摆。美东时间11号上午，美国五角大楼内部监测系统侦测到异常空气品质讯号，触发危险物质警报。国防部随即依照标准程序封锁部分区域，并要求相关人员就地避难。根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警报最初怀疑与炭疽杆菌有关。现场第一线通讯记录显示，系统曾侦测到疑似炭疽孢子的讯号，因此紧急启动生物威胁应变措施。五角大楼第2到第5楼、第4到第7走廊一度全面封锁，受影响区域包括美国海军公共事务办公室以及陆军部长办公室等重要单位。现场警察与应变人员更穿戴防毒面具与全套化学防护装备进入大楼执行检测。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系统侦测到潜在空气品质问题后，国防部立即采取预防性安全措施，后续检验结果确认不存在任何危害，五角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事后调查显示，事件起因于监测设备故障导致系统误判。专家指出，包括五角大楼在内的重要政府设施长期设有生物病原体监测系统，可持续分析大量空气样本，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等高风险病原体，就会立即启动警报。不过生物安全专家也表示，炭疽监测设备过去确实曾出现误报记录，但面对可能涉及生物攻击的风险，政府仍然必须以最高规格迅速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警报仍让外界再次看见美国军事中枢面对生化威胁时的高度戒备，以及相关安全机制的快速反应能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在11号完成了美国史上最大规模 IPO 之一，募集约750亿美元，公司估值达到约1.77万亿美元，并跻身全球市值最高企业行列。
10: 马斯克旗下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1日完成首次公开募股，共募集约750亿美元资金，公司估值达到约1.77万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根据发行方案，SpaceX 以每股135美元发行约5.56亿股股票，发行价格符合市场预期。

0: 上市后 ，SpaceX 也跻身全球市值最高企业之列，甚至超过马斯克旗下电动车企业特斯拉。另据多家媒体援引市场消息人士透露，此次 IPO 获得大量超额认购，其中散户投资者获配比例也高于一般大型 IPO。截至上市前夕，散户投资者提交的认购订单已超过1000亿美元，远高于原本预留给散户的约20%配售份额。根据披露，马斯克本人并未在此次 IPO 中出售持股。按发行后估值计算，其所持 SpaceX 股份价值已超过8660亿美元。如果再加上其持有的特斯拉等资产，马斯克也成为全球首位直面财富突破1万亿美元的企业家。SpaceX 预计将于12日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 SPCX。不过由于市场关注度极高，正式开始交易时间可能晚于常规开盘时间。市场同时关注，随着 Anthropic 和 OpenAI 等人工智能企业也被认为可能于今年稍晚启动 IPO， 美国资本市场或迎来新一轮超级科技企业上市潮。不过，伴随大量超级科技企业集中融资，市场也开始讨论投资者需求能否持续消化不断扩大的融资规模。凤凰卫视吕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明赞助播出。
1: 我认为我与打破传统女儿成绩父业，
2: 自己系都属于呢一个舞台嘅。爸爸会睇到我对于舞台嘅执着，所以佢就会打破呢个传统。
3: 如果爸爸中咗枪，我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希望我要做嘅嘢咯。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4: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暂时持续摆日，以医护协战协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核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毕业季怎么能不出去玩？炎炎夏日，不妨可以找一个有清凉外挂的地方去享受惬意。高原山地靠着海拔高能带来清凉，海滨呢有海风和海水能够调节出凉爽的体感。而在新疆的赛里木湖，这里呢不仅海拔高，还有一大片的水，凉爽程度直接就加倍了。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0度左右，不仅凉爽这方面有优势，美景呢也是遥遥领先的。夏天呢，赛里木湖进入到最热闹的季节，更加频繁的风在湖面推起了浪花，原本随着季节迁徙的部分天鹅成为了留鸟，在这里生息繁衍。在湖边，青草已经被暗线铺上了绿茸茸的地毯，草地之间金莲花、郁金香各种鲜花正热烈盛放，美的是让人流连忘返。而在新疆其他多数地方呢，目前炎热天气正在持续，今明两天呢，新疆东部还将会持续有高温出现。这一轮高温天气呢是典型的干热暴晒，所以要请大家出行的时候尽量避开中午到下午的炎热时段，外出的话也要做好防晒防暑，还要及时的补充水分。而另外一片

0: 需要注意的高温呢，出现在了华北南部到黄淮等地城市当中。比方说像是在郑州这里，今后的高温呢还将会持续上五六天的时间，也是需要继续的做好防暑降温的。好了，我们先聊这么多吧，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水的情况。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所得竟不如别个。
0: 欢迎回来。东北一带此前受到冷涡持续影响，阴雨频繁，体感清凉。今天的冷涡影响间歇期，东北的降雨总体不强，但是明天开始这一带的降雨呢又将会增多增强了。后天黑龙江南部到辽宁多地都将会有中到大雨，体感上呢是比较的凉爽，但是频繁的降雨呢会影响到大家的出行，所以要请大家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行程。而南方呢，明天开始雨水也将会明显增多，从浙江到广西、广东等地呢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部、福建北部以及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部地区还将会有暴雨天气现身。到了后天，降雨的范围将会向南收缩，但是浙江南部到广西东部和南部等地仍然还会有大到暴雨出现。而且这一轮降雨过程当中呢，不少地方还将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也要请大家密切的关注当地预警预报信息，在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影响时段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强降雨过后呢，也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风险区域，安全第一。盛夏将至，在这里祝大家能平安度过风雨，也能在炎热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和惬意。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金正恩在俄罗斯国庆日向普京致贺电。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已经宣布请辞。也门社会经济问题频发，当地爆发了暴力抗议活动。

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先带您看到，6月12号，这是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日。而朝中社就在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就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了贺电。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如今朝俄关系谱写了新的历史篇章，并且进一步巩固成为真诚奉献的同志式信任和同盟关系。这是朝俄两国终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所取得的成果，证实了双方的选择是正确的。金正恩表示，全面支持莫斯科的内政外交政策，始终同俄罗斯携手共进，这是他和朝鲜政府始终不变的意志和立场。朝中社报道指，朝鲜驻俄罗斯大使此前一天就向俄罗斯外交部官员转达了金正恩的贺电。好，来跟进一下目前的俄乌局势。乌克兰前外交部长库列巴在11号表示，乌克兰领导层所有关于战争已经出现了转折点这样一个说法都是无稽之谈。本台在前线记者就观察到了，在顿涅茨克行政区最后的堡垒带康城，目前乌方的守军已经不足千人，目前俄军已经控制住了大约90%的区域。

0: 周四，乌克兰军事专家马绍韦茨表示，乌守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的巷战已进入最后阶段。俄罗斯武装部队同时在市区多个地段突破市中心核心攻势，并分割了与德鲁日科夫卡的连接。与此同时，俄军突击部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部和东南部与堡垒在西北部的红色利曼为首南北推进。现在在顿巴斯前线天气相当的炎热，现在已经到了室外的温度达到了摄氏34度，今年也是一个特别的气候。顿巴斯各县的战斗在北线发展的尤为的激烈。周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俄军已在新米特罗夫卡街、明斯卡亚街和拉迪谢夫街地区设防，俄军的坐标也接近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中心的火车站和上海区，这也标志着俄军控城达90%以上。康城西北翼的多尔加亚巴尔卡和伊利诺夫卡协助攻城的俄军第八集团军分集群从北发动进攻，扫清了通往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通道，使俄军攻城部队撤翼没有顾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西南部的尼古拉耶夫斯克附近，由于乌军在废弃工业区内的攻势火力复杂，俄军突击队留下少量的分队监控，主力则绕道进入到市区的主街。在康市的中心区，康斯坦丁诺夫斯基化工厂旧址已被俄军攻占。为了调动俄军的兵力，减轻康城乌守军的压力，当天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恰索夫雅尔向扎波德尼区发动了反击，这显示了乌军在尼古拉伊夫卡地区已集结了更多的预备队，兵力可能约一个旅团。专家们的观点，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当下的局势正朝着对俄军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乌军指挥群也可能会尽可能延长该市的固守战斗，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加强至此之间的奥列科谢沃德鲁日科夫卡的第三道防线。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在11号宣布请辞，他在辞职信当中就公开批评首相斯塔莫所领导的政府无法为英国军队提供足够资金，让现行的国防开支计划无法继续的实施。而英国首相办公室随后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宣布已经任命了丹贾维斯来接任国防大臣一职。
2: 希利在递给首相斯塔莫的辞职信中提到，现在英国政府在国防预算问题上的立场与自己本人的意愿存在分歧，继续留任意味着他将接受一项自认为无法保障英国国家安全的计划。英国政府目前计划在2030年前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2.68%， 但希利认为这一增幅远远不够。他提议英国应在2030年前将国防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3%， 才能够同时满足北约要求、支持乌克兰以及应对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带来的挑战。但根据英国政府官方公布数据显示，2025至2026财年公共部门净借款约为1290亿英镑，财政赤字约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4.2%， 公共部门净债务规模则

0: 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94%。同时，政府还要承担医疗、社会福利、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债务利息等大额支出。在这种财政紧张的背景之下，英国政府内部在军费预算问题上迟迟无法达成一致，原计划在近期公布的新国防投资计划也被迫一拖再拖。
1: But the ultimate reality is, I think the ingredients of this were set for a while with so much delay over the funding, so much anxiety over where money would come from. You know,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protect the UK. Where is the money coming from for this? And that was the investment plan. So over a year later, that plan had not been released.
0: 面对北约峰会和七国集团峰会即将召开，以及工党政府近期在民调和地方选举中的表现不尽如意的情况下，希利的辞职不仅仅是在政策分歧上的问题，现在大家都在看由斯塔莫领导的工党政府会如何面对这个巨大的挑战。凤凰卫视杨慧琛伦敦报道。
2: 有美国媒体在报道，随着美国导弹库存不断在减少，这引发了担忧。多家的国防工业企业负责人计划在本周晚些时候就会前往到白宫。报道就指，从特朗普上台以来，五角大楼尚未签署任何新的多年期采购合同，在补充库存。
3: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援引消息人士说法指，随着美国导弹库存不断减少引发担忧，多家国防工业企业负责人正准备在本周晚些时候前往白宫与总统会晤。知情人士称，这场会议预计气氛非常紧张，甚至会非常难看。部分原因是特朗普对于美军弹药库存现状感到愤怒。大约七家国防公司的负责人将出席会议。消息人士称，由于美国军火库存不断减少，特朗普近期向助手和盟友表达不满。报道点出，持续的战争暴露出五角大楼弹药库存面临的问题。由于美军持续消耗导弹和拦截弹，一些国防官员对此感到担忧。军方专家及国会议员均担心美国应对其他潜在对手能力可能受到影响。近期由于伊朗战争导弹需求激增，美国不得不从欧洲和亚洲的库存中调拨，以满足战场的需求。报道指，虽然导弹生产线仍在运转，但目前生产的大部分导弹仍是依据数年前签订的旧合同制造。多位现任和前任的美国官员、国会议员均表示，近期军事行动已经削弱了美国的战备能力。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研究指出，美国整体武器库存正在下降，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包括战斧巡航导弹、联合空对地导弹、爱国者导弹以及萨德反导系统拦截。根据这一研究，在伊朗战争爆发前，美国拥有约3100枚的战斧导弹，目前已消耗超过1000枚。报道指，即使当下立即签署新合同，重新生产足够数量的战斧导弹来填补库存，也可能需要3年以上的时间。凤凰卫视杨文娟、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2: 也门南部城市亚丁最近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力抗议活动，民众要求政府立即对当下的电力供应中断、国内的通胀高企等经济危机要提供解决方案，这也使得也门当地的安全状况持续在加剧。
4: 亚丁的夏季正面临酷暑天气，当地连日出现断电情况，民众最初因公共服务停摆陷入无奈，如今加之断电不断发生，大批当地民众走上街头，高声控诉政府各项公共服务瘫痪，要求政府立刻对当前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提供解决方案。
5: نحن نعتقد أن ما يجري في المحافظات الجنوبية في عدن تحديدا هو حصيلة السياسات التي قامت بها المملكة السعودية والإمارات المتحدة في يعني إشعال الفوضى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خدمي والمستوى الاقتصادي على المستوى أيضا الأمني كل هذه الأحداث هي نتيجة أفعال ممنهجة ونعتقد لأنها ستلقي بظلالها على المواطن اليمني في تلك المحافظات ستزيد من موجة النزوح إلى المناطق الحرة وأيضا ستفاقم من المعاناة الاقتصادية الكبيرة التي هي متعانية ومتفاقمة أصلا في تلك المناطق نتيجة السياسات الممنهجة لتدمير الاقتصاد الوطني.
4: 当地抗议活动迅速升级，从和平游行演变为激烈的有组织抗议活动。抗议者封锁多条主干道，多地开展局部非暴力抵抗行动，并在各个街区焚烧轮胎。大批抗议者聚集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场所外，封堵官邸大门，并要求县政府立刻下台。
6: طبعا إنما يحدث في عدن شيء طبيعي، درجة حرارة مرتفعة، غلاء في المعيشة، مستحقات لا توجد.مما يضطر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في الجنوب إلى الخروج بهذا الزخم وإن دل على شيء فإنما يدل على مستوى اللا إنساني الذي يعاني منه المواطن اليمني
4: 对此，大批全副武装的安保增援部队已被部署到全市各处动荡热点区域，并使用催泪瓦斯甚至发射实弹。也门当局正设法平息暴乱和危机。随着抗议活动蔓延至临近的哈德拉毛省，外界愈发担忧这场紧张对峙可能很快会彻底失控。
7: As the light is out, the political pressure intensifies. If the government fails to deliver immediate tangible solutions for Aden's broken infrastructure, burning streets may ignite a much larger conflict across southern Yemen.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2: 下节回来看港台两地消息。第九届财新夏季峰会香港场开幕，聚焦香港的金融未来。台湾方面，新北市市长选举，国民党参选人秦宝基层派票。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澳大利亚贸易外交和移民助理部长希斯维斯韦特10号是在墨尔本出席澳中工商业委员会战略简报会时表示，中国是澳大利亚至关重要的贸易伙伴，面对中东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供应链的紧张，澳大利亚已经从中国成功争取到了多批的航空燃油，这再次印证了中澳在燃油供应更加广泛领域的互利合作关系。
7: 在中东局势焦灼、燃油供应受阻之际，澳大利亚政府表示，近期从中国争取到约66万桶航空燃油，自6月初起陆续运抵，有效缓解能源供应压力。澳大利亚贸易外交及移民助理部长希斯尔斯维特在出席澳中工商业委员会的活动时表示，澳大利亚能够在中国的帮助下获得额外的燃料供应，这充分体现对华关系的重要性。
8: That meeting went very well, and that.Highlights the value of Australia being able to go to a nation like China or go to a nation like Singapore or Brunei and negotiate additional fuel supplies in a difficult environment like this. Those relationships matter for our economy and for Australian businesses, and that's why it's important that we continue that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7: 希斯尔斯维特在演讲中还强调，中国是澳大利亚至关重要的贸易伙伴，面对中东地区的供应链问题，澳大利亚仍然是中国的可靠供应方。
8: China is a critical trading partner for Australia, and as our countries grapple with supply chain issues emanating out of the Middle East, Australia remains a reliable supplier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fuel China's developmentas we do for other key partners like Japan, Singapore and South Korea. We help feed China's consumers, we help educate its students, and we provide world-leading experiences for Chinese tourists.
9: 在中东冲突持续冲击全球能源供应的背景下，中澳在能源供应链方面相互保障合作，为两国带来切实利益，双边经贸关系的回暖，也为未来更深层次的能源合作奠定了基础。凤凰杨海英悉尼报道。
6: 国家安全部在今天发布了安全提示称，近期境外的间谍机构机关通过了多种新型的间谍设备，持续在搜集窃取中国海洋敏感数据，严重危害到了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民众应对相关情形要保持警惕，共同守护海洋安全。
10: 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通过探测浮标、谍龟、谍鱼、水面航行器、船舶电子设备等多种新型间谍设备，持续搜集窃取中国海洋敏感数据。海洋的洋流动态、水温特性、温度分布及海底地形等敏感数据资料，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窃取，将严重危害中国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例如，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通过浮标等高精度传感器长期搜集中国军舰、潜艇相关信息，并从中分析海军军事活动规律，给军事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境外机构投放的无人潜航器长期潜伏在中国领海，持续窥探海洋水温、盐度、密度、海流等相关数据，绘制中国海域的水下地图。据此可以研判出中国近海防御薄弱点，给国土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通过技术窃密装置，可探查出中国近海石油、天然气矿藏的分布数据，不仅会导致中国海洋资源秘密外泄，甚至可能引发资源开发权纠纷等问题，对中国经济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国安部强调，海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科研人员应警惕可疑合作。渔民出海作业时，请报告可疑装置，船东要警惕陌生商家推广可疑的航海服务装置，切勿随意购买和安装来源不明的设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第九届财新夏季峰会香港场今天举办，聚焦在全球创新科技浪潮，探讨香港的金融市场未来，蓄力创新，共谋发展。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会上表示， AI 应用已经全面融入到了日常生活，并且影响全球资产配置的底层逻辑，也将会重塑香港的产业版图。
11: 全球对先进制造业和智能设备的依赖与中国内地供应链的升级，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贸易循环。香港作为内地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货物流通的节点，既能让国际投资者接触到中国的科创，也让中国的科创企业介入全球的资本。
6: 陈茂波就说，香港本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提出要建立金融加与 AI 加的策略框架。在去年，香港的出口增长就超过了15%，那么今年前四个月增长已经上升到了35%，这当中呢，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于人工智能，还有电讯设备。他表示，对于企业来说，香港并不是终点，而是进入到更加开阔市场的第一站。香港会大力支持企业的创新发展和应用，包括像是投资乃至搭建产业生态。好，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正式开锣，这吸引了不少的关注。有香港的餐饮业界代表就认为，这一次赛事期间和香港的一般作息时间并不符，所以对生意的增长预期持审慎乐观态度。但有戒赌机构提醒，在盛世当前要防止赌博沉迷，并且在赛事期间要加强对于未成年的重点关注。
12: 美加墨世界杯开锣，本届参赛规模历来最大，且赛事的开场时间主要在香港时间凌晨至上午。香港餐旅业协会主席梁希认为，因为观赛时间与一般作息不符，业界对生意增长预期审慎乐观，但仍会做好准备吸引客群，把握四年一次的黄金机遇。
13: 酒店我哋其实就系会有一啲延长 check out 嘅一啲优惠啊，又或者免费用 mini bar 咁其实希望系 capture 边啲咧？因为呢一段时间其实第一，好似头先所讲，系深宵嚟开波；其次咧，亦都系学生考试嘅时间。咁我哋希望系可以 capture 到，如果唔想阻到屋企人嘅话，系咪可以出嚟嚟去睇波咧？酒店同埋餐厅咧，都会重点去力谷边一啲咧，就系重点赛事。講白咗，係嗰25個咧免費播放嘅賽事，因為呢一啲就唔需要去俾嗰個轉播權啊嘛。
12: 儘管盛世當前，也不能沖昏頭腦。香港特區政府早前加強抗賭宣傳，呼籲市民在觀賞世界盃賽事時要做。

0: 理性和负责任的球迷，远离赌博。西安社会服务处叙利轩辅导中心服务总监严廷林表示，中心近期会加强关注并加大宣传戒赌防赌信息。
1: 第一，即係賭開嘅人會唔會喺呢段時間再賭多啲啦？第二樣嘢就係一啲本身都好熱愛足球嘅人士，會唔會之前唔賭嘅？咁但係佢會因為呢啲咁嘅盛事咧，就開始即係接觸一啲即係足球相關嘅博彩。第三咧，喺今年我哋特別會關注就係、是其實有時小朋友啦，或者青少年人都可能會喺呢段期間同佢哋嘅父母啦，咁樣可能一齊咁樣有個時間去睇波。咁喺呢個位會唔會係小朋友或者青年人都會開始慢慢？感受到足球的行业之余，但亦都会开始有机会去想赌钱这件事呢？
0: 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2: 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全台湾最大的票仓新北市市长选举呈现了蓝绿对决的态势。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在情报基层败票，而民众党就在全力护航，并且持续在攻击质疑民进党的参选人苏巧慧的胞妹获得了公部门的投资金，却没有做到利益的回避。
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出席活动，为青年棒球队加油，承诺当选后强化选手培育资源，并改善相关硬体设施。除了抛政见，李四川也走访基层拜票。
4: 今年年底，我希望能够再回围新北市，跟大家一起来为新北市打拼。
5: 我们希望棒子交对人。事情做做对了，希望李四川能够是我们心目中新北市最佳的候选人。
3: 国民党籍现任新北市长侯友宜为李四川拉票，而对手阵营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这番话被解读是想争取中间选民支持。
6: 我在新北服务十年，其实也常常遇到侯市长，虽然不同党派，但是我想为新北好的心情大家都是一样的。
3: 民众党虽未派出市长参选人，不过市议员参选人助蓝打绿，持续针对苏巧慧的胞妹苏巧纯担任董事的公司获得公部门近2000万台币投资，质疑没有利益回避。
7: 苏巧慧阵营回应反控我们是乌龙爆料，还持续说苏巧纯是得过很多奖的设计大师哦，这个回应简直是笑掉大牙。
8: 苏巧慧连最基本的利益回避冲突都不做，请问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子的新北市长候选人？
3: 新北市选战蓝白合力抗绿营，选战肃杀氛围愈趋浓烈。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同样在台湾吸毒过后在驾车肇事的事件还在层出不穷，在桃园最近又发生了一起一名毒贩开车拒绝警方的临检，高速冲撞造成了三人死亡的意外，所以台湾行政院已经拍板修法，要全面加重毒驾的相关法则。
9: 桃园警方和拒绝接受临检的白色车辆在马路上高速追逐，警笛大响，下一秒白色轿车突然失控，猛力撞向路边的人行道，当时正在等红绿灯的多名路人被当面撞击，白色轿车也因此翻覆。肇事的白色轿车车头几乎全毁，路面上到处是汽车散落的零件，可见当时的撞击力道有多强。被撞倒的路人躺在路边哀嚎，警方立即呼叫救护车将他们送医，但有三人仍然不治。白色轿车的驾驶也陷入昏迷，警方在他的车上搜出了冰毒等各式毒品。
10: 那个当下撞击很大声，对，在人行道上面跟你停车。
9: 而在新北市的中和，一名男子疑似精神恍惚，骑着摩托车毫无刹车撞上了前方停等红绿灯的车辆，现场一片混乱。警方获报赶到现场，在路面上被发现丢弃的毒品一坨米纸，又被称为上食烟弹。
11: 我是你的。我们调回去调监视器也一样会知道是谁的啊！你要需要搞得这么复杂吗？
9: 警方当场对肇事男子实施毒品脱液快筛检测，果然验出了毒品反应。近来因为吸食毒品驾车肇事的事件层出不穷，引发民怨。台湾行政院宣布将提出修法，全面提高毒驾刑责，制造或运输上市烟弹最重可判处死刑，毒驾致死终身吊销驾照。持有电子烟可罚新台币10万元等。另外，无论是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还有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12: 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接旨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紙最有意思都是用一張紙不用鉸剪過下，覺得哇係喎，原來它可以變到很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接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潍柴動力鳳凰大事業，
14: 百余年戰火紛爭中。对于制空权的争夺从没有停歇。
15: If you don't have air supremacy, you're in trouble.
14: 自一战出现锋芒，战机便成为当时战场上的终极利器。
16: Just being the guy in the back, being the gunner, riding that dive backward, diving down into a hell of anti-aircraft fire to deliver a bomb.
17: And when the enemy hears the Apache's 30 millimeter, things tend to get quiet quickly. So it is a war fighting machine, and it is there for the soldiers.
14: 战火催生空中革命。
18: This whole F-22 is built around two monster engines and two supercomputers. They can do super cruise.
19: The stick and rudder skills are now replaced by the sensors and the software that's in the aircraft.
14: 它颠覆传统战术，重塑战争胜负法则。
13: 海天决胜，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2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重启打击伊朗，叠加了美国通胀的上升，这样的担忧使得美国科技股大跌，金价跌到六个月来的低位。我们会要谈谈的是美股疯狂抽水，市场将如何承受？美国五月份的 CPI 创下三年来的高位，总统特朗普说，美军从霍尔木海峡秘密运出几百万桶原油，压低油价。中国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未来邦扶将会转为常态化，而多个地方也正在加快发展磁源 token 经济。从六月八号开始，新一轮的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再起，叠加了最新公布美国五月份的通胀数据加剧，星期三的美国股市普遍都是下跌，科技股的跌幅明显，当中背后是不是有科技企业趁这时候要大规模上市带来的压力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宣布，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原油期货应声走高 ，ICE 布油曾经升到了95的上方，在星期四跌到了90的下方，股市下跌，其中道琼斯指数创下去年十月份以来最差的单日表现，下跌1.9%。跌95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延续了近期科技股的动荡走势。标普500指数当中，材料和工业板块跌幅尤为惨重，拖累大盘指数下跌1.6%，跌119点，收于五个星期来的最低水平。那么在星期三的数字也显示，受到战争导致全球能源价格飙升的影响，五月份的 CPI 同比上升4.2%，创下三年来的高位，凸显了战争对消费者价格的压力。市场关注的是早前我们看到高歌猛进的美国科技股在这段时间出现了下跌的态势，而星期三的大跌也看到了华尔街波动加剧，尤其是在 SpaceX 星期五就要上市了，分析有人认为 SpaceX 面临的市场背景正在变得难看。驻伦敦的股权资本市场交易员表示，而要来看一下美国的科技企业的开支，也是市场压力的原因。甲骨文的资本开支超预期，打算倍增集资，盘后股价下跌10%，在星期四美股开盘之前股价继续下跌。美国科技企业甲骨文公布的财报，营收超过市场预期，但是庞大的资本支出以及债务规模引发了市场的担忧。美国科技软件企业甲骨文星期三的数字显示，到今年的五月底，第四财季和全年业绩显示，公司第四财季总营收同比增长21%，到192亿美元，超过市场预期，净利润提升到42亿美元，其中云基础设施营收同比飙升93%，是整体业绩的主要驱动力。受惠于 AI 热潮带来的庞大需求算力，到这季度末，甲骨文带履约的

0: 到2027财年，他们估计公司预算将会投入700亿美元建设数据中心，比上年度增长25%。公司也会通过债务跟股权的组合方式再融资大约是400亿美元。还有超威电脑打算配股集资546亿港元，但是消息公布之后，股价即下跌了19%。而美银证券最新的报告说，从市值占比看起来，这个过去这个星期科技股的资金流出规模创下201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个股抛售规模也创下历史新高。我们看到呢，在这样的一个动荡当中，投资者正在加大对美国股市的看跌期权。美国能源部在星期三宣布，计划借出最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来平抑中东冲突下的国内油价，有没有效可以压低油价呢？请问会一起来谈一谈，目前在股市之间动荡，还有 IPO 要大规模上市，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1: 其实现在的市场焦点就是马上就要挂牌的 SpaceX， 它到底要拿多少钱，现在还是个未数，但是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数。有史以来最大的数，而且呢，别人没有办法跟它相比。以前的时候最大是沙特阿美，294亿美元。加上还说未来要上市的 Anthropic， 还有呢
0: OpenAI，
1: 说可能加起来是2000亿美元。但是大家忘了另外一个数，就是这些大企业已经在资本上开始抽水了。从 Meta 像刚才那个 AMD， 它一个不是那么大一个企业，它要多少？542亿美元。所以呢，我们要看那边是一个数，这边是一个大的数，而且这些数已经正往前在做了。Oracle 它本身，原来是财务压力很大，它也动辄要拿几百亿美元。所以在这种股市高潮下边，大家都在编故事，编故事最后实实在在的这个大笔的几百亿美元、几百亿美元资金，就落到了这些科技公司的袋子里头，由他们再去编下一个故事。所以呢，大家都在看美股到底怎么走，如此高的这个估值。另外一个就是非常核心的一点，就是这个货币的总闸门，因为通胀高了，4.2了，它可能会被控制，被 Fed、被联储控制。控制之后，你底下怎么折腾，无非就把别人的水抽过来。所以现在美股是比较迷茫的。
0: 这样的美股迷茫的时候，对于亚太市场也是有压力的。当然，当中包叠加了几个原因。中东战争又起来了，还有美国的通胀。所以看一下，在星期四亚太股市，日本股市轻微上升0.06%。中东局势打击大盘早段最多大跌将近3%，失守64000和63000点两个关口。但美国确认对伊朗这一轮攻击告一段落，有助于大盘勉强翻红。韩国首尔股市上升0.43%，台湾股市轻微下跌0.18%。科技股跟随美股下跌，拖累大盘一度大跌超过2%，跌到了42000点边缘。趁低吸纳盘，有助于大盘扳回大部分的跌幅。做收，汇价表现方面，美元汇价在星期四从100.1跌到了99.9，日元汇价在160.42到160.59。经济学家谢国忠在最新的一篇文章谈到了，现在炒家正在瞄准日元，而整个的市场可能会重演亚洲金融风暴。他的看法是，日本的经济基本面疲弱，而且日益恶化，使得日元无可避免进一步贬值。现在日本捍卫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处在160的水平，正堕入陷阱，跟泰国1996年的经历差不多。他认为狙击日本是最有利可图的目标，而印尼还有印度也将会是目标。尤其世界进入了结构性的不稳定时期，人民币的中间价在星期四下调20个基点，报6.8150，在岸价收盘上升1个基点，报6.7773，离岸价在6.77到6.78之间。内地股市在星期四集体调整，沪指全天低位震荡，深成指冲高回落，两市成交缩量到25000亿元人民币。上证综指收盘3987点，跌6点，深成指跌102点，创业板指数跌1.13%。港股连续第7天下跌，中东紧张局势使得股市在整天的表现呢都是比较弱的。恒指收盘下跌158点，跌幅0.65%，报24249点。国企指数跌1.22%，科技股指数跌69点，跌幅1.46%。

六，主板成交2885亿港元。现货金也在走低，星期四已经从这个前一天的4071.46美元的收盘回升到了4100左右。国际现货金价的走势下跌，那么在亚洲交易时段一度到了4023美元的低位，创下6个月来的新低。白银价格也下探到每盎司60美元的关口。有市场分析师说，在6月中下旬联储局议息会议释放明确政策信号之前，黄金大概率会在4000美元到4300美元的区间反复探底。美国的股市反映金价的下跌，都可以看到市场的担忧之所在。担忧就是因为美国跟伊朗现在的战争，究竟每一方的妥协点在什么地方？大家愿不愿意尽快做出妥协？如果最近都不愿意，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在6月10号星期三宣布，美方当天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袭击已经完成。总统特朗普在同一天表示，美军在

0: 伊朗境内关键事实的目的是为了促使伊朗跟美方达成协议。他并且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的时候美方就用炸弹来威胁。
1: We're not in the business of reveal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or not going to do, but ultimately, what we do tonight are going to advance our military interests and also enhance our diplomatic position. Because again, President Trump, he's willing to go back and fight as necessary, but has given Iran an open hand to make this deal. It's right there. They have that chance. They're choosing to play games. They're choosing to tap. If they want to tap, then the president will turn to the War Department.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0: 赫格再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由美国控制。美方一直在保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跟合作伙伴一起运输石油和其他物资。只是伊朗不愿承认而已。他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亿桶的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无法阻止。而伊朗革命卫队在6月11号说，击中并且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包括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国基地。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10号表示，伊朗必须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但也绝对不会一味妥协。 ما تسلیم خواهیم شد یا کوتاه خواهیم اومد خواب یه چنین چیزی رو ببینم این چیزی نیست که ما بخوایم کوتاه بیاییم
0: 佩泽西奇扬也强调，目前伊朗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存在财政赤字等诸多问题，要治理好这个国家绝非易事。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说，最近3天的冲突表明，伊朗战争进入危险的新阶段。说双方都试图在不重返全面战争的情况下保持压力，并且回应挑衅，但是始终面临着误触对方红线，并且引发局势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有分析员认为，说尽管双方都不想继续打下去，但是双方都做好了继续交锋的准备。来。
3: 现在呢，就是双方都觉得对方还有东西可以被敲诈，可以从谈判桌上拿到对方更多的东西，所以呢，停火到现在，双方终于又打了一下，那打了一下，但是也是基本上还是点到为止啊，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的油价还是高企的，虽然美国一直在向外面说，哎呀，我们这个
4: 运油啦，
3: 运了几百万桶啊，每个晚上啊。 然后那个海克森说运了1亿桶出来了，但是我们说，它这个油啊，它是一个长期的流动的，你把原来堵在里边的，确实是运出一些来，但是没有新的空的船进不去，再运出来怎么办？所以呢，它是断了。那么我们也看到美国方面是着急的，能源部就释放出4000万桶，根据沙特那边的统计。 就是开战以来，沙特少出口的油是1.5亿桶，你怎么补都补不过，还有海湾那些，不能够出口的，比如说卡塔尔、科威特、伊拉克，所以加起来呢，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在这种状况下边，那下一步怎么办？我看了《纽约时报》算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账，说现在石油短缺，赚钱最多的是美国。
0: 美国的石油公司、油气嘛，它特别出口成品油，第二多的是俄罗斯。虽然这个现在欧盟啊，美国又限制它出口，但是呢，因为它的价格提高了，提高了2到3倍，所以俄罗斯的财政现在又拿回一大笔钱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沙特本身虽然少出口了1.5亿桶，但是它多收入了92亿美元，所以沙特一点都不着急。 着急就是被围在海湾里边那些小，但是他们的这个底子很厚。那反过来说，现在最着急的还是特朗普那一边，就是他的这个通胀压力明确就上来了。
4: 谢谢文辉，我们下一期来关注其他的消息，到时候见。

月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青视财经。让美国总统特朗普进退两难的不只是对伊朗的战争，还有在战争影响之下油价高企推高了通货膨胀。但是他以前在面对通货膨胀的时候仍然要求美联储要降息，但最新的说法是他喜欢通货膨胀，背后呢当然还有下一句话。美国五月份的通货膨胀高达了4.2%，创下3年来的高位。其中核心 CPI 按月升幅有2.9%，升幅是收窄的，而这个升幅也是低于预期，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等影响。彭博的分析说，整体 CPI 的按年升幅可能在五月就达到峰值。美联储将密切关注服务业通胀指标，升幅低于四月份，市场对利率预期的变化不大。斯瑞伯投资管理公司预期，联储局会在六月的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跟当前市场的定价是一致的。而美国 CPI 在3年高位的时候，特朗普居然说他喜欢通货膨胀。他星期三在华盛顿白宫跟记者表示，一旦美国跟伊朗的战争结束，通货膨胀预料会像石头那样暴跌。
1: Are you concerned, Mr. President, about the latest inflation number which came out this morning? Could that be a...
2: No, I love it. The numbers were great. You know what I really love? I love the inflation. You know why? Because as soon as this war is over, you know, I can say it now, something you didn't know. Do you know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0: 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美国方面呢，主要为了压低油价，所以最新的消息是，美国能源部星期三宣布计划出借最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来平抑中东冲突下的国内油价。那么特朗普呢，在刚刚的谈话当中也显示了，他们从已经突破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现况，已经运出了一些原油。那么来自于信报西广斯的分析说，通货膨胀直逼失业率，美股凶兆恐怕会降临，指的就是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美国股市现在又在居高不下的环节。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来关注中国的情况。中国持续深化东西部的协作。农业农村部在11号表示，2021到2025年，东部企业到西部投资超过了7500亿元，这带动了西部几百万个劳动力的就业。那么在2026年，邦扶将会转入常态化，东部发达县市区对乡村振兴的重点邦扶县会进行全覆盖的结对邦扶。
3: 农业农村部方面表示，内地持续推进东西部协作，依托东部企业加西部资源、东部市场加西部产品等产业合作方式，着力挖掘西部地区资源优势，加大东部产业转移力度。2021到2025年，东部企业赴西部投资超7500亿元，带动超500万农村劳动力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注销西部农产品近5700亿元，同时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帮扶。6500多所东部院校、医院已和西部7700多家对应机构结对帮扶，累计互派专技人才12万人次。
4: 通过产业、就业等造血式的帮扶，持续增强了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通过教育、医疗，包括残疾人帮扶等一些措施，持续办好了民生实事，让群众可感可及。通过园区共建、人才共育、作风互鉴等方式，实现了协作双方的优势互补、双向互动。通过机制化的措施，推进了跨省域的协作，有力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和共同发展。
3: 迈尔丹·莫盖提表示，2026年东西部协作将进入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原有东部八省对口帮扶西部十省的结对关系将长期保留，同时新增东部发达县市区对接西部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现帮扶全覆盖。后续协作重点还将拓展至科技、文旅等领域，实现东西部双向赋能、协同发展。凤凰卫视刘君竹、陈琦北京报道。
0: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中国多个省市都在布局 token 磁源的工厂，那么希望能够加快磁源经济的发展。其中呢，北京第一家磁源工厂已经落地了。北京建设人工智能之城，所以北京第一家 token 磁源 工厂北京一号次元工厂九号正式落地翼装，同步向全球开源次元工厂性能基准。项目一期每一天的 token 产能可以达到1.4万亿。次元工厂对标电网稳定运行标准，能够实现7×24小时不间断的运行。一般任务能够在6秒之内响应，90%任务响应时间低于10秒，全面适配各类复杂 AI 场景。中国多地加码布局次元工厂，除了刚刚谈到的北京已经落地之外，还有江苏、甘肃、内蒙等多个省份都在布局次元工厂。多个省份通过发放次元券、加强算电协同等方式，积极布局次元经济。对全球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美国的通货膨胀和美联储之间加不加息的问题。而现在特朗普改口说喜欢通货膨胀，到底是什么意思？而美联储该怎么去面对特朗普的这种反复？我们来分析。
5: 就是呢，现在突然这个通胀啊又上到了4.2，4.2就意味着它很快就会变成预期。特朗普这个人他是反应很快的，他突然说喜欢，然后呢他又画个饼，哎，说这个战争一结束，那个
0: 就会下来。
5: 嗯。但如果不下来，反正他说了他喜欢嘛，这也没关系，他就改口了。这样的话就意味着，这个联储可能会受到非常大的压力。特朗普原来一直说是要降利率啊，马上这个沃什就要召开第一次这个联储的这个理事会了，到时候怎么办？按照你传统的这个专业性来看，联储它应该要提高利率了，但你可以找个理由说现在是这战争冲击，是短期的波动，可以暂时按兵不动，但是呢，市场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而且这个通胀它一旦形成之后，就有点像上一轮拜登时期那个通胀，你开始处理的不当，它就会越来越高。所以上一轮是一度接近双位数的通胀，最后呢是连续多次加息才把它给降下来。那么从美国的这个选举情况来看，现在对共和党是非常不乐观的，因为这次的这个通胀不但是油价，就是生活用品现在也上来了。还有一个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进口商品，就其他的进口商品除了石油以外，这个价格也上来了，对吧？那么如果说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来，它就会打击特朗普的另外一项政策，就是关税政策。原来特朗普说的关税现在正在往回退，但是特朗普在7月份会用别的方式来继续收，比如说3%加条款啊，比如说和不同的经济体个别来谈这些事情。但是呢，他这么做下去之后，他就失去了这个正当性。从现在中期选举的情况来看，美国民众对于特朗普是不满意的。在此前的几次选举当中，特朗普一直兜售的口号是呢，他很懂经济，他是关心那些 MAGA， 就是美国那些基层投他票的这个选民的。但是呢，你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他突然喊出一句我喜欢通胀，就是他不管你怎么去圆这个话呀，就反映出特朗普这个本性，就是他呢和普通的民众根本不是一伙人。他虽然很擅长去忽悠他们，去蛊惑他们，但到核心的这个民众和选民生活成本这个问题上，特朗普现在是把他们甩到一边了。所以我们再结合现在美股市场这一边，那么多的企业等着排队去上 IPO， 还有呢很多企业在不停地抽水。像我们刚才说的540多亿其实是港元，是70亿美元，不是540亿，但是呢其他的大的这个

0: 科技公司是照样是几百亿美元的在配股，
1: 嗯，
0: 所以呢就出现了华尔街那边非常的红火，而普通民众这边是以感受到他们的生活成本的这个上升，因为到了4.2%的这个通胀之后，大家会明显感受到就是每个月物价的水平都不一样，尤其是那些美国人他没有什么储蓄，他基本是月光的，他去那个杂货店的时候再一买东西就感受到了。这样呢，如果说民主党很善于利用，他就会把特朗普描绘成一个只会和富人为伍的一个资本家，而不是他原来声称的让美国什么再次伟大这一套说法。
1: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亚洲本色，最怂外卖仔。
1: 来，送外卖啊！早，
2: 早
1: 啊，早，
2: 早啊！
0: 变身热血派，
3: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4: Go！
0: 为爱痴狂。
5: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3: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0: 子。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以色列在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十人死亡。高市早苗将在 G7 峰会上提出能源安全三项原则。日本发射一枚 H3 火箭，搭载6颗超小型卫星。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有10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表示也对黎巴嫩南部瓦迪萨卢基和以北地区取得作战控制权，该地区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以军又表示已经清除该地区的武装力量，并声称真主党曾利用该地区发动攻击。而真主党则声称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纳莱地区击落了一架以色列无人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证实这项消息，并表示该地区曾经发生多次空袭。美联社报道，当地的空袭从夜间持续到早上，街上空无一人，很多人不敢出门。部分商店虽然仍在营业，但是每隔几米就能够看见被摧毁的建筑物及汽车。而在以军军管的巴勒斯坦 C 区，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可以自由抵达的区域。由以色列医疗系统专家告知本台，在这一地区活动仍然面临着安全问题。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有民调显示，自以哈战争迄今，西岸地区支持两国方案的民众数量锐减，以巴双方民间敌对情绪上升。为防范西岸地区的极端分子，以色列增设了更多岗哨，加固了更多隔离设施。由以色列救援机构发言人表示，这一地区针对犹太人的袭击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2: From 2025, we have a terror report because we work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IDF and Magen David Adom and all the local security teams. There were 3,299 rocks, rock attack. There were 421 attacks, injuries from all these attacks. And not just rocks, there are also attacks of bombs, there are attacks of tires being burned and thrown on the road. There are attacks of lasers being shown and blinding drivers to cause them to make them drive off the road and crash and die.
1: 自以哈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政府加大了西岸犹太社区的安防投入，每个社区扩充了安保队伍并配发装备。纳塔利·索宾斯基告知本台，西岸地区生活的犹太人都被迫摸索出了生存心得。
2: Jews and some Jordanian Samaritans, a lot of them are armed. I'm carrying a weapon right here. This is a gun. We are armed. We have a very strong IDF presence. We have very strong security teams in all the yishuvim.And we run drills all the time. We all have protected glass on our cars. We say a prayer every time we get in the car. We drive very quickly, and we are not leaving. Our best way of preventing more is not to leave, not to be afraid.
1: 巴勒斯坦地区受限于医疗设施和历史问题，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等病症仍需前往以色列境内就医。但日益严峻的安全局势和岗哨盘查，令巴勒斯坦患者面临许可签发难、就医时间容易延误的困境。方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0: 也门南部城市亚丁近日则爆发了大规模暴力抗议活动，民众要求政府立即对当下电力供应中断、国内通胀高企等经济危机提供解决方案，令也门当地的安全状况持续加剧。
3: 亚丁的夏季正面临酷暑天气，当地连日出现断电情况，民众最初因公共服务停摆陷入无奈，如今加之断电不断发生，大批当地民众走上街头，高声控诉政府各项公共服务瘫痪，要求政府立刻对当前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提供解决方案。
4: نحن نعتقد أن ما يجري في المحافظة الجنوبية في عدن تحديدا هو حصيلة السياسات التي قامت بها المملكة السعودية والإمارات المتحدة في يعني إشعال الفوضى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خدمي والمستوى الاقتصادي على المستوى أيضا الأمني كل هذه الأحداث هي نتيجة أفعال ممنهجة ونعتقد لأنها ستلقي بظلالها على المواطن اليمني في تلك المحافظات ستزيد من موجة النزوح إلى المناطق الحرة وأيضا ستفاجئ من المعاناة الاقتصادية الكبيرة التي هي متعانية ومتفاجمة أصلا في تلك المناطق نتيجة السياسات الممنهجة لتدمير الاقتصاد الوطني
3: 当地抗议活动迅速升级，从和平游行演变为激烈的有组织抗议活动。抗议者封锁多条主干道，多地开展局部非暴力抵抗行动，并在各个街区焚烧轮胎。大批抗议者聚集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场所外，封堵官邸大门，并要求县政府立刻下台。
5: طبعا إنما يحدث في عدن شيء طبيعي درجة حرارة مرتفعة غلاء في المعيشة مستحقات لا توجد.مما يضطر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في الجنوب إلى الخروج بهذا الزخم وإن دل على شيء فإنما يدل على مستوى اللا إنساني الذي يعاني منه المواطن اليمني。
3: 对此，大批全副武装的安保增援部队已被部署到全市各处动荡热点区域，并使用催泪瓦斯甚至发射实弹。也门当局正设法平息暴乱和危机。随着抗议活动蔓延至临近的哈德拉毛省，外界愈发担忧这场紧张对峙可能很快会彻底失控。
6: As the light is out, the political pressure intensifies. If the government fails to deliver immediate tangible solutions for Aden's broken infrastructure, burning streets may ignite a much larger conflict across southern Yemen. Abdulatif E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也令多个海湾国家蒙受损失。对此，美国财长贝森特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在海湾地区盟友所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
3: 贝森特在贴文中说，伊朗政权正在进行一场零和博弈，但终将失败。贝森特表示，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盟友造成的任何损失都将通过伊朗账户里的资金来弥补。他又称，这些伊朗账户里的资金还将被用于补偿各方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支付的每一笔通行费用。贝森特最后强调，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都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更加严重。贝森特此前就曾提出，动用伊朗被冻结资金补偿美国海湾盟友的损失，而在近期与美国的谈判中，伊朗则要求美方分两阶段归还总额24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此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已明确表示，伊朗被冻结资产并非华盛顿的战利品，美方无权使用这些资产为其盟友的损失买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官员在十一号表示，十号晚在阿曼湾遭美军袭击的贾尔维尔号邮轮上载有20名印度船员，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十一日的卫星图像显示，美军空袭后的贾尔维尔号邮轮尾部在阿曼湾冒出浓烟。印度方面表示，在与阿曼皇家海军的协调下，船上的所有印度船员均已经安全撤离。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伊斯瓦尔就表示，袭击必须要停止。这是美军本周内所发动的第三起类似袭击，其中的一艘邮轮塞特贝洛号遇袭后，导致有3名印度船员死亡。而有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在 G7 峰会提出能源安全3项原则，日本政府在周五表示，日本希望主导7国集团的能源合作讨论，并将亚洲能源框架理念推广到国际社会。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在周六出发参加7国集团峰会，届时高市将提出能源安全3原则。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周五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将积极在7国集团峰会上发声，提出能源安全3原则理念。
8: 現下の中東情勢により最も大きな影響を受けているアジアの代表として、世界のエネルギー安全保障、とりわけ原油市場の安定に向けて G7 の議論を主導したいと考えており、G7 エビアンサミットの機会に、次の3点を提案する予定です。
7: 高市倡议的能源安全3项原则包括确保自由透明的能源贸易、支援石油储备能力建设，以及加强产油国与消费国合作。木原表示，希望将日本主导的亚洲能源金融资源框架理念推广到国际社会。
8: 日本が主導するパワーアジアの理念を国際社会へと広げ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また日本としてはインド太平洋の視点も含めて日本の立場と取り組みを積極的に発信し、首脳間での率直な議論を通じて G7 として連携結束しして国際社会の諸課題への対応を主導していくという姿勢をですね示し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
7: 日媒报道称，日本政府正在与美国协调，计划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安排高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单独会谈。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今天上午在鹿儿岛县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了1枚 H3 火箭。H3 火箭是日本新一代主力运载火箭，这是该型火箭第8次发射。 此次发射的 H3 火箭6号是一款新型试验火箭，只有三台液体燃料主发动机，而火箭搭载6颗超小型卫星，包括用于太空垃圾捕获试验的金刚大学白思号卫星，以及进行海洋观测等任务的东京科学大学海燕号卫星。2023年3月至2025年12月 ，H3 火箭曾进行七次发射。日本自民党今天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了第二次外国人政策提案，要求继续严格永住和在留管制的处理方式。那么，针对于高市政府持续收紧外国人政策，日本主流媒体也相继的提出质疑。
9: 周五，自民党外国人政策本部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了第二次外国人政策提案。这份提案以建立秩序与规则、实现安心社会为目标，敦促日本政府进一步强化并收紧外国人相关制度。内容包括推进不法滞留者归零计划、强化民宿管理、研究外国人购地限制，并进一步完善永住和在留管理制度。
10: この不法滞在者ゼロプランであるとか、民泊の適正化、これをさらに進めます。そしてこの土地取得の規制の強化の検討ですとか、マンション取得規制の検討、これをさらに続けていくと、強化するということを訴えました。
9: 有关外国人永住及永久居留权提案，要求进一步严格许可标准、审核申请人的经济能力以及是否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等条件，并敦促日本政府研究扩大撤销永住资格的适用范围。提案还要求推出日语与生活学习计划，由日本政府主导统一日语教育。新藤表示，掌握日语、理解日本社会规则是外国人在日本生活的基础。提案称，经营管理签证审查标准严格后，新申请数量已由每月约1700件降至约70件，减少约96%。高市回应，日本政府将认真研究提案内容，并反映到政策当中。高市上台后，日本政府持续收紧外国人政策。连日来，日本主流媒体也提出质疑。东京新闻社论认为，在打击滥用制度的同时，不应将守法外国人一刀切排除。每日新闻提出，外国人是日本社会的重要支撑力量，若继续排外，将削弱日本对外国人才的吸引力。凤凰卫视李淼、沈天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解放军炮兵分队开展实弹射击考核，检验快速打击能力。新黄冈口岸联检大楼将启用，预计通关量可达20万人次。
1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3: 大部分時間都會來接旨，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折紙最有意思都是用一張紙，不用價錢講下，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很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折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折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欢迎回来。近日，解放军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在皖东某综合训练场组织实战化考核，检验炮兵分队在复杂环境下的火力打击能力。此外，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组织多艘舰艇组成编队，开展跨昼夜多科目海上实兵实弹练习。
14: 接到敌情通报后，海军舰艇编队快速机动。航行途中，舰艇声呐站位捕捉到水下有敌潜艇发起鱼雷攻击信号。 编队迅速调整作战部署，舰艇紧急采用干扰防御措施。
15: 水上都起来，放上！
14: 解除水下威胁后，舰艇侦察站位雷达持续搜索，发现海上敌方舰艇，舰艇编队立即抢占有利射击阵位，展开火力打击。
16: 战报准备好，
17: 预备，放！
14: 多发炮弹精准命中海上目标。此时敌空中力量对舰艇编队发起导弹袭击，
15: 干扰弹发射，
14: 编队各舰艇快速反应发射干扰弹，同时通过释放烟幕和战术机动进行规避，完成对空防御，敌机远程攻击无果，随即展开逼近突袭，舰艇编队快速组成战斗队形，主炮跟踪锁定目标方位，对空中目标实施自由抗击，
16: 敌机P两架向我进飞。
14: 在连续多天的跨昼夜训练中，舰艇编队还围绕对岸滩火力点打击反恐反海盗、航行补给等科目展开训练，全面检验了舰艇编队指挥控制、要素协同、火力打击和快速反应能力。此外，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在皖东某综合训练场进行实战化考核，在机动途中需及时应对敌空中侦察、穿越炮火封锁区域等特情。抵达任务地域后，官兵们迅速展开炮阵地构设、弹药起封等射击准备。接到指挥所临机指示的目标后，官兵们快速自主完成弹药装填、目标搜索、测距瞄准、装定射击诸元等操作，成功歼灭目标。
18: 在直瞄射击考核中，需要我们炮班在规定的时间内自主完成捕捉和快速的打击，这不仅是对我们炮班每名成员专业能力的考核，也是对我们协同配合能力的检验。只有每名成员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在一起，才能一击命中，克敌制胜。
14: 完成首轮打击任务的炮兵分队迅速转移至预备阵地，展开新一轮火力打击。此时，因目标超出火炮直瞄射击可视最优射程，各炮班迅速调整战法，由直瞄射击转化为半直瞄射击。此次实弹射击考核重点对单炮精准射击、班组协同配合、临机战法转换等内容进行了检验，锤炼官兵快速发现目标、快速瞄准、快速打击、快速转移阵地的本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公安部12号通报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形势及特点，同时提示防范电诈骗要点，进一步的提升全社会实诈防诈反诈意识，推动构建全民反诈防线。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强调，2025年以来，各地各部门依法开展打击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
19: 朱磊说，自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与相关国家开展执法合作后，先后铲除了缅北、妙瓦底及柬埔寨的规模化赌诈园区，成功缉捕陈志、佘志江、李雄等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头目。
20: 2025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化运用四专两合力总体思路，综合采取侦查打击、行业治理、技术反制、宣防劝阻、国际合作等措施，依法开展打击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19: 他也说，电诈类犯罪进化出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等四个新特点、新手法。
20: 尽管诈骗手法很多，但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为此，中宣部、公安部连续6年在全国组织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目的就是提升人民群众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守住大家的钱袋子。
19: 朱磊还表示，电诈犯罪具有较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案件仍然多发高发。他强调，每个人都是自身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每多一份警惕，电诈嫌犯就少一次机会，相互多一声提醒，反诈就多一份力量。凤凰卫视陈奇和有韵北京报道。
0: 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即将启用，预计初期通关容量达20万人次。香港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明就指出，目前往返口岸的交通配套明显不足，希望特区政府尽快加强，尤其是日间直达巴士的服务。
21: 以往呢，是去新田交汇处转乘黄巴啦，
2: 但而家咧其實就冇咗呢個嘅方法啦，咁就變咗純粹靠你公共交通嘅服務，可能直達啦去到。咁呢個問題就係改變咗我哋一開以嚟嘅出場嘅習慣，因為好多時都係搭鐵路出面九龍港島搭鐵路咧，嚟到我哋搭粉嶺上水，再轉乘其他嘅口岸交通工具咧，去到唔同地點。咁咧呢個係一個亦都配合運輸署以鐵路為中心嘅需求啦。
0: 姚明表示，北区居民在跨境通关、就学、探亲及消费等方面有大量需求，而目前来往新黄冈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未能够有效满足。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新界北人口持续增长，跨境需求只会有增无减。他促请特区政府尽快的采纳建议，以免影响新黄冈口岸的便利性以及口岸经济带的发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2号将会率领特朗普政府代表团在洛杉矶出席美国国家队对阵巴拉圭的世界杯首场小组赛。美国国务院中文发言人贾伯11号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本届世界杯呢将会拉开美国体育活动的黄金时代序幕，而美国欢迎中国球迷、世界杯中国赞助商的参与，希望通过世界杯促进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
2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号正式举行，美国11座城市将承办。

0: 世界杯赛事。美国国务院中文发言人贾伯11号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谈及了特朗普政府对本届世界杯的期待。
1: 美国在1994年曾经举办过世界杯，现在时隔32年，美国再次举办世界杯，希望借这次世界杯向世界传递什么？
2: 哎，您说的没错，跟32年前这次主办世界杯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历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世界杯，有48个球队都会在参赛。那所以美国非常骄傲，也非常期待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还有球员来参加这次世界杯。但是另外，今年正好也是我们庆祝我们的建国250周年的一个机会。
1: 那很有意思，就是特朗普政府其实一直奉行的是美国优先，然后呢，从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他退出了很多的国际组织，但是呢，世界杯又是一个全球化最高的赛事，这二者之间有没有矛盾？还是说美国希望借这届世界杯来改变现在全球对美国的一个印象？
2: 那首先要强调的是，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都是为了确保美国人民的利益，都是为了实现美国优先的这种政策。但是美国优先并不是美国单干，美国正在跟我们的邻国墨西哥还有加拿大一起主办这次世界杯，这种合作就会展现我们跟邻居国家就是怎么能通过这种国际合作来加强我们的关系，并且取得巨大的成果。
0: 虽然中国队并未晋级本届世界杯，但贾伯表示，美国政府依然欢迎中国球迷以及世界杯的中国赞助商。
2: 特朗普政府就想要使用这次世界杯，就是通过体育活动来推进或者促进经济增长。那特朗普总统访华的时候，就是跟很多美国的商业领导人一起去了。当时跟习主席会面的时候，在商业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所以特朗普政府就是非常想要通过或者正好这次两机促进美国还有所有参与的国家的经济增长。
1: 所以你是欢迎中国企业来美国的？
2: 那这个不仅是中国，是所有参与 FIFA 的这些企业都会为美国的经济还有其他国家的经济就是促进他们的经济增长。
0: 贾伯表示，美国政府格外重视本届世界杯的安全，并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合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保每一个环节都能顺畅。本届世界杯将会拉开美国体育活动的黄金时代序幕。未来几年，美国将承办2028年奥运会等更多大规模的体育活动。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刚果金卫生部在11日发布疫情报告显示，截至10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的确诊病例升至676例，而其中136例死亡。报告显示，目前共有262名患者是处于在隔离或者是住院治疗的状态，累计治愈32人。报告指出，疫情仍在社区内持续的传播，如果不迅速采取公共卫生措施，疫情可能会突然出现地理范围上的扩大。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波及的范围持续扩大，已经成为了非洲有记录以来较大规模的埃博拉疫情之一。泰国王室公务处在12号时发布公告说，泰国公主帕查拉吉迪亚帕在11日因病逝世，享年47岁。帕查拉吉迪亚帕是现任国王瓦吉拉隆功的长女。这是泰国公务处在公告表示，自5月21日，公主因为大肠炎症引发了腹部感染，病情持续加重，身体器官系统出现异常，即发生了低血压、心律失常、凝血功能异常等病情，经过全力医治仍是无效。公主于6月11日在曼谷泰国红十字朱拉隆功医院安详逝世。泰国国王已经责成王室事务局依照最高礼仪为公主举行治丧仪式，灵柩安置于曼谷大王宫内的皮曼勒雅宫殿。感谢收看，下节好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承继父业。
5: 自己系都属于呢一个舞台嘅，爸爸会睇到我对于舞台嘅执着，所以佢就会打破呢个传统。
6: 叫我爸爸仲在餐，我咪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希望我要做嘅嘢咯。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4: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1日约谈五家电商平台，包括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和小红书，通报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旨在防患化解618年中购物节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以及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其中，淘宝和抖音分别被指广泛宣传618百亿补贴或百亿消费券等活动，但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收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而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并且未向消费者公示促销规则。有内地研究互联网法治管理的学者认为，平台竞相开展百亿补贴可能引发内卷式竞争风险，特别是非理性的大额补贴行为，不但扭曲市场价格机制，甚至个别平台规定补贴由商家全部承担，商家陷入不降价就没流量，降价就亏损的两难困境，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商家生存困难，阻碍行业创新和升级。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军宣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实施新一轮的打击，以回应伊朗的攻击。伊朗到11日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

0: 强调，美国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视频时，美国海军迈克尔·墨菲号驱逐舰10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支援对伊朗的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在总司令部指令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10日对伊朗的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设施等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米纳卜、西里克、阿巴斯港、卡拉季、埃什泰哈德地区和加兹温地区等地11日凌晨先后传出爆炸声，纳扎尔阿巴德地区看到数架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
2: البته پیگیری ها انجام شده و در نخستین ارزیابی ها و پیجویی ها نوع پرتابه و همچنین مکان دقیق اصابت اون همچنان مشخص نیست.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其后宣布，这一轮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正遭打击的目标包括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站点。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兵力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导引武器。这些目标对美军部队以及航行于该地区水域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这些打击是对伊朗无端且持续的侵略行为的回应。美军依然保持警惕，准备充分，随时待命。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指，美军10日晚轰炸伊朗的关键设施，是为了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
3: We're not in the business of reveal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or not going to do, but ultimately, what we do tonight are going to advance our military interests and also enhance our diplomatic position. Because again, President Trump, he's willing to go back and fight as necessary, but has given Iran an open hand to make this deal. It's right there. They have that chance. They're choosing to play games. They're choosing to tap. If they want to tap, then the president will turn.To the War Department.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1: 赫格塞斯指，霍尔木兹海峡是由美国控制，美方一直在保护通过这个海峡的商船，与合作伙伴一起运输石油和其他物资，只是伊朗不愿承认。他说，至今已有超过1亿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无法阻止。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也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的消息指，美国海军与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没有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日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日在出席为纪念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强调外部武力威胁无法迫使伊朗屈服。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称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并摧毁了大量战机。
4: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及伊朗媒体11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多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了打击。有外媒在社交媒体发布，据称是伊朗导弹打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美国国务院10日曾发表声明，敦促在约旦美国公民立即寻找掩护并就地躲避，留在室内并留意当地的通知和警报。另有外媒发布，据称是伊朗无人机飞过巴林领空的画面。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1号凌晨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科威特军方11号称，科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巴林内政部表示，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 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里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美伊新一轮轰炸和报复，特朗普的言论还有伊朗方面的回应是重要的注脚。特朗普说，伊朗谈判拖延太久，现在他们要付出代价了，显示出他内心耗尽，耐心耗尽。还说，如果伊朗不接受美国结束战争的条件，我们明天晚上就会把他们炸得稀巴烂。照例是很情绪化，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但特朗普又说，伊朗领导人直接打电话给他，请求停止正在进行的轰炸行动，这就很有信息量了。一，似乎是美伊最高领导人有热线；二，是伊朗最高领袖请求别打了，而且他前几天还说知道穆杰塔巴身在何处，好像符合逻辑。不过呢，特朗普说大话说假话习以为常，总是难免让人心存狐疑。果然，伊朗革命卫队随即通过伊朗通讯社反驳，否认德黑兰曾经请求特朗普停止轰炸。伊朗革命卫队说，特朗普声称伊朗官员已经与他联系的说法遭到强烈否认，这是逃避战争的一种借口。所以我们对形势判断不能停留于特朗普和革命卫队的骂战。目前看呢，特朗普可能确实觉得被伊朗人耍了，从4月8号停火至今60多天，让他迟迟无法体面退出战争。现在呢，终于拍案，想以炸促和。然而，特�朗普高调宣布发射49枚战斧导弹，并不是为了发动全面的战争。那么，这次轰炸比起2月底3月份的行动，有哪些新意和收获呢？理论上可以说是对伊朗特定高价值军事目标，像导弹基地、雷达站或者是革命卫队指挥所，做一些结构性的切除，试图用这种切香肠式的精准痛击向德黑兰证明华盛顿随时拥有将其防空网撕碎的能力。而且伴随着特朗普宣称伊朗领导人直接来电求饶，试图从内部来瓦解伊朗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呢，伊朗拒绝买账，以毫不惧怕的姿态进行反击。美国轰炸几个小时之后呢，一切又回到僵持中，无法破局。大概伊朗很清楚，特朗普虽然言辞激烈，但在国内经济、2026年中期选举政治压力以及全球地缘板块相互牵制的背景下，美国同样承受不起一场吞噬数万亿美金，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彻底点燃的全面中东战争。那么只要伊朗顶住这波以炸促和的心理核爆，在伊斯兰堡的谈判桌上，德黑兰就依然拥有博弈的筹码。但是伊朗真的有底气吗？或者他也只是由于别无选择而义正辞严呢？所以在这场发生在11号的激烈战火，真正的风暴眼实际上可能还在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那么此前美伊双方的外交代表团和第三方调解人正在紧锣密鼓地对停战条件进行最后的逐字敲定。在这种背景下，战斧导弹不是外交的终结，而是外交的延续。以炸促和仍然是一场赌博，特朗普又给出了明晚就炸你个稀巴烂的最后通牒。那么如果德黑兰在明晚之前无法给出一个让特朗普在推特上能够高调宣布胜利的面子，明晚的中东等待的可能不再是49枚巡航导弹的试探，而是一场真正的将整个地区砸得稀巴烂的全面地缘海啸吗？难说。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即将召开之际，英国卫报10号独家报道，有欧洲智库发布调查显示，欧洲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信心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在受访的15个国家中，仅有1/10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这项调查由智库机构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10号发布，报告指出，调查结果揭示了欧洲对美国深深的不信任。受访者指出，一旦本国遭受袭击，质疑美国会否提供援助。调查还显示，尽管许多欧洲人认为特朗普离任之后美欧关系会有所改善，但在此期间他们也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加强欧洲自身防务来应对美国的不确定性。 报告特别指出，特朗普在中东地区采取的激进政策，针对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的威胁言论、撤出驻欧美军的试探性表态，以及

客观上凝聚成一种强烈的共识，就是美国不再可靠，欧洲必须自立。长期以来，西欧的繁荣与东欧的安全高度依赖美国撑起的核保护伞，还有常规军事和常规威慑。然而，过去几年来，华盛顿政治风向的剧烈转动，让欧洲人彻底看清了这份安全保障背后的巨大风险。在民调当中，多数欧洲人已将美国的定位降级为必要的伙伴，更有13%的人视其为竞争对手，有12%视其为直接对手、直接敌手啊。而在法国人中呢，竟有高达36%的民众将美国归入对手和敌人的行列。调查显示，在几乎所有受访国中，大多数民众都不再相信，一旦本国遭受攻击，美国会挺身相助。即便是长期处于反俄前线、传统上最亲美的波兰，对美国防卫保障抱有信心的比例也不足40%。这种大面积的幻灭感，表明欧洲公众已经意识到，将自身的生死存亡寄托于4年一次的美国大选和变幻莫测的华盛顿孤立主义民粹，无异于缘木求鱼。那么，当大西洋彼岸的期盼变成失望的时候，欧洲内部自立倾向呢就相应的高涨起来。欧洲人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地缘政治务实主义，有两大表现：一，邻国互信超越了大西洋同盟。在民调中，除了保加利亚之外，包括法国、意大利、荷兰还有瑞典等拥有强大极右翼政党的国家，大多数民众都坚信，在危机时刻至少会有一些欧洲国家向他们提供援助。受到格陵兰岛地缘风波刺激的丹麦，他对欧洲邻国的互信度甚至飙升到全欧洲最高的88%。这说明外部压力正在倒逼欧洲形成一种内在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二，在摆脱对美国军事硬件依赖方面，欧洲民意展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购买欧洲货成为民意的主流。这种强烈的民意导向为欧洲本土国防工业，如法国达索、德国莱茵金属还有欧洲导弹集团等的扩张和一体化研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合法性。然而，从民意觉醒到战略自立，欧洲依然有一段极具张力而且充满矛盾的长路要走。民调同样无情地揭示了欧洲自立进程中的三大软肋：一是既要安全又不想买单的财政悖论。尽管有47%的受访者支持通过发行欧盟共同防务债来筹集资金，但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削减教育、医疗、福利等公共财政预算来强化国防的时候，德国56%、意大利63%、西班牙54%的民众，绝大多数都投下反对票。在通胀和能源阴影未散的当下，欧洲选民很难为冷冰冰的军备买单而牺牲眼前的生活质量。二是脱离北约的恐惧与无能，仅有29%的人支持彻底抛弃北约，去建立一个纯欧洲的防务机构。欧洲人很清楚，目前欧洲缺乏统一的指挥架构、核威慑力量以及卫星情报网络，完全另起炉灶在短期内是军事自杀。三是精英阶层的阵营对立，面对美国给出的在欧洲发生危机时削减包括轰炸机和潜艇等1/3干预力量的预案，波罗的海和东欧国家因为恐惧美国加速撤军，极力抗拒公开讨论去美国化，只有法国积极倡导借此机会重组北约，将指挥权逐步过渡于欧洲人。但是其他国家的那些欧洲人，他们相信法国人吗？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约新闻，稍后再会。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法国与塞浦路斯本周正式签署了一项驻军协议，用于规范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驻扎与行动安排。协议被视为双方深化防务合作、提升地区危机应对能力的重要一步。
5: 这份协议是在塞浦路斯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主办相关部长级会议期间签署的。协议主要内容涵盖了驻军部队的法律地位、后勤保障以及行动协调机制等，旨在为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存在提供制度性框架，并明确双方在相关军事行动中的权利与义务。塞浦路斯方面表示，这一协议将进一步强化塞法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为双边在国防与安全领域的合作打开新的空间。事实上，法塞两国近年来军事合作不断深化，双方不仅开展多次联合军演，还在国防工业和地区安全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尤其是在地中海东部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塞浦路斯逐渐成为法国在区域危机应对中的重要支点。据悉，今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塞浦路斯方面已就法国军队在当地部署达成共识，主要用于支持地区人道主义行动及危机撤离任务。在当前中东局势仍然持续紧张、地中海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对于这次法国与塞浦路斯签署的驻军协议，有分析认为呢，这可能会加剧相关地区的战略竞争，而未来是否会对地区的紧张局势产生外溢的影响，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4: 法国和塞浦路斯6月8日正式签署的驻军地位协议，是东地中海乃至于整个中东大区地缘政治演变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份协议绝非一次简单的双边事务，而是法国深耕地中海战略支点、塞浦路斯寻求安全对冲以及欧盟谋求战略自主三重逻辑叠加的产物，同时也无可避免的将会刺激激化地区的多维战略竞争。我们可以从三个核心层次进行深度剖析与评论。第一，这份协议具有极高的现实工具价值，是双方各取所需的战略双赢。对法国来说，是要打造中东地区的超级前哨。那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动荡，法国急需一个稳固的后勤与行动集结地。塞浦路斯距离黎巴嫩海岸仅100多公里，埃德利亚斯、帕潘德里欧空军基地以及利马、索尔、拉纳卡等港口将为法国的撤侨、人道主义救援、海上巡逻以及防空监视提供无与伦比的地理便利。那么法国国防部长明确将其定位为法军在东地中海和近东行动的核心支撑点。对塞浦路斯而言，为的是获得大国提供安全护身符。塞浦路斯国土狭小，国防力量呢是相对的薄弱，而且呢长期面临北部领土分裂和土耳其的强大军事压力。 通过给予法军正式的驻军法律地位，甚至邀请法国帮助其升级马里海军基地，塞浦路斯成功在实质上将法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与自身捆绑。第二，不过呢，这份战略双赢的意图就很可能引出地缘多方博弈。这份协议的签署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本来就动荡的东地中海，将会激起其他国家的战略竞争。土耳其控制的北塞浦路斯当局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发表声明，谴责这份协议非法而且无效。土耳其方面呢，就认为法国此举是在偏袒希腊裔的塞浦路斯人，打破了岛上微妙的战略平衡。那么这未来呢，就可能导致土耳其在东地中海油气资源分配还有领海划界上遭到进一步的围剿。英国呢，也长期在塞浦路斯有它的重要的利益和军事存在。英国拥有阿克罗地里等主权军事基地，那么法国人常态化的制度化的入驻，在客观上呢，就形成了对英国传统势力范围的实质性的分流。尽管法国和美国呢，在北约框架下有后勤协作，比如巴黎是允许美军使用法国基地的，但是法国在此地彰显独立的防务存在，也带有微妙的分田抗礼的色彩。至于欧盟方面，就被视为欧洲国家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自主的主导地缘地带或者还有边缘地带危机管控的标志性的动作，所以欧盟呢是乐见其成的。第三，从媒体传播和地缘修辞的角度来看，法国和塞浦路斯双方在官方叙事中极力都突出人道主义、灾难救援、医疗保障还有非战争军事行动，试图将这份协议包装成一个纯粹的防御性的、公益性的协定，以此呢来降低国际社会的敏感度和比较强硬的反应。然而呢，明眼人都能看得出这里边隐藏的一种硬实力成分。这个协议规范了法国军队的陆海空三军在塞浦路斯的行动，包括联合演习、技术共享还有防务现代化支持，这绝不是单纯的临时救援框架，而是一种长期的结构性的军事融合。东地中海近年来因为海底天然气勘探、难民走私还有海上划界频繁发生地缘灰色地带的冲突，那么法国通过这份协议来实现驻军，就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制度化，实际上是用高调的法理存在为塞浦路斯排他性经济区的能源开发站台撑腰。总而言之，法国与塞浦路斯签订驻军协议是全球地缘政治阵营化、碎片化和前沿化的一个生动缩影，它确实赋予了欧洲在面对中东这一火药桶时更快速的灭火和撤离能力，提升了地区危机的防御下限。但在宏观层面上，它把法国、土耳其、英国、美国等多方力量更紧密地挤压在塞浦路斯这个小岛及周边海域，以后极有可能让地中海的战略竞争从外交口水战升级为更具有火药味的前沿对峙。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巴普叫停打击伊朗，称美伊可能在周末会在欧洲签署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方尚未就伊美协议做出一个最终决定。金正恩向普京致贺电，祝贺俄罗斯国庆日。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就在威胁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猛烈空袭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取消了打击计划，称美伊协议的关键细节已经获得了各方批准。有知情人士透露指，尽管双方近期还在互相的发动军事打击，但是在卡塔尔的极力斡旋之下，美伊谈判似乎出现了新的突破迹象。
1: 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宣布，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计划。就在数小时前，特朗普还曾公开威胁将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由于美伊双方协议中的最终细节已获得批准，相关讨论和最终条款已在原则和具体细节层面获得各方认可，因此决定取消原定于11日晚间实施的空袭行动。特朗普同时列出了参与协议协调和批准的国家，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不过，特朗普强调，在协议最终完成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维持。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宣称美伊接近达成协议。过去数月，特朗普曾多次表示谈判即将取得突破，但最终均未能转化为实际成果。据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透露，伊朗本周早些时候已通过卡塔尔斡旋方向美国提交最新版本的协议草案。尽管本周美伊双方连续数日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官员仍与卡塔尔等调解方保持密切沟通。消息人士进一步透露，美国官员认为，本周伊朗与卡塔尔官员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谈，帮助双方解决了部分关键分歧，为协议推进创造了条件。目前，双方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未来围绕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框架，以及解除制裁和向伊朗提供经济纾困措施的具体安排。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所以，当前的美伊冲突出现了戏剧性的急转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号表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已经就结束战争达成了重大协议，目前相关的法律文件进入到最后的确认阶段，最快可以在本周末，可能会在欧洲正式签署。
2: Mr. President, on Iran, how confident are you that there will be a signing this weekend? Because you have come close to sealing a deal, but at the last minute it has fallen apart.
3: It'll be soon.Maybe this weekend.
4: 美伊战争可能在本周末迎来终点。特朗普11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国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伟大的战争和解协议，时间最快就在本周末签署。目前只剩下最终法律文件需要完成，双方甚至正在规划正式签署仪式，签署地点可能选在欧洲。但由于华府正在筹备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因此他本人未必出席。
3: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4: 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表示，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至于先前传出一直瞧不拢的关键伊朗核武问题，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
3: They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There will be no, which is the whole reason, which is a big part of the reason.
2: Is that going to be your agreement, sir?
3: They will not only not have, they will not purchase, develop in any way, any shape.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a nuclear weapon.
4: 特朗普也透露，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多个中东国家在促成协议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将亲自与埃尔多安通话，讨论后续安排。另外，当记者追问是否仍考虑攻击伊朗哈尔克岛时，特朗普回应，如果协议顺利签署，相关军事选项将不再推进，并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若协议最终落地，不仅意味近月来最危险的中东军事冲突。图告一段落，也将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11号表示，伊朗尚未就当前的伊美协议做出一个最终决定。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鉴于美方已经接受了伊朗所拟定的文本，所以伊朗批准可能性极高。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在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巴加埃指出，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国人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在划定的红线问题上绝不妥协。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在积极行动，但美国的行为影响了外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船只应保持谨慎。此外，针对美军在阿曼湾附近袭击商船致印度公民丧生一事，巴加埃12号发文称，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国际社会需对其违法行为追责。并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尚无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文本获得一方批准，但报道同时指出，鉴于美方已接受伊朗拟定的文本，该文件获得伊朗方面批准的可能性极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知情消息人士称，在军事与外交施压未果后，美方不再要求修改伊朗提出的14点回应内容，伊朗已拒绝美方最新修订提议，协议文本仍由伊朗相关机构审议。在审议工作结束前，各方需审慎看待相关传闻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自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屡次发表自相矛盾且不准确的言论。报道指出，过去两个月内，特朗普已至少38次宣称协议即将达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1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通话，就正在拟定中、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透露旨在最终的协议中将会包括要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等关键内容。另外，美国的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就在报道指，内塔尼亚胡在近期也联系了和特朗普政府关系密切的盟友，试图想要收集更多有关于美伊协议的信息。
6: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讨论。声明称，尽管以色列并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的承诺表示感谢，即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的内容。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发文称，与伊朗的相关讨论及最终条款已获得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相关方的批准，以方随后的表态与特朗普的声明截然相反。以色列媒体引述以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方面对特朗普发布的帖文感到意外，并未收到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相关通知，并指内塔尼亚胡是在内阁会议期间才获悉这一消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高调喊话要轰炸伊朗，接着又宣布取消了空袭，并说马上要和伊朗达成的协议，以打必谈的戏码是否越演越烈？伊朗方面如何来应对？来看一下我们驻当地记者发回来的最新采访报道。
7: 昨天我看到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说，其实在两周之前，双方就这个谅解备忘录已经达成了一致，就等待双方最高层进行一个批准就可以了。但是随后呢，特朗普又进一步修改了文本内容，所以在此这样导致了伊朗方面很不高兴，就在此就拒绝回复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伊朗和以色列还有和美国的这种军事冲突。到周三的时候，卡塔尔代表团到达德黑兰之后呢，向伊朗当地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说，美国方面已经同意不再提出进一步的，放弃了之前的修改计划，准备接受伊朗当局提出的最终的文本内容。这是第一个。到了然后呢，在后来，我看《华尔街日报》又报道说，在美国发动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呢，又通过卡塔尔向伊朗当局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说，美国的这次军事打击呢，只是对伊朗军队击落 美军直升机的一个回应，而不是意味着一种全面战争的爆发，更不是意味着谈判的破裂。这就意味着，美国想让伊朗明白，这次的军事打击其实是一个面子工程，而不希望伊朗进行一个误判，更不希望伊朗在还击的时候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这是所以说，卡塔尔在这次斡旋当中起到的主要作用，就是及时的传递伊朗美国方面的信息。至于说现在谈判当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呢，我认为其实是伊朗的。因为其实从刚才我们就这几天的这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军事冲突也好，还是私底下这种信息的交换也好，其实可以看出来，其实特朗普是急于脱身的，这个心态是很明显了。而且他已经决定接受了伊朗方面的文本，所以在伊朗在美国方面这不是问题。另外，昨天我看到以色列媒体的报道说，在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进行通话之后，内塔尼亚胡的表态也是说这份文本和以色列无关。然后他很赞赏美国总统，坚决阻止伊朗核计划的这种承诺，这也就意味着以色列不会在这个谈判也接受这个文，将来可能会达成这个文本内容，不会做进一步的反对和破坏活动。那么现在伊朗方面呢，其实是有两个考量的，一个是现在因为特朗普已经把这个文本的宣布和这种他美国在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逼迫伊朗签字这样一个胜利叙事捆绑起来了。但是伊朗是不是要跟着陪着特朗普演这个体面退场的这个戏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伊朗不愿意陪着特朗普演这个戏，有可能就会拖延宣布谈判的时间，有意的让他宣布达成协议的时间和美国打击伊朗这个时间就是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间隔，这样就不会让外界感觉到伊朗其实是在逼迫之下签的字。另外一个有可能的原因，可能的情况就是说，伊朗可能会考虑看到了特朗普现在急于脱身的这样一个心态之后，也有可能借机，要出更高的价码，逼迫美国做出更多的妥协，这也是另外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0: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11号援引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要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这内容当中包括要立刻重新开放霍尔木海峡，且不能够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要根据履约的情况获得制裁的减免。报道说，这一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的期限延长60天，覆盖的范围就包括了黎巴嫩在内，而停火期间会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当中还包含了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的问题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的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外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报道还援引了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还需要最终的批准。另外，有根据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截至到了11号晚间，备忘录可能还没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进一步同意。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向福克斯新闻表示，伊朗在11号晚间试图要袭击霍姆斯海峡过往的商船，而美军就击落了2架伊朗攻击无人机。这名美国官员指呢，伊朗疑似针对的霍姆斯海峡通航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而为了应对相关威胁，美军就采取措施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的攻击型无人机。这名官员表示，目前霍姆斯海峡的航运通行秩序正常，暂时没有涉事的船只受损、人员伤亡的详细通报。而在事发的数个小时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才刚刚对外表态，美国即将和伊朗达成停战协议，有望在近期要签署。此外，伊朗军方早前曾经说过，已经拦截了一艘违规通行海峡的船舶，并且宣布封锁了相关的航道。再看到，这是在伊朗南部的希里克地区海岸，12号凌晨传出了多次的爆炸声。根据和伊朗武装人员在霍姆斯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的冲突有关，而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方面所声称的霍姆斯海峡已经暂时关闭这样一个说法。
6: 伊朗国家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干省希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的爆炸声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消息人士表示，涉事船只是一艘游轮，在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这艘游轮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 革命卫队称将继续监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对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采取严厉措施，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武装部队则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警告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恩沃德同一天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3艘船舶在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2艘向西北方向行驶，1艘向北行驶。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公开数据显示，10日至11日共有5艘船舶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包括4艘船长不足80米的沿海货船经海峡驶离波斯湾，1艘普通货船驶入波斯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也使得多个海湾国家在蒙受损失。对此，美国财长贝森特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所遭受到的任何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当中予以扣除。
8: 贝森特在提问中说，伊朗政权正在进行一场零和博弈，但终将失败。贝森特表示，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盟友造成的任何损失，都将通过伊朗账户里的资金来弥补。他又称，这些伊朗账户里的资金还将被用于补偿各方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支付的每一笔通行费用。贝森特最后强调，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都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更加严重。贝森特此前就曾提出，动用伊朗被冻结资金补偿美国海湾盟友的损失，而在近期与美国的谈判中，伊朗则要求美方分两阶段归还总额24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此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已明确表示，伊朗被冻结资产并非华盛顿的战利品，美方无权使用这些资产为其盟友的损失买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官员在11号表示，在10号晚间，在阿曼湾遭到美军袭击的贾尔维尔号邮轮，载有20名的印度船员，目前还没收到人员的伤亡相关报告。那您看到11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美军在空袭过后的贾尔维尔号邮轮的尾部在阿曼湾就冒起了浓烟。印度方面表示，在与阿曼皇家海军的协调之下，船上所有的印度船员都已经安全撤离。而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伊斯瓦尔就表示，袭击必须要停止。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发布声明指，美军在10号晚间在阿曼湾对一艘试图要运输伊朗石油的商业邮轮贾尔维尔号就发动打击，使其丧失了航行动能，而这也是美军在本周内发动的第三次的类似袭击，其中有一艘邮轮塞特贝洛号遇袭，导致3名印度船员死亡。我们再看到，这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11号的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部分的资产，包括基础设施，要纳入潜在的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控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了技术方面的支持。好，报道说呢，伊朗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经使用过由马斯克相关企业运营的通信基础设施，包括像是信念网络还有社交平台 X， 因此正在评估将西亚地区部分的相关设施纳入到军事目标清单。而根据报道，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的部分信念的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朗方面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报道还指出，美军在马斯克相关企业的支持之下犯下了战争罪行，包括攻击伊朗南部的水资源基础设施，因此伊朗保有攻击地区内所有马斯克相关企业设施的权利。那您看到，这是在黎巴嫩南部12号又遭到以色列的空袭。前一天，以军就空袭了黎巴嫩南部还有东部多地，造成至少10人死亡，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在11号称，以军可能会扩大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此外，黎巴嫩总统奥恩在同一天表示，黎方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的条件得到落实之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
9: 以色列军队12日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展开空袭。此前一日，以军已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了一系列空袭。以色列方面11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已推进至距离奈拜提耶市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强调，以军若继续向黎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以色列国防军同日还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已经在黎南部利塔尼河的支流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完成相关军事行动，取得行动控制权。该地区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黎巴嫩真主党11日发表声明称，其使用无人机对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发动袭击，目标包括以军士兵、以军梅卡瓦坦克等军用车辆以及一处炮兵阵地。真主党还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纳莱地区击落了一架以色列无人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证实了消息，并表示该地区曾发生多次空袭。另一方面，黎巴嫩总统府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总统奥恩当天在会见黎巴嫩民间组织代表团时表示，黎巴嫩要求以下条件满足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包括以色列撤军、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军队完成部署、流离失所者返乡和被扣押黎巴嫩人员获释。奥恩还表示，黎巴嫩仍将继续当前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期回来来跟进俄乌局势。目前俄军控制住了冈城的90%区域，乌守军不足1000人。尹锡悦因为制造无人机入侵平壤事件，一审被判30年有期徒刑。
1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是用一張紙，不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很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6月12日是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日。而朝中社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就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了贺电。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如今朝俄关系谱写了新的历史篇章，并且进一步巩固成为了真诚奉献的同志式信任和同盟关系，这是朝俄两国终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所取得的成果，也证实了双方的选择是正确的。金正恩表示，全面支持莫斯科内政外交政策，始终同俄罗斯携手共进，这是他和朝鲜政府始终不变的意志和立场。而朝中社报道称，朝鲜驻俄罗斯大使此前一天就向俄罗斯的外交部官员转达了金正恩的贺电。

0: 好，在前线局势方面，带您看到的是乌克兰前外交部长库列巴在十一号表示，乌克兰领导层所有关于战争已出现转折点这样一个说法，都是无稽之谈。我们在前线的记者他观察到了顿涅茨克行政区最后的堡垒带康城的乌方守军已经是不足千人，而目前俄军控制住了大约九成的区域范围。
1: 周四，乌克兰军事专家马绍韦茨表示，乌守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的巷战已进入最后阶段。俄罗斯武装部队同时在市区多个地段突破市中心核心工事，并分割了与德鲁日科夫卡的连接。与此同时，俄军突击部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部和东南部与堡垒带西北部的红色利曼为首南北推进。现在在顿巴斯前线天气相当的炎热，现在已经到了室外的温度达到了摄氏34度，今年也是一个特别的气候。顿巴斯各县的战斗在北线发展的尤为的激烈。周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俄军已在新米特罗夫卡街、明斯卡亚街和拉迪谢夫街地区设防，俄军的坐标也接近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中心的火车站和上海区，这也标志着俄军控城达九成以上。为了调动俄军的兵力，减轻康城乌守军的压力，当天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恰索夫雅尔向扎波德尼区发动了反击，这显示了乌军在尼古拉伊夫卡地区已集结了更多的预备队，兵力可能约一个旅团。专家们的观点，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当下的局势正朝着对俄军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乌军指挥群也可能会尽可能延长该市的固守战斗，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加强至此之间的奥列科谢沃德鲁日科夫卡的第三道防线。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有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会在 G7 峰会上提出能源安全三项原则，日本政府在周五表示，日本希望要主导七国集团的能源合作讨论，并且将亚洲的能源框架理念推广到国际社会。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在周六出发参加七国集团峰会，届时高市将提出能源安全三原则。日本内阁官房长

0: 管务员忍周五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将积极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发声，提出能源安全三原则理念。
1: 現下の中東情勢により最も大きな影響を受けているアジアの代表として、世界のエネルギー安全保障、とりわけ原油市場の安定に向けて G7 の議論を主導したいと考えており、 G7 エビアンサミットの機会に、次の3点を提案する予定です。
0: 高市倡议的能源安全三项原则，包括确保自由透明的能源贸易、支援石油储备能力建设，以及加强产油国与消费国合作。牧原表示，希望将日本主导的亚洲能源金融资源框架理念推广到国际社会。
1: 日本が主導するパワーアジアの理念を国際社会へと広げ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また日本としてはインド太平洋の視点も含めて、日本の立場と取り組みを積極的に発信し、首脳間での率直な議論を通じて G7 として連携結束し、して国際社会の諸課題への対応を主導していくという姿勢をですね、示し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
0: 日媒报道称，日本政府正在与美国协调，计划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安排高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单独会谈。凤凰卫视梁家大慈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为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受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所谓的正当理由，在2024年的10月份指示了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了渗透，旨在诱导朝方的军事行动，构成了一般力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的过程当中滥用了职权罪名，也宣判成立。去年的11月10号，尹锡悦等人被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态的特检组指控，在2024年10月指示了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派遣无人机，而特检组就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了作战计划和战力等军事机密外泄。今年4月份，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力敌和滥用职权等罪名，对尹锡悦求处30年的有期徒刑。好，再来看到，在11号进行的2026美加墨的世界杯 A 组比赛过程中，韩国队是以2-1逆转了捷克队，拿下了开门红。比赛的上半场呢，两队的攻防是陷入了僵持，都没有斩获进球。到了第59分钟，捷克队就凭借着界外球的机会，由克里伊奇以头球破门先拔得头筹，而落后的韩国队马上进行调整，在第67分钟，黄仁范就扳平了评分。第77分钟呢，捷克的一粒头球进球因为越位被取消，随后吴贤奎抢射破门，锁定了胜局。本轮过后，韩国队位列 A 组第二，接着会在第二回合将会迎战的是位于榜首的墨西哥队。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锣，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在12号又再次提醒在墨的中国公民要特别小心人身，包括财产安全。根据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在12号的消息，在当地时间10号的深夜，墨西哥城的国际机场附近道路发生了中国赴墨观赛旅客遭遇到了持枪抢劫的恶性事件。获悉情况之后，使馆在第一时间已向墨有关部门表达了关切，更要求要全力破案，并且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在墨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以及合法权益。鉴于当地的治安形势严峻，使馆也再次提醒在墨的中国公民，在夜间出行时要提高安全意识，切勿露富，也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个人证件。下期回来带您看一下香港，香港财长指人工智能应用将会重塑香港的产业版图。柬埔寨对中国护照含澳门护照在内持有者试点实施免签。
3: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3: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等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Armele
2: Roya
3: At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E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近日，解放军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在皖东某综合训练场组织的实战化考核，检验炮兵分队在复杂环境之下的火力打击能力。此外，在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组织了多艘的舰艇组成的编队，开展跨昼夜多科目海上实兵实弹训练。
12: 接到敌情通报后，海军舰艇编队快速机动。航行途中，舰艇声呐站位捕捉到水下有敌潜艇发起鱼雷攻击信号，编队迅速调整作战部署，舰艇紧急采用干扰防御措施。
13: 水声都起来，放上！
12: 解除水下威胁后，舰艇侦察站位雷达持续搜索，发现海上敌方舰艇，舰艇编队立即抢占有利射击阵位，展开火力打击。
13: 这波准备好？
14: 预备。
12: 多发炮弹精准命中海上目标，此时敌空中力量对舰艇编队发起导弹袭击，
13: 干扰弹发射，
12: 编队各舰艇快速反应发射干扰弹，同时通过释放烟幕和战术机动进行规避，完成对空防御，敌机远程攻击无果，随即展开逼近突袭，舰艇编队快速组成战斗队形，主炮跟踪锁定目标方位，对空中目标实施自由抗击，
13: 敌机 B2 架向我进飞。
12: 在连续多天的跨昼夜训练中，舰艇编队还围绕对岸滩火力点打击反恐反海盗、航行补给等科目展开训练，全面检验了舰艇编队指挥控制、要素协同、火力打击和快速反应能力。此外，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在皖东某综合训练场进行实战化考核，在机动途中需及时应对敌空中侦察、穿越炮火封锁区域等特情。抵达任务地域后，官兵们迅速展开炮阵地构设、弹药起封等射击准备。接到指挥所临机指示的目标后，官兵们快速自主完成弹药装填、目标搜索、测距瞄准、装定射击诸元等操作，成功歼灭目标。
15: 在直瞄射击考核中，需要我们炮班在规定的时间内自主完成捕捉和快速的打击。这不仅是对我们炮班每名成员专业能力的考核，也是对我们协同配合能力的检验。只有每名成员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在一起，才能一击命中，克敌制胜。
12: 完成首轮打击任务的炮兵分队迅速转移至预备阵地，展开新一轮火力打击。此时，因目标超出火炮直瞄射击可视最优射程，各炮班迅速调整战法，由直瞄射击转化为半直瞄射击。此次实弹射击考核重点对单炮精准射击、班组协同配合、临机战法转换等内容进行了检验，锤炼官兵快速发现目标、快速瞄准、快速打击、快速转移阵地的本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第九届财新夏季峰会香港场在今天举办，聚焦在全球创新科技浪潮，探讨香港金融市场未来，蓄力创新共谋发展。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会上表示， AI 的应用已经全面融入到日常生活，并且影响到了全球资产配置的顶层逻辑，也将会重塑香港的产业版图。
16: 全球对先进制造业和智能设备的依赖与中国内地供应链的升级，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贸易循环。香港作为内地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货物流通的节点，既能让国际投资者接触到中国的科创， 也让中国的科创企业介入全球的资本。
11: 陈茂波又指，香港本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提出要建立金融加与 AI 加战略策略框架，而去年香港的出口增长就超过了15%，今年前四个月增长就上升到了35%，这当中相当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人工智能还有电讯设备。他表示，对于企业来说，香港不是一个终点，而是能够进入到更为广阔市场的第一站。香港将会大力支持企业的创科发展和应用，包括会投资乃至于搭建产业生态。新皇岗口岸临检大楼即将就要启用，预计初期的通关容量将达到20万人次。香港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明就指，目前往返于口岸的交通配套明显不足，希望特区政府要尽快加强，特别是日间直达巴士方面的服务。
1: 以往呢是去新田交汇处转乘皇巴啦，但而家呢其实就冇咗呢个嘅方法啦，咁就变咗纯粹靠公共交通的服務，可能直達或去到。咁呢個問題就係改變咗我哋一開以嚟嘅出場嘅習慣，因為好多時都係搭鐵路出面九龍港島搭鐵路咧，嚟到我哋粉嶺上水再轉乘其他嘅口岸交通工具咧，去到唔同地點。咁咧呢個係一個亦都配合運輸署以鐵路為中心嘅需求啦。
11: 好，姚明就说呢，北区居民在跨境通关、就学、探亲、包括消费等方面有大量的需求，而目前来往于新皇岗口岸的公共交通的配套未能够有效满足。而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新界北的人口持续的增长，跨境需求只会有增无减。他促请特区政府要尽快采纳建议，以免影响到新皇岗口岸的便利性以及口岸的经济带的相关发展。我们再看到，根据柬埔寨旅游部的公布，柬埔寨王国政府对持有中国护照的公民，包括了澳门特区护照的持有者，45号起会实施为期四个月的免签证入境试点政策。根据试点政策，自今年的6月15日到10月15日，中国公民无需提前申请签证以及支付任何的签证费用，只需要预先填写好电子的入境卡就可以入境柬埔寨，而单次入境可停留最多有14天。相关政策也同样适用于澳门特区护照的持有者。根据澳门身份证明局的公布，目前澳门特区护照的持有者可以申请落地签证，而入境柬埔寨也可以申请电子签证。好，来看一下台湾，在年底会进行地方选举，被视为是蓝军领头羊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前往到了南投，为同党籍的南投县长候选人要许淑华站台，而蒋万安也抛出应该废除台湾监察院的主张，引发了媒体的关注。
4: 台北市长蒋万安启动辅选行程，来到台湾的南投县，为同党籍有意争取连任的南投县长许淑华站台造势。
5: 我们透过城市的交流，带给所有市民、县民朋友更好的福祉，我想这都是我们会持续努力来做，所以我们绝对支持在地的优质咖啡、在地的农产品。
4: 南投县是台湾的农业大县，主要种植有茶叶、香菇、水果等，近年来也朝向种植咖啡、巧克力等高价值经济作物转型。蒋万安南下南投，为同党籍的南投县长争取更多媒体曝光度。而对于民进党政府近来提名监察院委员的人选，几乎都是属于深绿阵营，引发的各方质疑，以及是否应继续保留监察院的争议，蒋万安也提出了看法。
5: 监察院完全没有让人民可以幸福的作为，所以耳奉耳入，民高民直，我认为应该要废除监察院。
4: 蒋万安指出，民进党执政下的监察院近年来争议不断，在疫苗采购、超资鸡蛋、军购标案、论文抄袭等争议上，偏绿政治立场鲜明，已经沦为政党斗争的工具。他呼吁在野党立委应否决全部的提名人，先冻结监察院运作，再推动修法废除监察院。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1: 而在南台湾高雄市长的选举，蓝绿两方呈现竞逐。近期韩国戏剧的校园霸凌巨马也被网友影射，和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的儿子所涉入的争议事件相似。部分民众更来到他的社交平台在留言，而目前这起事件也引发台湾政坛的讨论。
4: 韩国戏剧《铁拳教育》内容演出国会议员的儿子霸凌同学的剧情。

0: 很多恶劣留言到我这边来，我们可能也会采取同样的一个措施嘛，因为所以说每个人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
1: 国民党立委柯志恩将于年底选举中再度挑战参选高雄市长，力拼将高雄市当前的绿地变蓝天。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下节回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五角大楼因为感测设备故障误发的警报一度封锁。加拿大总理称应美国方面的要求延迟了跨国大桥的通车。
3: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4: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15日至1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国防部所在地的五角大楼在11号一度启动了大规模的安全应变机制，在建筑内有多个区域都遭到了封锁，部分人员被紧急的撤离，而现场也出动了身穿有防化装备的应变人员，这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而经过数个小时的检测过后，美方证实这事件是由于感测系统误判所导致，并非是实际上发生了生化威胁。
6: 美国国防部一度停摆。美东时间11号上午，美国五角大楼内部监测系统侦测到异常空气品质讯号，触发危险物质警报。国防部随即依照标准程序封锁部分区域，并要求相关人员就地避难。根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警报最初怀疑与炭疽杆菌有关。现场第一线通讯记录显示，系统曾侦测到疑似炭疽孢子的讯号，因此紧急启动生物威胁应变措施。五角大楼第2到第5楼。第4到第7走廊一度全面封锁，受影响区域包括美国海军公共事务办公室以及陆军部长办公室等重要单位。现场警察与应变人员更穿戴防毒面具与全套化学防护装备进入大楼执行检测。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系统侦测到潜在空气品质问题后，国防部立即采取预防性安全措施，后续检验结果确认不存在任何危害，五角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事后调查显示，事件起因于监测设备故障导致系统误判。专家指出，包括五角大楼在内的重要政府设施长期设有生物病原体监测系统，可持续分析大量空气样本，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等高风险病原体就会立即启动警报。不过生物安全专家也表示，炭疽监测设备过去确实曾出现误报记录，但面对可能涉及生物攻击的风险，政府仍然必须以最高规格迅速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警报仍让外界再次看见美国军事中枢面对生化威胁时的高度戒备以及相关安全机制的快速反应能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一名白宫官员在11号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盟友正在推动的国会议员通过一项决议，目的是要废除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2次的弹劾记录。 好，白宫方面已经强烈敦促国会尽快推进相关的议程，而白宫发言人杰克逊他就指，理性人士应该认清这些弹劾案的虚假本质，并希望能够纠正这些可耻的举动。根据《华尔街日报》。

0: 披露指这项决议只能够为特朗普带来象征性的胜利，因为法律意义其实是有限的，因为美国宪法并没有规定能够撤销弹劾程序，即便是决议通过了，也没有办法从法律的层面推翻两次被弹劾的事实。特朗普是在首个总统任期内曾经两次遭到美国众议院的弹劾，第一次弹劾指控其滥用职权，第二次弹劾则是针对于2021年1月6号国会山骚动事件，而特朗普被指煽动了叛乱。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1号完成了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之一，募集大约有750亿美元，而公司的估值达到了大约1.77万亿美元，并且跻身到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行业。而这一次发行获得大量的超额认购，其中散户的投资认购订单更超过有1000亿美元。 SpaceX 预计12号就能够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
1: 马斯克旗下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1日完成首次公开募股，共募集约750亿美元资金，公司估值达到约1.77万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根据发行方案， SpaceX 以每股135美元发行约 5.56 亿股股票，发行价格符合市场预期。完成上市后， SpaceX 也跻身全球市值最高企业之列，甚至超过马斯克旗下电动车企业特斯拉。另据多家媒体援引市场消息人士透露，此次 IPO 获得大量超额认购，其中散户投资者获配比例也高于一般大型 IPO。截至上市前夕，散户投资者提交的认购订单已超过1000亿美元，远高于原本预留给散户的约20%配售份额。根据披露，马斯克本人并未在此次 IPO 中出售持股。按发行后估值计算，其所持 SpaceX 股份价值已超过8660亿美元。如果再加上其持有的特斯拉等资产，马斯克也成为全球首位直面财富突破10000亿美元的企业家。SpaceX 预计将于12日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 SPCX。不过由于市场关注度极高，正式开始交易时间可能晚于常规开盘时间。市场同时关注，随着 Anthropic 和 OpenAI 等人工智能企业也被认为可能于今年稍晚启动 IPO， 美国资本市场或迎来新一轮超级科技企业上市潮。不过，伴随大量超级科技企业集中融资，市场也开始讨论投资者需求能否持续消化不断扩大的融资规模。凤凰卫视吕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连接加美两国的哥迪豪跨国大桥在通车前夕，大桥的管理机构临时宣布会延后通车。加拿大总理卡尼在11号表示，这是美国政府要求要延迟大桥的启用。现在加拿大政府正在努力要解决问题。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1号表示，适应美国政府要求延迟哥迪豪跨国大桥通车，加方正努力解决问题。
3: At the requ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agreed to delay the opening and take the necessary time to resolve outstanding issues, a few issues that have been raised. And this is 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As I said yesterday, there's not great drama here. We're going to work through some issues that have come up. And, you know, for a bridge that is going to be in place and serve Canadians, Americans, others,decades, question of a few weeks is time well spent.
2: 哥迪豪跨国大桥造价47亿美元，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和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在2018年开始兴建，由加拿大政府全额斥资，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共同拥有。联定计划12号举行通车的剪彩仪式。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11号表示，加拿大和美国已同意推迟大桥通车，没有公布新的通车日期。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提出多个不满加方的理由，威胁要阻止大桥通车。在2月，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要求加拿大将大桥至少一半的所有权移交给美国联邦政府。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表示，他将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与加方商讨大桥启用的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新闻最后带您关心的是，刚果金卫生部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到了10号为止，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到了676例，其中有136例死亡。报告显示，目前有262名患者处于了隔离或是住院治疗阶段，累计已经治愈了32人。而报告就指出，疫情还在社区内持续的传播，如果不迅速采取公共卫生措施，疫情可能会突然出现地理范围上的扩大。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卡萨亚就表示，本轮的埃博拉疫情波及的范围持续在扩大，可能已经成为了非洲有记录以来较大规模的埃博拉疫情之一，并且指出刚果金的东部持续的武装冲突也给疫情的防治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也希望能够阻止疫情进一步扩散，避免其发展成为史上最为严重的埃博拉疫情。他还补充说道，在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没有出现社区的传播。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4: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实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战事持续百日，以伊护席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特朗普称美伊与伊朗已就结束战争达成重大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尚未就伊美协议做出最终决定。黎巴嫩南部多地遭以军空袭，至少10人死亡。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之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耶冲突出现了戏剧性转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号表示，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已经就结束战争达成重大协议，相关法律文件正在进入最后确认阶段，而最快本周末就可能在欧洲正式签署。
1: Mr. President, on Iran, how confident are you that there will be a signing this weekend? Because you have come close to sealing a deal, but at the last minute it has fallen apart.
2: It'll be soon. Maybe this weekend.
3: 美伊战争可能在本周末迎来终点。特朗普11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国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伟大的战争和解协议，时间最快就在本周末签署。目前只剩下最终法律文件需要完成，双方甚至正在规划正式签署仪式，签署地点可能选在欧洲。但由于华府正在筹备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因此他本人未必出席。
2: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3: 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表示：“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至于先前传出一直瞧不拢的关键伊朗核武问题，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
2: They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There will be no, which is the whole reason, which is a big part of the reason.
1: Is that going to be in your agreement, sir?
2: They will not only not have, they will not purchase, develop in any way, any shape.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a nuclear weapon.
3: 特朗普也透露，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多个中东国家在促成协议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将亲自与埃尔多安通话，讨论后续安排。另外，当记者追问是否仍考虑攻击伊朗哈尔克岛时，特朗普回应，如果协议顺利签署，相关军事选项将不再推进，并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若协议最终落地，不仅意味近月来最危险的中东军事冲突。告一段落，也将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1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

0: 以色列和伊朗分别宣布停火，伊朗将停火三天，并且将伊朗的所有石油储备和天然气供应停止。伊朗将对伊朗的石油储备和天然气供应停止，伊朗将对伊朗的石油储备和天然气供应停止，伊朗将对伊朗的石油储备和天然气供应停止，伊朗将对伊朗的石油储备和天然气供应停止，伊朗将对伊朗的石油储备和天然气供应停止，伊朗将对伊朗的石油储备和天然气供应停止，伊朗将对伊朗的石油储备和天然气供应停止，伊朗将对伊朗的石油储备和天然气供应停止，伊朗将对伊朗的石油储备和天然气供应停止，伊朗将对伊朗的石油储备和天然气供应停止，伊朗将对伊朗的石油储备和天然气供应停止，伊朗将对伊朗的石油储备和天然气供应停止，伊朗将对伊朗的石油储备和天然气供应停止，伊朗将对伊朗的石油储备和天 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会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中还包含了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报道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表示，美国和伊朗也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外，根据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截至11日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日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鉴于美方已经接受了伊朗拟定的文本，伊方批准的可能性极大。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巴加埃指出，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国人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在划定的红线问题上绝不妥协。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在积极行动，但美国的行为影响了外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船只应保持谨慎。此外，针对美军在阿曼湾附近袭击商船致印度公民丧生一事，巴加埃12号发文称，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国际社会需对其违法行为追责。并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尚无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文本获得伊方批准，但报道同时指出，鉴于美方已接受伊朗拟定的文本，该文件获得伊朗方面批准的可能性极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知情消息人士称，在军事与外交施压未果后，美方不再要求修改伊朗提出的14点回应内容，伊朗已拒绝美方最新修订提议，协议文本仍由伊朗相关机构审议。在审议工作结束前，各方需审慎看待相关传闻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自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屡次发表自相矛盾且不准确的言论。报道指出，过去2个月内，特朗普已至少38次宣称协议即将达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南部12日再遭以色列空袭，此前一天野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多地，造成至少有10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11日称，以军或扩大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此外，黎巴嫩总统奥恩同一天表示，黎方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等条件得到落实之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
2: 以色列军队12日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展开空袭。此前一日，以军已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了一系列空袭。以色列方面11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已推进至距离奈拜提耶市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强调，以军若继续向黎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以色列国防军同日还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已经在黎南部利塔尼河的支流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完成相关军事行动，取得行动控制权。该地区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黎巴嫩真主党11日发表声明称，其使用无人机对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发动袭击，目标包括以军士兵、以军梅卡瓦坦克等军用车辆以及一处炮兵阵地。真主党还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纳莱地区击落了一架以色列无人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证实了消息，并表示该地区曾发生多次空袭。另一方面，黎巴嫩总统府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总统奥恩当天在会见黎巴嫩民间组织代表团时表示，黎巴嫩要求以下条件满足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包括以色列撤军、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

0: 巴勒斯坦军队完成部署，流离失所者返乡和被扣押黎巴嫩人员获释。奥恩还表示，黎巴嫩仍将继续当前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以军军管的巴勒斯坦西区，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可以自由抵达的区域，而由以色列医疗系统专家告知本台，在这一地区活动仍然面临着安全问题。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有民调显示，自以哈战争迄今，西岸地区支持两国方案的民众数量锐减，以巴双方民间敌对情绪上升。为防范现地区的极端分子，以色列增设了更多岗哨，加固了更多隔离设施。由以色列救援机构发言人表示，这一地区针对犹太人的袭击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2: IDF and Magen David Adom and all the local security teams, there were 3,299 rock attacks. There were 421 attacks, injuries from all these attacks. And not just rocks, there are also attacks of bombs, there are attacks of tires being burned and thrown on the road. There are attacks of lasers being shown and blinding drivers to cause them to make them drive off the road and crash and die.
1: 自以哈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政府加大了西岸犹太社区的安防投入，每个社区扩充了安保队伍，并配发装备。纳塔利·索宾斯基告知本台，西岸地区生活的犹太人都被迫摸索出了生存心得。Jews
2: in some Judea and Samaria, a lot of them are armed. I'm carrying a weapon right here. This is a gun. We are armed. We have a very strong IDF presence. We have very strong security teams in all the yeshuvim. And we run drills all the time. We all have protected glass on our cars. We say a prayer every time we get in the car. We drive very quickly, and we are not leaving. Our best way of preventing more is not to leave, not to be afraid.
1: 巴勒斯坦地区受限于医疗设施和历史问题、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等病症，仍需前往以色列境内就医。但日益严峻的安全局势和岗哨盘查令巴勒斯坦患者面临许可签发难、就医时间容易延误的困境。凤凰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3: 也门南部城市亚丁近日爆发了大规模暴力抗议活动，民众要求政府立即对当下电力供应中断、国内通胀高企等经济危机提供解决方案，令也门当地的安全情况持续加剧。亚丁的夏季正面临酷暑天气，当地连日出现断电情况，民众最初因公共服务停摆陷入无奈，如今加之断电不断发生。 大批当地民众走上街头，高声控诉政府各项公共服务瘫痪，要求政府立刻对当前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提供解决方案。
4: نحن نعتقد إلى أن ما يجري في محافظة الجنوبية في عدن تحديدا هو حصيلة السياسات التي قامت بها المملكة السعودية والإمارات المتحدة في يعني إشعال الفوضى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خدمي والمستوى الاقتصادي على المستوى أيضا الأمني كل هذه الأحداث هي نتيجة أفعال ممنهجة ونعتقد لأنها ستلقي بظلالها على المواطن اليمني في تلك المحافظات ستزيد من موجة النزوح إلى المناطق الحرة وأيضا ستفاقم من المعاناة الاقتصادية الكبيرة التي هي متعانية ومتفاقمة أصلا في تلك المناطق نتيجة السياسات الممنهجة لتدمير الاقتصاد الوطني
3: 当地抗议活动迅速升级，从和平游行演变为激烈的有组织抗议活动。抗议者封锁多条主干道，多地开展局部非暴力抵抗行动，并在各个街区焚烧轮胎。大批抗议者聚集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场所外，封堵官邸大门，并要求县政府立刻下台。
5: مستحقات لا توجد مما يضطر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في الجنوب إلى الخروج بهذا الزخم وإن دل على شيء فإنما يدل على مستوى اللا إنساني الذي يعاني منه المواطن اليمني
3: 对此，大批全副武装的安保增援部队已被部署到全市各处动荡热点区域，并使用催泪瓦斯甚至发射实弹。 也门当局正设法平息暴乱和危机。随着抗议活动蔓延至邻近的哈德拉毛省，外界愈发担忧这场紧张对峙可能很快会彻底失控。
6: As the line extends out, the political pressure intensifies. If the government fails to deliver immediate, tangible solutions for Aden's broken infrastructure, burning streets may ignite a much larger conflict across southern Yemen.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金正恩在俄罗斯国庆日向普京致贺电。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美国人坚定履行对北约的安全承诺。
7: 大部分時間都會落嚟接旨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旨。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接旨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旨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成绩副业。
1: 自己系都属于呢一个舞台嘅，爸爸会睇到我对于舞台嘅执着，所以佢就会打破呢个传统。
2: 如果爸爸中咗枪，我咪话俾佢听，我只帮到你做你所希望希望我要做嘅嘢咯。
0: 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3: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令箭在今天回应指，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利益。
5: 我们注意到了特奥多罗仍在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他的这些言行不是他所标榜的所谓维护本国尊严，而是捞取政治私利的作秀表演。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并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将于14日至17日访问中国。另外来看到的是，6月12日是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日。朝中社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如今朝俄关系谱写新的历史篇章，并且进一步巩固成为真诚奉献的同志式信任和同盟关系。这是朝俄两国终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取得的成果，证实双方的选择是正确的。金正恩表示，全面支持莫斯科的内政外交政策，始终同俄罗斯携手共进，是他和朝鲜政府始终不变的意志和立场。朝中社报道称，朝鲜驻俄罗斯大使此前一天向俄罗斯外交部官员转达了金正恩贺电。

0: 克兰前外交部长库列巴在11日表示，乌克兰领导层所有关于战争出现转折点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本台记者在前线观察到，顿涅茨克行政区最后的堡垒带卫星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乌守军已经不足千人，俄军已经控制了九成区域。
1: 周四，乌克兰军事专家马绍韦茨表示，乌守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的巷战已进入最后阶段。俄罗斯武装部队同时在市区多个地段突破市中心核心工事，并分割了与德鲁日科夫卡的连接。与此同时，俄军突击部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部和东南部与堡垒带西北部的红色利曼为首南北推进。现在在顿巴斯前线天气相当的炎热，现在已经到了室外的温度达到了摄氏34度，今年也是一个特别的气候。顿巴斯各县的战斗在北线发展的尤为的激烈。
2: 周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俄军已在新米特罗夫卡街、明斯卡亚街和拉迪谢夫街地区设防，俄军的坐标也接近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中心的火车站和上海区，这也标志着俄军控城达九成以上。康城西北翼的多尔加亚巴尔卡和伊利诺夫卡协助攻城的俄军第八集团军分集群从北发动进攻，扫清了通往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通道，使俄军攻城部队撤翼没有顾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西南部的尼古拉耶夫斯克附近，由于乌军在废弃工业区内的攻势火力复杂，俄军突击队留下少量的分队监控，主力则绕道进入到市区的主街。在康市的中心区，康斯坦丁诺夫斯基化工厂旧址已被俄军攻占，为了调动俄军的兵力，减轻康城乌守军的压力，当天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恰索夫雅尔向扎波德尼区发动了反击，这显示了乌军在尼古拉伊夫卡地区已集结了更多的预备队，兵力可能约一个旅团。专家们的观点，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当下的局势正朝着对俄军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乌军指挥群也可能会尽可能延长该市的固守战斗，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加强至此之间的奥列科谢沃德鲁日科夫卡的第三道防线。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北约秘书长吕特与挪威首相斯特勒11日在布鲁塞尔举行联合记者会，强调美国仍然坚定履行对北约的安全承诺，同时欧洲国家正加快加强自身防务合作，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安全挑战。
3: 北约峰会即将于7月在土耳其举行，关于美国是否仍将坚定支持欧洲安全的讨论持续升温。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美国正通过持续驻军和频繁参与联合军演，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北约集体防御机制的支持。
4: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demonstrate in practical terms its commitment to NATO every day. We see men and women from the US serve alongside allies from the Black Sea to the High North. So the short answer to your question is yes.
3: 与此同时，挪威首相斯特勒指出，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并非新议题，而是长期趋势。面对俄乌冲突持续以及北极地区安全形势变化，欧洲必须增强自身能力，但这种增强应在北约框架内进行，而非取代跨大西洋联盟。
4: The US is Norway's most important ally because of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in the high north living next to Russia. But we have deepened with the modern defense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from whom we will buy modern frigates. We are deepening with Germany, from whom we will buy modern submarines. And last week I signed with France an agreement also with France on defense, and we are working with Poland, the Netherlands and Canada to do the same.
3: 在美国战略重心调整、欧洲安全环境恶化的背景下，加强欧洲防务与维护北约团结正成为欧洲各国共同推进的两条主线。如何在增强战略自主与维系跨大西洋关系之间取得平衡，也将成为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的重要议题。 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接受贝尔格莱德电台采访时说，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会在未来的3到4个月来进行。武契奇说，他正在计划辞职，届时会向外界通知，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意外。他同时透露，他已经开始整理并且打包存放在总统府里的图书。武契奇还说，当下正在考虑新的总统候选人。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而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以连任一次。印度政府最近发布2026年所得税修正条例，正式宣布豁免外国机构投资者投资印度政府债券所产生的利息收入及资本利得税。政策追溯至2026年4月1日起生效。印度希望借此来提升债券市场吸引力，吸引长期外资流入，缓解货币贬值压力。来看本台驻新德里特约记者的报道。
5: 外国投资者在交易印度政府债券时，需负担约20%的预扣所得税，以及12.5%的长期资本利得税。这些税务成本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外资进入印度债市的主要障碍之一。印度政府希望，随着此次豁免政策的实施，将显著提高外资持有印度主权债券的净报酬率，使其在相较于其他新兴市场债券时更具竞争力。此外，这一条例也适用于国际结算银行，预计将鼓励更多国际央行与长期金融机构参与印度债市。政府同时宣布扩大完全准入路线的适用范围，纳入更多长时期即15年、30年及40年政府债券，以满足全球投资者对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
6: They will get like a 30% to 12.5% higher gains they can have, but howThey will weigh on it. That I think they are weighing it, and they will do it cautiously in the course to come. But of course, India wants that portfolio investors. They invest in India in the large terms, and they expect, government expects that the climate that was there about 2 years back would revert, and there will be a larger investment of portfolios to the benefit.Of Indian investors as well as global investors in the Indian market.
5: 近期，由于全球地缘政治紧张与市场波动，印度股市与债市面临一定程度的资金外流压力，导致印度卢比汇率承受贬值波动。分析预估，此系列财经政策与相关措施有望在未来为印度带来约400亿美元的潜在资金流入，对于稳定汇率与降低政府举债成本具有关键意义。不过，部分市场专家认为，债市的税务豁免虽然有助于吸引固定收益类投资者，但外资撤离的主要原因仍包含对股市估值的担忧及汇率风险。
7: 分析家指出，印度在股票税制上与国际标准大致相符，但在针对非居民资金流入债券市场所克制的税率方面，却是少数几个会对此课税的国家之一。2026年，外资对印度政府债券仍维持净流入，共投入了约14亿美元。然而，股票市场却被抽走了将近280亿美元的资金。凤凰卫视记者商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世界杯开锣，掀起香港全城足球热潮。澳门今天起免除合资格，猫狗入境强制隔离。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

0: 正在美国参访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11日晚在华盛顿与当地侨界代表及社区领袖举行座谈交流。致辞中，郑立文重申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呼吁通过对话与交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率团访美期间，11日晚应邀出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欢迎晚宴，与地区侨界代表、社区领袖及各界人士交流座谈，共同探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以及中华民族未来发展前景。郑立文此次率团访美为期约两周，行程涵盖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及洛杉矶等多个城市。致辞中，郑立文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振兴中华是两岸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共同肩负的责任。只要回到共同政治基础，就能开启对话，两岸关系发展的道路也会越来越宽广。
2: 立文就讲了，很简单，只要接受九二共识，拒绝台独，两岸立刻就可以对话，立刻就可以沟通，立刻就可以开始缔造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
1: 谈及今年访问大陆并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面的经历时，郑立文表示，此次交流让他感受到大陆推动两岸交流合作的诚意与善意，也进一步坚定了他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信念。郑立文表示，这次会面对两党关系及两岸关系未来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双方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创造了新的契机。
2: 我们看到了对方的诚意，我们看到了对方的善意，因为两岸不能再自相残杀了，我们要结束过去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所以我相信21世纪现在两岸绝对会用我们的智慧来排除自相残杀的战争悲剧，缔造属于我们共同和平繁荣的前景，对不对？
1: 分析人士指出，郑立文在访问大陆后再度展开访美行程，展现出中国国民党在推动两岸交流合作的同时，也积极向国际社会传递反对台独、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视为蓝军领头羊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前往南投为同党籍的南投县长许淑华来站台。蒋万安也抛出应废除台湾监察院的主张，引发了媒体关注。
3: 台北市长蒋万安启动辅选行程，来到台湾的南投县，为同党籍有意争取连任的南投县长许淑华站台造势。
4: 我们透过城市的交流，带给所有市民、县民朋友更好的福祉。我想这都是我们会持续努力来做，所以我们绝对支持在地的优质咖啡、在地的农产品。
3: 南投县是台湾的农业大县，主要种植有茶叶、香菇、水果等。近年来也朝向种植咖啡、巧克力等高价值经济作物转型。蒋万安南下南投，为同党籍的南投县长争取更多媒体曝光度。而对于民进党政府近来提名监察院委员的人选，几乎都是属于深绿阵营，引发的各方质疑，以及是否应继续保留监察院的争议，蒋万安也提出了看法。
4: 监察院完全没有让人民可以幸福的作为，所以耳奉耳入，民高民止，我认为应该要废除监察院。
3: 蒋万安指出，民进党执政下的监察院近年来争议不断，在疫苗采购、超私鸡蛋、军购标案、论文抄袭等争议上，偏绿政治立场鲜明，已经沦为政党斗争的工具。他呼吁在野党立委应否决全部的提名人，先冻结监察院运作，再推动修法废除监察院。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台湾年底登场的高雄市长选举，蓝绿两方竞逐。近日，韩国戏剧校园霸凌的剧情被网民影射与民进党参选人赖瑞荣的儿子所涉入的争议事件相似。部分民众到赖瑞荣的社交平台留言，而事件也引发台湾政坛讨论。
5: 韩国戏剧《铁拳教育》内容演出国会议员的儿子霸凌同学的剧情，遭台湾民众联想与民进党立委赖瑞龙的儿子过去传出在校园霸凌女性同学的争议雷同，纷纷赴赖瑞龙的社交平台留言，而事件也引发台湾政坛关注。
6: 其实也很多人 cue 我去看那个铁拳教育了，看了之后我就

0: 我有很多感触啊，很多感想、啊、其实大卫龙他不用那么心虚嘛 ，Q 他，像现在很多教育失序的乱象都发生在高雄。
1: 有网民质疑，在赖瑞龙社交网站上的留言被封锁或删除，民进党立委出面护航，也不忘手挥两拳。
2: 我都很难去相信赖瑞龙现在有时间自己去看脸书，看到不喜欢的去把他封锁，没啦没接啦。
3: 如果说有很多恶劣留言到我这边来，我们可能也会采取同样的一个措施嘛，因为所以说每个人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
1: 国民党立委柯志恩将于年底选举中再度挑战参选高雄市长，力拼将高雄市当前的绿地变蓝天。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东道主中国代表团将于今年8月正式组建，开启第八次世赛征程。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到27日在中国上海举办。在周五于北京举办的专门记者会上，赛事组委会介绍，与往届相比，这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以及参赛选手数多个新高。
6: 比如说汽车技术，那么汽车技术比什么？我们是真刀真枪的，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存在的这个障碍、故障进行测试、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我们比赛就比什么。所以大家届时到世界赛场去看的时候啊，场面还是非常震撼的。我们不是纸上谈兵啊，也不是这个花拳绣腿。而是实打实的比的是硬技术。
5: 这届大赛的竞赛项目数量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新增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等7个项目。赛事组委会指，新增赛项直接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领域的人才缺口，而参加这些赛项也意味着世界共同对相关技术标准进行固化。另外，这次大赛中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赛，覆盖全部比赛项目。赛事组委会副主任、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认为，这也反映出中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凤凰卫视吉翁英火刘家浩北京报道。
4: 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即将启用，预计初期通关容量达到20万人次。香港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明指出，目前往返口岸的交通配套明显不足，希望特区政府尽快加强，尤其是日间直达巴士的服务。
7: 以往咧係去新田交匯處轉乘皇巴啦，但係而家咧其實就冇咗呢個嘅方法啦，咁就變咗純粹靠公共交通嘅服務，可能直達啦去到。咁呢個問題就係改變咗我哋一開以嚟嘅出行嘅習慣，因為好多時都係搭鐵路出面九龍港島搭鐵路咧嚟到我哋搭粉嶺上水，再轉乘其他嘅口岸交通工具咧去到唔同地點。咁咧呢個係一個亦都配合運輸署以鐵路為中心嘅需求啦。
4: 姚明表示，北区居民在跨境通关、就学、探亲及消费等方面有大量需求，而目前来往新皇岗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未能有效满足。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新界北人口持续增长，跨境需求只会有增无减。他促请特区政府尽快采纳建议，以免影响新皇岗口岸的便利性以及口岸经济带的发展。世界杯开锣掀起了香港全球的全城足球热，而有学校组织师生来观看赛事，也有商场设置巨型电视全程直播比赛，吸引了不少的市民到场看球。
8: 世界杯分组赛首日，香港时间一早有韩国对阵捷克，有学校组织近400名师生齐聚操场观赏赛事，现场气氛热烈。不少小球迷身着心仪球队球衣，为球员打气喝彩。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体育专员蔡建斌获邀到场，与学生一起感受足球狂热。
9: 我都觉得好热闹嘅，因为第一次咁多人一齐睇啦，同埋我都系人生第一次睇足球队啦，睇世界杯，所以我就非常之兴奋，同我一齐 celebrate。
8: 为迎接足球盛世浪潮，有商场特别设置观赛区，配备巨型电视屏幕。让球迷全天候观赏赛事，
10: 觉得个气氛好好啊，同埋电视好大，

0: 同埋阿女第一次睇世界杯，好开心。
1: 印象中第一次睇波，其实都几过瘾嘅，个气氛都几好啊。其实冇我想象中咁闷咯。
2: 今日学校咁啱放假啦，知道商场呢度咧有呢个活动咧，睇波气氛好好咧，所以仲同我一齐过嚟睇波咯。因为放暑假咧，其实嘅时间都几松咯。
3: 所以你成日暑假都会睇波？
2: 基本上都系啊。
4: 即使是工作日，也吸引大批市民到场观赛。
5: 世界杯正式拉开帷幕，今年香港观看直播赛事的场地更加多元。考虑到不少赛事在香港的凌晨时段，部分商场计划通宵开放直播全部104场赛事，相信将吸引不少市民前来看比赛、吃早餐，带来独特的早餐体育经济。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6: 澳门调整犬猫进口检疫政策，从今天起，来自受狂犬病影响的国家或地区的犬猫，只要符合特定的前置检疫要求，在抵达澳门之后，经市政署兽医检疫合格，就无需再接受强制隔离。进口犬猫需要满足的前置检疫要求包括在出口国或地区植入合规的芯片，完成狂犬病疫苗接种，持有效的狂犬病抗体检测合格报告，以及由官方兽医签发的健康证明书等。以往犬猫入境澳门之后是需要接受30天强制隔离检疫。澳门市政署表示，优化措施是为了便利宠物主人协同犬猫过境来进行通关。那么同时呢，也没有降低防疫的标准。而如果犬猫入境的时候文件不齐全，或者是不符合相关进口检疫要求，饲主将要必须自费安排有关动物退运回来源地。下节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五月份美国居民赴加拿大人次同比增长10.1%。刚果境埃博拉确诊676例，其中136人死亡。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8: 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奇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8: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最新消息，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日的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已经公布，包括美国承认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而其中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方面，谅解备忘录规定在30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另外来看到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2日将会率领特朗普政府的代表团在洛杉矶出席美国国家队阵巴拉圭的世界杯首场小组赛。而美国国务院中文发言人贾伯11日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本届世界杯将会拉开美国体育活动的黄

0: 世界杯向世界传递什么？
1: 哎，您说的没错，跟32年前这次主办世界杯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历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世界杯，有48个球队都会在参赛，那所以美国非常骄傲，也非常期待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还有球员来参加这次世界杯。但是另外，今年正好也是我们庆祝我们的建国250周年的一个机会。
0: 那很有意思，就是特朗普政府其实一直奉行的是美国优先，然后呢，从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他退出了很多的国际组织。但是呢，世界杯又是一个全球化最高的赛事，这二者之间有没有矛盾？还是说美国希望借这届世界杯来改变现在全球对美国的一个印象？
1: 那首先要强调的是，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都是为了确保美国人民的利益，都是为了实现美国优先的这种政策。但是美国优先并不是美国单干，美国正在跟我们的邻国墨西哥还有加拿大一起主办这次世界杯，这种合作就会展现我们跟邻居国家就是怎么能通过这种国际合作来加强我们的关系，并且取得巨大的成果。
2: 虽然中国队并未晋级本届世界杯，但贾博表示，美国政府依然欢迎中国球迷以及世界杯的中国赞助商。
1: 特朗普政府就想要使用这次世界杯，就是通过体育活动来推进或者促进经济增长。那特朗普总统访华的时候，就是跟很多美国的商业领导人一起去了。当时跟习主席会面的时候，在商业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所以特朗普政府就是非常想要通过或者正好这次两机促进美国还有所有参与的国家的经济增长。
0: 所以你是欢迎中国企业来美国的。
1: 那这个不仅是中国，是所有参与 FIFA 的这些企业都会为美国的经济还有其他国家的经济，就是促进他们的经济增长。
2: 贾博表示，美国政府格外重视本届世界杯的安全，并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合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保每一个环节都能顺畅。本届世界杯将会拉开美国体育活动的黄金时代序幕。未来几年，美国将承办2028年奥运会等更多大规模的体育活动。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加拿大11号公布的5月国际入境数据显示，5月美国居民前往加拿大总人次达到160万，而同比增长10.1%，已经连续4个月保持增长。
4: 美国居民赴加拿大人次2025年下降，2026年2月起逐步回升。美国居民5月前往加拿大总人次达160万，同比增长10.1%。2026年上升的还有依据血统入籍规定申请加拿大公民身份的美国人。2025年12月15日至2026年3月31日，共有4075人依据血统入籍规定取得加拿大公民身份，其中美国申请者有1955人，是最大的申请来源国。加拿大2025年底发布的法规允许海外出生的加拿大后裔凭血统申请公民身份。这项法规就与加拿大近年调降移民人数的趋势形成鲜明对比。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重申，削减移民人数是为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的必要措施。
5: Clear decisions by the government. So, we have taken back control of immigration. That's meant the population growth has flattened. In fact, it's slowed or it's been negative for the last 2 quarters.
4: 近年，美国政治分化加剧，部分美国申请者就表示，申请加拿大公民身份是为自己及家人保留后路，以防未来局势出现重大变化。
6: 因美国公民申请加拿大国籍人数激增，加拿大公民证审批时间已延长至1年。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3: 日本 H3 火箭6号机12号是从鹿儿岛县的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成功，这是继去年12月发射失败之后，时隔半年再次发射。
7: 日本 H3 火箭6号机周五上午从日本鹿儿岛县的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升空。日本宇航机构表示，火箭已按计划将6颗小型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获得成功。机构负责人在记者会上表示，将继续努力让日本火箭的性能更加稳定可靠。
8: 努力が実った結果だと思いますので、もうすっ

0: く町民としてはもう嬉しい限りです。
1: H3 火箭八号机曾在去年12月发射失败，日本宇航机构对人造卫星搭载平台进行了改修，这次是时隔半年再次发射。这次发射的 H3 火箭六号机使用3台液体燃料主发动机，没有固体燃料助推器。这次火箭升空约15分钟后，在约580公里处到达目标轨道。随后，火箭将搭载的6颗小型卫星送入轨道。H3 火箭规划的3种构型至此已全部完成验证。若未来能实现常态化运营，日本有望降低火箭发射成本。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日本政府12号正式的修订首都直下地震对策基本计划，决定在2035年之前将死亡人数及建筑损失减少一半以上。
3: 周五，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正式修订了首都直下地震紧急对策推进基本计划。根据最新估算，首都直下地震最严重情况可能会造成约18000人死亡，40万2000栋建筑全毁或烧毁。新计划提出，到2035年度前，要将死亡人数以及建筑损失减少一半以上。
4: 死者数及び全体焼失棟数をそれぞれ今後10年間で半減以上を目指すこととしております。この減災目標を達成するためには、さまざまな主体が一体となって首都直下地震対策を進めていくこと、これが肝要でございます。
3: 有关防灾措施，日本政府将重点应对地震引发的火灾，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等在内的1都9县地区，日本政府将推动密集住宅区完成感震断电器的安装，同时推进住宅防震，并探讨东京以外设立政府替代据点，以维持首都中枢功能。日本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去年年底公布的评估称，未来30年内，日本首都东京发生里氏7级直下型地震的概率约为70%。凤凰卫视蒋文斌、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刚果金卫生部11日发布疫情报告显示，截至10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676例，而其中136例死亡。报告显示，目前共有262名患者处于在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累计治愈32人。报告指出，疫情仍在社区内持续传播，如果不迅速采取公共卫生措施，疫情可能会突然的出现地理范围上的扩大。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就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波及范围持续扩大，已经成为了非洲有记录以来较大规模的埃博拉疫情之一，并指出，刚果金东部持续的武装冲突也给疫情防治工作带来困难，希望能够阻止疫情进一步扩散，避免其发展成为史上最为严重的埃博拉疫情。卡塞亚还补充说，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并没有出现社区传播。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5: 讲述傣族人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其中3位演员日前到香港出席活动，其中饰演角色狄公的陈清晴在受访时表示，对于电影将在香港上映觉得有很大意义。
6: 意义非常大，因为本身我们就是潮汕人，然后可以让全国或者甚至世界来对我们潮汕文化感兴趣，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可以有兴趣了解我们潮汕文化。希望大家能支持我们这部电影，也喜欢我们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教大家学会了有情有义。
5: 久未露面的香港艺人李诗化以代言人身份出席活动，他受访时表示很想与大家分享自己的保养心得。另外，李诗化也就自己的感情现况做出回应。
7: 好想有个 course 啊，或者各样嘢可以教到大家我嘅日常生活，我系点样去。因為其實保養是一個生活習慣，咁佢點樣去保養啊？點樣去健康啲嘅生活啊？身心唔係淨係美容啊，心靈啊，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咯。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有一個咁嘅途徑，大家都可以學到嘢啊，咁又可以幫到我自己屋企人，又可以幫到大家，我覺得都係幾好嘅一件事。
8: 咁你自己 ready 唔 ready 迎接新嘅挑戰？都有很多追求者排緊隊，
7: 我都冇時間。不過如果緣分到嘅，我都好歡迎新嘅關係嘅。
5: 韩国女团少女时代成员36岁的秀英与42岁的男星郑敬浩于2012年开始谈恋爱，2014年承认恋情，但近日经传两人情变。有粉丝发现秀英和郑敬浩互相取消了对方的社交平台账号，因此猜测两人已经分手。有消息指秀英和郑敬浩因为太忙碌而很少见面，最近结束了恋人关系。双方事务所证实了消息，表示两人决定回到好同事的关系。至于被问到他们分手的理由，事务所以涉及到演员的私生活为由无法回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他们呢就已经成功了90%。
1: Thank you.

0: 中方称菲律宾防长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美国媒体称美国弹药库存减少，引发担忧。特朗普催军工巨头增产，马斯克 SpaceX 完成超级 IPO， 估值达1.77万亿美元。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整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回应指，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利益。
1: 我们注意到了特奥多罗人在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他的这些言行不是他所标榜的所谓维护本国尊严，而是捞取政治私利的作秀表演。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并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0: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军应邀于10号至11号在挪威出席第23届奥斯陆论坛。翟俊在论坛开幕式作主题发言，表示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深刻影响全球秩序，中方将同各方一道为缓和地区局势、实现持久停火、促进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同国际社会一道助力地区实现真正的安全和持久和平，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出席论坛期间，翟俊分别应约会见挪威外交部国务秘书克拉维克、也门副外长努曼等，就中东地区局势及热点问题进行交流。据伊朗麦赫通讯社在今天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已经公布，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其中，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方面，谅解备忘录规定在30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外来看到是，美国媒体称，随着美国导弹库存不断的减少，引发担忧。多家国防工业企业负责人计划本周晚些时候前往白宫。报道指，自特朗普上任以来，五角大楼尚未签署任何新的多年期采购合同来补充库存。
2: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援引消息人士说法指，随着美国导弹库存不断减少引发担忧，多家国防工业企业负责人正准备在本周晚些时候前往白宫与总统会晤。知情人士称，这场会议预计气氛非常紧张，甚至会非常难看。部分原因是特朗普对于美军弹药库存现状感到愤怒。大约7家国防公司的负责人将出席会议。消息人士称，由于美国军火库存不断减少，特朗普近期向助手和盟友表达不满。报道点出，持续的战争暴露出五角大楼弹药库存面临的问题。由于美军持续消耗导弹和拦截弹，一些国防官员对此感到担忧。军方专家及国会议员均担心美国应对其他潜在对手能力可能受到影响。近期由于伊朗战争的导弹需求激增，美国不得不从欧洲和亚洲的库存中调拨，以满足战场的需求。报道指，虽然导弹生产线仍在运转，但目前生产的大部分导弹仍是依据数年前签订的旧合同制造。多位现任和前任的美国官员、国会议员均表示，近期军事行动已经削弱了美国的战备能力。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研究指出，美国整体武器库存正在下降，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包括战斧巡航导弹、联合空对地导弹、爱国者导弹以及萨德反导系统拦截。根据这一研究，在伊朗战争爆发前，美国拥有约3100枚的战斧导弹，目前已消耗超过1000枚。报道指，即使当下立即签署新合同，重新生产足够数量的战斧导弹来填补库存，也可能需要3年以上的时间。凤凰卫视杨文娟、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访问印度尼西亚，将会与印尼方面讨论出口自日本的自卫队护卫舰以及两国防卫的合作。另外有报道称，日本将会设立新的防卫产业机构，扩大武器出口。小泉当天表示，日本政府正在探讨如何强化出口体制。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五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将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等人举行会谈，就日本印尼的防卫合作以及海上安全等议题交换意见。小泉出发前举行记者会表示，印度尼西亚位于日本海上交通要道，是日本重要的战略伙伴，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国合作。小泉说，日本印尼已一致同意启动招募及护卫舰等防卫装备转让的具体协商，这对推进防卫装备与技术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4: 朝霧型護衛艦等の移転を具体化するための議論を開始することで一致したところです。今般のプラボー大統領を交えての防衛協力等の意見交換を実施することは、防衛装備技術協力をはじめ二国間の防衛協力を一層着実に進展させる貴重な機会であり、大きな意義を有するもの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3: 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改国家安保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有日媒报道，日本计划明年设立新的防卫产业支援机构，新机构将负责协助武器出口、支援新创产业，并研究由政府统一作为对外窗口，设立日本版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小泉当天还表示，日本政府正在研究进一步强化防卫生产及装备出口体制。
4: 現在関係省庁で連携して普段に検討を行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いずれにしても生産力こそ抑止力、こういう考え方のもと、防衛生産技術基盤の強化や防衛装備店の推進に向けてスピード感を持って取り組みを進めていきます。
3: 今年4月日本修订了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及运用指针，放宽具有杀伤能力武器出口后，正步步加快推动武器出口。除印尼外，日本已与菲律宾就25V级护卫舰出口展开实务磋商，澳大利亚已选定最上级护卫舰作为下一代舰艇方案，新西兰也在评估引进最上级护卫舰。
0: 日本国内最新民调都显示，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反对武器出口的声音都占绝大多数。未来如果日本出口远程导弹或者战机这类攻击型武器，那么日本一直长期以来坚持的和平国家道路将会面临争议。凤凰卫视李淼、沈天正胜，日本首相官邸报道。
5: 日本 H3 火箭6号机今天是从鹿儿岛县的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成功，这是继去年12月发射失败之后，时隔半年再次发射。
6: 日本 H3 火箭6号机周五上午从日本鹿儿岛县的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升空。日本宇航机构表示，火箭已按计划将6颗小型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获得成功。机构负责人在记者会上表示，将继续努力让日本火箭的性能更加稳定可靠。
7: 努力が実った結果だと思いますので、もうすすごく町民としてはもう嬉しい限りです。
6: H3 火箭8号机曾在去年12月发射失败，日本宇航机构对人造卫星搭载平台进行了改修，这次是时隔半年再次发射。这次发射的 H3 火箭6号机使用三台液体燃料主发动机，没有固体燃料助推器。这次火箭升空约15分钟后，在约580公里处到达目标轨道，随后火箭将搭载的6颗小型卫星送入轨道。 H3 火箭规划的三种构型至此已全部完成验证，若未来能实现常态化运营，日本有望降低火箭发射成本。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5: 亚太股市今天集体反弹，韩国股市大超过4.5%，而重返8000点关口。而日本股市早盘则明显走高，随后在高位震荡，中场则站稳66000点。从盘面看，芯片股市涨幅居前，东京飞利、爱德万以及呢凯夏暴涨了7%到8%。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是收报在66020点，上升了1802点，升幅为2.81%。而台湾股市也是明显反弹，盘中一度是上升1649点，创下史上第二大涨点，权重普遍是上涨的情况。至于台积电上升超过2.5%，也带动了加权指数呢是收报在44169点，上升了1019点，升幅2.36%。内地股市在今天则全线走高，沪深两市高开高走，深成指一度上升了超过2%，尾盘升势回顺。创业板指与科创50指数表现明显是弱于主板，两市成交明显放量至32000亿元人民币。从盘面来看，有色金属板块集体上扬，而存储芯片与半导体材料板块则回落。
0: 沪指收报在4031点，上升44点，升幅1.12%，成交额15374亿元人民币。深圳指收报在14963点，上升了111点，升幅0.75%，成交额16775亿元。创业板指数上升0.5%。香港股市终止了连续7天的跌势，明显反弹。美业局势缓和，外围股市攀升，也带动了恒生指数大幅高开252点之后持续的扩大涨幅，最多攀升522点，中场保持在超过460点的涨幅。大部分的蓝筹股上扬，金融股涨幅居前，中国人寿的涨幅超过了6%，汇控也反弹超过3%，而黄金相关科技和其他板块也大多数都是上升的。那么紫金大涨了近8%，老普黄金也大涨6%，周大福呢更是急涨1.5%，只有电讯等少量的股份偏软。恒生指数收盘是报在了24718点，上升468点，升幅1.93%，主板成交3164亿港元。不过全周恒指仍然是累跌了243点，跌幅0.97%，是连续第五周下跌。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1号完成了美国史上最大规模 IPO 之一，募集约750亿美元，公司估值达到了约1.77万亿美元，并且跻身全球市值最高企业行列。此次发行获得大量超额认购，其中散户投资者认购订单超过了1000亿美元。SpaceX 预计将于12号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
8: 马斯克旗下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1日完成首次公开募股，共募集约750亿美元资金，公司估值达到约1.77万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根据发行方案 ，SpaceX 以每股135美元发行约5.56亿股股票，发行价格符合市场预期。完成上市后 ，SpaceX 也跻身全球市值最高企业之列，甚至超过马斯克旗下电动车企业特斯拉。另据多家媒体援引市场消息人士透露，此次 IPO 获得大量超额认购，其中散户投资者获配比例也高于一般大型 IPO。截至上市前夕，散户投资者提交的认购订单已超过1000亿美元，远高于原本预留给散户的约20%配售份额。根据披露，马斯克本人并未在此次 IPO 中出售持股。按发行后估值计算，其所持 SpaceX 股份价值已超过8660亿美元。如果再加上其持有的特斯拉等资产，马斯克也成为全球首位直面财富突破10000亿美元的企业家。SpaceX 预计将于12日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 SPCX。不过，由于市场关注度极高，正式开始交易时间可能晚于常规开盘时间。市场同时关注，随着 Anthropic 和 OpenAI 等人工智能企业也被认为可能于今年稍晚启动 IPO， 美国资本市场或迎来新一轮超级科技企业上市潮。不过，伴随大量超级科技企业集中融资，市场也开始讨论投资者需求能否持续消化不断扩大的融资规模。凤凰卫视吕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人工智能 AI 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皆是富裕如美国龙头科企也是需要巨额资金以保持在赛道上，但是企业债券市场也因此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9: 人工智能 AI 竞赛比的除了是技术含金量之外，也要比谁砸的钱多，所以各家科企都重金投向 AI 的开发。以美国四大科企为例，今后5年投入的资金预计高达4.4万亿美元，光是今年预计达到6760亿美元，并逐年增加，2030年估计接近10000亿美元。耗资那么庞大，无论现金流有多强，收入增长有多快，还是需要开源来填补。特别是分析师估计，明年大型科企的资本开支将基本吃光他们的现金流。谷歌母公司字母表日前透过出售预托证券的股权，融资接近850亿美元。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元宇宙也正考虑仿效出售股权来筹集几百亿美元用于 AI 开发业务，微软或亚马逊无疑正在紧密观察，随时有可能跟随。除了出售股权，发行债券也是科企的重点融资手段。现在科企更多在海外市场以非美元发债，寻求资金来源多元化。字母表目前是全球以欧元、英镑、瑞士法郎和日元发行公司债券集资额最高的集团之一， 亚马逊在三月发行145亿欧元债券，是欧联企业债券市场历来最大规模的债券发行量。所以今年至今，美国非金融机构在欧洲的欧元债券发行量超过600亿欧元，打破最高纪录。在海外发行公司债，除了资金多元化之外，更可以对冲全球业务的汇率波动风险，降低在美国频频发债的成本上升压力。而且欧洲等地的集资成本往往更低。摩根史丹利估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球 AI 相关的债券发行规模已经达到接近236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4倍，下半年预计进一步提速，全年发债规模将超过倍增至接近5700亿美元，因而令全球企业债券市场出现巨大变化。分析师估计，美国今年将会取代法国成为欧元区最大的企业债发行来源，同时越来越多美国企业也转向澳元和港元等外币债券发行，一些非龙头和较细小的美国企业也跟随这个风潮，更多面向海外市场发债。对于投资者而言，他们除了更容易涉足高科技业投资之外，也有更多非美元企业债选择，规避地缘政治风险。但分析师也警告，企业债券市场的科技业占比上升，也将增加美国以外市场的波动性。现在市场规模达到40万亿美元的企业债券市场格局将因而重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集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1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11: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接紙，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價錢過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接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台湾年底即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视为蓝军领头羊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前往南投，为同等级的南投县长许世华站台。
13: 台北市长蒋万安启动辅选行程，来到台湾的南投县，为同党籍有意争取连任的南投县长许淑华站台造势。
14: 我们透过城市的交流，带给所有市民、县民朋友更好的福祉，我想这都是我们会持续努力来做，所以我们绝对支持在地的优质咖啡、在地的农产品。
13: 南投县是台湾的农业大县，主要种植有茶叶、香菇、水果等，近年来也朝向种植咖啡、巧克力等高价值经济作物转型。蒋万安南下南投，为同党籍的南投县长争取更多媒体曝光度。而对于民进党政府近来提名监察院委员的人选，几乎都是属于深绿阵营，引发的各方质疑，以及是否应继续保留监察院的争议，蒋万安也提出了看法。
14: 监察院完全没有让人民可以幸福的作为，所以耳奉耳入，民高民止，我认为应该要废除监察院。
13: 蒋万安指出，民进党执政下的监察院近年来争议不断，在疫苗采购、超私鸡蛋、军购标案、论文抄袭等争议上，偏绿政治立场鲜明，已经沦为政党斗争的工具。他呼吁在野党立委应否决全部的提名人，先冻结监察院运作，再推动修法废除监察院。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台湾年底登场的高雄市长选举，蓝绿两方竞逐。近日，韩国戏剧《校园霸凌》的剧情被网民就影射是与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的儿子所涉及的争议事件相似，结果引发讨论。
15: 韩国戏剧《铁拳教育》内容演出国会议员的儿子霸凌同学的剧情，遭台湾民众联想与民进党立委赖瑞龙的儿子过去传出在校园霸凌女性同学的争议雷同，纷纷赴赖瑞龙的社交平台留言，而事件也引发台湾政坛关注。
16: 其实也很多人 cue 我去看那个铁拳教育了，看了之后我有很多感触啊，很多感想。其实赖瑞龙他不用那么心虚嘛， cue 他，像现在很多教育失序的乱象都发生在高雄。
15: 有网民质疑，在赖瑞龙社交网站上的留言被封锁或删除，民进党立委出面护航，也不忘手挥两拳。
17: 我都很难去相信赖瑞龙现在有时间自己去看脸书，看到不喜欢的去把他封锁，没啦没加啦。
18: 如果说有很多恶劣留言到我这边来，我们可能也会采取同样的一个措施嘛，因为所以说每个人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
15: 国民党立委柯志恩将于年底选举中再度挑战参选高雄市长，力拼将高雄市当前的绿地变蓝天。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世界杯开锣也掀起了香港全城足球狂热，有学校就组织师生观看赛事，也有商场设置了巨型电视全程直播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到场看球。
19: 世界杯分组赛首日，香港时间一早有韩国对战捷克，有学校组织近400名师生齐聚操场观赏赛事，现场气氛热烈。不少小球迷身着心仪球队球衣，为球员打气喝彩。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体育专员蔡建斌获邀到场，与学生一起感受足球狂热。
20: 我都覺得好熱鬧嘅，因為第一次咁多人一齊睇啦，同埋我都係人生第一次睇足球隊啦，睇世界盃，所以我就非常之興奮，同我一齊 celebrate。
19: 為迎接足球盛世浪潮，有商場特別設置觀賽區，配備巨型電視屏幕，讓球迷全天候觀賞賽事。
21: 覺得個氣氛好好啊，同埋個電視好大。同埋阿女第一次睇世界盃，好開心。
22: 印象中第一次睇波，其實都幾過癮嘅，個氣氛都幾好啊。其實我想象中咁悶咯。
23: 今日學校咁啱放假啦，知道商場呢度咧有呢個活動咧，睇波氣氛好好咧，所以同同學一齊過嚟睇波咯。因為放暑假咧，其實嘅時間都幾鬆咯。
24: 所以你暑假都會
23: 嚟？基本上都係啊。
19: 即使是工作日，也吸引大批市民到場觀賽。世界杯正式拉开帷幕，今年香港观看直播赛事的场地更加多元。考虑到不少赛事在香港的凌晨时段，部分商场计划通宵开放直播全部104场赛事，相信将吸引不少市民前来看比赛、吃早餐，带来独特的早餐体育经济。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0: 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在今天举行了特别会议，并且在会后宣布柔佛州第16届州议会选举将在7月11日举行，森美兰州第16届州与会来选举呢，则会是在8月1号举行。
25: 马来西亚乌统党主导的国民阵线宣布单独参选柔佛州所有56个州议会议席，在森美兰州乌统党的14名州议员也撤回了对希望联盟州政府的支持，直接导致州政府垮台、提前选举。柔佛州和森美兰州6月初向选举委员会提交第15届州议会解散的正式通知。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主席拉姆兰12日宣布，决定举行柔佛州和森美兰州第16届州议会选举。
26: Sehubungan itu, SPR telah mengadakan mesyuarat khas pada hari ini dan memutuskan pilihan raya umum Dewan Negeri Johor ke-16 dan pilihan raya umum Dewan Negeri Sembilan ke-16 hendaklah diadakan bagi mengisi kekosongan kedua-dua Dewan Undangan tersebut.
25: 拉姆兰向柔佛和森美兰两州选举委员会官员移交选举红皮书，并宣布两州州议会选举日。根据更新的选民名册， 柔佛州272,7926名选民，选举预算为8680万令吉，约合2140万美元。森美兰州88,9490名选民，选举预算为8060万令吉，约合1990万美元。
26: Bagi maksud menjalankan PRU Dewan Negeri Johor ke-16, SPR telah menetapkan tarikh-tarikh penting seperti berikut. Tarikh keluar REIT pada 12 Jun 2026, hari penamaan calon 27 Jun 2026, hari undi awal 7 Julai 2026, dan hari mengundi pada 11 Julai 2026.
25: 森美兰州则在6月12日发布选举令，7月18日进行候选人提名，7月28日是提前投票日，8月1日举行选举正式投票。选举委员会欢迎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及其他有意者担任观察员，监督从提名日到选举结果公布的全过程。选举委员会也将通过电子社交媒体、广播宣传及在公共场所悬挂横幅等方式，开展一起去投票的宣传活动。7月11日，柔佛州；8月1日，森美兰州将分别举行两州州议会选举的正式投票。当地呢，都把两场州选呢看作是下届全国大选的预热和摸底，哪个阵营能够在选举中取胜，不仅关系到现任总理安瓦尔的内阁呢能否稳固，也会左右安瓦尔在下届大选中间的选情以及连任的机会。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普特莱加亚报道。
0: 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马斯克的 SpaceX 今天会进行超级 IPO， 集资额750亿美元，散户认购火爆。我们要谈谈的是，个个都在豪赌马斯克，这会是美股的顶峰吗？彭博报道，国际投行限制对冲基金对亚洲芯片股的杠杆压住，融资成本上升，当中也受到了 SpaceX 上市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踏口，他说呢，周末有可能会跟伊朗签署协议，而伊朗媒体公布了谅解备忘录的细节。美国股市大涨，推高了亚太地区的股市。全球金融市场密切关注今天会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 SpaceX 会对全球的流动性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因为这一支股票的上市是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集资额，打算的集资额度是750亿美元。如果他这样的集资的话，那市场认为他一上市的第一天市值会达到2万亿美元的可能性将近有七成，也就是如果散户真的能够有机会拿到一手，那么这样的增幅是不少的。SpaceX 的 IPO 定价每股135美元，在星期五上市的第一天，集资规模可能就会达到了750亿美元以上。那么第一天呢，这个市场认为，如果收市市值超过1.8万亿美元，概率有84%；超过2万亿美元的概率69%，意味着周五的股价会比招股价上涨13%。SpaceX 的市值如果超过2万亿美元，会跻身精英俱乐部，像是目前美国只有五家超过2万亿美元的上市企业，包括了英伟达、苹果、Alphabet、微软跟亚马逊。散户认购非常的热烈，资本抢购空前，比如说散户认购破1000亿美元，所以他们需要抛售科技股来买 SpaceX 的股票。贝莱德领投超过50亿美元，中东主权基金跟家族办公室等巨资入场，沙特、科威特等中东主权财富基金提交了10到50亿美元的订单。在 SpaceX 挂牌之后，马斯克除了有望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财富突破1万亿美元的超级富豪，他们400名现任和前员工的身家预料会暴涨1亿美元，也就是呢会达到每个人会达到7.8亿港元。我们来看看这个有关的报道。
1: 马斯克旗下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1日完成首次公开募股，共募集约750亿美元资金，公司估值达到约1.77万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根据发行方案 ，SpaceX 以每股135美元发行约5.56亿股股票，发行价格符合市场预期。完成上市后 ，SpaceX 也跻身全球市值最高企业之列，甚至超过马斯克旗下电动车企业特斯拉。另据多家媒体援引市场消息人士透露，此次 IPO 获得大量超额认购，其中散户投资者获配比例也高于一般大型 IPO。截至上市前夕，散户投资者提交的认购订单已超过1000亿美元，远高于原本预留给散户的约20%配售份额。根据披露，马斯克本人并未在此次 IPO 中出售持股。按发行后估值计算，其所持 SpaceX 股份价值已超过8660亿美元。如果再加上其持有的特斯拉等资产，

0: 产，马斯克也成为全球首位直面财富突破1万亿美元的企业家。SpaceX 预计将于12日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 SPCX。不过，由于市场关注度极高，正式开始交易时间可能晚于常规开盘时间。市场同时关注，随着 Anthropic 和 OpenAI 等人工智能企业也被认为可能于今年稍晚启动 IPO，美国资本市场或迎来新一轮超级科技企业上市潮。不过，伴随大量超级科技企业集中融资，市场也开始讨论投资者需求能否持续消化不断扩大的融资规模。凤凰卫视吕游明、张昭宇纽约报道。
1: SpaceX 的巨额募资已经对亚洲芯片股的股票融资成本大幅度推高，因为国际大投行做了这样的决定。例如，花旗、摩根大通、高盛、美国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和瑞银等主要经纪商都已经上调融资成本，并且收紧新开的互换合约的规模和客户准入条件。彭博星期五报道说，摩根斯坦利已经对两只韩国股票的新增互换交易关闭了接单渠道，部分二线银行对过去两个星期内也停止接受新增订单。台积电同样面临类似的限制，这些措施在近期市场急跌之前就已经陆续启动。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些国际投行将韩国芯片股互换融资利率从年初的担保隔夜融资利率加200个基点骤升到接近15%。这样的一个变化，除了有 SpaceX 的巨额募资之外，还有 SK 海力士在今年之内有3倍的涨幅，三星涨超过175%所积聚的巨大回调风险，叠加 SpaceX 750亿美元 IPO 抢占资产负债表空间，对冲基金借道互换合约压住韩国芯片股的热潮，正遭遇系统性的阻力。在融资成本大幅度上升的时候，银行多管齐下控制风险。在关注的就是星期三美国股市下跌，道指呢曾经出现单日最大的跌幅，但是呢星期四美国股市又大幅度的反弹回来，又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踏口，他本来说要继续打击伊朗的，但是呢又收了回来，所以最近好像双方达成共识的机会更高了。道琼斯指数在星期三这天曾经重挫953点，创下今年最大的跌幅之后，星期四收盘有涨了929点，涨幅1.86%，盘中最高涨了1050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四与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跟伊朗的和平协议最快这个周末会在欧洲签署，提振了人们对伊朗冲突即将结束的希望，带动了亚太地区的股市反弹。日本股市大涨2.81%，收复65000和66000点两个关口。韩国首尔股市大涨4.63%，轻松收复8000点大关。对中东和平的憧憬激励大盘一度急涨超过8%，再次触发暂停交易机制，中场保持超过4%的升幅，周线仍然2连跌。台湾股市攀升2.36%，冲上44000点关口。SK 海力士股票上涨2.33%，三星电子涨7.86%，台积电涨2.67%。内地股市全线走高。两市成交明显放量到32000亿元人民币，有色金属板块集体上涨，存储芯片跟半导体材料板块回落。上证综指收盘涨1.12%，报4031点，深成指升0.75%，创业板指数升0.5%。港股中指连续7天的跌势反弹明显，大部分蓝筹股上扬，恒指收盘24718点，升468点，升幅1.93%。国企指数升1.91%，科技股指数涨1.06%，主板成交3164亿港元。特朗普原定要攻击伊朗计划取消之后，也使得国际油价下跌。那么在星期五最新油价跌到了美油84，布油在86的水平，而黄金价格回到了4200美元的上方。美元汇价指数在99.8水平，人民币在岸价收盘上涨107个基点，报6.7616。日元处在160日元的中段水平。分析认为，美元走强使得日元可能距离155这个方向越来越远，会在160的下方。我来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个局面。
2: 我想到马斯克这个 SpaceX 的上市，它绝对是人类金融史上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如果说对金融史的影响， 是有哪一个事件可以和它相比啊？我认为就是1929年的大崩盘可以跟它相比，其他的没有能跟它相比。当然，这不是说美股就要崩溃啊，而是说美股很可能还有一个新的一个高潮，
1: 嗯，
2: 因为它会带来一系列其他的 AI 公司的这个集资，所以这也表明呢，就是美国的金融市场，它已经独立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之外，这个讲故事就可以把人呢给讲到个个都来赌它，已经把牛吹到火星上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为什么那么大的这个规模。一上来就要融750亿美元，它最终因为超额认购太多，通过一系列像绿鞋这样的认购机制，可能实际上拿到钱可能过1000亿美元。其他几家想做的就做不到，比如说 Anthropic， 还有呢这个 OpenAI， 它做不到，因为它没有那么多东西。那马斯克是把过去亏的东西全打包打到这里边来了，比如说他高价收购原来那个推特变 X。
1: 嗯，
2: 他高价搞了一个，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大模型，最后呢都不挣钱，他花了很多钱买芯片，因为他可以抢那个芯片嘛，就把他们都打一个包打到这儿来，所以在这里边真正挣钱的就是芯片，挣的钱非常少，他如何能够承担如此巨大的一个大盘子呢？就他讲故事，哎，他讲到以后要在地球近轨道上来部署太空的算力。讲到以后呢要移民火星等等，大家就信他了。其实我们再看看马斯克以前的很多东西是不行的，他做成功很多事情，但是也做失败过很多事情，但是呢在这个金融市场里边，尤其是富豪华尔街主导的情况下边，大家都选择宁愿相信他。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他周末他一定不会打，因为为什么？他也有利益在里头，如果他打了伊朗，双方大打出手的话，这个股价就不那么好看。
1: 所以我们来算一下这个时间线， SpaceX 在星期五要上市，星期四的美国股市经过星期三的大跌之后，星期四的美国股市又造了上来，特朗普又推了一把，让美国股市继续向上。那么对于 SpaceX 呢，是新链是挣钱的，但是伊朗说有可能会针对马斯克旗下涉及军事的方面有一些行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跟美国企业将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跟基础设施纳入潜在的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为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报道说，伊朗方面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经使用由马斯克相关企业运营的通信基础设施，包括了星链网络和社交平台 X， 因此正在评估将西亚地区部分相关设施列入军事目标清单。报道说，位在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跟太空技术探索公司 SpaceX 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朗方面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报道还说，美军在马斯克相关企业支持之下犯下战争罪行，包括攻击伊朗南部水资源基础设施，所以伊朗保有攻击地区内所有跟马斯克相关的企业设施的权利。伊朗对于美国的这个态度啊，现在到底怎么样？明面上大家还不知道，但是从星期五发出的信息呢，有一些是来自于伊朗方面的消息，说双方在谅解备忘录方面有一些细节公布了。而在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接近跟伊朗达成协议，所以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行动。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声称一项协议即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市场大涨，油价回落。特朗普表示，跟德黑兰达成协议的最后几个要点已经获得各方批准。他说，这是伊朗战争的一项伟大和解，并补充说自己将取消原定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动的新一轮的打击。特朗普在11号表示，美国、以色列跟伊朗已经就结束战争达成了重大协议，相关法律文件进入最后的确认阶段，最快这个周末就可能在欧洲签署。但他表示，伊朗无论如何不能够拥有核武器。
3: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 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1: 而在星期五下午最新的消息是，根据新华社引述伊朗麦赫

伊朗跟美国的14.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已经公布，包括了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号的，能源部马上就宣布会释放出4000万桶的这个石油啊储备。而中国这边现在外国也在报道，外媒在报道说啊也开始试用这个商业的这个储备。而且呢，中国呢它在4、5月份它没有像以前那样很积极的去国际上高价买油，这样其实对国际油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谈判反反复复，特朗普已经说了 N 多次了，加起来可能已经40次了啊，原来38次，现在又说他以前也说过周末就会达成协议，说过好几回了，这回看周末到底能不能达成协议，所以大家油价也开始免疫了。
1: 谢谢文辉，下次来关注一下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7: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1: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中东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推高了全球的通胀，现在这个通胀压力蔓延向全球的央行。欧洲央行在星期四已经加息了，日本央行在下个星期也可能会加息。不过日本央行这次会比较特别的是，由于现任的央行总裁植田和男生病住院，所以会由副总裁内田真一来代理主持这个会议。在没有现任总裁主持会议的情况之下，下个星期15到16号的会议有可能还会加息，将利率上调到1%这样的关键决定。虽然市场是少见的，但是呢，从日本目前的通胀压力看起来，加息也是市场所已经消化的。在欧洲方面，欧洲面对通胀压力加剧，一如市场预期，加息了0.25厘，这是3年以来的第一次。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官员一致做出了这次的政策决定，加息是对重大能源冲击的回应，相关影响正在扩散到整体经济。他否认这次决定是预防性的行动，他重申没有预设路线。那么欧洲央行这次决定是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第一个加息的主要央行，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着发布的报告说，欧洲央行需要再次提高借贷成本来遏制冲击对通胀的影响。报告认为，今年欧洲方面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涨幅预计会从4月份的24%上调到2.8%。这两年很多国人已经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不只是发现，而且是切切实实的吃到这种变化。比如说原本是舶来品的食物，现在呢不只是在中国很普遍的可以吃到，价格也越来越亲民。比如说鱼子酱，还有鲍鱼，这个很多的这种特殊的食品。

0: 原因为是中国的育种的技术在提高，养殖大规模的养殖也是助长了这种普遍性。 中金公司最新的报告说，走向世界的中国农业新特产，说中国已经悄然成为鱼子酱、黑松露、鹅肝、抹茶的全球最大生产国，产量占比分别高达54%、80%、45%、47%。说这场舶来品到新特产的蜕变背后是自主育种突破、规模化养殖降本跟品牌价值跃升的三重驱动。 分析认为，中国农业产业体系升级的缩影正显示，以庞大的内需市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基础，以持续突破的育种等科技，不断提升的品牌力为系，造就一批细分品类的隐形冠军。所谓的中国农业新特产，也就是原产于海外，现在已经大量产自中国的特色农产品。 去年5月份的时候呢，应对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中国的反制措施就是限制稀土出口。那么在今年5月份，中美两国领导人见面之后呢，中国对美国的稀土出口，美国方面说他们已经感受到放松这种稀土出口了。而在日本方面呢，最近对于台湾的态度，还有在扩张军事方面，中国对于日本采取的稀土的限制出口。 美国跟日本现在在合理的应对这个情况，所以日经新闻说，美国对日本的钨废料出口暴涨到24倍，因为用在超硬工具、军工装备，还有航空领域的稀有金属钨，它的再生原料的美国货源需求持续攀升。比如说，今年前3个月，美国的出口量同比增加到3倍，有172万公斤，当中对日本的出口暴涨了24倍，达到了59万公斤。说在中国将出口管制作为外交 筹码的背景之下，市场正在加速寻找替代供给。钨是汽车零部件加工等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资产，而产量钨的产量占全球80%的中国，也实施出口管制的同时，据说也在加大进口。 日经新闻访问了美国的大型钨废料企业Emerming首席的执行官，叫做麦克亚当斯，说中国正在大量购买美国的这个产钨的废料，有可能会经过第三国到中国来。日本机械工具工业会修订了相关的行业指南，主要是防止钨制的超硬工具废料流出海外。 日本也计划构建不依赖中国的回收循环体系。新版的指南指出，日本机械工具工业会今后会编制推荐回收企业名录，为有超硬工具报废处置需求的企业提供统一废料回收对接渠道，名录面向协会的会员企业开放。那么，中国在去年2月份将钨等钨资纳入了出口管制范围，所以
1: 不少的国家要看看自己怎么应对这个情况。当然了，这个不要涉及台湾的问题，涉及台湾问题的话，这个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我们来谈谈，是中国对日的出口管制叫做温水煮青蛙。
2: 为什么中国对日的关键金属，包括稀土还有钨，是叫做温水煮青蛙呢？其实这个措施在今年1月份已经开始，就是限制军民两用商品的出口。 现在呢，西方是想形成一个阵营，我想包括在G7马上就要开会的法国这个峰会，是要形成一个统一战线，来打造一条关键金属和稀土这样的产业，就非中国化的这个供应链和生产链。但是呢，短期之内做不到。而欧盟那边也在酝酿一项大型的对华的贸易战的一些措施。 所以他的谢富桥维奇这个贸易专员说，已经有这个工具箱都已经有了，要不要拿出来？那中国怎么办？拿着稀土和关键金属武器逐个点名。去年是点了特朗普，去年特朗普很凶的，5月份的时候，什么东西把他给逼回谈判桌上来？就是稀土和关键金属。
1: 因为很多的美国企业反映，对他们影响很大，
2: 特别是军工企业。那现在呢？其实 中国还是明确不给他军工企业用的，所以他现在要补充对伊朗的战争当中消耗那些导弹啊等等，它是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够把这个他们需要的像这个磁铁啊等等的这些金属给拿到手的。那大家会问，他们会不会生产呢？有的东西确实能够生产出来，是轻稀土，但是重稀土、中重稀土，比如说镓和锗，还有呢这个钨是很难短期之内生产出来的。 钨特别是高纯度的钨，那现在日本已经明确表示，他们某些用于半导体的上游的钨产品 可能未来就会停止出口了。
0: 嗯，
2: 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第一个被中国用稀土出口管制打击的，就是2010年当时的日本。大家都知道，当时日本搞了所谓的这个钓鱼岛的这个国有化，当时中国就限制了它。那此后呢，也是现在一个对比啊。此后就是2010年开始，日本就试图减少在稀土产品对中国进口的依赖。他一度很高兴，说减了很多，但是呢，减到现在也并没有摆脱对中国稀土和关键金属进口的依赖，这就是核心。日本在2010年，大家要记住，他当时的工业和工程技术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比现在要强得多，比现在的美国和欧洲加起来可能也要强，但是做那么多年都没有做到。那日本当时还做了一个事情，就不断地囤积各种这个稀土产品还有原材料。我们看到有一种说法，大约说是到今年7月份，日本囤积的东西就会用完。那现在这个钨的情况就正好印证了大家此前的一个推测。当然就是钨作为一种特别关键的金属，因为它的熔点3000多度嘛，所以在很多切割用的这个钻头啊等等这种最尖端的这个金属的部件是需要它的。
0: 嗯，
2: 那日本呢现在没有了，没有怎么办？他想到去收废料，从哪收呢？从美国收废料。你想想，收废料再来提纯，那你能够满足多少需求？这基本上是满足不了的。那么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就是像镓和锗这样属于半生的这个金属，如果说西方要替代，它得同样去做很大规模的其他的投资，才能够把这个半生金属再提取出来。而钨呢，是中国在出口管制当中已经非常成体系的一项关键金属产品。它和别的金属产品不一样，就是中国钨它每年的这个开采量，到每家公司的这个提取量，然后到每年的出口配额，中国都是严控的，所以呢，它打击起来非常有针对性。我们现在是温水煮青蛙，日本突然就感觉到那水温一上来，上到一个临界点之后，就感觉到非常疼了。但是呢，更疼的还在后边。而欧盟正在酝酿对华的这个贸易战，那其实要收拾欧盟，特别是收拾这次挑头的法国，这个稀土出口、关键金属出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战事持续百日，以伊护席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的报道，伊朗与美国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公布，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以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有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其中，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方面，谅解备忘录规定在30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根据美国媒体在11号援引消息人士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报道说，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还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当中还包含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报道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依然需要最终批准。另外，根据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截至11号晚间，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美伊冲突又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就在威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取消打击计划，并说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已就结束战争达成重大协议，相关的法律文本正在进入最后确认阶段，最快本周末就可能在欧洲正式签署。
1: Mr. President, on Iran, how confident are you that there will be a signing this weekend? Because you have come close to sealing a deal, but at the last minute it has fallen apart.
2: It'll be soon, maybe this weekend.
3: 美伊战争可能在本周末迎来终点。特朗普11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国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伟大的战争和解协议，时间最快就在本周末签署，目前只剩下最终法律文件需要完成，双方甚至正在规划正式签署仪式，签署地点可能选在欧洲。但由于华府正在筹备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因此他本人未必出席。
2: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3: 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表示，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至于先前传出一直瞧不拢的关键伊朗核武问题，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
2: They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There will be no, which is the whole reason, which is a big part of the reason.
1: Is that going to be your agreement, sir?
2: They will not only not have, they will not purchase, develop in any way, any shape.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a nuclear weapon.
3: 特朗普也透露，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多个中东国家在促成协议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将亲自与埃尔多安通话，讨论后续安排。另外，当记者追问是否仍考虑攻击伊朗哈尔克岛时，特朗普回应，如果协议顺利签署，相关军事选项将不再推进，并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若协议最终落地，不仅意味近月来最危险的中东军事冲突告一段落，也将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11号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但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说，有鉴于美方已经接受伊朗拟定的文本，伊方批准的可能性极大。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巴加埃指出，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国人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在划定的红线问题上绝不妥协。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在积极行动，但美国的行为影响了外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动，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船只应保持谨慎。此外，针对美军在阿曼湾附近袭击商船致印度公民丧生一事，巴加22号发文称，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国际社会需对其违法行为追责。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尚无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文本获得一方批准，但报道同时指出，鉴于美方已接受伊朗拟定的文本，该文件获得伊朗方面批准的可能性极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知情消息人士称，在军事与外交施压未果后，美方不再要求修改伊朗提出的14点回应内容，伊朗已拒绝美方最新修订提议，协议文本仍由伊朗相关机构审议。在审议工作结束前，各方需审慎看待相关传闻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自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屡次发表自相矛盾且不准确的言论。报道指出，过去两个月内，特朗普已至少38次宣称协议即将达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高调喊话要轰炸伊朗，而突然又宣布取消空袭，还说马上要和伊朗达成协议，以打逼谈的戏码越演越烈。伊朗方面如何应对？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海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昨天我看到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说，其实在两周之前，双方就这个谅解备忘录已经达成了一致，就等待双方最高层进行一个批准就可以了。但是随后呢，特朗普又进一步修改了文本内容，所以在此这样导致了伊朗方面很不高兴，就在此就拒绝回复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伊朗和以色列还有和美国的这种军事冲突。到周三的时候，卡塔尔代表团到达德黑兰之后呢，向伊朗方面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说，美国方面已经同意不再提出进一步的，放弃了之前的修改计划，准备接受伊朗当局提出的最终的文本内容。这是第一个。到了在，然后呢，在后来，我看《华尔街日报》又报道说，在美国发动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呢，又通过卡塔尔向伊朗当局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说，美国的这次军事打击呢，只是对伊朗军队击落美军直升机的一个回应，而不是意味着一种全面战争的爆发，更不是意味着谈判的破裂。这就意味着，美国想让伊朗明白，这次的军事打击其实是一个面子工程，而不希望伊朗进行一个误判，更不希望伊朗在还击的时候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这所以说，卡塔尔在这次斡旋当中起到的主要作用就是及时的传递伊朗美国方面的信息。至于说现在谈判当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呢，我认为其实是伊朗的，因为其实从刚才我们就这几天的这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军事冲突也好，还是私底下这种信息的交换也好，其实可以看出来，其实特朗普是急于脱身的，这个心态是很明显了，而且他已经决定接受了伊朗方面的文本，所以在美国方面这不是问题。另外昨天我看到以色列媒体的报道说，在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进行通话之后，内塔尼亚胡的表态也是说这份文本和以色列无关，然后他很赞赏美国总统坚决阻止伊朗核计划的这种承诺，这也就意味着以色列不会在这个谈判也接受这个文本，将来可能会达成这个文本内容，不会做进一步的反对和破坏活动。那么现在伊朗方面呢，其实是有两个考量的，一个是现在因为特朗普已经把这个文本的宣布和这种美国在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逼迫伊朗签字这样一个胜利叙事捆绑起来了，但是伊朗是不是要跟着陪着特朗普演这个体面退场的这个戏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伊朗不愿意陪着特朗普演这个戏，有可能就会拖延宣布谈判的时间，有意的让他宣布达成协议的时间和美国打击伊朗这个时间就是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间隔，这样就不会让外界感觉到伊朗其实是在逼迫之下签的字。另外一个有可能的原因，可能的情况就是说，伊朗可能会考虑看到了特朗普现在急于脱身的这样一个心态之后，也有可能借机，要出更高的价码，逼迫美国做出更多的妥协，这也是另外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0: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海岸在12号凌晨传出了多次爆炸声，据报与伊朗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1号于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朗方面声称霍尔木斯海峡暂时关闭的说法。
6: 伊朗国家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干省希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的爆炸声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消息人士表示，涉事船只是一艘油轮，在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这艘油轮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革命卫队称将继续监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对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采取严厉措施，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武装部队则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警告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恩沃德同一天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3艘船舶在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2艘向西北方向行驶，1艘向北行驶。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公开数据显示，10日至11日共有5艘船舶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包括4艘船长不足80米的沿海货船经海峡驶离波斯湾，1艘普通货船驶入波斯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应邀于10号至11号在挪威出席第23届奥斯陆论坛。翟俊在论坛开幕式做主题发言，表示当前的中东海湾局势深刻影响全球秩序，中方将与各方一道为缓和地区局势、实现持久停火、促进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助力地区实现真正的安全与持久和平，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出席论坛期间，翟俊分别应约会见了挪威外交部国务秘书克拉维克、也门副外长努曼等，就中东地区局势还有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好，下面回来继续关注的是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一会儿见。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好，再来关注的是，乌克兰前外长库列巴11号表示，乌克兰领导层所有关于战争出现转折点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本台记者在前线也观察到，顿涅茨克行政区最后的堡垒带卫星城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方的守军已经不足千人，俄军控制了大约90%区域。

0: 周四，乌克兰军事专家马绍韦茨表示，乌守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的巷战已进入最后阶段。俄罗斯武装部队同时在市区多个地段突破市中心核心工事，并分割了与德鲁日科夫卡的连接。与此同时，俄军突击部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部和东南部与堡垒在西北部的红色利曼为首南北推进。现在在顿巴斯前线天气相当的炎热，现在已经到了室外的温度达到了摄氏34度，今年也是一个特别的气候。顿巴斯各县的战斗在北线发展的尤为的激烈。周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俄军已在新米特罗夫卡街、明斯卡亚街和拉迪谢夫街地区设防，俄军的坐标也接近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中心的火车站和上海区，这也标志着俄军控城达90%以上。为了调动俄军的兵力，减轻康城乌守军的压力，当天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恰索夫雅尔向扎波德尼区发动了反击，这显示了乌军在尼古拉伊夫卡地区已集结了更多的预备队，兵力可能约一个旅团。专家们的观点，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当下的局势正朝着对俄军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乌军指挥群也可能会尽可能延长该市的固守战斗，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加强至此之间的奥列科谢沃德鲁日科夫卡的第三道防线。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好，再把焦点转到韩国。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为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有期徒刑30年。尹锡悦的律师团队当天就此案判决结果提出上诉。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在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戾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去年11月10号，尹锡悦等人被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控，说在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派遣无人机。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和战力等军事机密外泄。而今年4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戾敌和滥用职权等罪名，对尹锡悦求处30年有期徒刑。第九届财新夏季峰会香港场12号正式举行，聚焦全球创新科技浪潮，探讨香港金融市场未来，蓄力创新，共谋发展。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会上表示， AI 应用已经全面融入日常生活，并影响全球的资产配置底层逻辑，也将重塑香港的产业版图。
2: 全球对先进制造业和智能设备的依赖，与中国内地供应链的升级，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贸易循环。香港作为内地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货物流通的节点，既能让国际投资者接触到中国的科创，也让中国的科创企业介入全球的资本。
1: 陈茂波又指出，香港本年度财政预算提出建立金融加与 AI 加策略框架。去年香港出口增长超过15%，今年前4个月增长上升到35%，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来自人工智能和电讯设备。他表示，对于企

0: 业而言，香港不是终点，而是进入更广阔市场的第一站。香港将大力支持企业的创科发展与应用，包括投资乃至搭建生态产业。台湾2026地方选举，全台最大票仓新北市市长选举蓝绿对决，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请保基层，而民众党则是全力护航，持续攻击质疑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胞妹获得公部门的投资金，却没有利益回避。
1: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出席活动，为青年棒球队加油，承诺当选后强化选手培育资源，并改善相关硬体设施。除了抛政见，李四川也走访基层拜票。
2: 今年年底，我希望能够再回围新北市，跟大家一起来为新北市打拼。
3: 我们希望棒子交对人，事情做对了，希望李四川能够是我们心目中新北市最佳的候选人。
1: 国民党籍现任新北市长侯友宜为李四川拉票，而对手阵营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这番话被解读是想争取中间选民支持。
4: 我在新北服务十年，其实也常常遇到侯市长，虽然不同党派，但是我想为新北好的心情大家都是一样的。
1: 民众党虽未派出市长参选人，不过市议员参选人助蓝打绿，持续针对苏巧慧的胞妹苏巧纯担任董事的公司获得公部门近2000万台币投资，质疑没有利益回避。
5: 苏巧慧阵营回应反控我们是乌龙爆料，还持续说苏巧纯是得过很多奖的设计大师哦，这个回应简直是笑掉大牙。
6: 苏巧慧连最基本的利益回避冲突都不做，请问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子的新北市长候选人？
1: 新北市选战蓝白合力抗绿营，选战肃杀氛围愈趋浓烈。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在11号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比赛中，韩国队是以2-1逆转捷克，拿下开门红。比赛上半场，两队攻防僵持，均未斩获进球。第59分钟，捷克队凭借着外球机会，由克雷伊奇头球破门先拔头筹。落后的韩国是迅速调整，第67分钟，黄仁范扣过门将兜射扳平比分。第77分钟，捷克一离头球，进球因越位被取消，随后吴贤奎抢射破门锁定胜局。这一轮过后，韩国队位列 A 组第二，将在次轮迎战榜首的墨西哥。美加墨世界杯开锣期间，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在12号再次提醒在墨中国公民注意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12号的消息说，当地时间10号深夜，墨西哥城国际机场附近道路发生了中国赴墨观赛旅客遭到持枪抢劫的恶性事件。获悉情况后，使馆第一时间向墨西哥有关部门表达了关切，要求全力破案，并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在墨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有鉴当地治安形势严峻，使馆再次提醒在墨中国公民夜间出行需要提高安全意识，切勿露富，妥善保管个人证件。随着世界杯的开始，掀起香港全城足球狂欢，有学校组织师生一起看赛事，也有商场设置巨型电视屏幕全程直播，吸引不少市民到场观看。
7: 世界杯分组赛首日，香港时间已早有韩国对战捷克，有学校组织近400名师生齐聚操场观赏赛事，现场气氛热烈。不少小球迷身着心仪球队球衣，为球员打气喝彩。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体育专员蔡建斌获邀到场，与学生一起感受足球狂热。
8: 我都觉得好热闹嘅，因为第一次咁多人一齐睇啦，同埋我都系人生第一次睇足球队啦，睇世界杯，所以我就非常之兴奋，同我一齐 celebrate。
7: 为迎接足球盛世浪潮，有商场特别设置观赛区，配备巨型电视屏幕，让球迷全天候观赏赛事。
9: 觉得个气氛好好啊，同埋个电视好大， 同埋阿女第一次睇世界杯，好开心。
10: 印象中第一次睇波，其实都几过瘾嘅，个气氛都几好啊。其实冇想象中咁闷咯。
11: 今日学校咁啱放假啦，知道商场呢度咧有呢个活动咧，睇波气氛好好咧，所以同同学一齐过嚟睇波咯。因为放暑假咧，其实嘅时间都几松咯。
12: 所以你成日暑假都会
11: 嚟？基本上都系啊。
7: 即使是工作日，也吸引大批市民到场观赛。世界杯正式拉开帷幕，今年香港观看直播赛事的场地更加多元。考虑到不少赛事在香港的凌晨时段，部分商场计划通宵开放直播全部104场赛事，相信将吸引不少市民前来看比赛、吃早餐，带来独特的早餐体育经济。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0: 好，谢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未平。美伊再起冲突，美国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伊朗武装部队称猛烈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这波交火烈度和规模如何？是有限度交火还是大战前奏？特朗普11号威胁要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然而几个小时后，他突然宣布取消猛烈打击，还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威胁之后又撤销威胁，到底是何用意？美媒称，特朗普至少38次说美伊快达成协议了，这次是真快达成了吗？美伊再起冲突后，伊朗宣布由于地区局势不稳，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命脉目前状况如何？特朗普称，他上月下令执行一项秘密任务，美军以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为何自己曝光秘密行动？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宣布，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计划。就在数小时前，特朗普还曾公开威胁将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由于美伊双方协议中的最终细节已获得批准，相关讨论和最终条款已在原则和具体细节层面获得各方认可，因此决定取消原定于11日晚间实施的空袭行动。特朗普同时列出了参与协议协调和批准的国家，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不过，特朗普强调，在协议最终完成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维持。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宣称美伊接近达成协议。过去数月，特朗普曾多次表示谈判即将取得突破，但最终均未能转化为实际成果。据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透露，伊朗本周早些时候已通过卡塔尔斡旋方向美国提交最新版本的协议草案。尽管本周美伊双方连续数日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官员仍与卡塔尔等调解方保持密切沟通。消息人士进一步透露，美国官员认为本周伊朗与卡塔尔官员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谈帮助双方解决了部分关键分歧，为协议推进创造了条件。目前双方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未来围绕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框架，以及解除制裁和向伊朗提供经济纾困措施的具体安排。
0: 牛先生您好，我们呢先来关注美军的这次打击啊。美国在9号、10号对伊朗发动了所谓的自卫打击，袭击了伊朗境内的多处目标，包括了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还有防空站点。您先帮我们分析一下，美军为什么会选择这些目标？这次打击的烈度和规模，您怎么来评估？
2: 这次打击的烈度和规模比之前的几次确实大了一点点。就是这一次呢，美军不仅是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几个地点，然后还打击了德黑兰等其他几个地方，这是以前没有的。之前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美国都是打击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伊朗的防空体系，并没有打到德黑兰这些地方。那么这一次打击的烈度比之前也稍微大了一些，就是有媒体报道说美国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打击了伊朗，这是跟之前那个有点区别的。但这次它的核心特征不是说它的打击的范围、打击的烈度比之前稍微提高了，因为虽然稍微提高了，但是美国还是相当克制的，就跟之前大规模战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么这次的本质特征是，这次战争的性质跟之前发生了变化了。之前呢，发生过好多次冲突，都是伊朗和美国为了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爆发了战争。每次要不是美国先袭击了要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然后伊朗报复，那个双方打一下，要不呢是伊朗袭击了美国，试图引导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然后双方那个打一个回合。这一次刚开始时候也是这样的，是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油龙，然后伊朗那个袭击了美国的直升机，然后双方打了一轮，打了一轮本来就停下来了，如果停下来了，这一次跟之前的在性质上就没有什么不同。结果这一次不同的是，第二天美国又打了，又打了，这一次美国宣布说除了是要自卫性的 军事行动，除了报复伊朗之外，

0: 这一次的目的是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要让伊朗答应美国的条件，这是之前没有的。所以这次战争的性质、战争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报复伊朗了，不是要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了，是要导弹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这一次打完之后，并不是像之前一样，之前基本上双方是一来一回，就打一个回合，双方就都宣布说，结束了，谈判继续，停火还有效。但是这一次，包括第二轮打完之后，特朗普说，打完这一轮就等着看伊朗回不回谈判桌，不回谈判桌的话，当天晚上就要进行更大一轮的规模打击。所以这次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战争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 那还关注到这次呢，伊朗的回应也是很快的。革命卫队11号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还有巴林等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了打击啊。那自称是击中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并且摧毁了大量战机。您怎么来分析伊朗这次的反击力度，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0: 伊朗的反击力度当然也比之前大了，但是伊朗也是相当克制的。就之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伊朗基本上最初是每次都是打击阿联酋、沙特这些目标，但是最近几轮，伊朗可以开始把目标转向了，科威特和巴林，然后这一次呢还打击了约旦，并且伊朗宣布打击的目标也很多，伊朗自己说打中了美国18处军事设施，但是到底打中了多少不确定，就在打击目标的问题上。在过去的战争中，伊朗和美国一般都是夸大自己的那个打击的目标，然后呢，那个低调处理自己被打中的目标。之前也伊朗多次说过，说伊朗打了美国的 F-35 战斗机了、F-16 战斗机了，打了预警机了等等。并不是说每次说了打中了就都打中了，但是最后证实确实也有一些打中。然后美国这方面也，那个经常掩盖自己被那个击中的那个实情，后来美国媒体那个披露了，实际上，在过去这3个多月的战争中，伊朗打中的美国的军事资产还是挺多的，包括防空雷达啊、预警机啊这些，美国受损失也还是比较大的。这次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到底是伊朗最终是打中了哪些目标，可能一时半刻还不清楚，等着慢慢和未来一段时期，可能媒体会那个透露出来。但是这些也不是那个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这次伊朗的回应是，美国本来和伊朗打了一轮，美国说停下来了。那么伊朗本来当时是打了科威特跟巴林的军事基地，伊朗也宣布说结束了。然后美国说不结束，这次要继续打，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伊朗也不甘示弱，就是你再打了我，伊朗又打了更大的目标，又打了更远的地方，打到了约旦。所以这次也是伊朗向美国表明说，你通过军事手段要让我接受你的条件是不可能的。所以伊朗也是主要是一个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表态。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特朗普的反应呢是非常的戏剧化的。他11号先是说要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几个小时以后呢却又取消了行动。他在战情室接受采访的时候是说，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那么轰炸行动会继续，要把他们炸个稀巴烂啊！您怎么看特朗普这种威胁了又撤销威胁的做法，是策略还是自我的混乱？
0: 这一幕我们是似曾相识。那么跟这一次最接近的就是今年4月8号那天，特朗普也是在北京时间晚上说如果伊朗这次不结束战争，不同意那个美国的条件，那么美国将要把伊朗的整个文明都摧毁了。然后那一次是那个，随后那个美国也宣布说伊朗已经那个同意美国的条件了，所以美国就不摧毁伊朗的文明了。然后那一次是证明最后真的那个签署了一个停火协议，就4月8号宣布停火，4月10号停火协议就正式生效了。这一次也几乎是一样的，就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特朗普宣布说正在等待伊朗反应，如果说伊朗不那个妥协，就要进行那个毁灭性的打击了，要占领那个哈伊克岛。然后在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的时候，特朗普又宣布说那个不打了，说不打了的原因是伊朗已经妥协退让了，所以伊朗的最高领袖已经批准了，这个备忘录的内容了。但是到底批准了没有，现在还不确定，因为伊朗方

0: 方面的官方的回应是说，伊朗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那么批不批准还不确定。但是也有伊朗的媒体说，伊朗虽然没有最后做出决定，但是这个谅解备忘录获得批准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确实有可能，美国媒体说，特朗普过去已经38次说过，说很快就要停火了，协议很快就要达成了，但是都没有达成。那么这一次到底是第39次，还是说很快就要达成了，最后没达成，还是这一次确实不一样了，过2天就要达成了？因为特朗普已经说了，说就在2、3天时间就要达成了，这周末就要达成了，并且协议签署的地点也定了，就在欧洲。然后去签署协议的人也定了，就是那个，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的2个核谈判的代表，似乎好像一切都那个准备就绪了。但它的核心问题是，即便是达成协议了，到底是一个什么协议，可能比达成协议更重要。就像4月8号那次也是，那么全世界以为说战争要结束了，美伊要达成协议了，结果是达成一个说那个同意继续谈判的协议，结果到今天为止，协议也没有达成，战争也没有完全结束了。这一次达成的协议，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的消息，说这一次也是要达成一个同意继续谈判的协议，就是同意谈判再延期60天。然后这次跟之前的一个核心区别是，同意把海峡打通。但是呢，根据特朗普的定义，什么是海峡打通了？特朗普说，协议一签署，那么海峡就要打通了。然后特朗普又跟了一句，说过去几个月海峡一直是通的，如果根据他的定义，到底海峡会不会打通也是一个问题。
1: 是的，刚刚你也提到了，就在反复威胁的同时呢，特朗普又抛出了外交消息。11号在白宫表示说，已经跟伊朗达成了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呢无法到场，将由副总统万斯出席。但是伊朗的外交部回应了，说尚未就美伊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此前美国媒体也爆料说，美伊原本5月底就可以达成协议了，但特朗普临门加了2项条件，变成了一个拉锯战。所以在您观察，特朗普加的是哪2项条件呢？美伊协议真的要达成了吗？
0: 特朗普加了哪些条件，他自己也没有说，我们也不可能那个知道。但是呢，根据谈判以来美国的核心诉求是2点，就一个是伊朗的核问题，一个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在这之前，美国的这个战争目标和诉求本来是很多很高的，那么最高的目标就是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然后在这个目标之下是要摧毁伊朗的核能力，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然后打垮伊朗的代理人网络，然后现在这些绝大多数目标都实现不了了，所以特朗普的目标就退回到2个，一个是打通海峡，一个是解决核问题。因为打通海峡是必须的，就是海峡问题本来在战争之前不存在，海峡问题是战争打出来的。如果海峡问题解决不了，你战争不但没有取得任何成就，战争还带来了更多的麻烦。所以打通海峡是第一的，第二呢是核问题。那么特朗普现在说，我打这场战争最重要的、唯一的目标就是解决核问题。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宣布说，我战争是胜利了，我取得了那个成绩了。所以，这2点是美国现在最重要的。但是呢，根据之前透露出来的消息，在谅解备忘录里边，伊朗在这2个问题上都没有实质性的让步。核问题，伊朗现在根本就拒绝现在谈核问题。伊朗说核问题留到未来60天去谈。就在今天，特朗普自己也说了，说关于核问题跟伊朗达成的协议是一个原则性的，就是具体的细节并不谈。那么另外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打通的问题，美国的目标是要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就是海峡是自由通行的。伊朗的那个承诺是说，可以在达成协议1个月之后，让通行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要保留对海峡的控制权、管理权，伊朗要对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然后这个是美国不答应的，就这个内容，一暴露出来，就那个美国国内媒体，然后美国共和党的保守派的人都对特朗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所以， 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在核问题上和海峡的打通的问题上，那么特朗普又对伊朗提出了新的要求。那么新的要求就是在核问题上，美国要最高的标准，就是核材料要转运到国外去，核设施要彻底销毁，然后伊朗以后不能从事核活动。但是伊朗能不能答应这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全面的战争，我们这个谈判还继续，不受这个打击影响，并且特朗普也给伊朗传递了新的信息，就是虽然特朗普发动了比以前规模更大的军事打击，但他还是一个手段，还是希望通过这个手段达成协议，并不是要打更大的战争。所以特朗普这一次第二轮打击他也是比较克制的，同时他说以色列没有参加，他也是要把这个战争的范围和战争的烈度给那个缩小了，因为以色列要参加进来，他就有另外一个新的麻烦了。前几天好不容易在特朗普的施加压力之下，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没有扩大，没有升级，所以他不愿意以色列再参加进来，节外生枝。这个再一次显示了，就是说美国是特别希望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不愿意那个事情扩大。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伊朗再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然而特朗普主动披露美军已秘密帮助20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ha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5: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6: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7: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伊朗军方11号凌晨宣布，向所有船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时驳斥了美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仍可通行的说法。特朗普10号在白宫披露，美军一直在秘密护送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外运大量石油。

0: 有传之官邸，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日也宣布，已打击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革命卫队也警告，任何船只不得离开所在波斯湾或阿曼湾的锚地，若接近海峡将视作通敌。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商船仍在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的表态，伊朗方面称，在革命卫队警告之后，没有任何船只通行海峡，指责美军是在用愿望写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首次透露，美方每晚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秘密外运数百万桶石油。他在推文中说，上月指示美军秘密保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以帮助超200艘商船安全通行，促成超1亿桶石油进入市场。他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不是伊朗。
1: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which I'm just announcing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 but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millions of barrels. Every night we took out oil, but now I'm going to tell you because they just figured it out.
2: 我们继续呢，来关注伊朗的一个最新禁令。美伊再起冲突以后，伊朗武装部队11号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由于地区的安全局势动荡，那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任何类型的船只通行。那根据您掌握的情况，海峡的真实情况如何呢？真的是完全封锁了吗？
3: 海峡的情况就是从2月28号战争以来，基本上是完全封锁的。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伊朗说允许几艘船只过去，但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象征性的。就在战争之前，通行海峡的船只一天数量大概是130多艘，就在战争开始这3个多月里边，平均每天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都是个位数。所以不管是伊朗或美国说现在海峡是自由通行的，现在我们已经开放了，但实际效果可能是，比如之前可能有2艘通过，后来有6艘通过的，有10艘通过的，它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实际上都是美国和伊朗在打政治牌和打外交牌。那么对伊朗来说，伊朗过去这3个多月时间里边，伊朗一直说海峡是通行，海峡一直是可以通行的。那么伊朗只是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或者说跟美国以色列相关的船只通过，其他船只都可以自由通行，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130多艘，每天应该通过的130多艘船都通不过了。所以伊朗现在又一次宣布说，我要全部封锁海峡，所有的船只都不能通行了。它可能有一定的意义，但实质性的意义是很小的，因为之前也绝大多数那个船只都不能通行了。那么美国说他掌控了海峡了，海峡过去2个月一直是可以自由通行的，那肯定不是那样的。就是因为绝大多数滞留在海峡里边的船只现在都在海峡里边了。那么滞留在海峡里边的船员以前有2万多人，现在还是2万多人。那么伊朗说那个他封锁了海峡了，一艘船都过不出不去了，美国说的都是假的。那么如果说一艘船都出不去了，过去这些天每次伊朗跟冲突，那么有好几次起因都是伊朗袭击了正在通过海峡的船只。如果都不通行了，他去袭击谁去呢？所以基本情况就是到底有多少只船出去了，这可能很难搞清楚。但基本的态势是清楚的，就是绝大多数通行都那个终止了，但是还有少量的船只通过，其中肯定也有伊朗的一部分船只也有通过的。就前些时候就有媒体报道说，自从美国4月13号封锁海峡以来，有4艘伊朗的油轮那个通过了，但它的数量是很少的。
2: 那看到针对伊朗所说的这个封锁啊，那特朗普也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他说美军已经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了，这是他上个月下令执行的一个秘密任务，那为邮轮和其他的商船提供支援。在您了解这项秘密支援的行动具体进展如何？真的能帮200多艘船吗？
3: 他不是秘密的，他在5月4号时候，特朗普已经公开说美国要搞一个自由计划。自由计划就是美国引导和保护那个船只从阿曼那一边那个海上出来。但是5月4号因为要引导船只出来，就跟伊朗爆发了军事冲突，后来美国说他就取消了。但是在这之后，实际上他一直是在引导船只从阿曼湾那边往出走，但是至于走了多少艘

0: 船现在不知道，就是过去2个月美国和伊朗发生的军事冲突，多数的时候就是美国要引导和保护船只出来，伊朗不让船只出来，伊朗就用无人机来袭击，通过海峡的船只，双方爆发军事冲突了。这一次是特朗普第一次公布，说到底出了多少船，到底出了多少石油。他说过去1个月出来200艘船，1亿桶石油。没有人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准确的，但是说，即便我们假设它这个数字是准确的，它的意义也是很小的。1个月200艘船，那就相当于一天差不多是7艘船。我们刚才说了，说正常的时候一天就要通过130多艘船，那么一天通过7艘并没有多大的意义。那么1个月出了1亿桶石油。正常的时候，海峡一天就要运出2000万桶石油，你1个月运出1亿桶石油，它的意义也是很有限的。所以，即便特朗普说是真的，也并不像他说的说海峡完全在美国的掌控之下，海峡是完全可以自由通行的。他引导出来的船只的数量，从那个实质性意义上讲是很有限的。
1: 那我们刚刚提到掌控海峡啊，看到特朗普呢还高调的宣称说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不是伊朗。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要主动公布这个秘密行动？他就不怕伊朗出手阻拦吗？
0: 他实际上那个就是我说的，他不是秘密行动，伊朗也知道，就是过去1个月，美伊在海峡多次发生军事冲突，就是美国要引导船只出来，伊朗不让，双方那个打起来了，所以这种。伊朗打他，过去这1个月里每天都在发生。那么现在特朗普公布这个，就他就是为了显示说，过去这1个多月里边，没有美国没有坐在那不管，美国是积极的采取行动，并且向伊朗施加压力，说如果你不回到谈判桌上来，如果不签署协议，我们也有办法通过军事行动来打通海峡。实际上是给那个美国国内老百姓吃一个定心丸。说你们那个，即便协议签不成，我们也有办法打通，同时也给伊朗施加压力。说你要不通过协议打通海峡，我们就通过军事手段打通。你看过去1个月，海峡也是那个，打通的。但是实际的情况就是，美国也知道，通过军事手段是不可能真正打通海峡的。特朗普所说的说，只有美国是控制了海峡了，伊朗没有控制海峡，那事实肯定不是这样的。如果只有美国控制海峡的话，那过去1个月每天你就通过130多艘嘛，我说为什么你一天只通过7艘呢？那真实的情况是，美国和伊朗都有效地封锁了海峡，所以国际社会叫现在海峡封锁的状态是叫双封锁。
1: 好的，今天感谢牛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们注意到了特奥多罗人在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他的这些言行不是他所标榜的所谓维护本国尊严，而是捞取政治私利的作秀表演。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并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
1: 华人情怀是，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杨叔。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2号回应指出，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肆意妄为必将会自食恶果，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好，更多消息立刻进入今天的节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另外，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应邀于10号到11号在挪威出席第23届奥斯陆论坛。翟俊在论坛开幕式作主题发言，表示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深刻影响全球秩序，中方将与各方一道，为缓和地区局势、实现持久停火、促进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助力地区实现真正的安全与持久和平，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出席论坛期间，翟俊分别应约会见挪威外交部国务秘书克拉维克、也门副外长努曼等，就中东地区局势以及热点问题进行交流。在中欧贸易紧张加剧之下，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起的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当地时间11号透过视频方式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有分析认为，法国推动 G7 与中国对话，意在欧盟全面收紧对华政策之前寻求缓解贸易失衡的途径。
2: 作为今年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法国在 G7 峰会和欧盟峰会前夕，于当地时间11号发起七国集团同中国的视频会议，聚焦贸易失衡问题。有分析指，在中美关系趋稳的背景下，欧洲更加担心将承受美国高关税与中国产业竞争的双重压力，因此试图通过 G7 的平台维护自身利益，并对华施加影响。不过，相比于此前欧盟对华所谓产能过剩的指责，法国的措辞有所调整，指出当前的全球贸易失衡是由中国产能过剩、美国过度消费和欧盟投资不足共同造成的，解决问题也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3: 所以在这个夹缝之中，我觉得现在以法国为首的一些欧洲国家想要进一步在欧盟内部推动一些共识，要对中国采取一种更强硬的贸易和投资方面的手段。但是当前呢，我们看到中美关系呢出现一定缓和，我想这也让欧洲方面、让法国方面呢可以有一个空间，能够有一个更平衡的表达，就是从中美欧三方啊三个大市场的这个相互关系中啊，能够找到某种新的平衡。
2: 近一段时间以来，欧盟因为对华贸易逆差上升，先后采取了加征钢铁进口关税以及在供应链上排除中国供应商等限制性措施，导致中欧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但崔洪健认为，欧盟并不像外界所猜测的那样决心要和中国打一场贸易战，当前的关键是欧盟需要克制使用施压手段，同中方进行坦诚对话。
3: 应该说这两天呢，我是亲自从这个欧盟官方的这个表态里面得到这样的承诺，说欧盟内部呢并无意和中国呢开展一场所谓的贸易战，但是仍然呢他们是要表达他们的所谓的关切。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双方首先呢要克制这种所谓的通过施压来让对方进行谈判的这样一种所谓的政策路径，尤其是我想在经贸问题上对中国搞这一招应该说是完全不适用的。但是呢我觉得双方呢仍然是需要以一种更坦诚的，而且是抱着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心态来展开真正的对话和交流。
2: 在同中国的视频会议结束后，这期峰会和欧盟峰会也将接连举行，这也将是观察欧盟出台新的对华政策工具和相关立法的重要窗口。凤凰卫视乔文赵伟北京报道。
1: 面对美国的贸易压力，还有中国市场机遇并存的国际环境，瑞士联邦主席帕姆兰在出席一则活动时表示，瑞士必须在大国竞争中保持谨慎务实，并继续为自身开放型经济寻找稳定空间。
4: 近期，瑞士联邦主席帕姆兰出席瑞士记者俱乐部座谈会时，围绕中美两大经贸伙伴，释放出一种谨慎而现实的判断。面对美国以强迫劳动、工业过剩等理由对多国发起调查，帕姆兰承认，瑞士正处在高度不确定之中，美方政策节奏难以预测，瑞士既要强烈反驳不合理指控，也不得不在压力下寻求稳定出口。
5: Nous sommes en contact, nous allons essayer de convaincre les États-Unis que nous avons, que je dis nous, pour nos entreprises respectives, nous avons tout intérêt à stabiliser la situation.Les entreprises suisses qui se sont engagées à investir le font, mais elles ont besoin de sécurité et il y a aussi certaines hésitations.
4: 相比之下，他谈及中国时更强调市场准入与务实合作，称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谈判正在推进，并对后续进展保持适度乐观。值得注意的是，他承认中国电动车产业依托世贸组织规则取得了成功，并通过战略性产业选择取得了全球领先地位。
5: 85% du commerce mondial se fait encore selon les règles de l'OMC, il ne faut pas l'oublier. Donc nous avons intérêt à ce que la situation s'améliore, se détende, se débloque. Mais là, effectivement, la Suisse soutient aussi une réforme fondamentale de l'OMC parce que c'est plus acceptable.
4: 帕姆兰表示，在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与中国深化经贸合作不只是商业选择，也是维护开放型经济空间的重要现实路径。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谈判继续推进，也显示瑞士在大国竞争之间仍试图以务实方式守住自身空间。放回是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1: 澳大利亚贸易、外交及移民助理部长十号在墨尔本出席澳中工商业委员会战略简报会时表示，中国是澳大利亚至关重要的贸易伙伴。面对中东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供应链紧张，澳大利亚已经从中国成功争取到多批航空燃油，再次印证了中澳在燃料供应及更广泛领域的互利合作关系。
6: 在中东局势焦灼、燃油供应受阻之际，澳大利亚政府表示，近期从中国争取到约66万桶航空燃油，自6月初起陆续运抵，有效缓解能源供应压力。澳大利亚贸易、外交及移民助理部长希斯尔斯维特在出席澳中工商业委员会的活动时表示，澳大利亚能够在中国的帮助下获得额外的燃料供应，这充分体现对华关系的重要性。
7: That meeting went very well, and that highlights the value of Australia being able to go to a nation like China.

0: important that we continue that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1: 希斯尔斯维特在演讲中还强调，中国是澳大利亚至关重要的贸易伙伴。面对中东地区的供应链问题，澳大利亚仍然是中国的可靠供应方。China
0: is a critical trading partner for Australia. And as our countries grapple with supply chain issues emanating out of the Middle East, Australia remains a reliable supplier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fuel China's development, as we do for other key partners like Japan, Singapore, and South Korea. We help feed China's consumers, we help educate its students, and we provide world-leading experiences for Chinese tourists.
2: 在中东冲突持续冲击全球能源供应的背景下，中澳在能源供应链方面相互保障合作，为两国带来切实利益。双边经贸关系的回暖，也为未来更深层次的能源合作奠定了基础。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3: 接下来带您关注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明天于厦门举行。一会儿见。
4: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5: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4: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行。福建方面表示，活动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今年的论坛将进一步深化民间基层的交流交往。
6: 海峡论坛自2009年创办，一直都是两岸参与机构最多、活动规模最大、范围涉及最广的民间交流盛会。18年来，会议突出两岸一家亲的本色，今年继续关注基层和民生，扩大在青年、文化、经济等领域的交流。台胞角色从参与转变为共建。
7: 台胞手来足，台亲占比持续走高。越来越多台胞跨越海峡走进祖国大陆，了解祖地福建。论坛打破传统参会模式，台胞不再局限于观摩交流，而是全方位、深层次融入活动各个环节，实现活动参与者向两岸融合发展共建者转变。
6: 为期一周的集中活动共有58项，其中33场在厦门举办，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当地在办证、交通、食宿等方面为台胞提供便利服务。
8: 就是首次来大陆的台胞，可以享受7天内免费乘坐厦门市内公交、地铁和鼓浪屿游客航线，免费游览包括鼓浪屿、海上看金门等15个景区和旅游项目，享受在26家厦门的国企酒店住宿折扣优惠等3项服务举措。
6: 官方介绍，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来，在福建省内大学教书的台湾老师以及读书的台湾学生数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值。经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的

0: 台胞旅客在2025年超过143万人次，同样创下新高。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厦门报道。
1: 正在美国参访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1号晚间在华盛顿与当地侨界代表和社区领袖举行座谈。致辞中，郑丽文重申坚持九二共识、反台独，呼吁透过对话与交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2: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访美期间，11日晚应邀出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欢迎晚宴，与地区侨界代表、社区领袖及各界人士交流座谈，共同探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以及中华民族未来发展前景。郑丽文此次率团访美为期约2周，行程涵盖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及洛杉矶等多个城市。致辞中，郑丽文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振兴中华是两岸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共同肩负的责任。只要回到共同政治基础，就能开启对话，两岸关系发展的道路也会越来越宽广。
3: 丽文就讲了，很简单，只要接受九二共识，拒绝台独，两岸立刻就可以对话，立刻就可以沟通，立刻就可以开始缔造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
2: 谈及今年访问大陆并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面的经历时，郑丽文表示，此次交流让他感受到大陆推动两岸交流合作的诚意与善意，也进一步坚定了他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信念。郑丽文表示，这次会面对两党关系及两岸关系未来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双方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创造了新的契机。
3: 我们看到了对方的诚意，我们看到了对方的善意，因为两岸不能再自相残杀了，我们要结束过去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所以我相信21世纪现在两岸绝对会用我们的智慧来排除自相残杀的战争悲剧，缔造属于我们共同和平繁荣的前景，对不对？
2: 分析人士指出，郑丽文在访问大陆后再度展开访美行程，展现出中国国民党在推动两岸交流合作的同时，也积极向国际社会传递反对台独、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视为蓝军领头羊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前往南投，为同党籍南投县长徐淑华站台。蒋万安也抛出应当废除台湾监察院的主张，引发媒体关注。
4: 台北市长蒋万安启动辅选行程，来到台湾的南投县，为同党籍有意争取连任的南投县长许淑华站台造势。
5: 我们透过城市的交流，带给所有市民、县民朋友更好的福祉，我想这都是我们会持续努力来做，所以我们绝对支持在地的优质咖啡、在地的农产品。
4: 南投县是台湾的农业大县，主要种植有茶叶、香菇、水果等，近年来也朝向种植咖啡、巧克力等高价值经济作物转型。蒋万安南下南投，为同党籍的南投县长争取更多媒体曝光度。而对于民进党政府近来提名监察院委员的人选，几乎都是属于深绿阵营，引发的各方质疑，以及是否应继续保留监察院的争议，蒋万安也提出了看法。
5: 监察院完全没有让人民可以幸福的作为，所以耳奉耳禄，民高民直，我认为应该要废除监察院。
4: 蒋万安指出，民进党执政下的监察院近年来争议不断，在疫苗采购、超私鸡蛋、军购标案、论文抄袭等争议上，偏绿政治立场鲜明，已经沦为政党斗争的工具。他呼吁在野党立委应否决全部的提名人，先冻结监察院运作，再推动修法废除监察院。凤凰卫视皇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另外，全台最大票仓新北市市长选举蓝绿对决，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请保基层拜票，而民众党则全力护航，持续攻击质疑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胞妹获得公部门投资金，却没有利益回避。
6: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出席活动，为青年棒球队加油，承诺当选后强化选手培育资源，并改善相关硬体设施。
7: 加油，
8: 李四川！
7: 李四川！
8: 当选！
6: 除了抛政见，李四川也走访。

0: 放基层拜票。
1: 今年年底，我希望能够再回回新北市，跟大家一起来为新北市打拼。
2: 我们希望棒子交对人，事情做对了。希望李世专能够是我们心目中新北市最佳的候选人。
0: 国民党籍现任新北市长侯友宜为李世川拉票，而对手阵营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这番话被解读是想争取中间选民支持。
3: 我在新北服务十年，其实也常常遇到侯市长，虽然不同党派，但是我想为新北好的心情大家都是一样的。
0: 民众党虽未派出市长参选人，不过市议员参选人助蓝打绿，持续针对苏巧慧的胞妹苏巧纯担任董事的公司获得公部门近2000万台币投资，质疑没有利益回避。
4: 苏巧慧阵营回应反控我们是乌龙爆料，还持续说苏巧纯是得过很多奖的设计大师哦，这个回应简直是笑掉大牙。
5: 苏巧慧连最基本的利益回避冲突都不做，请问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子的新北市长候选人？
0: 新北市选战蓝白合力抗绿营，选战肃杀氛围愈趋浓烈。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6: 而在高雄市长选举方面，蓝绿双方也展开攻防。近日韩国戏剧校园霸凌的剧情被网民影射与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的儿子所涉入的争议事件相似，部分民众更到赖瑞龙的社交平台留言，事件引发台湾政坛的讨论。
0: 韩国戏剧《铁拳教育》内容演出国会议员的儿子霸凌同学的剧情，遭台湾民众联想与民进党立委赖瑞龙的儿子过去传出在校园霸凌女性同学的争议雷同，纷纷赴赖瑞龙的社交平台留言，而事件也引发台湾政坛关注。
7: 其实也很多人 cue 我去看那个《铁拳教育》了，看了之后我有很多感触啊，很多感想。其实赖瑞龙他不用那么心虚嘛 ，cue 他。像现在很多教育失序的乱象都发生在高雄。
0: 有网民质疑在赖瑞龙社交网站上的留言被封锁或删除，民进党立委出面护航也不忘手挥两拳。
8: 我都很难去相信赖瑞龙现在有时间自己去看脸书，看到不喜欢的去把它封锁，没啦没接啦。
9: 如果说有很多恶劣留言到我这边来，我们可能也会采取同样的一个措施嘛，因为所以说每个人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
0: 国民党立委柯志恩将于年底选举中再度挑战参选高雄市长，力拼将高雄市当前的绿地变蓝天。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6: 好，下集回来带你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锣，场内外气氛热烈，一会儿见。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当地时间11号在墨西哥打响，首战是由东道主墨西哥对战南非，最终墨西哥是以2球获胜。另外在

0: 同一天进行的 A 组比赛当中，韩国队是以2-1逆转捷克，拿下开门红。
1: 等待四年，全世界足球球迷的节日再次到来，在又被称为阿兹特克体育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打入决赛圈各国的国旗首先依次入场。共同主办本届世界杯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国旗最后入场，演出过后揭幕战正式打响。开场仅8分多钟，南非队后场失误，墨西哥队前场断球，16号基尼奥内斯抓住机会成功破门，墨西哥早早一球领先。下半场开赛不久，第48分钟左右就出现了本届世界杯首张红牌，南非队中场13号西索莱护门心切，对对手犯规而被罚下。接近67分钟，墨西哥前锋9号劳尔西门尼斯接队友右路传中，头球顶入南非队球门右下角，打入本场比赛第二粒进球。比赛第82分钟，南非队11号兹瓦内手部出现暴力动作，第二张红牌出现，南非队在场上只剩下9人。进入伤停补时阶段，裁判给出本场第三张红牌，不过这次被罚下的是墨西哥队的3号蒙特斯。最终，东道主墨西哥保住球门不失，以2-0拿下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另外，在11日进行的 A 组比赛中，韩国队以2-1逆转捷克队，拿下开门红。比赛上半场，两队攻防僵持，均未斩获进球。第59分钟，捷克队凭借界外球机会，由克雷伊奇头球破门，先拔头筹。落后的韩国队迅速调整，第67分钟，黄仁范扣过门将兜射扳平比分。第77分钟，捷克一粒头球进球因越位被取消，随后吴贤奎抢射破门锁定胜局。本轮过后，韩国队位列 A 组第二，将在次轮迎战榜首墨西哥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世界杯开锣，掀起全城的足球狂热。在香港，有学校组织师生观看赛事，也有商场设置巨型电视全程直播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的观看。
2: 世界杯分组赛首日，香港时间已早有韩国对战捷克，有学校组织近400名师生齐聚操场观赏赛事，现场气氛热烈。不少小球迷身着心仪球队球衣，为球员打气喝彩。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体育专员蔡建斌获邀到场，与学生一起感受足球狂热。
3: 我都觉得好热闹嘅，因为第一次咁多人一齐睇啦，同埋我都系人生第一次睇足球队啦，睇世界杯，所以我就非常之兴奋，同我一齐 celebrate。
2: 为迎接足球盛世浪潮，有商场特别设置观赛区，配备巨型电视屏幕，让球迷全天候观赏赛事。
4: 觉得个气氛好好啊，同埋个电视好大，同埋阿女第一次睇世界杯，好开心。
5: 印象中第一次睇波，其实都几过瘾嘅，个气氛都几好啊。其实冇我想象中咁闷咯。
6: 今日学校今晚放假啦，知道商场呢度咧有呢个活动咧，睇波气氛好好咧，所以同同学一齐过嚟睇波咯。因为放暑假咧，其实嘅时间都几松咯。
7: 所以你成日暑假都会嚟？
6: 基本上都系啊。
2: 即使是工作日，也吸引大批市民到场观赛。
8: 世界杯正式拉开帷幕，今年香港观看直播赛事的场地更加多元。考虑到不少赛事在香港的凌晨时段，部分商场计划通宵开放直播全部104场赛事，相信将吸引不少市民前来看比赛、吃早餐，带来独特的早餐体育经济。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0: 世界杯期间，香港世道方面有餐旅业界代表认为，本届赛事期间和香港一般作息时间不符，对生意增长预期审慎乐观。
9: 美加墨世界杯开锣，本届参赛规模历来最大，且赛事的开场时间主要在香港时间凌晨至上午。香港餐旅业协会主席梁希认为，因为观赛时间与一般作息不符，业界对生意增长预期审慎乐观，但仍会做好准备，吸引客群，把握四年一次的黄金机遇。
10: 酒店我哋其实系会有一啲延长 check out 嘅一啲优惠啊，又或者免费用 mini bar 咁其实希望系 capture 边啲咧？因为呢一段时间其实第一，好似头先所讲，系深宵嚟开波；其次咧，亦都系学生考试嘅时间。咁我哋希望係可以 capture 到，如果唔想阻到屋企人嘅話，係咪可以出嚟嚟去睇波呢？酒店同埋餐廳咧，都會重點去力谷邊一啲咧，就係重點賽事。講白咗，就係嗰25個咧免費播放嘅賽事，因為呢一啲就唔需要去俾嗰個轉播權啊嘛。
9: 儘管盛世當前，也不能沖昏頭腦。 香港特区政府早前加强抗赌宣传，呼吁市民在观赏世界杯赛事时要做理性和负责任的球迷，远离赌博。西安社会服务处叙利轩辅导中心服务总监严廷林表示，中心近期会加强关注并加大宣传戒赌防赌信息。
11: 第一，即係賭開嘅人會唔會喺呢段時間再賭多啲啦？第二樣嘢就係一啲本身都好熱愛足球嘅人士，會唔會之前唔賭嘅？咁但係佢會因為呢啲咁嘅盛事咧，就開始即係接觸一啲即係足球相關嘅博彩。第三咧，喺今年我哋特別會關注就係、是其實有時小朋友啦，或者青少年人都可能會喺呢段期間同佢哋嘅父母啦，咁樣可能一齊咁樣有個時間去睇波。咁喺呢個位會唔會係小朋友或者青年人都會開始慢慢？感受到足球的行业之余，但亦都会开始有机会去想赌钱这件事呢？
9: 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世界杯期间，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12号再次提醒在墨中国公民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12号的消息，当地时间10号深夜，墨西哥城国际机场附近道路发生了中国赴墨观看赛事旅客遭到持枪抢劫事件的恶性事件。情况获悉之后，使馆第一时间向墨西哥有关部门表达了关切，要求全力破案，并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在墨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有鉴当地治安形势严峻，使馆再次提醒在墨中国公民夜间出行需要提高安全意识，切勿露富，妥善管理个人证件。美国国务院中文发言人贾博11号接受凤凰卫视专访，他表示，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会拉开美国体育活动的黄金时代序幕。美国欢迎中国球迷、世界杯中国赞助商的参与，希望透过这届世界杯促进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
1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号正式举行，美国11座城市将承办世界杯赛事。美国国务院中文发言人贾博11号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谈及了特朗普政府对本届世界杯的期待。
13: 美国在1994年曾经举办过世界杯，现在时隔32年，美国再次举办世界杯，希望借这次世界杯向世界传递什么？
14: 哎，您说的没错，跟32年前这次主办世界杯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历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世界杯，有48个球队都会在参赛。那所以美国非常骄傲，也非常期待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还有球员来参加这次世界杯。但是另外，今年正好也是我们庆祝我们的建国250周年的一个机会。
13: 那很有意思的就是，特朗普政府其实一直奉行的是美国优先，然后呢，从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他退出了很多的国际组织，但是呢，世界杯又是一个全球化最高的赛事，这二者之间有没有矛盾？还是说美国希望借这届世界杯来改变现在全球对美国的一个印象？
14: 那首先要强调的是，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都是为了确保美国人民的利益，都是为了实现美国优先的这种政策。但是美国优先并不是美国单干，美国正在跟我们的邻国墨西哥还有加拿大一起主办这次世界杯，这种合作就会展现我们跟邻居国家就是怎么能通过这种国际合作来加强我们的关系，并且取得巨大的成果。
12: 虽然中国队并未晋级本届世界杯，但贾博表示，美国政府依然欢迎中国球迷以及世界杯的中国赞助商。
14: 特朗普政府就想要使用这次世界杯，就是通过体育活动来推进或者促进经济增长。那特朗普总统访华的时候，就是跟很多美国的商业领导人一起去了，当时跟习主席会面的时候，在商业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所以特朗普政府就是非常想要通过或者正好这次两机促进美国还有所有参与的国家的经济增长。
13: 所以你是欢迎中国企业来美国的？
14: 那这个不仅是中国，是所有参与 FIFA 的这些企业都会为美国的经济还有其他国家的经济就是促进他们的经济增长。
12: 贾博表示，美国政府格外重视本届世界杯的安全，并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合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保每一个环节都能顺畅。本届世界杯将会拉开美国体育活动的黄金时代序幕。未来几年，美国将承办2028年奥运会等更多大规模的体育活动。 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第9届财经夏季峰会香港场12号举行，聚焦全球创新科技浪潮，探讨香港金融市场未来，蓄力创新，共谋发展。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会上表示 ，AI 应用已经全面融入日常生活，并影响全球资产配置的底层逻辑，也将重塑香港的产业版图。
1: 全球对先进制造业和智能设备的依赖，与中国内地供应链的升级，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贸易循环。香港作为内地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货物流通的节点，既能让国际投资者接触到中国的科创，也让中国的科创企业介入全球的资本。
0: 陈茂波还指出，香港本年度财政预算案提出建立金融加与 AI 加策略框架。去年香港出口增长超过15%，今年前4个月增长上升35%，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来自人工智能，还有电讯设备。他表示，对于企业而言，香港不是终点，而是进入更广阔市场的第一站。香港将大力支持企业的创科发展与应用，包括投资乃至搭建产业生态。再来看到由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所率领的香港特区政府代表团与深圳市常务副市长陶永新所率领的深圳市政府代表团12号在香港举行对接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专班第8次会议。会上，特区政府介绍了推进北部都会区发展的最新情况，包括成立洪水桥产业园有限公司、推进制定北部都会区专属法律等工作。深圳市政府则介绍了深方对接北都的相关发展计划，双方也就跨境轨道交通、口岸规划建设等工作进行交流。黄伟纶表示，北都已经进入实质建设和发展的阶段，希望透过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一步促进北都产业协同、基建互通、制度创新，并为深港合作注入新动能，推动北都成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会后，双方并到洪水桥一带进行考察，了解相关规划还有发展进度。根据柬埔寨旅游部的公布，柬埔寨王国政府对持有中国护照的公民，包括澳门特区护照持有人，自15号开始实施为期4个月的免签证入境试点政策。
2: 根据试点政策，自今年6月15号至10月15号，中国公民无需提前申请签证及支付任何签证费用，仅需预先填写电子入境卡即可入境柬埔寨，单次入境停留最多14天。相关政策也适用于澳门特区护照持有人。据澳门身份证明局公布，目前澳门特区护照持有人可申请落地签证入境柬埔寨，也可申请电子签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粤港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一起直达大湾区。
3: 第41届首尔国际旅游展近日在韩国举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首次独立设展，横琴文旅的海外推广也获得业界高度认可，荣膺本届展会颁发的最佳旅游市场推广大奖，并与韩方业界达成共识，持续推进跨境文旅精品线路落地、行业资源互通等合作。惠州市方面表示，惠州生态环境保护15规划核心约束目标包括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迈上新台阶，初步构建绿色低碳转型、环境品质改善、生态系统保护、环境风险防控及美丽系列建设等5大领域。2026中国跨境电商交易会将于16号至18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办，以外贸新动能、数字新未来为主题，将汇聚50多家跨境电商平台企业、近40个产业带、200多家服务商，以及1000多家供应链企业参展，展览面积超过50000平方米，较上届增长24.6%。2026广东省龙舟公开赛将于14号在珠海斗门开赛。开组和珠海组2个组别均为标准龙舟600米直道竞速，各有12支队伍参赛。公开组阵容覆盖大湾区多个城市。赛事期间，珠海斗门还将配套举办龙舟文化展示、 非遗展演等活动，呈现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文化盛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公安部在12号通报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形势及特点。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强调，2025年以来，各地各部门依法展开打击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
4: 朱磊说，自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与相关国家开展执法合作后，先后铲除了缅北、妙瓦底及柬埔寨的规模化赌诈园区，成功缉捕陈志、佘志江、李雄等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头目。
5: 2025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化运用四专两合力总体思路，综合采取侦查打击、行业治理、技术反制、宣防劝阻、国际合作等措施，依法开展打击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4: 他也说，电诈类犯罪进化出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等4个新特点、新手法。
5: 尽管诈骗手法很多，但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为此，中宣部、公安部连续6年在全国组织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目的就是提升人民群众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守住大家的钱袋子。
4: 朱磊还表示，电诈犯罪具有较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案件仍然多发高发。他强调，每个人都是自身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每多一份警惕，电诈嫌犯就少一次机会，相互多一声提醒，反诈就多一份力量。凤凰卫视陈其后有运北京报道。
0: 2026陆家嘴论坛17到18号将在上海举行，今年聚焦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期间将举办系列重大项目的签约和政策发布。
3: 2026陆家嘴论坛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举办。论坛主题设定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还设置了建立健全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沪港金融协同发展、赋能高水平金融开放等7个议题。论坛期间将举办一系列重大项目签约和政策发布活动。中国人民银行指出，将推进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和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2025年陆家嘴论坛期间，中国证监会宣布深化科创板改革政策，设置科创成长层，重启未盈利企业适用的5套标准等。政策发布一年来，科创板 IPO 未盈利企业数量占比超过40%。中国证监会表示，将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上海报道。
0: 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从6月12号开始到21号举行，共收到了125个国家和地区大约4100部影片的报名，吸引全球影迷的目光。
6: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开票的15分钟后，就出票25万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420部电影、1600场次，吸引着影迷们共同欣赏不同风格、不同语种的优秀影片。本届电影节一共收到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电影报名，其中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美洲与非洲地区影片数量也显著增长，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的综合首映率保持高位，占比高达82%。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不断延伸文明交流的边界。电影节也邀请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德国、墨西哥、葡萄牙、新加坡、哈萨克斯坦、突尼斯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21位评委。中国香港演员梁朝伟担任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愈演愈烈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内地3家协会12号发布了关于规范演员署名的通知，旨在从根源破除私番乱象。新规将于7月10号正式实行。
7: 通知指出，演员应自觉恪守职业道德，将主要精力投

0: 并姓名的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如笔画相同，则依次比较姓名第二个字、第三个字的笔画，直至形成唯一排序。通知还要求演员署名原则上应使用法定姓名，而在署名形式方面，则明确片头署名中演员头衔应统一使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两类称谓，而特别出演人数原则上不超过十位，片头署名区域需明确标注按姓氏笔画排序。至于片尾署名，应在演员表中完整呈现全部演员，并按照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三类进行署名，每类均按照姓氏笔画排序。片尾署名区域同样需明确标注按姓氏笔画排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年来，有不法分子在内地网售平台假借政府军队名义制售所谓的特供酒，谋取暴利。针对这一类违法行为，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12号召开专门记者会，通报查办情况，指近期共集中查实涉案酒品7.52万箱，有78个相关的直播间被关停。
2: 这个字我不敢读，没有任何一个酒随随便便就敢扣这个字的。
3: 这两个字，你让咱老百姓注册，谁能把这两个注册下来呀？
4: 我父亲是人小代表，这个是他老战友呢拿过来给我用的。能喝他的人，肩膀上都是条条杠杠、星星点点挂满了胸口。
5: 近年来，内地有人假借政府和军队名义制售所谓特供酒牟利。周五，在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一场专门记者会上，监管部门通报指，在近期市场监管总局以及公安部等集中查处中，这类大多用食用酒精和香精勾兑冒充的酒品，共被查实涉案7.52万箱。
6: 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
5: 而针对受关注较多的网络售卖环节，监管部门通过电子取证固证，共查处存在违法行为的平台企业7家，涉嫌销售特供酒的网店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
6: 我们也要郑重警告那些任何试图以特供酒谋取不法利益的经营主体，这是对法律红线的公然挑衅。一旦触碰了红线，等待你们的一定就是严惩不贷，不管你们披的是什么马甲，也不管你们以任何方式生产销售，市场监管总局都将始终坚持露头就打，严惩重处，绝不姑息。
5: 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不要相信任何形式的特供、专供、内供误导宣传。监管部门同时也表示，未来将重点查处刻意规避监管敏感词汇或用各类暗示性名称包装酒品的经营主体。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健北京报道。
1: 曾在北京多所高校附近售卖鹅腿而走红的鹅腿阿姨，最近陷入了舆论风波。随着肉质发绿等食品安全隐患曝光，关于消费欺诈和食品安全的质疑声也此起彼伏。在北京，有食品安全领域的专家指出，即使鸭肉本身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也构成了消费欺诈，不排除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性。
7: 鹅腿阿姨本名陈秀凤，近年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中国顶尖高校附近摆摊卖烧烤鹅腿走红。然而，随着业务从校园扩展至北京市中心商圈，质疑声也随之而来。有消费者反映，售价16元一只的所谓鹅腿，实则是成本更低廉的鸭腿。
8: 舍友偶尔买过几次，然后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没有跟我讲过。你点外卖，你肯定是有对这个风险存在是有预期。
9: 到这个份上了，也就是维权也不存在说这个每一个个人的这个维权，也是更偏向于保证这个大学生这个群体的一个权益。
7: 面对质疑，陈秀凤本周在微信订购群内承认，原始食材鹅腿已断货15年有余，目前销售的的确是鸭腿。自己做的是小本生意，没有故意存在欺诈宣传。
10: 食品安全法哈，它是写得很明白的，就食品标签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即便你的鸭肉本身食品安全没有问题，是合格的，但是你只要冒充了更高价值的这个肉种，它就构成了欺诈。而且就是如果销售金额它达到5万元以上， 货值达到十。

0: 5万元以上是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
1: 除了挂鹅腿卖鸭腿，不少消费者晒出鸭腿肉质发绿的照片。陈秀凤回应，这是葱汁、榨汁、腌制、浸泡造成的纯绿色食品。但在社交平台上，消费者并不买账。
0: 我个人认为，它大概率是冷链出问题，反复的冻融导致这个细菌腐败。这个鲜肉它反复冻融个3-4次以后，细菌总数它就能长到原来的10多倍。在这个腐败的过程当中，细菌产生的生物胺，比如说像丝胺、腐胺这些，它的耐热性很强，你吃了之后长期来说也会加重肝肾负担。
1: 据媒体报道，陈秀凤2011年初开始摆摊卖鹅腿，2016年起开放微信预订后，业务逐渐扩展至北京海淀区的高校圈，微信配送群多达50-60个。专家呼吁对私域团购推行电子溯源码，公开显示台账信息，从源头上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0: 私域社区订餐，它不用上平台，也不用亮执照，也不用留订单，你换群改名就可能一键跑路哈，是不是可以强制的推行电子食安的溯源码？这个码必须包含它的进货台账的核心信息，也就是说，你到底卖的是一个什么东西？消费者扫个码，他就能够看到这批货到底进的是什么品种。
1: 针对鹅腿阿姨事件，中国消费者协会11号表示，已有相关行政部门介入调查，将搜集相关线索，统一汇总，并进行情况说明。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启，球场内外都有哪些中国元素？节目最后带您盘点。谢谢收看华文大直播，我是杨舒，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育柴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战事持续百日，以伊互袭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今天开始，暖湿气流再度的加强，南方强降雨集中期开启。明天向冷空气南下，冷暖气流在江南、华南交汇，那强降雨会明显的增强。预计向湖南南部、江西的中南部，还有浙江南部、福建、广东中北部、广西大部都会有大到暴雨现身。特别像广西的中部以及广东中北部、江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那北方地区明天在内蒙古东南部还有吉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也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需要大家留意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在雨势较强、强对流活跃的时段外出，同时也需要注意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以及地势低洼地带。明天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华北东北的气温将回落，北京、天津等地的最高气温呢又会回到30度以下，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是在25度上下，部分地区甚至只有20度出头的水平。而河南、新疆等地的高温是最频繁的，新疆高温范围广，局地高温强度大，像吐鲁番呢，未来近一周最高气温是维持在40度以上。河南的高温主要是集中在中北部一带，郑州未来一周高温也将全勤，大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多补水，别中暑。那南方由于降雨发展增多，明天30度以上的区域会缩至华南中西部一带，像南宁明天最高气温是33度，随后呢也会逐渐降到30度以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城市，香港明天是中雨，最高气温30度。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媒体公布伊美十四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黎巴嫩南部多地继续遭到以军空袭，至少十人死亡。俄乌十一号晚间到十二号凌晨相互发动无人机袭击。

0: 各位好，我是万俊，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这期我们首先来关注，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在12号的报道，伊朗和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已经公布，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其中在放开霍尔木兹海峡方面，谅解备忘录规定在30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方面，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1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的情况获得制裁减免。报道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的范围包括了黎巴嫩在内，停火的期间将会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当中还包含了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外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报道还援引了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指出，美国和伊朗已经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然需要最终批准。另外，根据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截止到11号的晚间，这份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美伊冲突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号表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已经就结束战争达成了重大协议，相关的法律文件正在进入最后的确认阶段，最快在本周末就可能在欧洲正式签署。
1: President, on Iran, how confident are you that there will be a signing this weekend? Because you have come close to sealing a deal, but at the last minute it has fallen apart.
2: It'll be soon, maybe this weekend.
3: 美伊战争可能在本周末迎来终点。特朗普11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国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伟大的战争和解协议，时间最快就在本周末签署。目前只剩下最终法律文件需要完成，双方甚至正在规划正式签署仪式，签署地点可能选在欧洲。但由于华府正在筹备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因此他本人未必出席。
2: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3: 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表示，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至于先前传出一直瞧不拢的关键伊朗核武问题，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
2: They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There will be no, which is the whole reason, which is a big part of the reason.
1: Is that going to be your agreement, sir?
2: They will not only not have, they will not purchase, develop in any way, any shape.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a nuclear weapon.
3: 特朗普也透露，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多个中东国家在促成协议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将亲自与埃尔多安通话，讨论后续安排。另外，当记者追问是否仍考虑攻击伊朗哈尔克岛时，特朗普回应，如果协议顺利签署，相关军事选项将不再推进，并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若协议最终落地，不仅意味近月来最危险的中东军事冲突。图告一段落，也将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11号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做出最终的决定。不过，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鉴于美方已经接受伊朗拟定的文本，伊方批准的可能性极大。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巴加埃指出，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国人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在划定的红线问题上绝不妥协。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在积极行动，但美国的行为影响了外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船只应保持谨慎。此外，针对美军在阿曼湾附近袭击商船致印度公民丧生一事， 巴加尔22号发文称，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国际社会需对其违法行为追责。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尚无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文本获得一方批准，但报道同时指出，鉴于美方已接受伊朗拟定的文本，该文件获得伊朗方面批准的可能性极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知情消息人士称，在军事与外交施压未果后，美方不再要求修改伊朗提出的14点回应内容，伊朗已拒绝美方最新修订提议，协议文本仍由伊朗相关机构审议。在审议工作结束前，各方需审慎看待相关传闻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0: 表示，自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屡次发表自相矛盾且不准确的言论。报道指出，过去两个月内，特朗普已至少38次宣称协议即将达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印度消息人士的透露，印度外交部在12号再次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副馆长米克斯，抗议美军在阿曼近海袭击载有印度船员的商船。这是印方三天内第二次向美方表示抗议。媒体的画面显示，米克斯当天乘车抵达印度外交部办公室，随后在印方人员陪同之下进入办公室大楼。印度方面在11号表示，10号晚间在阿曼湾遭到美军袭击的加尔维尔号邮轮上载有20名印度船员，目前已经全部安全撤离，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这也是美军本周内发动的第3起类似袭击。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发动袭击，导致了3名印度船员死亡。而事故发生之后，印度方面也曾经召见米克斯表达抗议。黎巴嫩南部在12号再次遭到了以色列的空袭，而此前一天，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多地，造成了至少10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在11号称，以军很可能会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此外，黎巴嫩总统奥恩同一天也表示，黎方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等条件得到落实之后，才会结束和以色列的敌对状态。
2: 以色列军队12日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奈拜提耶省多地浓烟四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指，以军当日还在部分村庄展开爆破行动。以军表示，其在黎南部以方作战区击落一架无人机。受战事影响，奈拜提耶南部一座边境城镇民生陷入困境，大量民众失业，农民无法下地耕作。当地政府12日联合多方力量，组织开展食品救济工作。此前一日，以军已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了一系列空袭。以色列方面11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已推进至距离奈拜提耶市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强调，以军若继续向黎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以色列国防军同日还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已经在黎南部利塔尼河的支流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完成相关军事行动，取得行动控制权。该地区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黎巴嫩真主党11日发表声明称，其使用无人机对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发动袭击，目标包括以军士兵、以军梅卡瓦坦克等军用车辆以及一处炮兵阵地。真主党还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纳莱地区击落了一架以色列无人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证实了消息，并表示该地区曾发生多次空袭。另一方面，黎巴嫩总统府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总统奥恩当天在会见黎巴嫩民间组织代表团时表示，黎巴嫩要求以下条件满足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包括以色列撤军、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军队完成部署、流离失所者返乡和被扣押黎巴嫩人员获释。奥恩还表示，黎巴嫩仍将继续当前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和乌克兰11号晚间到12号的凌晨相互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根据乌克兰空军通报，俄军连夜发射了117架无人机，其中有102架被乌方击落或者拦截。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一共击落了231架乌克兰无人机，双方均报告有平民死伤。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表示，俄军袭击了苏梅地区的火车站、信号站以及变电站等铁路基础设施，造成了一名铁路工人丧生，另外有一人受伤。此外，乌克兰南部的城市尼古拉耶夫有14栋的民宅在空袭当中受损，有3名平民受伤。而另外一方面，乌军打击了俄罗斯达坦斯坦共和国的2座炼油厂，一共和共和国境内的夏卡姆斯克市当天也宣布取消了俄罗斯日的所有公共活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也遭到了乌军的袭击，一共有2人死亡，10人受伤。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12号正式生效，这也标志着欧盟27个成员国首一次拥有了统一的移民和庇护政策的框架，而欧盟官员将其称之为欧洲移民治理的里程碑。不过，有人权组织警告，新机制可能进一步加剧寻求庇护者面临的困境。
3: 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是欧盟历经多年艰难谈判达成的成果，

0: 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成绩副业。
1: 自己系都属于呢一个舞台嘅，爸爸会睇到我对于舞台嘅执着，所以佢就会打破呢个传统。
2: 叫我爸爸仲在餐，我咪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希望我要做嘅嘢咯。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回应指出，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利益。
4: 我们注意到了特奥多罗人在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他的这些言行不是他所标榜的所谓维护本国尊严，而是捞取政治私利的作秀表演。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并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3: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绍泽一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布了夏宝龙在北京会见黄绍泽一行的照片，而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农荣也参加会见。2026北京智源大会今天开幕，北京市市长英勇在开幕式上表示，北京正式落地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城市治理和民生服务，将会搭建 AI 全链条监管体系，平衡技术创新和安全风险。
5: 北京市市长英勇表示，公共管理领域作为人工智能重要的应用场景，北京正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大模型应用到交通治理、生态保护、防汛应急等领域，打造全域感知、高效协同的智慧城市，同时依托数字化手段承接海量民生诉求，持续深化医疗、教育等垂直行业智能化改造，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各行各业，服务民生需求，更好满足市民高品质生活需要。
6: 努力构建安全可控、伦理向善、开放协同的治理体系，统筹创新发展和风险防控，围绕数据合规、算法伦理等，建立全链条监督管理体系，既为探索创新留出充足的试错空间，也严守安全的底线，坚持开放合作、风险共治。
5: 目前北京已布局4家人工智能重点新型研发机构，集聚超1.5万名人工智能专业人才，人才规模占内地总量30%以上，全市累计备案上线大模型241款，备案数量位居内地首位。应勇指出，北京将持续强化政策集成与资源统筹，不断优化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全力扶持各类创新主体成长发展。凤凰卫视君如若明北京报道。
3: 由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率领的香港特区政府代表团和深圳市常务副市长陶永新率领的深圳市政府代表团今天在香港举行对接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专班第8次会议。会上，特区政府介绍了推进北部都会区发展的最新情况，包括成立洪水桥产业园有限公司、推进制定北部都会区的专属法律等工作。而深圳市政府则介绍了深圳方面对于对接北部都会区的相关发展计划，双方也就跨境轨道交通和口岸规划建设等工作进行交流。黄伟伦表示，北部都会区已经进入到实质建设和发展的阶段，期望通过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一步来促进北部都会区产业协同、基建互通和制度创新，并且为港深合作注入新动能，推动北部都会区成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在会后，双方同时来到了洪水桥一带进行考察，了解相关规划以及发展进度。 作为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今天在福建厦门举行。本届论坛有多个交流板块和活动是围绕青年群体展开，其中有在大陆寻根的台湾青年表示，希望通过了解祖辈故事，完善两岸共同的历史地图。
7: 台湾青年廖嘉兴的手上拿着的是爷爷生前曾用过的一只碗。今年海峡论坛举办期间，他希望能够去到江西老家探访爷爷的故居，验证童年听闻的故事。
8: 这只碗对于他来说就是他儿时的一个记忆，也是他想起家乡的时候可以睹物思人的一样物品。就像我小时候经常听爷爷讲到江西老家的故事，但是因为台湾的舆论压力，所以父母就会希望说爷爷不要去说这些。那我小时候就会认为说爷爷说这些是不是有存在的是虚构的、虚假的，甚至是吹牛的。但是长大了之后，也来到了大陆以后，我才知道爷爷说的这些是真实存在的。那我也希望台湾的青年朋友们是去寻找这块拼图，同时也了解祖辈们的故事，让这个拼图这一块地图可以更加的完整。
7: 有台湾青年导演就表示，随着大陆电影《阿嬷的情书》在全球上映，如何讲好中国人自己的故事，应该成为两岸影视人共同的思考。
9: 反而现在是越来越多的政治，然后很多的口水的节目，其实对于两岸的关系是不好的。所以呢，我经常我会拍摄一些两岸的短剧，或者说两岸的诗词节目，透过这样子我们两岸的同文同种同血脉的关系等等，或者寻根寻亲，这样子正能量的中国的故事，让更多的台湾的青年知道，反而会更多的人听。
7: 12号在厦门举行的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上， AI 科技合作与自媒体扶持政策受到关注。毕业于厦门大学的曲宪平现在是一名美食博主，靠着记录各地特色小吃和餐馆，全网收获百万粉丝。
10: 环境

0: 上啊，我觉得舞台会更大，就是因为你有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在我们直播间，因为我现在在直播带货，我推荐了一款这个凤梨酥给大家，台湾风味的凤梨酥，二月下旬到现在就三个多月，卖了300,000盒的凤梨酥，270万颗，我一个小时就可以卖出20,000盒，这种销量你在台湾应该是没办法想象的，但是我在这边大陆这边做到了。
1: 面对民进党当局一再打压封杀海峡论坛，有台湾青年就表示，根源在于格局太小，毫无政绩，逆行倒施，挡不住两岸民众交流的真实需求，反而会让融合发展的势头更加旺盛。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厦门报道。
2: 中央气象台在今天发布消息，随着南海季风季在6月全面的爆发，内地已经全面进入到了主汛期。
3: 入汛以来，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截至目前，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湖南、贵州等地。中央气象台预计，12日夜间至18日，南方地区将迎新一轮降雨集中期，湖南、江西、浙江等地将出现大到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南方地区需重点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洪水和城乡内涝，同时注意防范局地雷雨大风和农田自涝。另外，北方、华北、东北等地未来3天将迎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随着南方地区降雨发展增多，30摄氏度以上区域将缩减至华南西部一带。气象部门预测，河南、新疆等地高温天气依然频繁。新疆吐鲁番未来7天最高气温都将维持在40度以上。河南高温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省会郑州未来7天将持续出现高温天气。河北邯郸多地气温12日已超36度，当地气象部门提前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为应对高温天气，邯郸当地环卫部门安排洒水车不间断上路作业，降低路面温度，并在各公共服务窗口单位设立清凉驿站，为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防暑物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庆祝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暨文明对话国际日音乐会在开罗歌剧院举行，中埃艺术家联袂奏响了两国经典名曲，近800名中埃各界的嘉宾到场，共同回顾两国建交70年来的友好历程，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4: 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暨文明对话国际日音乐会在开罗歌剧院举行，埃及政府代表、前总理、前外长等近800名中埃各界嘉宾出席。现场还播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全球主题活动上的视频致辞，并以视频形式发布了中埃建交70周年纪念徽章和纪念册。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表示，70年来，中埃两大文明古国跨越山海，双向奔赴，文明交流不断为两国友谊注入新动力。
5: 回望过去的70年，中埃友谊横跨亚非大陆，正如一曲雄浑壮阔而又婉转悠扬的交响乐章，元首引领是最有力的指挥。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
4: 音乐会由苏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陈谢阳和埃及指挥家艾哈迈德·塞伊迪共同执棒，演奏节日序曲《北京喜讯到边寨》、瑶族舞曲和埃及进行曲等中外经典名曲。埃及文化部长吉汉扎基表示，文化是连接各国人民的桥梁，希望文化艺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成为守护人类的力量。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万俊，在下列新闻将会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报道，也敬请留意。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特朗普取消原定要空袭伊朗的行动，又预告双方呢有望在未来几天内会签署协议，这带动全球的股市呢集体大涨，而市场的焦点已经转向史上最大型的新股 SpaceX， 今天晚上会在美国的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这一次的 IPO 也打破了多项华尔街的惯例，包括了它罕见的将高达30%的新股配售额预留给散户投资者。不过远远的没有办法满足全球散户对它的狂热，因为根据市场传闻，指亚太区只有日本跟澳大利亚的散户呢是获准直接参与这次的 IPO 认购，其他地区的散户只能够在开盘后进场抢购。不过针对定价过高的市场质疑，这次的 IPO 究竟是带散户吃肉，还是要割散户的韭菜？相关的话题稍后都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温杰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普遍跟随昨夜美股集体反弹，韩股大涨超过4%，重返8000点，香港股市也结束了7连跌，急升近2%。至于内地股市呢，也集体造好，其中沪指升幅最大，升超过1%。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全线走高，沪深两市高开高走，深成指一度升超过2%，尾盘升势回顺，创业板指与科创50指数表现明显弱于主板。从盘面看，有色金属板块集体上涨，存储芯片与半导体材料板块回落。沪指收报4031点，升幅1.12%，深成指收报14963点，升幅0.75%，创业板指数升0.5%，科创50指数升0.05%，两市成交明显放量至32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终止连续7天的跌势，明显反弹，美一局势缓和，外围股市攀升，带动恒生指数大幅高开252点之后持续扩大涨幅，最多攀升522点。恒生指数收盘报24718点，上升468点，升幅1.93%，主板成交3164亿港元。不过权重恒指仍然累跌243点，跌幅0.97%，是连续第五周下跌。大部分蓝筹股上扬，金融股涨幅居前，中国人寿的涨幅超过6%，汇控也反弹超过3%。昨天集体下挫的重磅科技股普遍回升，阿里巴巴、百度、京东收涨超过2%，其他板块也大多数上升，金价明显反弹，紫金大涨近8%，老婆黄金大涨6%，周大福最后更急涨1.5%，只有电讯等少数股份偏软。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大涨，韩国股市收涨4.6%，日本股市升2.8%，台湾股市升2.36%。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正式公告，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呢将会在香港时间今天晚上的9:50进行报价，并且在10点呢正式的开始交易。由于这次的发行极度火爆，整体录得超过4倍的超额认购，光是散户的认购金额就超过了1000亿美元，而机构认购的金额至少是2500亿美元起跳。市场高度预期，今天晚上开盘后 ，SpaceX 将会迎来一飞冲天的井喷行情，而相关的衍生品在亚洲时段的报价显示 ，SpaceX 的隐含估值已经被推高到接近2.5万亿美元，相当于较发行价135美元上涨大约35%左右。
2: 马斯克旗下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1日完成首次公开募股，共募集约750亿美元资金，公司估值达到约1.77万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根据发行方案 ，SpaceX 以每股135美元发行约5.56亿股股票，发行价格符合市场预期。完成上市后 ，SpaceX 也跻身全球市值最高企业之列，甚至超过马斯克旗下电动车企业特斯拉。另据多家媒体援引市场消息人士透露，此次 IPO 获得大量超额认购，其中散户投资者获配比例也高于一般大型 IPO。截至上市前夕，散户投资者提交的认购订单已超过1000亿美元，远高于原本预留给散户的约20%配售份额。根据披露，马斯克本人并未在此次 IPO 中出售持股。按发行后估值计算，其所持 SpaceX 股份价值已超过8660亿美元。如果再加上其持有的特斯拉等资产，马斯克也成为全球首位直面财富突破10000亿美元的企业家。市场同时关注，随着 Anthropic 和 OpenAI 等人工智能企业也被认为可能于今年稍晚启动 IPO， 美国资本市场或迎来新一轮超级科技企业上市潮。不过，伴随大量超级科技企业集中融资，市场也开始讨论投资者需求能否持续消化不断扩大的融资规模。凤凰卫视吕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好，再来看欧洲股市，目前全线上涨，大部分股市的涨幅都超过了1%，其中斯托克600指数呢录得过去一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记录，其中旅游股涨势凌厉，指数触及五个月的新高。我们再来回顾昨天美股表现。由于特朗普再度 TACO 宣布取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又称跟伊朗的谈判呢已经取得重大协议，所以推升昨天晚上的三大指数呢显著反弹，其中道指急升近1.9%，纳指跟标普500指数呢分别急升大约2.5%和近1.8%。有关 SpaceX 等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到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温杰宪。温杰你好。
3: 你好。
0: 温杰，今天全球的散户，特别是内地跟这个香港的这个个人投资者啊，他们可能今天晚上都非常忙碌。今天最热烈的这个话题就是，你今天到底要不要买 SpaceX 啊？有些人说宁可买贵也不能够错过这次的机会。但如果以它发行估值来看的话，我们看到 SpaceX 的市销率接近100倍，那么有人说它的定价太高了，所以到底值不值得一上市呢就去抢购，还是要等它的股价回回之后再来考虑？
3: 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就是去买进一点点，但是有两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一就是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安全的投资，这是一个高风险的投资，因为你刚刚也说到了只是它第一没有盈利，也有负的一个现金流，如果我们用整个收入去计算的话，它是非常非常的贵。所以简单来说，你买进它的话不是因为它的基本因素，是因为你相信马斯克跟这个 AI， 所以这个是中长线的发展。第二，我觉得它今天的短期应该会大幅的上涨，因为我们也知道了，它在短时间之内未来两个星期会拉进一些股一些指数里面，所以很多的机构投资人肯定会率先买进。然后对散户来说，因为部分的国家地区的人只可以就是在二手市场买进就算你之前参加了 IPO， 坦白说你拿到的一个的股票数目肯定是低于你预期吧，所以考虑到它一个股票一股就是100-200块美金的话，肯定很多投资人会参加。但是重点是，如果每一个已经买进的话，就是它的风险，因为如果有些投资人去锁定利润，或是市场的气氛改变这个流动性改变或是中线来说，它公布了一些差于市场预期的一些数据跟企业盈利的没有盈利的一些的数据的话，肯定出现一个大幅度的抛售，所以我觉得可以参加，但是就应该是控制你的投资的金额，小小的玩一点就玩一玩就算了。
0: 另外早前有报道说，由于这个 SpaceX 的集资规模加上它超额认购，相当于是吸走了美股单日接近40%的成交额，所以造成流动性的一个短期枯竭，所以导致一些原有的一些科技股、 AI 概念股还有加密货币等等都面临显著的资金排挤卖压。那现在随着 SpaceX 的 IPO 的这个认购资金的一个解冻，您预计是不是可以有助于美股迎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涨动能？
3: 我觉得不一定啊，因为市场的流动性其实是很好的。就算它在 IPO 的时间里面，如果市场气氛是好，投资人是看好股票的话，它肯定会还有这些资金去买进。所以我觉得过去几个星期一些市场的波动，未必是因为这个SpaceX 的 IPO 啦。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算它完成了 IPO， 资金出来的话，也不一定对市场有太大的影响。我们还是要看这个。市场气氛跟基本因素的影响，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可能希望拿到多一点 SpaceX 的股票，我会把比较多的资金去参加这个 IPO。但是 IPO 完结之后，不一定代表哪些股票会哪些资金会流进这个股票市场。我喜欢 SpaceX， 不代表我喜欢其他的一个美股，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市场的发展。其中一重点，我觉得要看上个星期这个联储会的利率的会议，这个会对短时间的美股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影响。资金还是比较多，我觉得还是看这个基本因素比较安全了。
0: 是，至于香港股市的部分，我们看到今天终于结束了七连跌，跟随外围反弹接近2%啊。那么大日成交也重返3000亿港元，那这是意味说短期港股已经见到了底部。那您认为下周港股这个反弹到底能不能够持续，究竟要取决哪些因素而定？
3: 我觉得是有机会是在24000点左右，就是初步见底，见底了。就是因为过去几天我的看法就是没有改变，因为第一港股连跌7天，就是有一个短时间反弹的一个原因。然后如果用24000点去计算的话，整个月的波幅已经是2000点了，已经满足了我们月度的波幅的要求。然后如果你看之前的低位是24203，现在来说，我们说形态上好像有一个见底的情况啊。最后了，从五月中的高位到现在跌了差不多2000多点，是差不多了吧？我想应该会有一些投资人去抄底但是重点不是它是不是见底。我觉得未来它反弹的空间会相对有限，因为第一港股也没有太多的利好因素，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现在有世界杯了嘛。从过去数据去看的话，在世界杯里面一个期间就是交筹会减小，那代表股票市场往上冲的动力会减少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整个月的高位低位已经出现了，在未来一两个星期我们就在这个波动的区间里面就去波动进一步反弹的空间可能是相对有限了。
0: 另外今天我们看到有色黄金板块大涨，当中我们看到周大福因为它的年报超预期，它的纯利按年大升超过50%，所以股价今天飙升15%，是今天表现最好的蓝筹啊。那由于金价本轮回调在4000美元左右已经找到了支持，另外受到 AI 硬件需求推动的这个激励下，像铜啊这些工业金属的需求也非常强劲。
3: 对，
0: 所以你怎么看未来这项黄金、有色等等金融板块它的投资价值？
3: 哇，很好的问题。如果是短线的话，我们要分开看，先看这个黄金。就算在4000美金，它就是找到这个底部的话，我觉得它反弹的空间不多，因为第一，它在过去几天曾经跌破了这个200天线。这个技术走势上是比较差，然后就是现在市场还是担心美国会加利息这个对美元会有支持，美元是偏强的话对黄金会有一个压力，这个第一。所以黄金的话我觉得还是在相对低位一个波动。然后其他的一些金属的话，你刚刚说到了主要是铜啊、木啊等等可能跟这个 AI 相关但是也考虑到刚刚说到这个美元啊还有这个加利息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只是它之前跌的比较多，出现一个短线的反弹。然后最后了就是一些黄金的零售股我觉得今天周大福做的好是因为它的业绩，所以这个呢肯定要每一个股票去看它的基本因素。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金属行业现在是从低位可能有一些反弹，但是是不是一个明显上涨的一个走势，我觉得还要观望一下才可以决定了。
0: 以上提到个股，不知道你有没有持有？
3: 没有持有的。
0: 非常谢谢温先生就我们今天港股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内地五月份的金融数据呢呈现改善，社融增量规模好过预期，我们待会见。
4: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5: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击。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5: 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东局势出现转机，拖累国际油价连续两天大跌。特朗普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后，又表示和平协议呢有机会在周末签署，这也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重开，打击国际油价今天进一步大跌。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在欧洲交易时段扩大跌幅到超过4%，由前一天收盘价每桶90.38美元一路下滑，一度失守86美元。而纽约期油也下挫超过4%，失守84美元，双双创接近两个月的新低。有分析师认为，美伊的谈判变数仍然很多，而用油高峰即将到来，将为油价带来支撑。只要守住80多美元的水平，前景仍然偏向上行。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将动用被冻结的伊朗资产来赔偿海湾国家的损失，以及抵消所收取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9: 贝森特在提问中说，伊朗政权正在进行一场零和博弈，但终将失败。贝森特表示，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盟友造成的任何损失都将通过伊朗账户里的资金来弥补。他又称，这些伊朗账户里的资金还将被用于补偿各方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支付的每一笔通行费用。贝森特最后强调，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都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更加严重。贝森特此前就曾提出动用伊朗被冻结资金补偿美国海湾盟友的损失，而在近期与美国的谈判中，伊朗则要求美方分两阶段归还总额24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此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已明确表示，伊朗被冻结资产并非华盛顿的战利品，美方无权使用这些资产为其盟友的损失买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元汇价下跌，激励亚太区的货币间普遍反弹，其中人民币再创接近3年半的新高。
1: 市场憧憬美伊可以达成和平协议，影响美元汇价周四下滑。

0: 全天的波幅仅仅轻微扩大至73个基点，成交微升至接近340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稳，在欧洲时段曾经涨破6.76水平，与在岸价的价差接近消失。其他货币方面，韩元和印度卢比大幅反弹，卢比在岸报价收盘价94.96，是一周最高位。台币也开低走高，中场微升作收，是连续第二天喘定。同时，印尼盾也有相当涨幅，收复17900对一美元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五月份的金融数据有所改善，货币供应增长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呢都稍高于预期，但是贷款结构仍然欠佳。
2: 中国央行周五公布上月的金融数据，其中广义货币供应 M2 按年增长率持平在8.6%，稍高于市场预期的8.5%，狭义供应 M1 的增长率则加快到5.5%。净增人民币贷款由负转正，增加5200亿元，但稍低于市场预期的5500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大幅回升到2.03万亿元，好过预期的1.87万亿元，但仍然较去年同期少2600亿元。存量的增幅也稍放慢至7.7%。分析师认为，上月的金融数据整体有所改善，但贷款结构仍然欠佳，住户贷款继续负增长，企业贷款则稍有改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继续依靠政府债券来支撑，他们预计2023至2025年的大量贷款到期，将会继续拖累新增贷款减弱势头，可能要持续到第四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北京市长殷勇在第八届的北京智源大会上表示，北京市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着力打造下一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
3: 北京市市长殷勇表示，公共管理领域作为人工智能重要的应用场景，北京正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大模型应用到交通治理、生态保护、防汛应急等领域，打造全域感知、高效协同的智慧城市，同时依托数字化手段承接海量民生诉求，持续深化医疗、教育等垂直行业智能化改造，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各行各业，服务民生需求，更好满足市民高品质生活需要，
4: 努力构建安全可控、伦理向善、开放协同的治理体系，统筹创新发展和风险防控，围绕数据合规、算法伦理等建立全链条监督管理体系，既为探索创新留出充足的试错空间，也严守安全的底线，坚持开放合作、风险共治。
3: 目前北京已布局4家人工智能重点新型研发机构，集聚超1.5万名人工智能专业人才，人才规模占内地总量30%以上，全市累计备案上线大模型241款，备案数量位居内地首位。殷勇指出，北京将持续强化政策集成与资源统筹，不断优化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全力扶持各类创新主体成长发展。凤凰卫视刘君如、若明北京报道。
1: 近期在中国国家网信办指导下，重点网站平台共同制定了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公约明确，网站平台要及时清理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信息，主动清除已核实的涉企虚假不实信息，加强榜单涉企话题管理，优化算法推荐机制，杜绝涉企负面信息的投流行为，从严管理非法牟利行为，取消经常性发布涉企负面信息、自媒体账号盈利权限，还有加强涉事账号处置力度等等。国家网信办表示，公约的制定发布有利于加强涉企侵权信息的治理，进一步优化营商网络环境，保护企业和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下一步呢，将会加强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推动公约落地见效。2026陆家嘴论坛即将在上海举行，而今年的论坛会聚焦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跟合作，期间也会举办系列的重大项目签约和政策的发布。
5: 2026陆家嘴论坛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举办，论坛主题设定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还设置了建立健全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沪港金融协同发展、赋能高水平金融开放等7个议题。论坛期间

0: 将举办一系列重大项目签约和政策发布活动。中国人民银行指出，将推进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和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2025年陆家嘴论坛期间，中国证监会宣布深化科创板改革政策，设置科创成长层，重启未盈利企业适用的第五套标准等。政策发布一年来，科创板 IPO 未盈利企业数量占比超过四成。中国证监会表示，将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上海报道。
1: 香港财政司长陈茂波今天在一场论坛上表示， AI 的应用呢已经全面融入了日常生活，并且影响了全球资产配置的底层逻辑，也将重塑香港的产业版图。
2: 全球对先进制造业和智能设备的依赖与中国内地供应链的升级，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贸易循环。香港作为内地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货物流通的节点，既能让国际投资者接触到中国的科创，也让中国的科创企业介入全球的资本。
1: 他又指，香港本年度财政预算案提出要建立金融加跟 AI 加的策略框架。去年香港的出口增长超过15%，而今年前四个月增长已经上升到35%，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人工智能和电讯设备。他表示，对企业而言，香港不是终点，而是进入更广阔市场的第一站。香港将会大力支持企业的创科发展跟应用，包括投资乃至于搭建产业生态。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0: Raya.
11: Aquatino, Coparmus.
12: Diversità.
13: Tajamnici.
1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5: Credible.
16: Ihtiram.
15: Lovely.
1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1: 伊朗与美国媒体分别披露谅解备忘录细节，特朗普表示最快本周末签署。以军继续空袭黎巴嫩，威胁会扩大行动。黎巴嫩强调，以军撤离才会结束敌对状态。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并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
2: 人民的利益。中方回应对菲律宾国防部长实施制裁，批评他作秀表演必然自食恶果。俄乌相互无人机袭击，都有平民死伤，乌克兰多处基础设施受损。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
3: 特约赞助播出。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乘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并由环球报道。我是张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关键细节已经获得各方批准，法律文件正进入最后确认阶段。
4: 有之前是透露说，所谓的协议并非最终协议，很有可能是以谅解备忘录的形式出现。瑞士日内瓦被提议为潜在的签署地，签署仪式最早可能本周日举行。
5: Mr. President, on Iran, how confident are you that there will be a signing this weekend? Because you have come close to sealing a deal, but at the last minute it has fallen apart.
0: It'll be soon, maybe this weekend.
6: 特朗普11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国已经与伊朗达成一项战争和解协议，最快在本周末签署。目前只剩下最终法律文件需要完成，签署地点可能在欧洲，而他本人未必出席。The
0: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 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6: 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批准协议时，特朗普表示答案是肯定的。他还说，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稍早前，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宣布，由于美伊双方协议中的最终细节已经获得批准，因此决定取消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计划。他同时列出了参与协议协调和批准的国家， 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的麦赫尔通讯社12号公开一份据称是伊朗和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涉及停止战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伊朗的制裁以及伊朗承诺不制造核武器等等。
7: 而伊朗国家通讯社同一天也公布了一份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的主要框架，其中就提到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的相关协议，而且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任何承诺。另外，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周7国集团峰会，即15号到17号前后签署协议。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12日报道。 伊美谅解备忘录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 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这份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 无战争赔偿被提上议程。
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三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三项议题：和平和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另外，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报道说，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中还包含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报道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日晚，这份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早前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但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有鉴美方已经接受伊朗拟定的文本，伊朗批准的可能性极大。
3: 好，最近

0: 消息立刻连线我们驻德黑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1: 盛阳你好。
0: 郑凯，请告诉我们，这个伊朗方面对于美伊谈判有没有哪一些最新的表态？而伊朗民众又怎么看？对于谈判或者这个协议有可能签署，民众又有什么反应？
1: 好的。关于谈判的内容细节呢，其实新闻中已经说的很多了，一个就是迈赫尔通讯社说的，一个就是伊朗国家新闻社说的。所以呢，也没有什么好补充的。现在能够补充的一点就是说，现在伊朗国家通讯社表示说，目前呢关于文本的最终细节已经完全确定了，现在就等最高层在批准。然后另外他强调说，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所划定的红线都会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监督下执行，也就是说伊朗不会在重要的核心问题上做出更多的让步。另外就是说，在最终文本没有公布之前，请大家要耐心等待，不要就是相信各种各样的传言和版本吧。另外关于谈判本身呢，我看到阿拉伯美语电视台又播了一条消息，说现在巴基斯坦方面会组织一个法律团队前往去欧洲的某个国家，然后参加最终进行的一个签字仪式，并且说会把这个如果能够签订的话，这个协议的文本的名称就叫做伊斯兰堡协议。关于协议文本的方面，就我能掌握到的最新消息就是这些。至于说伊朗民众的对这个协议的反应呢，我也问了一下，一部分伊朗朋友啊，大体上呢，大家是挺高兴，最终没有发生第二次轰炸，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个好歹正常的日子还能过下去，这还是挺高兴的。但是至于说这个协议呢，就是大家都是心里还是有点忐忑不安的，因为之前已经有两次说要签协议的，最后又打起来了，所以很多就是大多数人现在都是心存怀疑或者是比较悲观的。有一部分人表示说，可能这就是还是有特朗普的缓兵之计，可能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可能会重启战火。然后还有的人呢会说，就是倒是不担心重启战火，但是会很担心是不是就算签了协议，是不是能够美国是不是能够遵守承诺继续执行，这个也是个疑问。所以目前看就是多数民众是存疑的，就是这样的盛阳。
0: 好，存疑属于正常。非常谢谢郑凯来自德黑兰的连线报道。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就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讨论。
0: 另外，美国的 Axios 新闻网披露，内塔尼亚胡近期联系与特朗普政府关系密切的盟友，试图收集美伊协议的信息。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讨论。声明称，尽管以色列并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的承诺表示感谢，即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发文称，与伊朗的相关讨论及最终条款已获得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相关方的批准。以方随后的表态与特朗普的声明截然相反。以色列媒体引述以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方面对特朗普发布的帖文感到意外，并未收到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相关通知，并指内塔尼亚胡是在内阁会议期间才获悉这一消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海岸12号凌晨传出了多次爆炸声，据报和伊朗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1号于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朗方面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的说法。
3: 伊朗国家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的爆炸声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消息人士表示，涉事船只是一艘游轮，在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这艘游轮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革命卫队称将继续监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对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采取严厉措施，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武装部队则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警告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

0: 沃德同一天援引卫星图像的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三艘船舶在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两艘向西北方向行驶，一艘向北行驶。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公开数据显示，十日至十一日共有五艘船舶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包括四艘船长不足80米的沿海货船经海峡驶离波斯湾，一艘普通货船驶入波斯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突然取消打击计划，表示美伊协议的关键细节已经获得各方认可，两国媒体已经陆续披露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那应该如何评估谈判的前景？
2: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玲先生来解读。田教授您好，你怎么理解美方改变决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美伊这次真的会签协议吗？
3: 特朗普之所以呢，我们说做出这样的举动，其实说到底呢，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美国再对伊朗发动打击，它的要付出的代价呢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呢，从2月28号到4月8号之间啊，其实美国已经对伊朗发动过全面的长期的军事打击，但是这个军事打击呢并没有奏效啊，伊朗并没有屈服，反而呢由于伊朗对于美国的进行的这个报复行动，让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以说呢，如果现在呢特朗普在重启对美国的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他可能又会把过去做过的事情呢是复制一遍啊，也就是说它的效果不会很大，但是说呢美国呢面临的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要重新陷入战争泥潭，同时呢伊朗对于美国在中东的军事目标包括能源设施的袭击有可能使美国呢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个呢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另外一方面呢，其实美国呢在四月八号停火之后，它其实已经找到一个美国更擅长的遏制伊朗的办法，就是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那么从4月13号开始的美国对伊朗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实际上呢也切断了伊朗经济呢连通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命脉。那么通过这种软刀子杀人的方式，其实呢对美国来说是一个付出更少而收益更大的办法。那么这次的美国宣布要对伊朗打击，然后呢又没有真正下手，实际上反而是让伊朗看到了美国的底牌啊，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那么这种信号呢，实际可能会使伊朗更加坚持原定的强硬政策。那么这样的话呢，最后的选项就变成了美国要么呢按照伊朗的这个达成条件呢达成这个协议，要么呢就是美国呢选择呢升级与伊朗的军事行动啊。其实无论哪种结果，其实对于美国来说都是非常难受的。
2: 好的，谢谢田教授的来的分析，谢谢。
1: 那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也导致多个海湾国家蒙受损失。对此，美国财长贝森特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美国在海湾地区盟友所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从伊朗的账户资金内予以扣除。
4: 贝森特在提问中说，伊朗政权正在进行一场零和博弈，但终将失败。贝森特表示，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盟友造成的任何损失都将通过伊朗账户里的资金来弥补。他又称，这些伊朗账户里的资金还将被用于补偿各方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支付的每一笔通行费用。贝森特最后强调，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都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更加严重。贝森特此前就曾提出，动用伊朗被冻结资金补偿美国海湾盟友的损失，而在近期与美国的谈判中，伊朗则要求美方分两阶段归还总额24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此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已明确表示，伊朗被冻结资产并非华盛顿的战利品，美方无权使用这些资产为其盟友的损失买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黎巴嫩南部在12号再次遭到了以色列的空袭，此前一天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多地，造成至少10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在11号表示，以军可能会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此外，黎巴嫩总统在同一天表示，黎方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等条件得到落实之后，才会结束跟以色列的敌对状态。
5: 以色列军队12日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奈拜提耶省多地浓烟四起。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指，以军当日还在部分村庄展开爆破行动。以军表示，其在黎南部以方作战区击落一架无人机。受战事影响，奈拜提耶南部一座边境城镇民生陷入困境，大量民众失业，农民无法下地耕作。当地政府12日联合多方力量组织开展食品救济工作。此前一日，以军已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了一系列空袭。以色列方面11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已推进至距离奈拜提耶市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强调，以军若继续向黎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以色列国防军同日还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已经在黎南部利塔尼河的支流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完成相关军事行动，取得行动控制权。该地区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黎巴嫩真主党11日发表声明称，其使用无人机对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发动袭击，目标包括以军士兵、以军梅卡瓦坦克等军用车辆以及一处炮兵阵地。真主党还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纳莱地区击落了一架以色列无人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证实了消息，并表示该地区曾发生多次空袭。另一方面，黎巴嫩总统府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总统奥恩当天在会见黎巴嫩民间组织代表团时表示，黎巴嫩要求以下条件满足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包括以色列撤军、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军队完成部署、流离失所者返乡和被扣押黎巴嫩人员获释。奥恩还表示，黎巴嫩仍将继续当前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应邀在10号到11号在挪威出席第23届奥斯陆论坛。翟俊在论坛开幕仪式上，发表主题演讲，表示当前的中东海湾局势深刻影响到全球的秩序，中方将与各方一道为缓和地区局势、实现持久停火、促进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协助地区实现真正的安全和持久的和平，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和确定。出席论坛期间，翟俊分别应约会见挪威外交部的国务秘书克拉维克、也门副外长努曼等人，为中东地区局势和热点问题交流。
2: 好，现在回来为您报道的是，金正恩向普京祝贺俄罗斯国庆，重申支持俄方政策。
1: 李希瑞被指控制造无人机入侵平壤事件，判刑30年。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分别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
1: 赵乐际在会谈中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等各领域合作，并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韩正同日与谢建平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拓展高质量合作，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方日前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以及他的亲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2号回应，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肆意妄为必然自食恶果，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3: 我们注意到了特奥多罗人在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他的这些言行不是他所标榜的所谓维护本国尊严，而是捞取政治私利的作秀表演。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并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0: 6月12号是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日。那么根据朝中社的报道说，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当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重申朝鲜全力支持俄罗斯内政和外交政策。朝鲜中央电视台当天宣读了金正恩的贺电。金正恩在俄罗斯日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问候。他表示，如今朝俄关系谱写新的历史篇章，并进步巩固成为真诚奉献的信任和同盟关系，这是朝俄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取得的成果，证实两国的选择是正确的。金正恩表示，全面支持莫斯科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始终与俄罗斯携手并进，是他和朝鲜政府忠贞不变的意志和立场。

0: 俄罗斯和乌克兰11号晚上一直到12号凌晨相互使用无人机袭击对方。那根据乌克兰空军通报，俄军连夜发射117架无人机，当中102架被乌方击落后拦截。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总共击落231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双方都有报告有平民伤亡。 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表示，俄军袭击苏梅地区的火车站、信号站、变电站这些铁路基础设施，导致1名铁路工人丧生，另外有1人受伤。此外，乌克兰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有14栋民宅在空袭中受损，3名平民受伤。另一方面，乌军则是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2座炼油厂——共和国境内的夏卡姆斯克市，当天宣布取消俄罗斯日的所有公共活动。
1: 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也遭到乌军的袭击，共有2人死亡，10个人受伤。乌克兰前外长库列巴在11号表示，乌克兰领导层所有关于战争出现转折点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本台记者在前线观察到，顿涅茨克行政区最后的堡垒带卫星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已经不足1000人，现在俄军已经控制了大概90%的区域。
2: 周四。 乌克兰军事专家马绍韦茨表示，乌守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的巷战已进入最后阶段。俄罗斯武装部队同时在市区多个地段突破市中心核心工事，并分割了与德鲁日科夫卡的连接。与此同时，俄军突击部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部和东南部与堡垒带西北部的红色利曼。 为首南北推进。现在在顿巴斯前线，天气相当的炎热，现在已经到了室外的温度达到了摄氏34度，今年也是一个特别的气候。顿巴斯各县的战斗在北线发展的尤为的激烈。周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俄军已在新米特罗夫卡街、明斯卡亚街和拉迪谢夫街地区设防。 俄军的坐标也接近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中心的火车站和上海区，这也标志着俄军控城达90%以上。为了调动俄军的兵力，减轻康城乌守军的压力，当天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恰索夫雅尔向扎波德尼区发动了反击，这显示了乌军。 在尼古拉耶夫卡地区已集结了更多的预备队，兵力可能约1个旅团。专家们的观点，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当下的局势正朝着对俄军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乌军指挥群也可能会尽可能延长该市的固守战斗，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加强至此之间的奥列科谢沃。
0: 德鲁日科夫卡的第3道防线，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为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尹锡悦律师团队当天为此案一审判决结果要提出上诉，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了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渗透。 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力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去年11月10号，尹锡悦等人被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控。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派遣无人机。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和战力的军事机密外泄。 而今年4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力敌和滥用职权罪名，向尹锡悦求处30年有期徒刑。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在厦门举行，筹备工作准备就绪。
3: 郑丽文采访华盛顿，发表致辞，呼吁两岸和平。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行。福建方面表示，活动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今年论坛将进一步深化民间基层的交流交往。
1: 海峡论坛自2009年创办，一直都是两岸参与机构最多、活动规模最大、范围涉及最广的民间交流盛会。18年来，会议突出两岸一家亲的本色，今年继续关注基层和民生，扩大在青年、文化、经济等领域的交流。台胞角色从参与转变为共建，
2: 台胞手来组，台青占比持续走高。 越来越多台胞跨越海峡走进祖国大陆，了解祖地福建。论坛打破传统参会模式，台胞不再局限于观摩交流，而是全方位、深层次融入活动各个环节，实现活动参与者向两岸融合发展贡献者转变。
0: 为期一周的集中活动共有58项，其中33场在厦门举办，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当地在。

0: 办证、交通、食宿等方面为台胞提供便利服务。
1: 就是首次来大陆的台胞，可以享受7天内免费乘坐厦门市内公交、地铁和鼓浪屿游客航线，免费游览包括鼓浪屿、海上看金门等15个景区和旅游项目，享受在26家厦门的国企酒店住宿折扣优惠等3项服务举措。
0: 官方介绍，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来，在福建省内大学教书的台湾老师以及读书的台湾学生数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值。经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的台胞旅客在2025年超过143万人次，同样创下新高。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厦门报道。
2: 作为第18届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12号在福建厦门举行。
3: 这届论坛有多个交流板块，还有活动都是围绕青年展开。其中有在大陆寻根的台湾青年表示，希望透过了解祖辈的故事，完善两岸共同的历史地图。
0: 台湾青年廖嘉欣的手上拿着的是爷爷生前曾用过的一只碗。今年海峡论坛举办期间，他希望能够去到江西老家探访爷爷的故居，验证童年亲吻的故事。
4: 这只碗对于他来说就是他儿时的一个记忆，也是他想起家乡的时候可以睹物思人的一样物品。那我也希望台湾的青年朋友们是去寻找这块拼图，同时也了解祖辈们的故事，让这个拼图这一块地图可以更加的完整。
0: 12号在厦门举行的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上 ，AI 科技合作与自媒体扶持政策受到关注。毕业于厦门大学的曲宪平，现在是一名美食博主，靠着记录各地特色小吃和餐馆，全网收获100万粉丝。
5: 环境上啊，我觉得舞台会更大，就是因为你有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在我们直播间，因为我现在在直播带货，我推荐了一款这个凤梨酥给大家，台湾风味的凤梨酥。2月下旬到现在，就3个多月，卖了30万盒的凤梨酥，270万颗，我1个小时就可以卖出2万盒。这种销量你在台湾应该是没办法想象的，但是我在这边大陆这边做到了。
0: 面对民进党当局一再打压封杀海峡论坛，有台湾青年就表示，根源在于格局太小，毫无政绩，逆行倒施，挡不住两岸民众交流的真实需求，反而会让融合发展的势头更加旺盛。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厦门报道。
2: 正在美国参访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1号晚上在华盛顿与当地侨界代表还有社区领袖举行座谈交流。致辞期间，郑丽文重申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呼吁通过对话和交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6: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访美期间，11日晚应邀出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欢迎晚宴，与地区侨界代表、社区领袖及各界人士交流座谈，共同探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以及中华民族未来发展前景。郑丽文此次率团访美为期约2周，行程涵盖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及洛杉矶等多个城市。致辞中，郑丽文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振兴中华是两岸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共同肩负的责任。只要回到共同政治基础，就能开启对话，两岸关系发展的道路也会越来越宽广。
7: 丽文就讲了，很简单，只要接受九二共识，拒绝台独，两岸立刻就可以对话，立刻就可以沟通，立刻就可以开始缔造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
6: 谈及今年访问大陆并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面的经历时，郑丽文表示，此次交流让他感受到大陆推动两岸交流合作的诚意与善意，也进一步坚定了他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信念。郑丽文表示，这次会面对两党关系及两岸关系未来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双方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创造了新的契机。
7: 我们看到了对方的诚意，我们看到了对方的善意，因为两岸不能再自相残杀了，我们要结束过去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所以我相信21世纪现在两岸绝对会用我们的智慧来排除自相残杀的战争悲剧，缔造

0: 分析人士指出，郑丽文在访问大陆后再度展开访美行程，展现出中国国民党在推动两岸交流合作的同时，也积极向国际社会传递反对台独、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好，台湾在年底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视为蓝军领头羊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前往南投为同党籍的南投县长许淑华站台。蒋万安也抛出了应当废除台湾监察院的主张，引发关注。
2: 台北市长蒋万安启动辅选行程，来到台湾的南投县，为同党籍有意争取连任的南投县长许淑华站台造势。
3: 我们透过城市的交流，带给所有市民、县民朋友更好的福祉。我想这都是我们会持续努力来做，所以我们绝对支持在地的优质咖啡、在地的农产品。
2: 南投县是台湾的农业大县，主要种植有茶叶、香菇、水果等，近年来也朝向种植咖啡、巧克力等高价值经济作物转型。蒋万安南下南投，为同党籍的南投县长争取更多媒体曝光度。而对于民进党政府近来提名监察院委员的人选，几乎都是属于深绿阵营，引发的各方质疑，以及是否应继续保留监察院的争议，蒋万安也提出了看法。
3: 监察院完全没有让人民可以幸福的作为，所以耳奉耳入，民高民直，我认为应该要废除监察院。
2: 蒋万安指出，民进党执政下的监察院近年来争议不断，在疫苗采购、超丝鸡蛋、军购标案、论文抄袭等争议上，偏绿政治立场鲜明，已经沦为政党斗争的工具。他呼吁在野党立委应否决全部的提名人，先冻结监察院运作，再推动修法废除监察院。凤凰卫视黄嘉诚、柯志强台报道。
4: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全线走高，沪指收盘上涨1.12%，深成指上涨0.75%，两市成交金额明显放量至32,000亿元人民币。盘面上来看，有色金属板块集体上涨，存储芯片和半导体材料板块回落。港股终止连续7天的跌势，明显反弹，美伊局势缓和，外围股市攀升，带动恒生指数收涨1.93%。台湾股市明显反弹，权重类股普遍上扬，台积电上涨超过2.5%，带动加权指数收涨2.36%。
1: 美元汇价在周五进一步下跌，亚洲货币大多数反弹，人民币刷新接近3年半的新高纪录。
5: 市场憧憬美伊可以达成和平协议，影响美元汇价周四下滑至一周最低位之后，在周五进一步下跌。美汇指数无力重返100大关，其中对日元曾经失守160日元大关，但仍然在日本当局干预红线范围附近。亚洲货币大多反弹，人民币中间价小涨41个基点到6.8109，刷新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64偏弱469个基点，偏离幅度再次明显扩大。即期汇价开高走高，中场收升157个基点到6.7616，创出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仅仅轻微扩大至73个基点，成交微升至接近340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稳，在欧洲时段曾经涨破6.76水平，与在价的价差接近消失。其他货币方面，韩元和印度卢比大幅反弹，卢比在岸报价收盘价94.96，是一周最高位。台币也开低走高，中场微升做收，是连续第二天喘定。同时，印尼盾也有相当涨幅，收复17,900对一美元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东局势出现转机，拖累国际油价，星期五连续第二天大跌。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打击伊朗之后，又表示和平协议有计划在周末签署，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渴望重开，打击国际油价星期五又进一步大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在欧洲交易时段扩大跌幅到超过4%，由前一天的收盘价每桶90.38美元一路下滑，一度失守86美元。西德州中质油也下挫超过4%，下跌到84美元以下，双双创下接近2个月的新低。不过，有分析家认为，美伊谈判变数仍然很多。用油高峰的到来会给油价带来支撑，只要守住80多美元的水平，前景依然是偏向上行。
1: 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第九届财新夏季峰会香港场举办，聚焦创新科技浪潮。
4: 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东道主墨西哥揭幕战拿下首胜。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入华卫视资讯台。
4: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十二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绍泽一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布夏宝龙在北京会见黄绍泽一行的照片。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农荣也有参加。
1: 第九届财新夏季峰会香港场十二号举行，聚焦全球创新科技浪潮，探讨香港金融市场的未来，蓄力创新，共谋发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会上表示 ，AI 应用已经全面融入日常生活，并影响全球资产配置，也将重塑香港的产业版图。
2: 全球对先进制造业和智能设备的依赖与中国内地供应链的升级，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贸易循环。香港作为内地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货物流通的节点，既能让国际投资者接触到中国的科创，也让中国的科创企业介入全球的资本。
1: 陈茂波指出，香港本年度财政预算案提出建立金融加与 AI 加的策略框架，而去年香港出口增长超过15%，今年前四个月又增长上升到35%，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人工智能和电讯设备。他还表示，对企业而言，香港不是终点，而是进入更广阔市场的第一站。香港将大力支持企业的创科发展与应用，包括投资乃至打建产业生态。
0: 柬埔寨旅游部公布，柬埔寨王国政府向持有中国护照的公民，包含澳门特区护照持有人，15号开始采取为期四个月的免签证入境试点政策。
3: 根据试点政策，自今年6月15号至10月15号，中国公民无需提前申请签证及支付任何签证费用，仅需预先填写电子入境卡即可入境柬埔寨，单次入境停留最多14天。相关政策也适用于澳门特区护照持有人。据澳门身份证明局公布，目前澳门特区护照持有人可申请落地签证入境柬埔寨，也可申请电子签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当地时间11号在墨西哥打响，第一战由东道主墨西哥对战南非，最终墨西哥两球获胜。另外，在同一天的 A 组比赛中，韩国以2-1逆转捷克，拿下开门红。
4: 等待4年，全世界足球球迷的节日再次到来，在又被称为阿兹特克体育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打入决赛圈各国的国旗首先依次入场。共同主办本届世界杯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国旗最后入场，演出过后，揭幕战正式打响。开场仅8分多钟，南非队后场失误，墨西哥队前场断球。16号基尼奥内斯抓住机会成功破门，墨西哥早早一球领先。下半场开赛不久，第48分钟左右就出现了本届世界杯首张红牌，南非队中。

0: 打头筹。落后的韩国队迅速调整，第67分钟黄仁范扣过门将兜射扳平比分。第77分钟捷克一粒头球进球因越位被取消，随后吴贤奎抢射破门锁定胜局。本轮过后，韩国队位列 A 组第二，将在次轮迎战榜首墨西哥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加墨世界杯开锣，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在12号再次提醒在墨中国公民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根据大使馆12号的消息，当地时间10号深夜，墨西哥城国际机场附近道路发生了中国赴墨观赏旅客遭遇持枪抢劫的恶性事件。获悉情况之后，使馆第一时间向墨西哥有关部门表达了关切，要求全力破案，并采取切实举措，保障在墨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有鉴于当地治安形势严峻，使馆再次提醒在墨中国公民夜间出行需要提高安全意识，切勿露富，妥善保管个人证件。
2: 好，撇开抢劫案，这个世界杯开锣掀起香港全城的足球狂热，有学校组织师生观看赛事，也有商场设置巨型电视全程直播比赛，吸引不少市民到场看球。
3: 世界杯分组赛首日，香港时间一早有韩国对战捷克，有学校组织近400名师生齐聚操场观赏赛事，现场气氛热烈。不少小球迷身着心仪球队球衣，为球员打气喝彩。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体育专员蔡建斌获邀到场，与学生一起感受足球狂热。
4: 我都觉得好热闹嘅，因为第一次咁多人一齐睇啦，同埋我都系人生第一次睇足球队啦，睇世界杯，所以我就非常之兴奋，同我一齐 celebrate。
3: 为迎接足球盛世浪潮，有商场特别设置观赛区，配备巨型电视屏幕，让球迷全天候观赏赛事。
5: 觉得个气氛好好啊，同埋个电视好大，同埋阿女第一次睇世界杯，好开心。
6: 印象中第一次睇波，其实都几过瘾嘅，个气氛都几好啊。其实我想象中咁闷咯。
7: 今日学校咁啱放假啦，知道商场呢度咧有呢个活动咧，睇波气氛好好咧，所以同同学一齐过嚟睇波咯。因为放暑假咧，其实嘅时间都几松咯。
8: 所以你成日暑假都会
7: 嚟？基本上都系啊。
3: 即使是工作日，也吸引大批市民到场观赛。
9: 世界杯正式拉开帷幕，今年香港观看直播赛事的场地更加多元。考虑到不少赛事在香港的凌晨时段，部分商场计划通宵开放直播全部104场赛事，相信将吸引不少市民前来看比赛、吃早餐，带来独特的早餐体育经济。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1: 好，感谢搭乘今天的直通车。2026年6月12号，我是杨叔，
2: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时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

0: 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2026年高考已经结束，各位同学在休整了几天之后，是不是已经或者将要踏上毕业旅行了呢？目前全国大部尚未进入到最酷热的烧烤蒸煮模式，真的是出行游玩的好时机啊！特别是内蒙古、新疆等地的大草原，每年这个时候呢，都陆续进入到了颜值巅峰期。像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夏季，常年平均气温是在20度上下，拂面的微风都是带着青草的香气。不过要注意的是，夏季草原上的昼夜温差基本都是在10度以上，所以想夜晚欣赏无垠的星空，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另外，新疆伊犁的那拉提草原每年6月到9月也进入到了旅游黄金期，这个时候草绿的最透，野花开的最盛，随手一拍呢都很出片。也有人觉得没有大海的夏天是不完整的，找一片沙滩和好朋友们一起等日出追海浪，也是纪念青春最经典的仪式感了。那么你可以选择山东威海，这里常年夏季凉爽宜人。不过赶海前务必要查询潮汐时刻表，记好涨潮和退潮的时间。另外，辽宁大连的夏天同样是自带空调属性的，但是大连夏季呢，海雾多发，清晨和傍晚能见度比较低，如果计划沿海骑行需要注意安全。尽情释放的同时，大家也要绷紧安全这根弦啊。草原游呢，需要注意防蚊虫、防夜间低温、防雷雨，注意骑马的安全。那海滨游呢，需要注意防晒伤、防雷雨，警惕离岸流，注意潮汐的变化。那稍后我们再一起来看国内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

明天冷空气南下，冷暖气流在江南、华南交汇，降雨呢将会明显的增强。另外，像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明天也会有大到暴雨，需要大家注意强降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小心出行。明天华北、东北的气温将回落，北京、天津等地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下，那东北的部分地区甚至只有20度出头。而河南、新疆等地未来高温是最频繁的，郑州未来近一周高温可能都全勤。南方由于降雨发展增多，明天30度以上的区域呢将缩到华南中西部一带。上海明天小雨，最高气温是28度。南宁明天最高气温是33度，有雨水。香港明天白天有中雨，

0: 最高气温是30度，雨水来扰，请大家多注意出行安全。高考的答卷已经交上，青春的旅途才刚刚开始。愿你的毕业旅行一路清凉，一路晴朗，一路平安。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公路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据法国广播电台与国际邮报报道，中国的灵活就业市场正剧烈扩张。截至2026年，就业人员总数已攀升至3.2亿人，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44%。这意味着目前每10名在职人员中就有4人属于短期合同工或派遣劳工。报道指，自2021年灵活就业人数首度突破2亿大关后，便以年均4000万人的速度激增。据2025年中国蓝领就业研究报告，灵活就业的定位已发生质变，从过往的补充形式跃升为劳动力市场的核心支柱。其中，家政服务与外卖配送成为增长引擎，前者从业人员逼近4700万人，后者达近1600万人。但网约车、货运及网络主播因为市场饱和，人数则出现2%至3%的回落。另外，有分析认为，这批劳动人口在权益保障上严重滞后。尽管京东、美团等平台近期开始为骑手缴纳社保，但覆盖人数不足百万，相较于千万级的从业大军，保障网仍显薄弱。看看其他新闻，美伊冲突出现戏剧性的转折。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表示，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已就结束战争达成重大协议，相关法律文件正进入最后确认阶段，最快本周末就可能在欧洲正式签署。而由7国集团官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最早可能于周日在日内瓦签署。
1: Mr. President, on Iran, how confident are you that there will be a signing this weekend? Because you have come close to sealing a deal, but at the last minute it has fallen apart.
2: It'll be soon. Maybe this weekend.
3: 美伊战争可能在本周末迎来终点。特朗普11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国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伟大的战争和解协议，时间最快就在本周末签署，目前只剩下最终法律文件需要完成，双方甚至正在规划正式签署仪式，签署地点可能选在欧洲。但由于华府正在筹备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因此他本人未必出席。
2: With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3: 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表示，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至于先前传出一直瞧不拢的关键伊朗核武问题，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
2: They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There will be no, which is the whole reason, which is a big part of the reason.
1: Is that going to be your agreement, sir?
2: They will not only not have, they will not purchase, develop in any way, any shape.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a nuclear weapon.
3: 特朗普也透露，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多个中东国家在促成协议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将亲自与埃尔多安通话，讨论后续安排。另外，当记者追问是否仍考虑攻击伊朗哈尔克岛时，特朗普回应，如果协议顺利签署，相关军事选项将不再推进，并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若协议最终落地，不仅意味近月来最危险的中东军事冲突。图告一段落，也将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而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日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也已经公布，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报道说，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中还包括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 报道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日晚间，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特朗普11日宣布决定取消原定当日预定针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并称将在近日公布协议签署时间。美国媒体报道，伊朗与调解方的卡塔尔同日在德黑兰举行会议，成功缩小了美伊双方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
4: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多名听取谈判情况简报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与卡塔尔调解方在11日的会谈中成功化解了关键分歧。谈判在德黑兰举行，卡塔尔特使阿里萨瓦迪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努力弥合美国与伊朗之间剩余的分歧。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和伊朗方面认为他们已达成一份美国也会接受的协议文本。报道称，双方在三个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已经缩小，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机制在60天停火期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以及在60天停火期内如何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而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消息人士称，根据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框架协议草案，各方将承诺立即停止进攻性军事行动。协议规定，在协议实施期间，双方不得进行军事打击。卡塔尔埃尼尔办公室同日发表声明，埃尼尔塔米姆与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在谈判进程框架内提出的谅解方案已取得进展，并确认已达成的谅解获得所有相关方批准，得到多个友好国家的参与和支持。特朗普又称，各方正继续努力敲定相关程序，为宣布协议签署安排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国彭博社11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阿联酋和伊朗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于本周举行了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报道并未提及此次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阿联酋在战争初期采取了鹰派立场，本周的会晤标志着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也是伊朗方面多次试图与阿布扎比重建高层对话的成果。知情人士称，阿联酋此前一再观望以核实对话者是否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直接联系。美以伊战事爆发影响了阿联酋的石油输出和旅游业，对阿联酋经济造成冲击，因此阿联酋希望透过外交缓和局势，同时推进持久和平与稳定。阿联酋战前一直与伊朗保持外交关系，也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次我们说，特朗普扬言第二天晚间之前伊朗不让步的话，就把它炸个稀巴烂。这种话因为出自特朗普的嘴巴，所以很难相信。果然几个小时后就翻转，特朗普第 N 次 tackle， 宣布取消打击计划。在帖文中他写道，相关磋商及最终条款无论是在总体构想还是具体细节方面，均已获得各相关方的批准。相关方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等。特朗普又在白宫对记者说，文件已基本搞定，我们拭目以待。那么他预计签署仪式将很快举行，万斯副总统将出席，地点可能在欧洲，时间可能是周末。还说协议一经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称，刚刚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刚刚与卡塔尔、阿联酋、沙特的领导人谈过。那么在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特朗普还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真是煞有介事，言之凿凿。不过伊朗媒体马上反驳说，伊朗还没有批准任何协议文本。以色列方面也表示并不存在这样的协议。据多家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事先并未得到充分通报，更不要说批准。当时比比正在召开国家安全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对此呢感到意外。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就明确表示，以色列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强调以色列并未直接参与这份协议。那么内塔尼亚胡在与特朗普通话之后，对特朗普致力于阻止伊朗核武器的承诺表示赞赏，但他希望最终协议必须包括移除伊朗浓缩铀核材料、拆除浓缩设施、限制导弹生产、 停止伊朗对地区恐怖代理人的支持。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伊朗和伊朗都认为特朗普是无中生有。目前呢，能够确认的只有两个东西，一是美国周四晚上没有打击伊朗，二是特朗普那一番话之后呢，美国三大股指迅速上升，有人获利，自不代言。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分析解读了，我们只有拭目以待本周末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另一则新闻，据法新社早前报道，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去年已经达到了3600亿欧元。本月初更加传出，欧盟已向企业发出警告，可能与中国爆发贸易战，并考虑出台新限制措施。今年以来，欧盟已经多次针对中资企业出手，先后包括一月份修订网络安全法，针对华为等中国设备商；三月份推出工业加速器法案，针对电动车等产能占全球40%以上的外资设置审查门槛。中国认为欧盟这项法案在采购中偏袒欧洲本土企业，具有保护主义色彩。另外，据外媒日前报道，由于近期中欧贸易紧张关系，中国已取消本月与欧盟高层的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1日表示，中欧双方就有关对话保持沟通。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发表文章，题目是《中欧贸易战似乎不可避免》。开篇这样写道：修昔底德认为，新兴强国往往会引发冲突。如果他是一位经济学家，看到中国对欧洲出口的爆炸式的增长，或许也会预料到贸易战的爆发。如今，许多分析人士也持相同观点。文章称，欧洲正被中国出口商品淹没。欧盟面临工业生产下降、企业破产增加、就业流失等问题，贸易逆差巨大，现在平均每天大约逆差是10亿欧元。欧洲认为中国补贴导致了不公平竞争，需要采取更强硬的贸易防御措施，比如更多的反补贴工具、进口限制、多元化供应链等。另一方面，英国金融时报等消息称，中国临时通知取消原定本月在北京举行的两场重要的中欧高层的外交会议，其中一场是数码议题的部长级对话，还有一场是涉及欧盟外交机构副秘书长斯科格的会议，并且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原因。那么此举呢，被广泛认为是为了表达中方对中欧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加剧的不满。其实从五月底开始，当很多人把目光都聚焦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时候，中欧贸易问题已经进入白热化争执状态。欧盟委员会5月29日召开高层官员闭门会议，那么参加这场会议的官员一致认为，有必要让欧洲民众意识到欧中贸易摩擦可能进一步加剧。第二天5月30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回应称，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6月3日，彭博社发表题为《别无选择，欧盟准备与中国展开贸易战》的文章，指出欧盟众多政界人士、政策制定者及主要智库人士罕见地形成共识，对欧盟前景持相似的悲观看法。如果欧盟不能迅速转型、提升产业竞争力并构建现代化防务体系，将发现自身在美中两国的夹击下被边缘化乃至受制于人。中欧贸易战一触即发吗？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观察。第一，美国和欧洲是全球消费购买力最强的两大市场，而面对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和产品竞争力，中美贸易战起起伏伏打了近10年，双方利用各自的优势，通过对抗与谈判形成了今天这种局面。那么这些年间呢，许多中国产品就大批的销往欧洲市场。第二，欧洲之所以被贸易逆差折磨得叫苦不迭，有很多原因。除了中国廉价产品竞争力之外，也由于欧洲没有美国那些可以与中国平衡的高科技力量。欧洲长期倡导的绿色经济又正好是中国的优势。欧盟也不能像美国那样啊，联邦政府一声令下，全国各企业都要实施。欧盟作为一个松散的邦联结构体制， 各国拥有贸易自主权，中东欧国家啊，有一些国家都从自身需求出发开展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合作，比如匈牙利就和中国投资关系相当深入和密切。即便是欧洲大国，现在法国正在极力主张要遏制中国产品和投资，但其实制造业受中国威胁最大的德国反而不主张开始中欧贸易战。这除了中德贸易投资关系保持紧密之外，应该是德国看透了贸易战打不赢。第三，说到欧盟有没有能力对抗中国，彭博社也写道，尽管欧盟的决心或许正在趋于坚定，但面对中国的报复警告，布鲁塞尔能否集体鼓起勇气付诸行动仍然令人难以捉摸。去风险化议题已经争论了3年，在半导体、关键矿产等核心投入品的替代供应链建设上却几乎毫无进展，而且还在欧盟内部制造了分歧。最后我想说的是，从美国到中国，欧盟在政治安全和经济竞争中面对的两大挑战，归根到底实质上还是欧洲自身的原因。正如德国和欧洲的最大的中国问题智库叫莫卡托中国研究院那位分析师阿尔切萨蒂一针见血地说，我们的体制本身就不是为了应对这项挑战而设计的。那么欧洲能否刮骨疗毒地进行体制改革，这才是真正的根源，而且也是真正的难题所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尖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成器副业。
1: 自己系都属于呢一个舞台嘅，爸爸会睇到我对于舞台嘅执着，所以佢就会打破呢个传统。
2: 我爸爸中咗枪，我咪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我要做嘅嘢咯，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3: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2号访问印度尼西亚，将与印尼方面讨论出口日本自卫队的护卫舰以及两国防卫合作。
5: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五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将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等人举行会谈，就日本印尼的防卫合作以及海上安全等议题交换意见。小泉出发前举行记者会表示，印度尼西亚位于日本海上交通要道，是日本重要的战略伙伴，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国合作。小泉说，日本印尼已一致同意启动招募及护卫舰等防卫装备转让的具体协商，这对推进防卫装备与技术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6: 朝霧リガタ護衛艦等の移転を具体化するための議論を開始することで一致したところです。今般のプラボ大統領を交えての防衛協力等の意見交換を実施することは、防衛装備技術協力をはじめ、2国間の防衛協力を一層着実に進展させる貴重な機会であり、大きな意義を有するものと考えております。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改国家安保战略等安保3文件，有日媒报道，日本计划明年设立新的防卫产业支援机构。
7: 新机构将负责协助武器出口、支援新创产业，并研究由政府统一作为对外窗口设立日本版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小泉当天还表示，日本政府正在研究进一步强化防卫生产及装备出口体制。
8: 現在関係省庁で連携して普段に検討を行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いずれにしても生産力こそ抑止力、交友考え方のもと防衛生産技術基盤の強化や防衛装備点の推進に向けて
6: スピード感を持って取り組みを進めていきます。今年4月，日本修订了防卫装备转让3原则及运用指针，放宽具有杀伤能力武器出口后，正步步加快推动武器出口。除印尼外，日本已与菲律宾就R5V级护卫舰出口展开实务磋商。澳大利亚已选定最上级护卫舰作为下一代舰艇方案，新西兰也在评估引进最上级护卫舰。
9: 日本国内最新民调都显示，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反对武器出口的声音都占绝大多数。未来，如果日本出口远程导弹或者战机这类攻击型武器，那么日本一直长期以来坚持的和平国家道路将会面临争议。凤凰卫视李淼、陈金正、日本首相官邸报道。
4: 小泉进次郎访问印度尼西亚，推进招募及护卫舰的出口磋商，并明确表示正探讨设立新的防卫产业机构，以强化出口体制。从政治经济地缘结构视角来看，这不仅是一次双边防务合作的升级，更是日本在战后国家安全战略上的一次范式转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 长期以来，日本主要通过官方发展援助等经济杠杆在东南亚施加影响，而此次小泉进次郎亲自出马，推销自卫队现役的招募及护卫舰，标志着日本对东南亚的交往模式正从单一的经济援助转变为直接的安全能力注入。这旨在通过装备和技术绑定，在印太地区构建一个以遏制外部海洋活动为核心的防务协作网。 所谓有岸外包和供应链安全已经从经济领域全面蔓延至军事防御领域。印度尼西亚扼守马六甲海峡、逊他海峡等全球海上贸易与能源运输的绝对生命线，对于高度依赖海外资源输入的日本而言，将印尼拉入自己的防务合作轨道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第二，俄乌战争和中东变局让日本决策层产生了一种强烈的 技术掉队危机感。未来的战争将全面转向由人工智能 AI 和大规模低成本无人机主导。日本试图通过政府充当武器交易中介来扩大海外市场，用外部订单反哺国内防务企业，同时通过向新兴科技企业投融资乃至推进生产线官有民营，来确保在有事之时的持续作战能力。 日本政府计划设立全新的防卫产业机构， 并研究引入日本版对外军事销售模式，这是对日本国内防务产业生态的一次结构性重组。过去日本的防务业务分散在防卫省和经济产业省，各部门间的隐形业务壁垒导致效率低下。新机构作为独立行政法人，能够有效集结官民人才，提供从装备定制、售后维修到辅助训练的一站式打包服务，解决日本企业单打独斗无法应对国际军贸复杂需求的痛点。第三，日本这一宏大的战略转型面临着内部与外部的强烈摩擦。在国内，尽管自民党政府和防卫省在武器出口上踩深了油门，但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日本民众对此持反感态度。战后数十年的和平宪法与和平主义教育，让日本社会对成为武器出口大国和变相介入地区冲突依然保持着天然的警惕与反感。政府在缺乏广泛民意共识的基础上，利用安保文件的修改，小步快跑地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埋下了国内政治撕裂的隐患。在外部，东盟国家他们在外交上长期奉行大国平衡和不选边站的务实战略，印尼对日本护卫舰和防务合作表现出兴趣，更多是出于自身海军现代化和多元化采购的需求，而不是愿意成为日本构建地缘围堵圈的马前卒。第四，小泉进次郎的印尼之行和日本防卫体制的公司化和军售化的改革，彻底撕下了日本过去在军事装备出口上的羞怯面纱。然而，这种将国家安全深度绑定在武器输出和阵营对抗之上的做法，不仅是对其国内和平民意的忽视，也极易在敏感的南海及周边地区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日本自以为在加固自身的防御护城河，却可能正在把自己推入一场地缘风暴的中心。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家都在手搓机器人哦。你几零后的？
2: 我是07年的。
3: 07年，19岁，还没到。
1: 你们今天现在都是没课还是逃了课的？
2: 没有课。
1: 他们得到冠军，看到吗？
3: 对，很不容易，我们第一次参赛啊。
1: 我们来看他们动手的结果。那你要不要测试给我们看看？
2: 他现在还有一个小瑕疵，他往上抬的时候，我觉得他会抖动。
1: 听说这里半夜12点都还灯火通明，你会觉得辛苦吗？
2: 还是有点辛苦，不过还是挺开心的。
1: 比较喜欢哦，
2: 也比较有动力。
1: 你的大二的专业选了什么？
4: 我选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 我选的是未来机器人。
1: 未来希望做什么？
4: 未来的话，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研究一下控制的算法。
0: 口子匠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伊再起冲突，美国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伊朗武装部队称猛烈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这波交火烈度和规模如何？是有限度交火还是大战前奏？特朗普11号威胁要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然而几个小时后，他突然宣布取消猛烈打击，还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威胁之后又撤销威胁，到底是何用意？美媒称，特朗普至少38次说美伊快达成协议了，这次是真快达成了吗？美伊再起冲突后，伊朗宣布由于地区局势不稳，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命脉目前状况如何？特朗普称，他上月下令执行一项秘密任务，美军以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为何自己曝光秘密行动？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宣布，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计划。就在数小时前，特朗普还曾公开威胁将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由于美伊双方协议中的最终细节已获得批准，相关讨论和最终条款已在原则和具体细节层面获得各方认可，因此决定取消原定于11日晚间实施的空袭行动。特朗普同时列出了参与协议协调和批准的国家，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不过，特朗普强调，在协议最终完成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维持。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宣称美伊接近达成协议。过去数月，特朗普曾多次表示谈判即将取得突破，但最终均未能转化为实际成果。据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透露，伊朗本周早些时候已通过卡塔尔斡旋方向美国提交最新版本的协议草案。尽管本周美伊双方连续数日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官员仍与卡塔尔等调解方保持密切沟通。消息人士进一步透露，美国官员认为，本周伊朗与卡塔尔官员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谈，帮助双方解决了部分关键分歧，为协议推进创造了条件。目前，双方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未来围绕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框架，以及解除制裁和向伊朗提供经济纾困措施的具体安排。
0: 牛先生您好，我们呢先来关注美军的这次打击啊。美国在9号、10号对伊朗发动了所谓的自卫打击，袭击了伊朗境内的多处目标，包括了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还有防空站点。您先帮我们分析一下，美军为什么会选择这些目标？这次打击的烈度和规模，您怎么来评估？
2: 这次打击的烈度和规模比之前那几次确实大了一点点。就是这一次呢，美军不仅是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几个地点，然后还打击了德黑兰等其他几个地方，这是以前没有的。之前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美国都是打击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伊朗的防空体系，并没有打到德黑兰这些地方。那么这一次打击的烈度比之前也稍微大了一些，就是有媒体报道说美国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打击了伊朗，这是跟之前那个有点区别的。但这次它的核心特征不是说它的打击的范围、打击的烈度比之前稍微提高了，因为虽然稍微提高了，但是美国还是相当克制的，就跟之前大规模战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么这次的本质特征是，这次战争的性质跟之前发生了变化了。之前呢，发生过好多次冲突，都是伊朗和美国为了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爆发了战争。每一次要不是美国先袭击了要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然后伊朗报复，那个双方打一下，要不呢是伊朗袭击了美国，试图引导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然后双方那个打一个回合。这一次刚开始时候也是这样的，是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油轮，然后伊朗那个袭击了美国的直升机，然后双方打了一轮，打了一轮本来就停下来了，如果停下来了，这一次跟之前的在性质上就没有什么不同。结果这一次不同的是，第二天美国又打了，又打了，这一次美国宣布说，除了是要自卫性的 军事行动，除了报复伊朗之外，这一次的目的是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要让伊朗答应美国的条件，这是之前没有的。所以这次战争的性质，战争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报复伊朗了，不是要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了，是要导弹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这一次打完之后，并不是像之前一样，之前基本上双方是一来一回，就打一个回合，双方就都宣布说结束了，谈判继续，停火还有效。但是这一次包括第二轮打完之后，特朗普说打完这一轮就等着看伊朗回不回谈判桌，不回谈判桌的话，当天晚上就要进行更大一轮的规模打击。所以这次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战争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0: 那还关注到这次呢，伊朗的回应也是很快的。革命卫队11号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还有巴林等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了打击啊。那自称是击中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并且摧毁了大量战机。您怎么来分析伊朗这次的反击力度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2: 伊朗的反击力度当然也比之前大了。但是伊朗也是相当克制的。就之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伊朗基本上最初是每次都是打击阿联酋、沙特这些目标，但是最近几轮伊朗可以开始把目标转向了科威特和巴林，然后这一次呢还打击了约旦，并且伊朗宣布打击的目标也很多，伊朗自己说打中了美国18处军事设施，但是到底打中了多少不确定。就在打击目标的问题上，在过去的战争中，伊朗和美国一般都是夸大自己的那个打击的目标，然后呢那个低调处理自己被打中的目标。之前也伊朗多次说过，说伊朗打了美国的 F-35 战斗机了、 F-16 战斗机了、打了预警机了等等。并不是说每次说了打中了就都打中了，但是最后证实确实也有一些打中，然后美国这方面也那个经常掩盖自己被那个击中的那个实情。后来美国媒体那个披露了，实际上在过去这3个多月的战争中，伊朗打中的美国的军事资产还是挺多的，包括防空雷达啊、预警机啊这些，美国受损失也还是比较大的。这次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到底是伊朗最终是打中了哪些目标，可能一时半刻还不清楚，等着慢慢和未来一段时期可能媒体会那个透露出来。但是这些也不是那个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这次伊朗的回应是，美国本来和伊朗打了一轮，美国说停下来了。那么伊朗本来当时是打了科威特跟巴林的军事基地，伊朗也宣布说结束了。然后美国说不结束，这次要继续打，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伊朗也不甘示弱，就是你再打了我，伊朗又打了更大的目标，又打了更远的地方，打到了约旦。所以这次也是伊朗向美国表明说，你通过军事手段要让我接受你的条件是不可能的。所以伊朗也是主要是一个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表态。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特朗普的反应呢是非常的戏剧化的。他11号先是说要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几个小时以后呢却又取消了行动。他在战情室接受采访的时候是说，

0: 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那么轰炸行动会继续，要把他们炸个稀巴烂啊！您怎么看特朗普这种威胁了又撤销威胁的做法，是策略还是自我的混乱？
1: 这一幕我们是似曾相识，那么跟这一次最接近的就是今年4月8号那天，特朗普也是在北京时间晚上说如果伊朗这次不结束战争，不同意那个美国的条件，那么美国将要把伊朗的整个文明都摧毁了。然后那一次是那个随后那个美国也宣布说伊朗已经那个同意美国的条件了，所以美国就不摧毁伊朗的文明了。然后那一次是证明最后真的那个签署了一个停火协议，就4月8号宣布停火，4月10号停火协议就正式生效了。这一次也几乎是一样的，就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特朗普宣布说正在等待伊朗反应，如果说伊朗不那个妥协，就要进行那个毁灭性的打击了，要占领那个哈伊克岛。然后在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的时候，特朗普又宣布说那个不打了，说不打了的原因是伊朗已经妥协退让了，说伊朗的最高领袖已经批准了这个备忘录的内容了，但是到底批准了没有现在还不确定，因为伊朗方面的官方的回应是说伊朗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那么批不批准还不确定。但是也有伊朗的媒体说伊朗虽然没有最后做出决定，但是这个谅解备忘录获得批准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确实有可能，美国媒体说特朗普过去已经38次说过说很快就要停火了，协议很快就要达成了，但是都没有达成。那么这一次到底是第39次，还是说很快就要达成了最后没达成，还是这一次确实不一样了，过两天就要达成了？因为特朗普已经说了说就在2-3天时间就要达成了，这周末就要达成了，并且协议签署的地点也定了，就在欧洲。然后去签署协议的人也定了，就是那个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的两个核谈判的代表，似乎好像一切都那个准备就绪了。但它的核心问题是，即便是达成协议了，到底是一个什么协议，可能比达成协议更重要。就像4月8号那次也是，那么全世界以为说战争要结束了，美伊要达成协议了，结果是达成一个说那个同意继续谈判的协议，结果到今天为止协议也没有达成，战争也没有完全结束了。这一次达成的协议，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的消息说，这一次也是要达成一个同意继续谈判的协议，就是同意谈判再延期60天。然后这次跟之前的一个核心区别是同意把海峡打通，但是呢，根据特朗普的定义，什么是海峡打通了？特朗普说，协议一签署，那么海峡就要打通了。然后特朗普又跟了一句，说过去几个月海峡一直是通的。如果根据他的定义，到底海峡会不会打通，也是一个问题。
0: 是的，刚刚你也提到了，就在反复威胁的同时呢，特朗普又抛出了外交消息。11号在白宫表示说，已经跟伊朗达成了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呢无法到场，将由副总统万斯出席。但是伊朗的外交部回应了，说尚未就美伊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此前美国媒体也爆料说，美伊原本5月底就可以达成协议了，但特朗普临门加了2项条件，变成了一个拉锯战。所以在您观察，特朗普加的是哪2项条件呢？美伊协议真的要达成了吗？
1: 特朗普加了哪些条件他自己也没有说，我们也不可能那个知道。但是呢，根据谈判以来美国的核心诉求是2点，就一个是伊朗的核问题，一个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在这之前，美国的这个战争目标和诉求本来是很多很高的，那么最高的目标就是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然后在这个目标之下是要摧毁伊朗的核能力，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然后打垮伊朗的代理人网络。然后现在这些绝大多数目标都实现不了了，所以特朗普的目标就退回到2个，一个是打通海峡，一个是解决核问题。因为打通海峡是必须的，就是海峡问题本来在战争之前不存在，海峡问题是战争打出来的。如果海峡问题解决不了，你战争不但没有取得任何成就，战争还带来了更多的麻烦。所以打通海峡是第一的，第二呢是核问题。那么特朗普现在说，我打这场战争最重要的唯一的目标就是解决核问题，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宣布说我战争是

0: 胜利了，我取得了那个成绩了，所以这两点是美国现在最重要的。但是呢，根据之前透露出来的消息，在谅解备忘录里边，伊朗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没有实质性的让步。核问题，伊朗现在根本就拒绝现在谈核问题。伊朗说核问题留到未来60天去谈。就在今天，特朗普自己也说了，说关于核问题跟伊朗达成的协议是一个原则性的，就是具体的细节并不谈。那么另外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打通的问题，美国的目标是要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就是海峡是自由通行的。伊朗的那个承诺是说，可以在达成协议1个月之后，让通行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要保留对海峡的控制权、管理权，伊朗要对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然后这个是美国不答应的，就这个内容，一暴露出来，就那个美国国内媒体，然后美国共和党的保守派的人都对特朗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所以。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在核问题上和海峡的打通的问题上，那么特朗普又对伊朗提出了新的要求。那么新的要求就是在核问题上，美国要最高的标准，就是核材料要转运到国外去，核设施要彻底销毁，然后伊朗以后不能从事核活动。但是伊朗能不能答应这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还关注到了一个比较耐人寻味的细节啊，看到呢，特朗普是特别强调了以色列没有参与针对伊朗的袭击。那您认为他的表态是什么样的意图呢？
0: 特朗普的表态就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那个特朗普也很担心，不断升级的这个军事冲突会那个让谈判破裂。因为在那个就在第二轮袭击那个开始之后，特朗普还通过那个卡塔尔跟伊朗传递信息，说那个这一轮打击还是那个小规模的打击，并不是要爆发全面的战争，我们这个谈判还继续，不受这个打击影响，并且特朗普也给伊朗传递了新的信息，就是虽然特朗普发动了比以前规模更大的军事打击，但他还是一个手段，还是希望通过这个手段达成协议，并不是要打更大的战争。所以特朗普这一次第二轮打击他也是比较克制的，同时他说以色列没有参加，他也是要把这个战争的范围和战争的烈度给那个缩小了，因为以色列要参加进来，他就有另外一个新的麻烦了。前几天好不容易在特朗普的施加压力之下，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没有扩大，没有升级，所以他不愿意以色列再参加进来，节外生枝。这个再一次显示了，就是说，美国是特别希望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不愿意那个事情扩大。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伊朗再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然而特朗普主动披露美军已秘密帮助20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8: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9: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0: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1: 我们能照片
12: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3: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4: 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霍尔木兹海峡仍可通行的说法。特朗普10号在白宫披露，美军一直在秘密护送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外运大量石油。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1日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湾底亚中央总部当天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日也宣布，已打击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 革命卫队也警告，任何船只不得离开所在波斯湾或阿曼湾的锚地，若接近海峡将视作通敌。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商船仍在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的表态，伊朗方面称，在革命卫队警告之后，没有任何船只通行海峡，指责美军是在用愿望写声明。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首次透露，美方每晚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秘密外运数百万桶石油。他在推文中说，上月指示美军秘密保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以帮助超200艘商船安全通行，促成超1亿桶石油进入市场。他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不是伊朗。We're
3: taking out millions, which I'm just announcing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 but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millions of barrels. Every night we took out oil. But now I'm going to tell you because they just figured it out.
0: 我们继续呢，来关注伊朗的一个最新禁令。美伊再起冲突以后，伊朗武装部队11号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由于地区的安全局势动荡，那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任何类型的船只通行。那根据您掌握的情况，海峡的真实情况如何呢？真的是完全封锁了吗？
4: 海峡的情况就是从2月28号战争以来，基本上是，完全封锁的。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伊朗说允许几艘船只过去，但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象征性的。就在战争之前，通行海峡的船只一天数量大概是130多艘。就在战争开始这3个多月里边。 平均每天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都是个位数，所以不管是伊朗和美国说现在海峡是自由通行的，现在我们已经开放了，但实际效果可能是比如之前可能有2艘通过，后来有6艘通过了，有10艘通过了，它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实际上都是美国和伊朗在打政治牌和打外交牌。那么对。 伊朗来说，伊朗过去这3个多月时间里边，伊朗一直说海峡是通行，海峡一直是可以通行的。那么伊朗只是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或者说跟美国以色列相关的船只通过，其他船只都可以自由通行。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130多艘每天应该通过的130多艘船都通不过了，所以伊朗现在又一次宣布说我要。 全部封锁海峡，所有的船只都不能通行了。它可能有一定的意义，但实质性的意义是很小的，因为之前也绝大多数那个船只都不能通行了。那么美国说它掌控了海峡了，海峡过去2个月一直是可以自由通行的，那肯定不是那样的。就是因为绝大多数滞留在海峡里边的船只，现在都在海峡里边呢。 那么滞留在海峡里边的船员以前有2万多人，现在还是2万多人。那么伊朗说，那个他封锁了海峡了，一艘船都过不出不去了。美国说的都是假的。那么如果说一艘船都出不去了，过去这些天，每次伊朗跟冲突，那么有好几次起因都是伊朗袭击了正在通过海峡的船只。如果都不通行了，他去袭击谁去呢？
0: 所以基本情况就是到底有多少只船出去了，这可能很难搞清楚。但基本的态势是清楚的，就是绝大多数通行都那个终止了。但是还有少量的船只通过，其中肯定也有伊朗的一部分船只也有通过的。就前些时候就有媒体报道说，自从美国4月13号封锁海峡以来，有4艘伊朗的油轮那个通过了，但它的数量是很少的。
5: 那看到，针对伊朗所说的这个封锁啊，那特朗普也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他说美军已经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了，这是他上个月下令执行的一个秘密任务。那为邮轮和其他的商船提供支援，在您了解这项秘密支援的行动具体进展如何？真的能帮200多艘船吗？
4: 它不是秘密的，它在5月4号时候，特朗普已经公开说美国要搞一个自由计划。

0: 自由计划就是美国引导和保护那个船只从阿曼那一边那个海上出来，但是5月4号，因为要引导船只出来，就跟伊朗爆发了军事冲突。后来美国说他就取消了，但是在这之后，实际上他一直是在引导船只从阿曼湾那边往出走，但是至于走了多少艘船，现在不知道。就是过去2个月，美国和伊朗发生的军事冲突，多数的时候就是美国要引导和保护船只出来，伊朗不让船只出来，伊朗就用无人机来袭击，通过海峡的船只，双方爆发军事冲突了。这一次是特朗普第一次公布，说到底出了多少船，到底出了多少石油。他说过去1个月出来200艘船，1亿桶石油。没有人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准确的，但是说，即便我们假设它这个数字是准确的，它的意义也是很小的。1个月200艘船，那就相当于一天差不多是7艘船。我们刚才说了，说正常的时候一天就要通过130多艘船，那么一天通过7艘并没有多大的意义。那么1个月出了1亿桶石油。正常的时候，海峡一天就要运出2000万桶石油，你1个月运出1亿桶石油，它的意义也是很有限的。所以，即便特朗普说是真的，也并不像他说的说海峡完全在美国的掌控之下，海峡是完全可以自由通行的。他引导出来的船只的数量，从那个实质性意义上讲是很有限的。
1: 那我们刚刚提到掌控海峡啊，看到特朗普呢还高调地宣称说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不是伊朗。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要主动公布这个秘密行动？他就不怕伊朗出手阻拦吗？
0: 他实际上那个就是我说的，他不是秘密行动，伊朗也知道。就是过去1个月，美伊在海峡多次发生军事冲突，就是美国要引导船只出来，伊朗不让，双方那个打起来了。所以这种伊朗打他，过去这1个月里每天都在发生。那么现在特朗普公布这个，他就是为了显示说，过去这1个多月里边，没有美国没有坐在那不管，美国是积极的采取行动，并且向伊朗施加压力。说如果你不回到谈判桌上来，如果不签署协议，我们也有办法通过军事行动来打通海峡。实际上是给那个美国国内老百姓吃一个定心丸，说你们那个即便协议签不成，我们也有办法打通，同时也给伊朗施加压力，说你要不通过协议打通海峡，我们就通过军事手段打通。你看过去1个月海峡也是那个，打通的，但是实际的情况就是美国也知道，通过军事手段是不可能真正打通海峡的。特朗普所说的说只有美国是控制了海峡了，伊朗没有控制海峡，那事实肯定不是这样的。如果只有美国控制海峡的话，那过去1个月每天你就通过130多艘嘛，为什么你一天只通过7艘呢？那真实的情况是，美国和伊朗都有效地封锁了海峡，所以国际社会叫现在海峡封锁的状态是叫双封锁。
1: 好的，今天感谢牛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媒体公布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框架。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见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双边会谈。阿尔巴尼亚爆发示威，反对特朗普家族新建度假村。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迈赫尔通讯社12号公开一份据称是伊朗和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涉及停战、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伊朗制裁以及伊朗承诺不制造核武器等等。而伊朗国家通讯社同一天公布一份伊美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的主要框架，当中提到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协议，而且伊朗不会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任何承诺。
1: 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12日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 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这份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 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五、战争赔偿被提上议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 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和谈判期间进行审议。其最终协议的三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三项议题：和平和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另外，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报道说，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中还包含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 报道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日晚，这份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黎巴嫩南部12号再次遭到以色列空袭，此前一天以军事空袭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多地，导致至少10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11号表示，以军可能会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此外，黎巴嫩总统奥恩同一天表示，黎巴嫩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这些条件落实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以色列军队12日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奈拜提耶省多地浓烟四起。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指，以军当日还在部分村庄展开爆破行动。以军表示，其在黎南部已方作战区击落一架无人机。受战事影响，奈拜提耶南部一座边境城镇民生陷入困境，大量民众失业，农民无法下地工作。当地政府12日联合多方力量组织开展食品救济工作。此前一日，以军已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了一系列空袭。 以色列方面11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已经已推进至距离奈拜提耶市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强调，以军若继续向黎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以色列国防军同日还发表声明称。 以军部队已经在黎南部利塔尼河的支流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完成相关军事行动，取得行动控制权。该地区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黎巴嫩真主党11日发表声明称，其使用无人机对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发动袭击，目标包括以军士兵、以军梅卡瓦坦克等军用车辆以及一处炮兵阵地。真主党还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纳莱地区击落了一架以色列无人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证实了消息，并表示该地区曾发生多次空袭。另一方面，黎巴嫩总统府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总统奥恩当天在会见黎巴嫩民间组织代表团时表示，黎巴嫩要求以下条件满足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包括以色列撤军、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军队完成部署、流离失所者返乡和被扣押黎巴嫩人员获释。奥恩还表示，黎巴嫩仍将继续当前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2号在罗马会见正在意大利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李在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梅洛尼当天在首都罗马的多里亚口潘菲利别墅迎接李在明的到来，那双方共同检阅仪仗队之后参观别墅举行双边会谈。韩联社报道，李在明当天晚上还计划在罗马出席一场商业圆桌会议，探讨加强韩国和意大利经济合作的途径。届时李在明将发表主旨讲话，强调在人工智能技术崛起以及供应链重组所引发的商业格局变革中两国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包含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在内的两国大约30名企业代表将出席这一次的活动。波兰第一批3架 F-35 隐形多用途战斗机12号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以及副总统兼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还有美国副国务卿迪南诺，两国军政官员皆有出席入列仪式。入列仪式在瓦斯克第32战术航空基地举行。仪式的现场，第一批列装的 F-35 战斗机依次完成空中通常展示，随后平稳降落并穿过象征正式入列的水门。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从 F-35 飞行员手中接过象征交付的旗帜，标志着第一批 F-35 战斗机正式加入波兰空军的战斗序列。纳夫罗茨基在致辞中表示，波兰正式接收美制战斗机，充分印证波美战略伙伴关系对双方而言都有重要的价值。波兰与美国在2020年签署一份价值大约46亿美元的协议，总共采购32架 F-35 战斗机，整个交付计划预计会在2029年前完成。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12号正式生效，标志着欧盟27个成员国第一次拥有统一的移民与庇护政策框架。欧盟官员将此称之为欧洲移民治理的里程碑。不过，有人权组织警告，新的机制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寻求庇护者面临的困境。
3: 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是欧盟历经多年艰难谈判达成的成果，旨在彻底改革此前被广泛认为效率低下的移民与庇护制度。根据新机制，成员国需加强边境筛查，统一庇护程序，并建立新的责任分担和危机应对机制，以更有效地管理非法移民流动。在塞浦路斯举行的欧盟部长级会议上，欧盟内政与移民事务委员布鲁纳强调，这是欧洲首次建立共同的庇护与移民制度。
4: Ein sehr guter Tag für Europa. Es ist wirklich ein Meilenstein heute. Es ist zwar der Beginn natürlich auch, es ist nicht das Ende, aber es ist zum ersten Mal, dass Europa eine gemeinsame Asyl- und Migrationspolitik hat, ein System auch zum ersten Mal hat. Wir haben vor 10 Jahren enorm viel Verantwortung übernommen als Europa, aber wir hatten keine Regeln, kein System. Und jetzt haben wir das System und das ist schon ein ganz entscheidender und wichtiger Punkt und wichtiger Schritt für Europa.
3: 塞浦路斯移民与国际保护事务副部长表示，欧洲正进入一个新时代，但也承认新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难免出现问题，需要不断调整完善。不过，即便欧盟要求各成员国提前完成法律修订、人员培训和边境基础设施升级，欧盟委员会也坦言，目前尚无任何一个成员国完全准备就绪。与此同时，多个人权组织持续表达担忧，认为新机制可能使寻求庇护者在进入欧洲和申请保护过程中面临更多障碍，并削弱其基本权利保障。凤凰卫视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阿尔巴尼亚大规模抗议持续，数千名民众十一号晚上在首都蒂拉纳市中心游行，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计划在阿尔巴尼亚投资新建海滨度假村，表示会严重破坏当地的生态。当天晚上，有大批的民众聚集在蒂拉纳的街头，继续为库什纳公司牵头的海滨度假村项目游行抗议。许多示威民众批评项目缺乏透明度，并对国家自然环境可能会遭到外国投资者破坏表达担忧。那此前有保育团体指出，若库什纳的投资公司牵头的14亿欧元度假村计划落实，属火烈鸟栖息地的湿地保护区纳尔塔西湖将面临严重的破坏，火烈鸟可能从此消失。那这个事件成为执政超过13年、被指未能根除贪腐的阿尔巴尼亚总理拉马的最新政治考验。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国际基建论坛在澳门闭幕，促成多项国际合作。马来西亚今年一季度接待国际游客量打破千万，创历史新高。
5: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7: 沈阳你好。
0: 好，佑明请告诉我们今天美股开盘以来的走势状况如何。
7: 好的，那么美股周五开盘上涨，投资人一方面是在等待美伊潜在的和平协议的进展，另一方面则是聚焦马斯克旗下 SpaceX 的历史性 IPO。 那么今天就是 SpaceX 的上市日，正式登陆纳斯达克，公司股票代码为 SPCX。 那么发行价是定在每股135美元，原对应的估值约 1.77 万亿美元。

0: 那么，据知情人士透露，SpaceX 开盘初步指引价格在170到175美元之间，不过目前呢是被降到了165美元，但是仍然是明显高于135美元的 IPO 发行价。不过呢，在正式开始交易之前呢，仍需完成多项程序，因此呢，具体的开盘时间尚未最终确定。周五早间，SpaceX 的高管在纳斯达克敲开市钟，马斯克则是通过了视频连线的方式参与。不过呢，也有部分市场人士质疑 SpaceX 目前的估值过高，在上市之前呢，特斯拉的股价走势也出现了明显波动。另外，市场早盘一度是转跌，那么油价也是脱离了日内的低点。此前，特朗普在出搜索上面发文警告称，即便是协议已经摆上了桌面，伊朗最好尽快振作起来。那么，伊朗的官方媒体则是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当中包括美国解除石油制裁以及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承诺。那么，能源市场方面，美国 WTI 原油期货则是下跌约3%，在每桶84美元附近。彭博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那么美伊和平协议最快可能在周日在瑞士签署。那么周五三大指数开盘以来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67%，纳指上涨0.53%，而道指则是上涨0.95%。那么周五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48%附近。沈阳，
1: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近年来，有不法之徒在内地网售平台假借政府军队名义制售特供酒，谋取暴利。那对于这种违法的行为，中国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12号召开专门的记者会，通报查办的情况，表示总共集中查实涉案酒品共75,200箱，共有78个直播间被关停。
2: 这个字我不敢读，没有任何一个酒随随便便就敢扣这个字的。
3: 这两个字，你让咱老百姓注册，谁能把这两个注册下来呀？
4: 我父亲是人小代表，这个是他老战友呢拿过来给我用的。能喝他的人肩膀上都是条条杠杠、心心念念挂满了，胸口。
5: 近年来，内地有人假借政府和军队名义制售所谓特供酒牟利。周五，在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一场专门记者会上，监管部门通报指，在近期市场监管总局以及公安部等集中查处中，这类大多用食用酒精和香精勾兑冒充的酒品，共被查实涉案7.52万箱。
6: 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
5: 而针对受关注较多的网络售卖环节，监管部门通过电子取证固证，共查处存在违法行为的平台企业7家，涉嫌销售特供酒的网店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
6: 我们也要郑重警告那些任何试图以特供酒谋取不法利益的经营主体，这是对法律红线的公然挑衅。一旦触碰了红线，等待你们的一定就是严惩不贷，不管你们披的是什么马甲，也不管你们以任何方式生产销售，市场监管总局都将始终坚持露头就打，严惩重处，绝不姑息。
5: 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不要相信任何形式的特供、专供、内供误导宣传。监管部门同时也表示，未来将重点查处刻意规避监管敏感词汇或用各类暗示性名称包装酒品的经营主体。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健北京报道。
1: 为期3天的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在澳门圆满落幕。论坛汇集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800多家机构、3500多位业界代表以及将近60位部长级的嘉宾参会，规模与国际影响力再创新高。
7: 主办方公布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吸引了全球70多个国家地区、3500多名业界代表参会。论坛期间开展20场专题活动，汇聚200多位行业精英，达成发展共识。此外，大会还组织超过200场商务对接，促成21项合作协议落地，总签约额达99亿美元，合作覆盖15个国家及多个产业领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会长房秋成在发布会上表示，论坛不仅是全球基建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更有效激活澳门对外经贸与基建合作枢纽功能，带动国际资源、项目、技术落地对接，同时为澳门产业多元发展注入持久动力。而在论坛上，多位与会嘉宾围绕多领域、多核心议题展开深度讨论， 项目管理协会总裁皮尔勒蒙指出，人工智能可以优化大型跨国基建项目的运营管理，加快信息整合提炼速度。
8: And what I think is going to happen is that AI is going to make projects more successful. It's going to help, especially for large, complex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 think it will help in a number of ways. One of them is, you know, when you have very complex, large projects, you have a lot of companies involved, many suppliers, many people. Data is very, very spread across multiple companies, multiple people. AI is going to help put this together and help detect early signals of something that is not going right.
7: 世界自然基金会政策与绿色金融项目主任赵亮则认为，基建工程可以与自然资源共生，具气候韧性的工程也将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之一。
9: 中国基建企业呢，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从以前的建得大、建得快、建得好，现在呢，逐渐的正在变得使工程兼具自然、气候的韧性。这样的一种兼具自然、气候韧性的工程呢，我们认为才是未来中国基础设施项目的一个竞争力来源之一。
7: 联合国全球领导力与 ESG 发展中心管理委员会主席罗翔指出，澳门可以发挥自身特点，打造差异化优势，赋能区域及全球基建发展。
10: 我认为澳门未来可以建一个在这个基础建设以及清洁能源投资，或者我们称之为气候投资的全球的数字资产的这个标准化交易结算或这个清算中心，这个可以做得极致。
7: 本次论坛汇集行业智慧，在绿色基建、数字智能等领域达成广泛共识，展现澳门作为中国对接葡语、西语系国家的精准联系人角色，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出海，开展跨国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凤凰卫视郑永军、钟志荣澳门报道。
1: 在内地收割16亿票房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2号在香港首映。出席首映礼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电影讲述潮汕乡亲远走他乡打拼的故事。如今香港的各地乡亲乃至海内外的全体华人都延续这一份回馈家乡、贡献国家的情怀，相信香港民众一定会有共鸣。
11: 好似《给阿嬷的情书》这一类兼具地方文化特色同埋普世嘅情感嘅作品，更加展现咗我哋中国电影嘅多样性同埋生命力。可以话文化即使系可以有地域嘅不同，人对亲情嘅共鸣都系共通嘅。未来我希望睇到更多有好似咁样有深厚嘅人民底蕴，亦都有国际共鸣嘅电影在香港和世界各地上演。
1: 电影导演蓝鸿春以及两位新晋演员李思彤、王彦彤都现身首映礼，同一众嘉宾共同见证特别设计的桥梯启动仪式。嘉宾将维系家族和家乡情感的最重要纽带桥梯投入信箱，象征着这一份属于祖辈做人要有情有义的精神正式寄出，传递给全世界的观众。香港国际机场保安犬的数量5年内提升到20只。机犬保安有限公司表示，保安犬显著提升机场的安全应变能力以及形象亲和力。
12: 负责香港国际机场安保的机场安保有限公司辖下机场安保犬只行动小组成立5周年，并于12日举行庆祝典礼。香港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及海关关长陈子达等出席，现场展示机场安保有限公司与香港警务处、香港海关及渔农自然护理署与工作犬队伍方面的合作成果。机场安保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卢伟国表示，机场安保犬已由最初的2只发展至20只，显著提升机场安全应变力及形象亲和力。
13: 现在呢，我们已经有20只的专业的臭探犬，咁係廣泛應用喺機場嘅各方面嘅保安工作，顯著咁提升咗整體嘅安全應變能力。同時咧，呢啲犬隻咧實際上係擔任咗親善大使嘅重要任務，喺機場同埋旅客活動展現咗專業之餘咧， 亦都传递咗关怀同埋信任。

0: 公司行政总裁詹德强也表示，机场出现无人认领的行李时，人手检查行李是否藏有爆炸品，最少需时十分钟。保安犬协助检查，十多秒即可解封现场，提高工作效率，并指目前保安犬数量足以应对最新启用的二号客运大楼工作量，会检视情况考虑引入更多保安犬。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1: 马来西亚旅游业2026年迎来强劲增长，第一季度总共接待超过1060万的国际游客，创历史上同期新高。尤其中国游客量显著增加。
2: 3、2、1，恭喜你好，中国旅游展马来西亚正式开幕。
3: 马来西亚旅游局副主席杨顺兴12日在第三届你好中国旅游展中表示。今年恰好是马来西亚旅游年，加上马中两国落实免签安排政策，以及旅游服务持续便利化，促使今年首季的旅游数据创新高。
4: 其中，中国继续稳居马来西亚最重要的国际客源市场之一。今年首季共有超过140万名中国游客到访马来西亚，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25%。
3: 旅游展190多个展位集中展示中国各地的文化特色与旅游资源，希望吸引更多马来西亚民众前往中国旅游。
5: 2025年，中国接待入境游客超过1.5亿人次，同比增长17%以上；入境旅游消费超过130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0%。其中，免签入境外国游客超过3000万人次。
6: 我觉得中国在科技方面进步很大，然后去的话都很方便，然后可能接下来想要去的地方会是新疆啊，或者是青岛这种比较还不太有太多人尝试过去的地方。
3: 马中两国近年来的旅游持续升温，加上免签措施以及航班的逐渐增加，预计将可持续深化两国文旅的合作，带动双向旅游的发展。凤凰卫视郭韶和马来西亚健报报道。
1: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明思。据法国广播电台与国际邮报报道，中国的灵活就业市场正剧烈扩张。截至2026年，就业人员总数已攀升至3.2亿人，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44%。这意味着目前每10名在职人员中就有4人属于短期合同工或派遣劳工。报道指，自2021年灵活就业人数首度突破2亿大关后，便以年均4000万人的速度激增。据2025年中国蓝领就业研究报告，灵活就业的定位已发生质变，从过往的补充形式跃升为劳动力市场的核心支柱。其中，家政服务与外卖配送成为增长引擎，前者从业人员逼近4700万人，后者达近1600万人。但网约车、货运及网络主播因为市场饱和，人数则出现2%至3%的回落。另外，有分析认为，这一批劳动人口在权益保障上严重滞后。尽管京东、美团等平台近期开始为骑手缴纳社保，但覆盖人数不足100万，相较于千万级的从业大军，保障网仍显薄弱。看看其他新闻，美伊冲突出现戏剧性的转折。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表示，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已就结束战争达成重大协议，相关法律文件正进入最后确认阶段，最快本周末就可能在欧洲正式签署。而由7国集团官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最早可能于周日在日内瓦签署。
1: Mr. President, on Iran, how confident are you that there will be a signing this weekend? Because you have come close to sealing a deal, but at the last minute it has fallen apart.
2: It'll be soon, maybe this weekend.
3: 美伊战争可能在本周末迎来终点。特朗普11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国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伟大的战争和解协议，时间最快就在本周末签署，目前只剩下最终法律文件需要完成，双方甚至正在规划正式签署仪式，签署地点可能选在欧洲。但由于华府正在筹备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因此他本人未必出席。
2: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3: 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表示：“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至于先前传出一直瞧不拢的关键——伊朗核武问题，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
2: They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There will be no, which is the whole reason, which is a big part of the reason.
1: Is that going to be in your agreement, sir?
2: They will not only not have, they will not purchase, develop in any way, any shape.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a nuclear weapon.
3: 特朗普也透露，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多个中东国家在促成协议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将

0: 亲自与埃尔多安通话，讨论后续安排。另外，当记者追问是否仍考虑攻击伊朗哈尔克岛时，特朗普回应，如果协议顺利签署，相关军事选项将不再推进，并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若协议最终落地，不仅意味近月来最危险的中东军事冲突告一段落，也将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而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日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也已经公布，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报道说，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中还包括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报道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日晚间，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特朗普11日宣布决定取消原定当日预定针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并称将在近日公布协议签署时间。美国媒体报道，伊朗与调解方的卡塔尔同日在德黑兰举行会议，成功缩小了美伊双方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多名听取谈判情况简报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与卡塔尔调解方在11日的会谈中成功化解了关键分歧。谈判在德黑兰举行，卡塔尔特使阿里萨瓦迪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努力弥合美国与伊朗之间剩余的分歧。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和伊朗方面认为他们已达成一份美国也会接受的协议文本。报道称，双方在三个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已经缩小，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机制在60天停火期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以及在60天停火期内如何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而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消息人士称，根据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框架协议草案，各方将承诺立即停止进攻性军事行动。协议规定，在协议实施期间，双方不得进行军事打击。卡塔尔安迪尔办公室同日发表声明，安迪尔塔米姆与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在谈判进程框架内提出的谅解方案已取得进展，并确认已达成的谅解获得所有相关方批准，得到多个友好国家的参与和支持。特朗普又称，各方正继续努力敲定相关程序，为宣布协议签署安排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国彭博社11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阿联酋和伊朗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于本周举行了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报道并未提及此次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阿联酋在战争初期采取了鹰派立场，本周的会晤标志着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也是伊朗方面多次试图与阿布扎比重建高层对话的成果。知情人士称，阿联酋此前一再观望，以核实对话者是否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直接联系。美以伊战事爆发，影响了阿联酋的石油输出和旅游业，对阿联酋经济造成冲击，因此阿联酋希望透过外交缓和局势，同时推进持久和平与稳定。阿联酋战前一直与伊朗保持外交关系，也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上次我们说，特朗普扬言第二天晚间之前伊朗不让步的话，就把它炸个稀巴烂。这种话因为出自特朗普的嘴巴，所以很难相信。果然几个小时后就反转，特朗普第 N 次 tackle 宣布取消打击计划。在帖文中他写道，相关磋商及最终条款，无论是在总体构想还是具体细节方面，均已获得各相关方的批准。相关方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等。特朗普又在白宫对记者说，文件已基本搞定，

我们拭目以待。那么他预计签署仪式将很快举行，万斯副总统将出席，地点可能在欧洲，时间可能是周末。还说协议一经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称刚刚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刚刚与卡塔尔、阿联酋、沙特的领导人谈过。那么在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特朗普还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真是煞有介事，言之凿凿。不过伊朗媒体马上反驳说，伊朗还没有批准任何协议文本。以色列方面也表示并不存在这样的协议。据多家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事先并未得到充分通报，更不要说批准。当时比比正在召开国家安全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对此呢感到意外。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就明确表示，以色列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强调以色列并未直接参与这份协议。那么内塔尼亚胡在与特朗普通话之后，对特朗普致力于阻止伊朗核武器的承诺表示赞赏，但他希望最终协议必须包括移除伊朗浓缩铀核材料、拆除浓缩设施、限制导弹生产、停止伊朗对地区恐怖代理人的支持。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伊朗和伊朗都认为特朗普是无中生有。目前呢，能够确认的只有两个东西：一是美国周四晚上没有打击伊朗；二是特朗普那一番话之后呢，美国三大股指迅速上升，有人获利，自不代言。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分析解读了，我们只有拭目以待，本周末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另一则新闻，据法新社早前报道，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去年已经达到了3600亿欧元。本月初更加传出，欧盟已向企业发出警告，可能与中国爆发贸易战，并考虑出台新限制措施。今年以来，欧盟已经多次针对中资企业出手，先后包括一月份修订网络安全法，针对华为等中国设备商；三月份推出工业加速器法案，针对电动车等产能占全球40%以上的外资设置审查门槛。中国认为欧盟这项法案在采购中偏袒欧洲本土企业，具有保护主义色彩。另外，据外媒日前报道，由于近期中欧贸易紧张关系，中国已取消本月与欧盟高层的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1日表示，中欧双方就有关对话保持沟通。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发表文章，题目是《中欧贸易战似乎不可避免》。开篇这样写道：修昔底德认为，新兴强国往往会引发冲突。如果他是一位经济学家，看到中国对欧洲出口的爆炸式的增长，或许也会预料到贸易战的爆发。如今，许多分析人士也持相同观点。文章称，欧洲正被中国出口商品淹没。欧盟面临工业生产下降、企业破产增加、就业流失等问题，贸易逆差巨大，现在平均每天大约逆差是10亿欧元。欧洲认为中国补贴导致了不公平竞争，需要采取更强硬的贸易防御措施，比如更多的反补贴工具、进口限制、多元化供应链等。另一方面，英国金融时报等消息称，中国临时通知取消原定本月在北京举行的两场重要的中欧高层的外交会议，其中一场是数码议题的部长级对话，还有一场是涉及欧盟外交机构副秘书长斯科格的会议，并且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原因。那么此举呢，被广泛认为是为了表达中方对中欧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加剧的不满。其实从5月底开始，当很多人把目光都聚焦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时候，中欧贸易问题已经进入白热化争执状态。欧盟委员会5月29日召开高层官员闭门会议，那么参加这场会议的官员一致认为，有必要让欧洲民众意识到欧中贸易摩擦可能进一步加剧。第二天，5月30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回应称，
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6月3日，彭博社发表题为《别无选择，欧盟准备与中国展开贸易战》的文章，指出欧盟众多政界人士、政策制定者及主要智库人士罕见地形成共识，对欧盟前景持相似的悲观看法。如果欧盟不能迅速转型，提升产业竞争力并构建现代化防务体系，将发现自身在美中两国的夹击下被边缘化乃至受制于人。中欧贸易战一触即发吗？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观察。第一，美国和欧洲是全球消费购买力最强的两大市场，而面对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和产品竞争力，中美贸易战起起伏伏打了近十年，双方利用各自的优势，通过对抗与谈判形成了今天这种局面。那么这些年间呢，许多中国产品就大批的销往欧洲市场。第二，欧洲之所以被贸易逆差折磨得叫苦不迭，有很多原因，除了中国廉价产品竞争力之外，也由于欧洲没有美国那些可以与中国平衡的高科技力量。欧洲长期倡导的绿色经济又正好是中国的优势，欧盟也不能像美国那样啊，联邦政府一声令下，全国各企业都要实施。欧盟作为一个松散的邦联结构体制，各国拥有贸易自主权，中东欧国家啊，有一些国家都从自身需求出发开展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合作，比如匈牙利就和中国投资关系相当深入和密切。即便是欧洲大国，现在法国正在极力主张要遏制中国产品和投资，但其实制造业受中国威胁最大的德国反而不主张开始中欧贸易战。这除了中德贸易投资关系保持紧密之外，应该是德国看透了贸易战打不赢。第三，说到欧盟有没有能力对抗中国，彭博社也写道，尽管欧盟的决心或许正在趋于坚定，但面对中国的报复警告，布鲁塞尔能否集体鼓起勇气付诸行动仍然令人难以捉摸。去风险化议题已经争论了三年，在半导体、关键矿产等核心投入品的替代供应链建设上却几乎毫无进展，而且还在欧盟内部制造了分歧。最后我想说的是，从美国到中国，欧盟在政治安全和经济竞争中面对的两大挑战，归根到底实质上还是欧洲自身的原因。正如德国和欧洲的最大的中国问题智库叫莫卡托中国研究院那位分析师阿尔切萨蒂一针见血地说，我们的体制本身就不是为了应对这项挑战而设计的。那么欧洲能否刮骨疗毒地进行体制改革，这才是真正的根源，而且也是真正的难题所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 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奇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

0: 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2号访问印度尼西亚，将与印尼方面讨论出口日本自卫队的护卫舰以及两国防卫合作。
5: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五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将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等人举行会谈，就日本印尼的防卫合作以及海上安全等议题交换意见。小泉出发前举行记者会表示，印度尼西亚位于日本海上交通要道，是日本重要的战略伙伴，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国合作。小泉说，日本印尼已一致同意启动招募及护卫舰等防卫装备转让的具体协商，这对推进防卫装备与技术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6: 朝霧型護衛艦等の移転を具体化するための議論を開始することで一致したところです。今般のプラボー大統領を交えての防衛協力等の意見交換を実施することは、防衛装備技術協力をはじめ、二国間の防衛協力を一層着実に進展させる貴重な機会であり、大きな意義を有するもの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5: 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改国家安保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有日媒报道，日本计划明年设立新的防卫产业支援机构，新机构将负责协助武器出口、支援新创产业，并研究由政府统一作为对外窗口，设立日本版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小泉当天还表示，日本政府正在研究进一步强化防卫生产及装备出口体制。
6: 現在関係省庁で連携して普段に検討を行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いずれにしても生産力こそ抑止力、こういう考え方のもと、防衛生産技術基盤の強化や防衛装備点の推進に向けてスピード感を持って取り組みを進めていきます。
5: 今年4月，日本修订了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及运用指针。放宽具有杀伤能力武器出口后，正步步加快推动武器出口。除印尼外，日本已与菲律宾就25V级护卫舰出口展开实务磋商。澳大利亚已选定最上级护卫舰作为下一代舰艇方案，新西兰也在评估引进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国内最新民调都显示，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反对武器出口的声音都占绝大多数。未来如果日本出口远程导弹或者战机这类攻击型武器，那么日本一直长期以来坚持的和平国家道路将会面临争议。凤凰卫视李淼、神经正盛，日本首相官邸报道。
4: 小泉进次郎访问印度尼西亚，推进招募及护卫舰的出口磋商，并明确表示正探讨设立新的防卫产业机构以强化出口体制。从政治经济地缘结构视角来看，这不仅是一次双边防务合作的升级，更是日本在战后国家安全战略上的一次范式转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长期以来日本主要通过官方发展援助等经济杠杆在东南亚施加影响，而此次小泉进次郎亲自出马推销自卫队现役的招募及护卫舰，标志着日本对东南亚的交往模式正从单一的经济援助转变为直接的安全能力注入。这旨在通过装备和技术绑定，在印太地区构建一个以遏制外部海洋活动为核心的防务协作网。所谓友岸外包和供应链安全已经从经济领域全面蔓延至军事防御领域。印度尼西亚扼守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等全球海上贸易与能源运输的绝对生命线。对于高度依赖海外资源输入的日本而言，将印尼拉入自己的防务合作轨道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第二，俄乌战争和中东变局让日本决策层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技术调队危机感。未来的战争将全面转向由人工智能 AI 和大规模低成本无人机主导。日本试图通过政府充当武器交易中介来扩大海外市场，用外部订单反哺国内防务企业，同时通过向新兴科技企业投融资乃至推进生产线官有民营，来确保在有事之时的持续作战能力。日本政府计划设立全新的防卫产业机构，并研究引入日本版对外军事销售模式，这是对日本国内防务产业生态的一次结构性重组。过去日本的防务业务分散在防卫省和经济产业省，各部门间的隐形业务壁垒导致效率低下，

机构作为独立行政法人，能够有效集结官民人才，提供从装备定制、售后维修到辅助训练的一站式打包服务，解决日本企业单打独斗无法应对国际军贸复杂需求的痛点。第三，日本这一宏大的战略转型面临着内部与外部的强烈摩擦。在国内，尽管自民党政府和防卫省在武器出口上踩深了油门，但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日本民众对此持反感态度。战后数十年的和平宪法与和平主义教育，让日本社会对成为武器出口大国和变相介入地区冲突依然保持着天然的警惕与反感。政府在缺乏广泛民意共识的基础上，利用安保文件的修改，小步快跑地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埋下了国内政治撕裂的隐患。在外部，东盟国家他们在外交上长期奉行大国平衡和不选边站的务实战略。印尼对日本护卫舰和防务合作表现出兴趣，更多是出于自身海军现代化和多元化采购的需求，而不是愿意成为日本构建地缘围堵圈的马前卒。第四，小泉进次郎的印尼之行和日本防卫体制的公司化和军售化的改革，彻底撕下了日本过去在军事装备出口上的羞怯面纱。然而，这种将国家安全深度绑定在武器输出和阵营对抗之上的做法，不仅是对其国内和平民意的忽视，也极易在敏感的南海及周边地区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日本自以为在加固自身的防御护城河，却可能正在把自己推入一场地缘风暴的中心。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公开一份据称是伊朗和美国的14.谅解备忘录草案，涉及停战、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伊朗的制裁以及伊朗承诺不制造核武器等等。而伊朗国家通讯社同一天也公布一份，两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的主要框架当中提到，当前的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协议，伊朗不会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任何承诺。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双方签署仪式最早可能会在本周日举行。
1: 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12日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 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这份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 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五、战争赔偿被提上议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 将在为期60天的和谈判期间进行审议，其最终协议的3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3项议题：和平和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另外，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报道说，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中还包含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和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 报道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日晚，这份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表示，与美国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潜在协议将保障伊朗必须履行义务才会获得经济利益。阿拉格奇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两国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该避免猜测备忘录的内容。伊朗会适时公布所有细节。美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也转发阿拉格奇的贴文。万斯当天表示，目前出现大量重启海峡通航、终止伊朗核计划潜在协议的虚假消息。他强调，伊朗仅凭签署协议或出席会议，不会获得资金解冻。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特朗普政府官员的消息指，这是一份表现为本的协议。伊朗同意解除核计划，销毁或移除核材料，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资助恐怖组织。伊朗不会获得解冻资料，一直到他们履行承诺。 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细节和签署时间，双方依然各执一词。伊朗12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在本周日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伊朗此前公开的协议草案与事实不符。特朗普12号发表发帖表示，伊朗媒体发布的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与此同时，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以及一些西方媒体此前关于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将会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目前，伊朗国内的协议审议和决策程序尚未结束。 当天早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协议文本绝大部分内容已经基本定稿。 但还需要经过伊朗国内法定程序审议批准。报道指出，当前流传在媒体的各种协议版本都不是最终文本，只有在伊朗和美国正式批准后，最终协议内容才会对外公布。那这份双方媒体都有披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官方最新表态以及伊朗民众的反应如何？来看我们驻德黑兰记者郑凯早前发回来的报道。
1: 现在能够补充的，也就是说，现在伊朗国家通讯社表示说，目前的关于文本的最终细节已经完全确定了，现在就等最高层的批准。然后，另外他强调说，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所划定的红线都会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监督下执行，也就是说，伊朗不会在重要的核心问题上做出更多的让步。 另外就是说，在最终文本没有公布之前，请大家要耐心等待，不要就是相信各种各样的传言和版本吧。另外，关于谈判本身呢，我看到阿拉伯媒电视台又播了一条消息，说现在巴基斯坦方面会组织一个法律团队前往去欧洲的某个国家，然后参加最终进行的一个签字仪式，并且说会把这个如果能够签订的话，这个协议的文本的名称就叫做伊斯兰堡协议。 关于协议文本的方面，我能掌握到的最新消息就是这些。至于说伊朗民众的对这个协议的反应呢，我也问了一下，像一部分伊朗朋友啊，大体上呢，大家是挺高兴，最终没有发生第二次轰炸，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个好歹正常的日子还能过下去，这还是挺高兴的。但是至于说这个协议呢，就是大家都是心里还是有点忐忑不安的，因为之前 已经有两次说要签协议的，最后又打起来了，所以很多就是大多数人现在都是心存怀疑，或者是比较悲观的。有一部分人表示说，可能这就是还是有特朗普的缓兵之计，可能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可能会重启战火。然后还有的人呢会说，就是倒是不担心重启战火，但是会很担心是不是就算签了协议，是不是能够美国是不是能够遵守承诺继续执行，这个也是个疑问。
2: 所以目前看，就是多数民众是存疑的。伊朗南部希里克地区海岸12号凌晨传出多次爆炸，据报与伊朗武装分子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上爆发冲突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的说法。伊朗国家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 霍尔木兹干省希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的爆炸声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消息人士表示，涉事船只是一艘油轮，在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这艘油轮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革命卫队称将继续监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对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采取严厉措施，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海峡。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武装部队则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0: 警告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恩沃德同一天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三艘船舶在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两艘向西北方向行驶，一艘向北行驶。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公开数据显示，10日至11日共有5艘船舶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包括4艘船长不足80米的沿海货船经海峡驶离波斯湾，1艘普通货船驶入波斯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也导致许多海湾国家蒙受损失。对此，美国财长贝森特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所遭受的任何损失都会从伊朗的账户资金内扣除。
2: 贝森特在提问中说，伊朗政权正在进行一场零和博弈，但终将失败。贝森特表示，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盟友造成的任何损失都将通过伊朗账户里的资金来弥补。还有称，这些伊朗账户里的资金还将被用于补偿各方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支付的每一笔通行费用。贝森特最后强调，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都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更加严重。贝森特此前就曾提出，动用伊朗被冻结资金补偿美国海湾盟友的损失，而在近期与美国的谈判中，伊朗则要求美方分两阶段归还总额24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此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已明确表示，伊朗被冻结资产并非华盛顿的战利品，美方无权使用这些资产为其盟友的损失买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1号表示，巴基斯坦呼吁美伊双方遵守临时停火协议，通过外交手段与对话达成协商解决方案，来维护区域稳定。
3: 发言人称，随着美伊局势因新一轮战火升温，严重威胁着脆弱的临时停火协议，强调巴方对持续升级的局势深表关切，呼吁各方遵守停火协议，停止敌对行动，通过对话解决争端。
4: Pakistan remain deeply concerned at the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marked by recent escalation. We appeal to the parties to adhere to the understanding reached on the ceasefire and hostilities.To widen space for dialogue and diplomacy.
3: 发言人还称，巴基斯坦敦促各方保持克制，继续沿着和平与外交之路前行，避免局势进一步失控。通过外交斡旋和政治对话，为下一步和谈与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创造良好氛围。
4: Pakistan reaffirms its support for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all outstanding issues. We are of the view that diplomacy and dialogue should be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achieving.Negotiated settlement of all contentious issu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relevant parties.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还指出，巴基斯坦将继续积极发挥调解和斡旋作用，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和挽救无辜生命，并为外交对话创造机会。凤凰卫视记者张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将在当天晚上在库姆为一名宗教人士举行葬礼。而黎巴嫩南部12号再次遭到以色列空袭，此前一天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多地，造成至少10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在11号表示，可能扩大在南部的军事行动。此外，黎巴嫩的总统奥恩同一天表示，黎巴嫩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这些条件落实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
5: 以色列军队12日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奈拜提耶省多地浓烟四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指，以军当日还在部分村庄展开爆破行动。以军表示，其在黎南部以方作战区击落一架无人机。受战事影响，奈拜提耶南部一座边境城镇民生陷入困境，大量民众失业，农民无法下地耕作。当地政府12日联合多方力量，组织开展食品救济工作。此前一日，以军已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了一系列空袭。以色列方面11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已推进至距离奈拜提耶市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强调，以军若继续向黎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 以色列国防军同日还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已经在离南部利塔尼河的支流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完成相关军事行动，取得行动控制权。该地区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黎巴嫩真主党11日发表声明称，其使用无人机对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发动袭击，目标包括以军士兵、以军梅卡瓦坦克等军用车辆以及一处炮兵阵地。真主党还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纳莱地区击落了一架以色列无人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证实了消息，并表示该地区曾发生多次空袭。另一方面，黎巴嫩总统府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总统奥恩当天在会见黎巴嫩民间组织代表团时表示，黎巴嫩要求以下条件满足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包括以色列撤军、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军队完成部署、流离失所者返乡和被扣押黎巴嫩人员获释。奥恩还表示，黎巴嫩仍将继续当前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6: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承继父业。
8: 自己系都属于呢一个舞台嘅，爸爸会睇到我对于舞台嘅执着，所以佢就会打破呢个传统。
9: 叫我爸爸仲在餐，我咪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希望我要做嘅嘢咯。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7: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州院洞庭湖，
7: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6月12号是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日，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颁发劳动英雄奖章以及国家奖章。普京表示，俄罗斯人民怀着对先辈劳动成就和军事攻击的骄傲，庆祝俄罗斯日，而对祖国的深刻个人认同已经融入俄罗斯人民的性格之中。他还指出，祖国的力量在于传统世代相传以及对自身遗产和伟大文化的尊重。按照惯例，俄罗斯国家元首在俄罗斯日当天向劳动英雄以及科技、文学和艺术以及人道主义、慈善和人权活动领域的国家奖获得者颁发奖章。

此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12号晚上一直到12号凌晨相互发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通报，俄军连夜发射117架无人机，当中102架被击落或拦截。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共击落231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双方都有报告有平民身亡。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表示，俄军袭击苏梅地区的火车站、信号站、变电站的铁路基础设施，导致一名铁路工人丧生，另外一人受伤。此外，乌克兰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有14栋民宅在空袭中受损，3名平民受伤。另一方面，乌军则是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2座炼油厂境内的夏卡姆斯克市，当天宣布取消俄罗斯日的所有公共活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也遭到乌军袭击，共有2人死亡，10个人受伤。波兰第一批3架 F-35 隐形多用途战斗

0: 航空基地举行，仪式现场第一批列装的 F-35 战斗机依次完成空中通常展示，随后平稳降落并穿过象征正式入列的水门。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从 F-35 飞行员手中接过象征交付的旗帜，标志着第一批 F-35 战斗机正式加入波兰空军战斗序列。纳夫罗茨基在致辞时表示，波兰正式接收美制战机，充分印证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对双方而言都有重要的价值。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和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宣布离职后，英国首相斯塔默随即任命安全事务大臣贾维斯接任国防大臣。斯塔默12号同时坚称不会向让自己下台的呼声妥协，会坚守首相职位到底。
1: 希利因为不满政府提出的国防预算增长幅度辞职之后，卡恩斯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们认为英国政府现有的国防计划资金不足，难以满足英国军队未来发展需求。
2: Finding the correct the funding mechanism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And I think the second also is making sure 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is as transformative as it can be. And I think the two need to meet in the middle to provide the right capability, kit and equipment for our armed forces.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as a whole, I haven't been involved in, and I find that very strange, as in the construct of what was in that plan.
1: 英国政府计划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2.68%， 但这远低于北约要求盟国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预期。斯塔默迅速任命贾维斯担任新一任国防大臣，但卡恩斯离任空出来的职位仍然待定。就算朝野还充斥着让斯塔默下台的呼声，但他12号仍然表示，就算进行领导人更换选举，自己也会坚守到底。原定于本周公布的国防投资计划也陷入停滞。英国商业大臣凯尔12号对媒体表示，政府正在北约峰会前敲定这项计划，并声称预计国防开支在下届议会初期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 到2035年则提高到 3.5%。
3: 英国国家统计局在12号公布的数据还表明，受美以伊战争的波动影响，英国四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萎缩了0.1%，这让本就面临着1200多亿英镑净借款的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国防投资计划的钱从何而来。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4: 沈阳你好。
3: 好，佑明，美股三大指数进入午盘后目前走势如何？
4: 好的，那么美股周五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上涨，尤其是投资者一方面在消化 SpaceX 历史性 IPO 所带来的市场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继续关注美伊潜在的和平协议进展。那么今天是 SpaceX 的上市日，正式登陆了纳斯达克，公司股票代码为 SPCX， 那么发行价是定在美股

0: 股135美元，对应的估值是1.77万亿美元，但是呢，开盘价为150美元，高于135美元的发行价。开盘后不久，股价是一度上涨超过20%，那么最新的涨幅是约22%左右。SpaceX 也是此次 IPO 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也被视为是 AI 以及太空经济热潮的重要风向标。那么分析师则是指出，未来还会有大量的公司希望上市，但是呢，部分重要公司可能会先观察 SpaceX 的表现，因为毕竟呢，目前的大部分资金仍然正在集中流向少数的几家明星企业。那么另外，市场早盘一度是转跌，油价也是脱离了日内的低点。此前特朗普在出搜索上面发文警告称，即便是协议已经摆上桌面，伊朗最好尽快振作起来。那么伊朗官方媒体则是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草案中包括美国解除石油制裁以及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承诺。那么能源市场方面，美国 WTI 原油期货则是下跌超过3%，而彭博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那么美伊的和平协议最快可能在周日在瑞士签署。周五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是表现分化，那么目前呢，标普五百指数是上涨0.3%，纳指一度是跌到平盘线下方，目前是在上涨0.05%，道指则是上涨0.55%。那么呢，SpaceX 也是成为了市场的焦点，但是呢，科技股的内部仍然是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周五进入午盘是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48%附近。盛阳，
1: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亚太地区的股市星期五普遍上扬，大多数涨幅强劲。美国和伊朗的局势缓和，外围股市攀升，带动港股大幅反弹1.93%，终止连续7天的跌势，但周线依然是下跌将近1%，连续第五个星期下跌。沪深股市全线走高，沪指攀升超过1%，站稳4000点大关。深市涨幅落后，整个星期下来，沪指小幅上扬，结束4连跌。日本股市大涨2.81%，收复65000和66000两个关口。美伊的和平在望，投资者蜂拥进场，推动大盘攀升。但整个星期下来，日经指数依然累跌1%，终止3连涨。台湾股市攀升2.36%，重新回到44000点的关口。中东局势缓和，外围股市向好，激励大盘攀升，但周线依然下跌2%。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在13号于厦门举行。福建表示，活动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今年的论坛会进一步深化民间基层的交流交往。
2: 海峡论坛自2009年创办，一直都是两岸参与机构最多、活动规模最大、范围涉及最广的民间交流盛会。18年来，会议突出两岸一家亲的本色，今年继续关注基层和民生，扩大在青年、文化、经济等领域的交流。台胞角色从参与转变为共建。
3: 台胞手来足，台青占比持续走高。越来越多台胞跨越海峡走进祖国大陆，了解祖地福建。论坛打破传统参会模式，台胞不再局限于观摩交流，而是全方位、深层次融入活动各个环节，实现活动参与者向两岸融合发展共建者转变。
2: 为期一周的集中活动共有58项，其中33场在厦门举办，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当地在办证、交通、食宿等方面为台胞提供便利服务。
4: 就是首次来大陆的台胞，可以享受7天内免费乘坐厦门市内公交、地铁和鼓浪屿游客航线，免费游览包括鼓浪屿、海上看金门等15个景区和旅游项目，享受在26家厦门的国企酒店住宿折扣优惠等3项服务举措。
2: 官方介绍，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来，在福建省内大学教书的台湾老师以及读书的台湾学生数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值。经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的台胞旅客在2025年超过143万人次，同样创下新高。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厦门报道。
1: 作为第18届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12号在厦门举行。这届论坛有多项交流板块和活动，是围绕青年群体展开。其中有在大陆寻根的台湾青年表示，希望通过了解祖辈的故事，完善两岸共同的历史地图。
2: 台湾青年廖嘉欣的手上拿着的是爷爷生前曾用过的一只碗。今年海峡论坛举办期间， 他希望能够去到江西老家探访。

0: 爷爷的故居，验证童年亲吻的故事。
1: 这只碗对于他来说就是他儿时的一个记忆，也是他想起家乡的时候可以睹物思人的一样物品。就像我小时候经常听爷爷讲到江西老家的故事，但是因为台湾的舆论压力，所以父母就会希望说爷爷不要去说这些。那我小时候就会认为说爷爷说这些是不是有存在的是虚构的、虚假的，甚至是吹牛的。但是长大了之后，也来到了大陆以后，我才知道爷爷说的这些是真实存在的。那我也希望台湾的青年朋友们是去寻找这块拼图，同时也了解祖辈们的故事，让这个拼图这一块地图可以更加的完整。
0: 有台湾青年导演就表示，随着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全球上映，如何讲好中国人自己的故事，应该成为两岸影视人共同的思考。
2: 反而现在是越来越多的政治，然后很多的口水的节目，其实对于两岸的关系是不好的。所以呢，我经常我会拍摄一些两岸的短剧，或者说两岸的诗词节目，透过这样子我们两岸的同文同种同血脉的关系等等，或者寻根寻亲，这样子正能量的中国的故事，让更多的台湾的青年知道，反而会更多的人听。
0: 十二号在厦门举行的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上， AI 科技合作与自媒体扶持政策受到关注。毕业于厦门大学的曲宪平现在是一名美食博主，靠着记录各地特色小吃和餐馆，全网收获百万粉丝。
3: 环境上啊，我觉得舞台会更大，就是因为你有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在我们直播间，因为我现在在直播带货，我推荐了一款这个凤梨酥给大家，台湾风味的凤梨酥，2月下旬到现在就3个多月，卖了30万盒的凤梨酥，270万颗，我1个小时就可以卖出2万盒。这种销量你在台湾应该是没办法想象的，但是我在这边大陆这边做到了。
0: 面对民进党当局一再打压封杀海峡论坛，有台湾青年就表示，根源在于格局太小，毫无政绩，逆行倒施挡不住两岸民众交流的真实需求，反而会让融合发展的势头更加旺盛。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厦门报道。
4: 台湾2026地方选举，全台湾最大票仓新北市市长选举蓝绿对决，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勤跑基层拜票，民众党则是全力护航，持续攻击质疑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胞妹获得全公共部门的投资金，却没有利益回避。
5: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出席活动，为青年棒球队加油，承诺当选后强化选手培育资源，并改善相关硬体设施。除了抛政见，李四川也走访基层拜票。
6: 今年年底，我希望能够再回围新北市，跟大家一起来为新北市打拼。
7: 我们希望棒子交对人，事情做对了，希望李四川能够是我们心目中新北市最佳的候选人。
5: 国民党籍现任新北市长侯友宜为李四川拉票，而对手阵营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这番话被解读是想争取中间选民支持。
8: 我在新北服务10年，其实也常常遇到侯市长，虽然不同党派，但是我想为新北好的心情大家都是一样的。
5: 民众党虽未派出市长参选人，不过市议员参选人助蓝打绿，持续针对苏巧慧的胞妹苏巧纯担任董事的公司获得公部门近2000万台币投资，质疑没有利益回避。
9: 苏巧慧阵营回应反控我们是乌龙爆料，还持续说苏巧纯是得过很多奖的设计大师哦，这个回应简直是笑掉大牙。
10: 苏巧慧连最基本的利益回避冲突都不做，请问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子的新北市长候选人？
5: 新北市选战蓝白合力抗绿营，选战肃杀氛围愈趋浓烈。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第九届财新夏季峰会香港场12号举办，聚焦全球创新科技浪潮，探讨香港的金融市场未来，蓄力创新，共谋发展。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会上表示 ，AI 应用已经全面融入日常生活，影响全球资产配置的底层逻辑，将重塑香港的产业版图。
11: 全球对先进制造业和智能设备的依赖， 与中国内地供应链的升级，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贸易循环。香港作为内地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货物流通的节点，既能让国际投资者接触到中国的科创，也让中国的科创企业介入全球的资本。
4: 陈茂波还指出，香港这个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提出建立金融加与 AI 加的策略框架，而去年香港出口增长超过15%，今年前四个月增长上升到35%，当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人工智能和电讯设备。他表示，对于公司而言，香港不是终点，而是进入更广阔市场的第一站。香港将大力支持公司的创科发展和应用，包含投资乃至搭建产业生态。在内地收割16亿票房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2号在香港首映。出席首映礼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各地乡亲乃至海内外全体华人都延续电影所展现的回馈家乡、贡献国家的情怀，相信观众一定会有共鸣。
12: 3、2、1，
13: 带着16亿票房的口碑，《给阿嬷的情书》出海第一站来到香港。导演梁鸿春以及两位领衔主演青年和首映礼嘉宾共同将象征维系家族与家乡情感的最重要纽带乔批投入信箱，象征着将属于祖辈做人要有情有义的精神正式寄出，传递给全世界的观众。以乔批为载体，电影讲述了潮汕人远在他乡打拼、留守妻子以爱守护、隐瞒半个世纪的感人故事，跨越山海的互助情谊打动无数观众。出席首映礼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自香港开埠以来，大批潮汕乡亲来到香港落地生根，以勤奋团结、守望相助，逐渐成为香港工商界一支重要力量。如今香港各地籍乡亲以至海内外全体华人都延续了这份回馈家乡、贡献国家的情怀，相信香港观众对这部电影一定会有共鸣。
14: 好似《给阿嬷的情书》这一类兼具地方文化特色同埋普世的情感的作品，更加展现了我们中国电影的多样性同埋生命力。可以说文化即使是可以有地域的不同，人对亲情的共鸣都是共通的。未来我希望看到更多有好像这样有深厚的人民底蕴，亦都有国际共鸣的电影在香港和世界各地上演。
13: 带着电影来到香港，导演梁鸿春表示十分开心，因为电影讲述的情谊不但来自于潮汕故土，也有来自香港电影展现的情谊带给他的滋养。
15: 这个电影确实跟香港也是有很多情感和渊源的，所以我今天能带着这部电影来到香港给大家看，我觉得是非常感慨、很亲切的。然后同时也希望这部电影传递的中国人有情有义，然后中国人自尊、自善、自神的这个精神底色呢，能分享给到大家看。
13: 他希望电影能让观众收获治愈人心的温暖，也正是带着这样的口碑期待，当晚不少观众来到首映礼先睹为快。
16: 我听了一些朋友他们说下兰阳啦，就有一些真的那些故事很感人的，由内地来香港或者内地去东南亚下兰阳都会是一个好像有一种的是的一种共鸣咯。
13: 电影6月18日会在港澳地区正式公映，同时也会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
17: 在海外的侨胞，他们一定在这个故事上有很多的共鸣，所以我期待他们看到这部电影之后，我会期待他们的反馈。
13: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4: 为期3天的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在澳门圆满落幕。论坛汇集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800多家机构、3500多位业界代表以及将近60位部长级的嘉宾参会，规模和国际影响力再创新高。
18: 主办方公布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吸引了全球70多个国家地区、3500多名业界代表参会。论坛期间开展20场专题活动，汇聚200多位行业精英达成发展共识。此外，大会还组织超过200场商务对接，促成21项合作协议落地，总签约额达99亿美元，合作覆盖15个国家及多个产业领域。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会长房秋成在发布会上表示，论坛不仅

0: 是全球基建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更有效激活澳门对外经贸与基建合作枢纽功能，带动国际资源、项目、技术落地和对接，同时为澳门产业多元发展注入持久动力。而在论坛上，多位与会嘉宾围绕多领域、多核心议题展开深度讨论。项目管理协会总裁皮尔勒蒙指出，人工智能可以优化大型跨国基建项目的运营管理，加快信息整合提炼速度。
1: And what I think is going to happen is that AI is going to make projects more successful. It's going to help, especially for large, complex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 think it will help in a number of ways. One of them is, you know, when you have very complex, large projects, you have a lot of companies involved, many suppliers, many people. Data is very, very spread across multiple companies, multiple people. AI is going to help put this together and help detect early signals of something that is not going right.
0: 世界自然基金会政策与绿色金融项目主任赵亮则认为，基建工程可以与自然资源共生，具气候韧性的工程也将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之一。
2: 中国基建企业呢，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从以前的建得大、建得快、建得好，现在呢，逐渐的正在变得使工程兼具自然气候的韧性。这样的一种兼具自然气候韧性的工程呢，我们认为才是未来中国基础设施项目的一个竞争力来源之一。
0: 联合国全球领导力与 ESG 发展中心管理委员会主席罗翔指出，澳门可以发挥自身特点，打造差异化优势，赋能区域及全球基建发展。
3: 我认为澳门未来可以建一个在这个基础建设以及清洁能源投资，或者我们称之为气候投资的全球的数字资产的这个标准化交易结算或这个清算中心，这个可以做得极致。
0: 本次论坛汇集行业智慧，在绿色基建、数字智能等领域达成广泛共识，展现澳门作为中国对接葡语、西语系国家的精准联系人角色，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出海，开展跨国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凤凰卫视郑永军、钟志荣，澳门报道。
4: 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确认，已经达成一份最终经过同意的美伊和平协议文本。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下一个阶段的安排。和平从未像现在这样触手可及。他表示，一些势力正在不断散布虚假讯息，企图破坏这份和平协议。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Raja.
3: Atletino, copar mums.
4: Diversità.
5: Tajamnič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1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

0: 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当地时间11号在墨西哥打响，第一战由东道主墨西哥对上南非，最终墨西哥两球获胜。另外在同一天的 A 组比赛中，韩国以2-1逆转捷克，拿下开门红。
2: 等待4年，全世界足球球迷的节日再次到来，在又被称为阿兹特克体育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打入决赛圈各国的国旗首先依次入场。共同主办本届世界杯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国旗最后入场，演出过后揭幕战正式打响。开场仅8分多钟，南非队后场失误，墨西哥队前场断球，16号基尼奥内斯抓住机会成功破门，墨西哥早早一球领先。下半场开赛不久，第48分钟左右就出现了本届世界杯首张红牌，南非队中场13号西索莱护门心切，对对手犯规而被罚下。接近67分钟，墨西哥前锋9号劳尔西门尼斯接队友右路传中，头球顶入南非队球门右下角，打入本场比赛第2粒进球。比赛第82分钟，南非队11号兹瓦内手部出现暴力动作，第2张红牌出现，南非队在场上只剩下9人。进入伤停补时阶段，裁判给出本场第3张红牌，不过这次被罚下的是墨西哥队的3号蒙特斯。最终东道主墨西哥保住球门不失，以2-0拿下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另外在11日进行的 A 组比赛中，韩国队以2-1逆转捷克队，拿下开门红。比赛上半场两队攻防僵持，均未斩获进球。第59分钟，捷克队凭借界外球机会，由克雷伊奇头球破门先拔头筹，落后的韩国队迅速调整。第67分钟，黄仁范扣过门将兜射扳平比分。第77分钟，捷克一粒头球进球因越位被取消，随后吴贤奎抢射破门锁定胜局。本轮过后，韩国队位列 A 组第2，将在次轮迎战榜首墨西哥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世界杯开锣，掀起香港全城足球狂热，有学校组织师生观看赛事，也有商场设置巨型电视全程直播，吸引不少市民到场看球。
3: 世界杯分组赛首日，香港时间已早有韩国对战捷克。有学校组织近400名师生齐聚操场观赏赛事，现场气氛热烈。不少小球迷身着心仪球队球衣，为球员打气喝彩。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体育专员蔡建斌获邀到场，与学生一起感受足球狂热。
4: 我都觉得好热闹嘅，因为第一次咁多人一齐睇啦，同埋我都系人生第一次睇足球队啦，睇世界杯，所以我就非常之兴奋，同我一齐 celebrate。
3: 为迎接足球盛世浪潮，有商场特别设置观赛区，配备巨型电视屏幕，让球迷全天候观赏赛事。
5: 觉得个气氛好好啊，同埋个电视好大。同埋阿女第一次睇世界杯，好开心。
6: 印象中第一次睇波，其实都几过瘾嘅，个气氛都几好啊。其实我想象中咁闷咯。
7: 今日学校今晚放假啦，知道商场呢度咧有呢个活动咧，睇波气氛好好咧，所以仲同我一齐过嚟睇波咯。因为放暑假咧，其实嘅时间都几松咯。
8: 所以你成日暑假都会睇波？
7: 基本上都系啊。
3: 即使是工作日，也吸引大批市民到场观赛。
9: 世界杯正式拉开帷幕，今年香港观看直播赛事的场地更加多元。考虑到不少赛事在香港的凌晨时段，部分商场计划通宵开放直播全部104场赛事，相信将吸引不少市民前来看比赛、吃早餐，带来独特的早餐体育经济。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1: 中华文化节20266月到9月在香港展开，开幕酒会12号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其中最为焦点的开幕节目是上海大剧院创制的舞剧《白蛇》，一连两晚在文化中心的大剧院上演，由国际芭蕾舞艺术家谭媛媛担任艺术总监。
10: 后来经过打磨，是2023年的时候我们做的2.0的版本，然后呢就是2023年做了一点改变，2023年的时候，然后我们2024年在上海也有一些试演， 2025年的七月到了林肯中心的 David Koch Theater， 做了这个我们2.0版本的世界首演，啊，然后这次带来香港，带给香港观众们的是2.0版本的，嗯，也希望你们喜欢。听说

0: 程和创新。那这一届中华文化节将推出280场节目，涵盖舞台演出、展览、工作坊、社区、校园推广活动等等多种形式。文化节邀得大约3000位本地和外地的艺术家演出交流，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既为广大的观众提供多元方式接触中华文化，提升文化自信。在香港，一名住在沙田区的2岁男童12号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俗称的甲型禽流感。这名男童目前在马加列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这个月初曾经2度随家人前往沙田的街市，期间在街市的一间活鸡档逗留观看家禽，还触摸店铺周遭环境。中心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不曾外游，不排除他是在街市间接接触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 韩国女团 EZE 成员申有娜 Yuna 现身尖沙咀的时尚活动，虽然活动期间有下雨，但仍有100名粉丝冒雨挤满广东道支持偶像。尤娜透露，每次来香港都很想欣赏香港夜景和品尝甜品，又预告6月20号 EZE 将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演唱会，请粉丝们多多期待。尤娜在现场还用广东话跟大家打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尤娜，홍콩에올때마다야경이늘예뻤던것같아요，그래서오늘역시도야경을굉장히기대하고있고요，또맛있는디저트들이많아서그런것들을기대하며왔습니다。네，기회가된다면솔로활동을이어나가고싶은마음이고요，지금은있지에집중을하고있습니다。그래서네있지의활동들도많이많이기대해주시길바라면서，좋아하는음악스타일은마음이좀편해지는노래를좋아하는것같아요。아무래도좀바쁠때가많다보니까혼자있을때마음의여유를갖게해주는노래들을개인적으로는좋아합니다。
1: 歌手古亚薇薇薇出席活动，预告6月30号将举行自己的生日音乐会，又透露最近忙于为古装音乐剧的演出进行排练。
3: 即系第一次喺咁大嘅台做舞台剧，仲有咁多人合作，咁都其实都学到好多嘢嘅，系啊。在整個過程當中大家都相處得很愉快。
4: 是不是要跳舞？
3: 有一點點，是中國舞。是啊，
4: 是啊。有沒有中國舞經驗？
3: 其實小的時候就有學過一點點的，我舞台劇之後然後又開自己的生日音樂會。是啊，6月30日搞一個屬於自己的生日音樂會，跟大家見面這樣。
1: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0: 感謝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Credevi di essere arrivato e colpi perso tutto。
0: 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
2: Ma non c'è che doveva uscire Robby。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5: 4、5、6、7，
0: 最严师傅。
6: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意，
6: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6: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媒体公布伊朗谅解备忘录框架。伊朗阻击一艘强闯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美国财长表示将用伊朗冻结资金来补偿盟友的损失。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迈赫尔通讯社12号公开一份据称是伊朗和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涉及停战、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伊朗制裁以及伊朗承诺不制造核武器等等。而伊朗国家通讯社同一天也公布一份谅解备忘录文本的主要框架，当中提到，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协议，而且伊朗不会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任何承诺。
1: 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12日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 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这份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 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五、战争赔偿被提上议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 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和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三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三项议题：和平和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另外，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报道说，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中还包含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和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 报道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日晚，这份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迈赫尔通讯社12号公开一份据称为伊朗和美国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但草案还没有得到伊朗或美方的确认。那目前美国和伊朗双方针对协议的说法各执一词。伊朗12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会在这个星期天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伊朗此前公开的协议草案与事实不符。特朗普12号发帖表示，伊朗媒体发布的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 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与此同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援引一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以及一些西方媒体此前的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将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目前，伊朗国内的协议审议决策程序尚未结束。 那当天早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协议文本绝大部分内容已经基本定稿，但还需要经过伊朗国内的法定程序审议批准。报道指出，当前流传在媒体的各种协议版本都不是最终文本，只有在伊朗和美国正式批准后，最终协议内容才会对外公布。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二号表示，与美国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潜在协议将保证伊朗必须履行义务才会获得经济利益。阿拉格奇十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伊朗和美国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而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该避免猜测内容。伊朗将会适时公布所有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也转发阿拉格奇的贴文，而万斯当天表示，目前出现大量有关重启海峡通航、终止伊朗核计划潜在协议的虚假信息。他强调，伊朗仅凭签署协议或出席会议是不会获得资金解冻。而美国的 CNN 则是引述特朗普政府官员消息，这是一份表现为本的协议。伊朗同意解除核计划，销毁或移除核材料，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资助恐怖组织，那伊朗就不会获得解冻资金，一直到他们履行承诺。伊朗南部的希里克地区海岸十二号凌晨传出多次爆炸，据报与伊朗武装分子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上爆发冲突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的说法。
1: 伊朗国家电视台十二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干省希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的爆炸声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消息人士表示，涉事船只是一艘游轮，在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这艘游轮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革命卫队称将继续监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对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采取严厉措施，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十一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武装部队则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警告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恩沃德同一天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三艘船舶在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两艘向西北方向行驶，一艘向北行驶。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公开数据显示，十日至十一日共有五艘船舶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包括四艘船长不足80米的沿海货船经海峡驶离波斯湾，一艘普通货船驶入波斯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十一号表示，呼吁美伊双方遵守临时停火协议，并停止敌对行动，通过外交手段和对话达成协商解决方案，以维护区域稳定。
2: 发言人称，随着美伊局势因新一轮战火升温，严重威胁着脆弱的临时停火协议，强调巴方对持续升级的局势深表关切，呼吁各方遵守停火协议，停止敌对行动，通过对话解决争端。
3: Pakistan remains deeply concerned at the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marked by recent escalation. We appeal to the parties to adhere to the understanding reached on the ceasefire and hostilities.To widen space for dialogue and diplomacy.
2: 发言人还称，巴基斯坦敦促各方保持克制，继续沿着和平与外交之路前行，避免局势进一步失控，通过外交斡旋和政治对话，为下一步和谈与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创造良好氛围。
3: Pakistan reaffirms its support for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all outstanding issues. We are of the view that diplomacy and dialogue should be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achieving.Negotiated settlement of all contentious issu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relevant parties.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还指出，巴基斯坦将继续积极发挥调解和斡旋作用，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和挽救无辜生命，并为外交对话创造机会。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美伊冲突也导致许多海湾国家蒙受损失。对此，美国财长贝森特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美国在海湾地区盟友所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从伊朗的账户资金内扣除。
4: 贝森特在贴文中说，伊朗政权正在进行一场零和博弈，但终将失败。贝森特表示，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盟友造成的任何损失都将通过伊朗账户里的资金来弥补。 他又称，这些伊朗账户里的资金还将被用于补偿各方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支付的每一笔通行费用。雷森特最后强调，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都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更加严重。贝森特此前就曾提出，动用伊朗被冻结资金补偿美国海湾盟友的损失。而在近期与美国的谈判中，伊朗则要求美方分两阶段归还总额24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此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已明确表示，伊朗被冻结资产并非华盛顿的战利品，美方无权使用这些资产为其盟友的损失买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南部12号再一次遭到以色列空袭，此前一天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多地，导致至少10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11号表示，以军可能会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此外，黎巴嫩总统奥恩同一天表示，黎巴嫩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的条件落实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
5: 以色列军队12日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奈拜提耶省多地浓烟四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指，以军当日还在部分村庄展开爆破行动。以军表示，其在黎南部以方作战区击落一架无人机。受战事影响，奈拜提耶南部一座边境城镇民生陷入困境，大量民众失业，农民无法下地耕作。当地政府12日联合多方力量组织开展食品救济工作。此前1日，以军已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了一系列空袭。以色列方面11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已推进至距离奈拜提耶市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强调，以军若继续向黎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以色列国防军同日还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已经在黎南部利塔尼河的支流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完成相关军事行动，取得行动控制权。该地区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黎巴嫩真主党11日发表声明称，其使用无人机对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发动袭击，目标包括以军士兵、以军梅卡瓦坦克等军用车辆以及一处炮兵阵地。真主党还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纳莱地区击落了一架以色列无人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证实了消息，并表示该地区曾发生多次空袭。另一方面，黎巴嫩总统府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总统奥恩当天在会见黎巴嫩民间组织代表团时表示，黎巴嫩要求以下条件满足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包括以色列撤军、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军队完成部署、流离失所者返乡和被扣押黎巴嫩人员获释。奥恩还表示，黎巴嫩仍将继续当前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普京出席俄罗斯国庆日颁奖礼。欧盟移民和庇护公约正式生效。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什麼是南天門計劃？什麼是滔定律？跟新中國世紀有何關係？中國的統一大市場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統一大市場的2.0在何時？還會有3.0嗎？石奇兵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這些是科幻還是中國領先全球的新武器？馬丁雅克的當中國統治世界正在從想像變成現實是真的嗎？育才機器食評天下，星期六晚上鳳凰衛視中央台。時局瞬息萬變，觀點永在交鋒，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6月12号是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日。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颁发劳动英雄奖章和国家奖章。他表示，俄罗斯人民怀着对先辈劳动成就和军事攻击的骄傲，庆祝俄罗斯日。而对祖国的深刻个人认同已经融入俄罗斯人民的性格之中。祖国的力量在于传统世代相传，以及对自身遗产和伟大文化的尊重。按照惯例，俄罗斯国家元首在俄罗斯日当天要向劳动英雄和科技、文学和艺术以及人道主义、慈善和人权活动领域的国家奖章获得者颁发奖章。那在俄罗斯日当天，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当天是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重申朝鲜全力支持俄罗斯内政和外交政策。朝鲜中央电视台当天宣读金正恩的贺电。金正恩在俄罗斯日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问候，表示如今朝俄关系谱写新的历史篇章，进一步巩固成为真诚奉献的信任和同盟关系。这是朝俄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取得的成果，证实两国的选择正确。金正恩表示，全面支持莫斯科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始终与俄罗斯携手并进，是他和朝鲜政府始终不变的意志和立场。

0: 俄罗斯在乌克兰11号晚上一直到12号凌晨相互发动无人机袭击。根据乌克兰空军通报，俄军连夜发射117架无人机，当中102架被乌方击落或拦截。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总共击落231架乌克兰无人机，双方都有报告有平民死伤。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表示，俄军袭击苏梅地区的火车站、信号站、变电站的铁路基础设施，造成1名铁路工人丧生，另外1人受伤。此外，乌克兰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有14栋民宅在空袭中受损，3名平民受伤。另一方面，乌军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2座炼油厂境内的夏卡姆斯克市，当天宣布取消俄罗斯日的所有公共活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也遭到乌军袭击，共有2人死亡，10人受伤。波兰第一批3架 F-35 隐形多用途战斗机12号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还有美国副国务卿迪南诺等2国的军政官员皆有出席入列仪式。那入列仪式是在瓦斯克第32战术航空基地举行，在现场第一批列装的 F-35 战斗机依次完成空中通常展示，随后平稳降落并穿过象征正式入列的水门。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从 F-35号飞行员的手中接过象征交付的旗帜，标志着第一批 F-35 战斗机正式加入波兰空军的战斗序列。纳夫罗茨基在致辞中表示，波兰正式接收美制战机，充分印证2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对双方而言都有重要的价值。波兰和美国在2020年签署一份价值大约46亿美元的协议，共采购32架 F-35 战斗机，交付计划预计在2029年前完成。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和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宣布离职后，英国首相斯塔默随即任命安全事务大臣贾维斯接任国防大臣。斯塔默12号同时坚称，不会向那些要让自己下台的呼声妥协，会坚守首相职位到底。
1: 希利因为不满政府提出的国防预算增长幅度辞职之后，卡恩斯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们认为英国政府现有的国防计划资金不足，难以满足英国军队未来发展需求。
2: Finding the correct the funding mechanism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And I think the second also is making sure 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is as transformative as it can be. And I think the two need to meet in the middle to provide the right capability, kit and equipment for our armed forces.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as a whole, I haven't been involved in, and I find that very strange, as in the construct of what was in that plan.
1: 英国政府计划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68%，但这远低于北约要求盟国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3.5%的预期。斯塔默迅速任命贾维斯担任新一任国防大臣，但卡恩斯离任空出来的职位仍然待定。就算朝野还充斥着让斯塔默下台的呼声，但他12号仍然表示，就算进行领导人更换选举，自己也会坚守到底。原定于本周公布的国防投资计划也陷入停滞。英国商业大臣凯尔12号对媒体表示，政府正在北约峰会前敲定这项计划，并声称预计国防开支在下届议会初期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到2035年则提高到3.5%。英国国家统计局在12号公布的数据还表明，受美以伊战争的波动影响，英国4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萎缩了0.1%，这让本就面临着1200多亿英镑净借款的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国防投资计划的钱从何而来。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12号正式生效，标志着欧盟27个成员国第一次拥有统一的移民与庇护政策框架。欧盟官员将此称之为欧洲移民治理的里程碑。不过，有人权组织警告，新的机制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寻求庇护者面临的困境。
3: 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是欧盟历经多年艰难谈判达成的成果，旨在彻底改革此前被广泛认为效率低下的移民与庇护制度。根据新机制，成员国需加强边境筛查，统一庇护程序，并建立新的责任分担和危机应对机制，以更有效地管理非法移民流动。在塞浦路斯举行的欧盟部长级会议上，欧盟内政与移民事务委员布鲁纳强调，这是欧洲首次建立共同的庇护与移民制度。
4: Ein sehr guter Tag für Europa. Es ist wirklich ein Meilenstein heute. Es ist zwar der Beginn natürlich auch, es ist nicht das Ende, aber es ist zum ersten Mal, dass Europa eine gemeinsame Asyl- und Migrationspolitik hat, ein System auch zum ersten Mal hat. Wir haben vor 10 Jahren enorm viel Verantwortung übernommen als Europa, aber wir hatten keine Regeln, kein System. Und jetzt haben wir das System und das ist schon ein ganz entscheidender und wichtiger Punkt und wichtiger Schritt für Europa.
3: 塞浦路斯移民与国际保护事务副部长表示，欧洲正进入一个新时代，但也承认新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难免出现问题，需要不断调整完善。不过，即便欧盟要求各成员国提前完成法律修订、人员培训和边境基础设施升级，欧盟委员会也坦言，目前尚无任何一个成员国完全准备就绪。与此同时，多个人权组织持续表达担忧，认为新机制可能使寻求庇护者在进入欧洲和申请保护过程中面临更多障碍，并削弱其基本权利保障。访问是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2号在罗马会见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李在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梅洛尼当天在首都罗马的多里亚潘菲利别墅迎接李在明的到来，双方共同检阅仪仗队，之后参观别墅，并且举行双边会谈。韩联社报道，李在明当天晚上还计划在罗马出席一场商业圆桌会议，探讨加强两国的经济合作途径。届时，李在明将发表主旨讲话，强调在人工智能技术崛起以及供应链重组所引发的商业变局变革中，两国的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包含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在内的两国大约30位企业代表将出席活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为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他的律师团队当天为此案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了制造紧急戒严的正当理由，在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力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去年11月10号，尹锡悦等人被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控，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派遣无人机。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和战力的军事机密外泄。而今年4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力敌和滥用职权的罪名，向尹锡悦求处30年有期徒刑。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刚刚开启作为上市公司的第一天，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2号就放出豪言，表示他将带领人类前往火星。
5: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the moon,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Mars, or anywhere in the solar system, and maybe beyond the solar system at some point.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here. Not just a few astronauts. I mean you, literally you.If you watch, whoever you are watching this, SpaceX wants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o the moon, take you to Mars, and ultimately beyond.
0: 在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新建基地，马斯克当天召开发布会，他还表示，地球上总是会出现问题，尽管有些事物希望在地球上就能解决，也应该被解决，但同时这些事物也应当是能够让人类对未来充满期待的事。因为你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这就是马斯克声称，SpaceX 想要带给各方的未来。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6: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承继父业，
9: 自己系都属于呢一个舞台嘅。爸爸会睇到我对于舞台嘅执着，所以佢就会打破呢个传统。
10: 叫我爸爸仲在餐，我咪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我要做嘅嘢咯。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6: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马斯克的 SpaceX 今天会进行超级 IPO， 集资额750亿美元，散户认购火爆。我们要谈谈的是，个个都在豪赌马斯克，这会是美股的顶峰吗？彭博报道，国际投行限制对冲基金对亚洲芯片股的杠杆压住，融资成本上升，当中也受到了 SpaceX 上市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踏口，他说呢，周末有可能会跟伊朗签署协议，而伊朗媒体公布了谅解备忘录的细节。美国股市大涨，推高了亚太地区的股市。全球金融市场密切关注今天会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 SpaceX 会对全球的流动性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因为这一支股票的上市是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集资额，打算的集资额度是750亿美元。如果它这样的集资的话，那市场认为它一上市的第一天市值会达到2万亿美元的可能性将近有七成，也就是如果散户真的能够有机会拿到一手，那么这样的增幅是不少的。SpaceX 的 IPO 定价每股135美元，在星期五上市的第一天，集资规模可能就会达到了750亿美元以上。那么第一天呢，这个市场认为，如果收市市值超过1.8万亿美元，概率有84%；超过2万亿美元的概率69%，意味着周五的股价会比招股价上涨13%。SpaceX 的市值如果超过2万亿美元，会跻身精英俱乐部，像是目前美国只有五家超过2万亿美元的上市企业，包括了英伟达、苹果、Alphabet、微软跟亚马逊。散户认购非常的热烈，资本抢购空前，比如说散户认购破1000亿美元，所以他们需要抛售科技股来买 SpaceX 的股票。贝莱德领投超过50亿美元，中东主权基金跟家族办公室等巨资入场，沙特、科威特等中东主权财富基金提交了10到50亿美元的订单。在 SpaceX 挂牌之后，马斯克除了有望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财富突破10000亿美元的超级富豪，他们400名现任和前员工的身家预料会暴涨1亿美元，也就是呢会达到每个人会达到7.8亿港元。我们来看看这个有关的报道。
1: 马斯克旗下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1日完成首次公开募股，共募集约750亿美元资金，公司估值达到约1.77万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根据发行方案 ，SpaceX 以每股135美元发行约5.56亿股股票，发行价格符合市场预期。完成上市后 ，SpaceX 也跻身全球市值最高企业之列，甚至超过马斯克旗下电动车企业特斯拉。另据多家媒体援引市场消息人士透露，此次 IPO 获得大量超额认购，其中散户投资者获配比例也高于一般大型 IPO。截至上市前夕，散户投资者提交的认购订单已超过1000亿美元，远高于原本预留给散户的约20%配售份额。根据披露，马斯克本人并未在此次 IPO 中出售持股。按发行后估值计算，其所持 SpaceX 股份价值已超过8660亿美元。如果再加上其持有的特斯拉等资产，马斯克也成为全球首位直面财富突破10000亿美元的企业家。SpaceX 预计将于12日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 SPCX。不过，由于市场关注度极高，正式开始交易时间可能晚于常规开盘时间。市场同时关注，随着 Anthropic 和 OpenAI 等人工智能企业也被认为可能于今年稍晚启动 IPO， 美国资本市场或迎来新一轮超级科技企业上市潮。不过，伴随大量超级科技企业集中融资，市场也开始讨论投资者需求能否持续消化不断扩大的融资规模。凤凰卫视吕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SpaceX 的巨额募资已经对亚洲芯片股的股票融资成本大幅度推高，因为国际大投行做了这样的决定。例如花旗、摩根大通、高盛、美国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和瑞银等主要经纪商都已经上调融资成本，并且收紧新开的互换合约的规模和客户准入条件。 彭博星期五报道说， Morgan Stanley 已经对两只韩国股票的新增货换交易关闭了接单渠道，部分二线银行对过去两个星期内也停止接受新增订单。台积电同样面临类似的限制，这些措施在近期市场急跌之前就已经陆续启动。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些国际投行将韩国芯片股互换融资利率从年初的担保隔夜融资利率加200个基点骤升到接近15%。这样的一个变化，除了有 SpaceX 的巨额募资之外，还有 SK 海力士在今年之内有3倍的涨幅，三星涨超过175%所积聚的巨大回调风险，叠加 SpaceX 750亿美元 IPO 抢占资产负债表空间，对冲基金借道互换合约压住韩国芯片股的热潮正遭遇系统性的阻力。在融资成本大幅度上升的时候，银行多管齐下控制风险。在关注的就是星期三美国股市下跌，道指呢曾经出现单日最大的跌幅，但是呢星期四美国股市又大幅度的反弹回来，又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踏口，他本来说要继续打击伊朗的，但是呢又收了回来，所以最近好像双方达成共识的机会更高了。道琼斯指数在星期三这天曾经重挫953点，创下今年最大的跌幅之后，星期四收盘有涨了929点，涨幅1.86%，盘中最高涨了1050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四与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跟伊朗的和平协议最快这个周末会在欧洲签署，提振了人们对伊朗冲突即将结束的希望，带动了亚太地区的股市反弹。日本股市大涨2.81%，收复65,000和66,000点两个关口。韩国首尔股市大涨4.63%，轻松收复8000点大关。对中东和平的憧憬激励大盘一度急涨超过8%，再次触发暂停交易机制，中场保持超过4%的升幅，周线仍然2连跌。台湾股市攀升2.36%，冲上44,000点关口。SK 海力士股票上涨2.33%，三星电子涨7.86%，台积电涨2.67%。内地股市全线走高，两市成交明显放量到32,000亿元人民币，有色金属板块集体上涨，存储芯片跟半导体材料板块回落。上证综指收盘涨1.12%，报4031点，深成指升0.75%，创业板指数升0.5%。港股中指连续7天的跌势反弹明显，大部分蓝筹股上扬，恒指收盘24,718点，升468点，升幅1.93%。国企指数升1.91%，科技股指数涨1.06%，主板成交3164亿港元。特朗普原定要攻击伊朗计划取消之后，也使得国际油价下跌。那么在星期五最新油价跌到了美油84，布油在86的水平，而黄金价格回到了4200美元的上方。美元汇价指数在99.8水平，人民币在岸价收盘上涨107个基点，报6.7616。日元处在160日元的中段水平。分析认为，美元走强使得日元可能距离155这个方向越来越远，会在160的下方。我来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个局面。
2: 我想到马斯克这个 SpaceX 的上市，它绝对是人类金融史上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如果说对金融史的影响，是有哪一个事件可以和它相比啊？我认为就是1929年的大崩盘可以跟它相比，其他的没有能跟它相比。当然，这不是说美股就要崩溃啊，而是说美股很可能还有一个新的一个高潮。因为它会带来一系列其他的 AI 公司的这个集资，所以这也表明呢，就是美国的金融市场它已经独立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之外，这个讲故事就可以把人呢给讲到个个都来赌，它已经把牛吹到火星上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为什么那么大的这个规模，一上来就要融750亿美元，它最终因为超额认购太多，通过一系列像绿鞋这样的认购机制，可能实际上拿到钱可能过1000亿美元。其他几家想做的就做不到，比如说 Anthropic 还有呢这个 OpenAI 他做不到，因为他没有那么多东西。那马斯克是把过去亏的东西全打包打到这里边来了、嗯、比如说他高价收购原来那个推特变 X、
0: 嗯、
2: 他高价搞了一个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大模型，最后呢都不挣钱，他花了很多钱买芯片，因为他可以抢那个芯片嘛，就把他们都打一个包打到这儿来。所以在这里边真正挣钱的就是星链，挣的钱非常少。他如何能够承担如此巨大的一个大盘子呢？就他讲故事，哎，他讲到以后要在地球进轨道上来部署太空的算。

0: 案例，讲到以后呢要移民火星等等，大家就信他了。其实我们再看看马斯克以前的很多东西是不行的，他做成功很多事情，但是也做失败过很多事情。但是呢，在这个金融市场里边，尤其是富豪华尔街主导的情况下边，大家都选择宁愿相信他。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他周末他一定不会打，因为为什么？他也有利益在里头。如果他打了伊朗，双方大打出手的话，这个股价就不那么好看。
1: 所以我们来算一下这个时间线。 SpaceX 在星期五要上市，星期四的美国股市经过星期三的大跌之后，星期四的美国股市又造了上来，特朗普又推了一把，让美国股市继续向上。那么对于 SpaceX 呢，是新链是挣钱的，但是伊朗说有可能会针对马斯克旗下涉及军事的方面有一些行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跟美国企业加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跟基础设施纳入潜在的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为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报道说，伊朗方面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经使用由马斯克相关企业运营的通信基础设施，包括了星链网络和社交平台 X， 因此正在评估将西亚地区部分相关设施列入军事目标清单。报道说，位在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跟太空技术探索公司 SpaceX 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朗方面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报道还说，美军在马斯克相关企业支持之下犯下战争罪行，包括攻击伊朗南部水资源基础设施，所以伊朗保有攻击地区内所有跟马斯克相关的企业设施的权利。伊朗对于美国的这个态度啊，现在到底怎么样？明面上大家还不知道，但是从星期五发出的信息呢，有一些是来自于伊朗方面的消息，说双方在谅解备忘录方面有一些细节公布了。而在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接近跟伊朗达成协议，所以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行动。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声称一项协议即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市场大涨，油价回落。特朗普表示，跟德黑兰达成协议的最后几个要点已经获得各方批准。他说，这是伊朗战争的一项伟大和解，并补充说自己将取消原定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动的新一轮的打击。特朗普在11号表示，美国、以色列跟伊朗已经就结束战争达成了重大协议，相关法律文件进入最后的确认阶段，最快这个周末就可能在欧洲签署。但他表示，伊朗无论如何不能够拥有核武器。
2: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 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1: 而在星期五下午，最新的消息是根据新华社引述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伊朗跟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已经公布，包括了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等。我来分析，
0: 就是这次特朗普威胁要发动对伊朗更大规模打击，再到他突然又踏口又退回去。当我们看这个国际油价，它其实已经价格水平已经适应了特朗普这种反反复复，它开始回归到一个假设没有中东这些石油，那国际油价是一个什么水平。因为呢，各国还在释放自己的这个石油储备，比如说美国那边它是配套的，能源部马上就宣布会释放出4000万桶的这个石油储备。而中国这边现在外国也在报道，外媒在报道说也开始试用这个商业的这个储备。而且呢，中国呢，它在4、5月份它没有像以前那样很积极的去国际上高价买油，这样其实对国际油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谈判反反复复，特朗普已经说了 N 多次了，加起来可能已经40次了啊，原来38次，现在又说他以前也说过周末就会达成协议，说过好几回了，这回看周末到底能不能达成协议，所以大家油价也开始免疫了。
1: 谢谢文辉，下期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5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京时财经。中东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推高了全球的通胀，现在这个通胀压力蔓延向全球的央行。欧洲央行在星期四已经加息了，日本央行在下个星期也可能会加息。不过日本央行这次会比较特别的是，由于现任的央行总裁植田和男生病住院，所以会由副总裁内田真一来代理主持这个会议。在没有现任总裁主持会议的情况之下，下个星期15到16号的会议有可能还会加息，将利率上调到1%这样的关键决定。虽然市场是少见的，但是呢，从日本目前的通胀压力看起来，加息也是市场所已经消化的。在欧洲方面，欧洲面对通胀压力加剧，一如市场预期，加息了0.25厘，这是3年以来的第一次。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官员一致做出了这次的政策决定，加息是对重大能源冲击的回应，相关影响正在扩散到整体经济。他否认这次决定是预防性的行动，他重申没有预设路线。那么欧洲央行这次决定是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第一个加息的主要央行，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着发布的报告说，欧洲央行需要再次提高借贷成本来遏制冲击对通胀的影响。报告认为，今年欧洲方面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涨幅预计会从4月份的24%上调到2.8%。这两年很多国人已经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不只是发现，而且是切切实实的吃到这种变化。比如说原本是舶来品的食物，现在呢不只是在中国很普遍的可以吃到，价格也越来越亲民。比如说鱼子酱，还有鲍鱼，这个很多的这种特殊的食品，原因为是中国的育种的技术在提高，养殖大规模的养殖也是助长了这种普遍性。中金公司最新的报告说，走向世界的中国农业新特产，说中国已经悄然成为鱼子酱、黑松露、鹅肝、抹茶的全球最大生产国，产量占比分别高达54%、80%、45%、70%。说这场舶来品到新特产的蜕变，背后是自主育种突破、规模化养殖降本跟品牌价值跃升的三重驱动。分析认为，中国农业产业体系升级的缩影正显示，以庞大的内需市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基础，以持续突破的育种等科技不断提升的品牌力为系，造就一批细分品类的隐形冠军。所谓的中国农业新特产，也就是原产于海外，现在已经大量产自中国的特色农产品。

0: 倍，有172万公斤。当中对日本的出口暴涨了24倍，达到了59万公斤。说在中国将出口管制作为外交筹码的背景之下，市场正在加速寻找替代供给。钨是汽车零部件加工等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资产，而产量钨的产量占全球8%份额的中国，也实施出口管制的同时，据说也在加大进口。日经新闻访问了美国的大型钨废料企业 Amermin 首席的执行官，叫做麦克亚当斯，说中国正在大量购买美国的这个产钨的废料，有可能会经过第三国到中国来。日本机械工具工业会修订了相关的行业指南，主要是防止钨制的超硬工具废料流出海外。日本也计划构建不依赖中国的回收循环体系。新版的指南指出，日本机械工具工业会今后会编制推荐回收企业名录，为有超硬工具报废处置需求的企业提供统一废料回收对接渠道，名录面向协会的会员企业开放。那么中国在去年2月份将钨等物资纳入了出口管制范围，所以不少的国家要看看自己怎么应对这个情况。当然了，这个不要涉及台湾的问题，涉及台湾问题的话，这个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我们来谈谈去中国对日的出口管制，叫做温水煮青蛙。
1: 为什么中国对日的关键金属，包括稀土还有钨，是叫做温水煮青蛙呢？其实这个措施在今年1月份已经开始，就是限制军民两用商品的出口。现在呢，西方是想形成一个阵营，我想包括在G7马上就要开会的法国这个峰会，是要形成一个统一战线，来打造一条关键金属和稀土这样的产业就非中国化的这个供应链和生产链。但是呢，短期之内做不到。欧盟那边也在酝酿一项大型的对华的贸易战的一些措施。所以他的谢夫乔维奇这个贸易专员说，已经有这个工具箱都已经有了，要不要拿出来？那中国怎么办？拿着稀土和关键金属武器逐个点名。去年是点了特朗普，去年特朗普很凶的，5月份的时候，什么东西把他给逼回谈判桌上来？就是稀土和关键金属。
0: 因为很多的美国企业反应对他们影响很大，
1: 特别是军工企业。那现在呢，其实中国还是明确不给他军工企业用的，所以他现在要补充对伊朗的战争当中消耗那些导弹啊等等，他是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够把这个他们需要的像这个磁铁啊等等的这些金属给拿到手的。那大家会问，他们会不会生产呢？有的东西确实能够生产出来，是轻稀土，但是重稀土、中重稀土，比如说镓和锗，还有呢这个钨是很难短期之内生产出来的。钨特别是高纯度的钨，那现在日本已经明确表示，他们某些用于半导体的上游的钨产品可能未来就会停止出口了。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第一个被中国用稀土出口管制打击的就是2010年当时的日本。大家都知道，当时日本搞了所谓的这个钓鱼岛的这个国有化，当时中国就限制了它。那此后呢，也是现在一个对比啊，此后就是2010年开始，日本就试图减少在稀土产品对中国进口的依赖。他一度很高兴说减了很多，但是呢，减到现在也并没有摆脱对中国稀土和关键金属进口的依赖，这就是核心。日本在2010年，大家要记住，他当时的工业和工程技术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比现在要强得多，比现在的美国和欧洲加起来可能也要强，但是做那么多年都没有做到。那日本当时还做了一个事情，就不断地囤积各种这个稀土产品还有原材料。我们看到有一种说法，大约说是到今年7月份，日本囤积的东西就会用完。那现在这个钨的情况就正好印证了大家此前的一个推测。当然就是钨作为一种特别关键的金属，因为它的熔点3000多度嘛，所以在很多切割用的这个钻头啊等等这种最尖端的这个金属的部件是需要它的。那日本呢现在没有了，没有怎么办？他想到去收废料。从哪收呢？从美国收废料。你想看收废料再来提纯，那你能够满足多少需求？这基本上是满足不了的。那么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就是像镓和锗这样属于

0: 半生的这个金属，如果说西方要替代，它得同样去做很大规模的其他的投资，才能够把这个半生金属再提取出来。而钨呢，是中国在出口管制当中已经非常成体系的一项关键金属产品，它和别的金属产品不一样，就是中国钨它每年的这个开采量，到每家公司的这个提取量，然后到每年的出口配额，中国都是严控的，所以呢，它打击起来非常有针对性。我们现在是温水煮青蛙，日本突然就感觉到那水温一上来，上到一个临界点之后就感觉到非常疼了，但是呢，更疼的还在后边。而欧盟正在酝酿对华的这个贸易战，那其实要收拾欧盟，特别是收拾这次挑头的法国，这个稀土出口、关键金属出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
1: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媒体公布伊朗谅解备忘录框架。伊朗阻击一艘强闯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美国财长表示将用伊朗冻结资金来补偿盟友的损失。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十二号公开一份据称是伊朗和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涉及停战、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伊朗制裁以及伊朗承诺不制造核武器等等。而伊朗国家通讯社同一天也公布一份谅解备忘录文本的主要框架，当中提到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协议，而且伊朗不会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任何承诺。
1: 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十二日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这份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五、战争赔偿被提上议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其最终协议的三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三项议题：和平核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另外，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报道说，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中还包含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报道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日晚，这份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公开一份据称为伊朗和美国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但草案还没有得到伊朗或美方的确认。那目前美国和伊朗双方针对协议的说法各执一词。伊朗12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会在这个星期天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伊朗此前公开的协议草案与事实不符。特朗普12号发帖表示，伊朗媒体发布的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与此同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援引一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以及一些西方媒体此前的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将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目前伊朗国内的协议审议决策程序尚未结束。那当天早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协议文本绝大部分内容已经基本定稿，但还需要经过伊朗国内的法定程序审议批准。报道指出，当前流传在媒体的各种协议版本都不是最终文本，只有在伊朗和美国正式批准后，最终协议内容才会对外公布。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表示，与美国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潜在协议将保证伊朗必须履行义务才会获得经济利益。阿拉格奇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伊朗和美国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而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该避免猜测内容。伊朗将会适时公布所有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也转发阿拉格奇的贴文，而万斯当天表示，目前出现大量 有关重启海峡通航、终止伊朗核计划潜在协议的虚假信息。他强调，伊朗仅凭签署协议或出席会议是不会获得资金解冻。而美国的 CNN 则是引述特朗普政府官员消息，这是一份表现违本的协议。伊朗同意解除核计划、销毁或移除核材料、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资助恐怖组织，那伊朗就不会获得解冻资金，一直到他们履行承诺。伊朗南部的

0: 里克地区海岸12号凌晨传出多次爆炸，据报与伊朗武装分子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上爆发冲突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的说法。
1: 伊朗国家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的爆炸声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消息人士表示，涉事船只是一艘油轮，在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这艘油轮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革命卫队称将继续监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对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采取严厉措施，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武装部队则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警告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恩沃德同一天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3艘船舶在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2艘向西北方向行驶，1艘向北行驶。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公开数据显示，10日至11日共有5艘船舶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包括4艘船长不足80米的沿海货船经海峡驶离波斯湾，1艘普通货船驶入波斯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1号表示，呼吁美伊双方遵守临时停火协议，并停止敌对行动，通过外交手段和对话达成协商解决方案，以维护区域稳定。
2: 发言人称，随着美伊局势因新一轮战火升温，严重威胁着脆弱的临时停火协议，强调巴方对持续升级的局势深表关切，呼吁各方遵守停火协议，停止敌对行动，通过对话解决争端。
3: Pakistan remains deeply concerned at the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marked by recent escalation. We appeal to the parties to adhere to the understanding reached on the ceasefire and hostilities.To widen space for dialogue and diplomacy.
2: 发言人还称，巴基斯坦敦促各方保持克制，继续沿着和平与外交之路前行，避免局势进一步失控。通过外交斡旋和政治对话，为下一步和谈与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创造良好氛围。
3: Pakistan reaffirms its support for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all outstanding issues. We are of the view that diplomacy and dialogue should be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achieving.Negotiated settlement of all contentious issu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relevant parties.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还指出，巴基斯坦将继续积极发挥调解和斡旋作用，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和挽救无辜生命，并为外交对话创造机会。凤凰卫视记者张立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美伊冲突也导致许多海湾国家蒙受损失。对此，美国财长贝森特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美国在海湾地区盟友所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从伊朗的账户资金内扣除。
4: 贝森特在提问中说，伊朗政权正在进行一场零和博弈，但终将失败。贝森特表示，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盟友造成的任何损失都将通过伊朗账户里的资金来弥补。他又称，这些伊朗账户里的资金还将被用于补偿各方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支付的每一笔通行费用。贝森特最后强调，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都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更加严重。贝森特此前就曾提出，动用伊朗被冻结资金补偿美国海湾盟友的损失，而在近期与美国的谈判中，伊朗则要求美方分两阶段归还总额24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此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已明确表示，伊朗被冻结资产并非华盛顿的战利品，美方无权使用这些资产为其盟友的损失买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南部12号再一次遭到以色列空袭，此前一天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多地，导致至少10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11号表示，以军可能会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此外，黎巴嫩总统奥恩同一天表示，黎巴嫩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的条件落实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
5: 以色列军队十二日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奈拜提耶省多地浓烟四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指，以军当日还在部分村庄展开爆破行动。以军表示，其在黎南部以方作战区击落一架无人机。受战事影响，奈拜提耶南部一座边境城镇民生陷入困境，大量民众失业，农民无法下地耕作。当地政府十二日联合多方力量，组织开展食品救济工作。此前一日，以军已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了一系列空袭。以色列方面十一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已推进至距离奈拜提耶市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强调，以军若继续向黎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以色列国防军同日还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已经在黎南部利塔尼河的支流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完成相关军事行动，取得行动控制权。该地区距离以色列边境约十公里。黎巴嫩真主党十一日发表声明称，其使用无人机对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发动袭击，目标包括以军士兵、以军梅卡瓦坦克等军用车辆以及一处炮兵阵地。真主党还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纳莱地区击落了一架以色列无人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证实了消息，并表示该地区曾发生多次空袭。另一方面，黎巴嫩总统府十一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总统奥恩当天在会见黎巴嫩民间组织代表团时表示，黎巴嫩要求以下条件满足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包括以色列撤军、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军队完成部署、流离失所者返乡和被扣押黎巴嫩人员获释。奥恩还表示，黎巴嫩仍将继续当前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普京出席俄罗斯国庆日颁奖礼。欧盟移民和庇护公约正式生效。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打破傳男不傳女的傳統，女兒承繼父業。
2: 自己係都屬於呢一個舞台嘅，爸爸會睇到我對於舞台嘅執著，所以佢就會打破呢個傳統。
3: 如果爸爸仲在餐，我咪話俾你聽，我已經幫到你做你所希望我要做嘅嘢咯。咁我應該唔夠佢咁叻咯，都係我爸爸叻啲。
1: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6月12日是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日。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颁发劳动英雄奖章和国家奖章。他表示，俄罗斯人民怀着对先辈劳动成就和军事攻击的骄傲，庆祝俄罗斯日。而对祖国的深刻个人认同已经融入俄罗斯人民的性格之中。祖国的力量在于传统世代相传，以及对自身遗产和伟大文化的尊重。按照惯例，俄罗斯国家元首在俄罗斯日当天要向劳动英雄和科技、文学和艺术以及人道主义、慈善和人权活动领域的国家奖章获得者颁发奖章。那在俄罗斯日当天，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当天是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重申朝鲜全力支持俄罗斯内政和外交政策。朝鲜中央电视台当天宣读金正恩的贺电。金正恩在俄罗斯日之际向俄罗斯

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问候，表示如今朝俄关系谱写新的历史篇章，进一步巩固成为真诚奉献的信任和同盟关系。这是朝俄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取得的成果，证实两国的选择正确。金正恩表示全面支持莫斯科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始终与俄罗斯携手并进，是他和朝鲜政府始终不变的意志和立场。

0: 俄罗斯在乌克兰十一号晚上一直到十二号凌晨相互发动无人机袭击。根据乌克兰空军通报，俄军连夜发射117架无人机，当中102架被乌方击落或拦截。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总共击落231架乌克兰无人机，双方都有报告有平民死伤。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表示，俄军袭击苏梅地区的火车站、信号站、变电站的铁路基础设施，造成一名铁路工人丧生，另外一人受伤。此外，乌克兰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有14栋民宅在空袭中受损，3名平民受伤。另一方面，乌军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2座炼油厂境内的夏卡姆斯克市，当天宣布取消俄罗斯日的所有公共活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也遭到乌军袭击，共有2人死亡，10人受伤。波兰第一批3架 F-35 隐形多用途战斗机12号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还有美国副国务卿迪南诺等2国的军政官员皆有出席入列仪式。那入列仪式是在瓦斯克第32战术航空基地举行，在现场第一批列装的 F-35 战斗机依次完成空中通常展示，随后平稳降落并穿过象征正式入列的水门。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从 F-35号飞行员的手中接过象征交付的旗帜，标志着第一批 F-35 战斗机正式加入波兰空军的战斗序列。纳夫罗茨基在致辞中表示，波兰正式接收美制战机，充分印证2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对双方而言都有重要的价值。波兰和美国在2020年签署一份价值大约46亿美元的协议，共采购32架 F-35 战斗机，交付计划预计在2029年前完成。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和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宣布离职后，英国首相斯塔默随即任命安全事务大臣贾维斯接任国防大臣。斯塔默12号同时坚称，不会向那些要让自己下台的呼声妥协，会坚守首相职位到底。
1: 希利因为不满政府提出的国防预算增长幅度辞职之后，卡恩斯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们认为英国政府现有的国防计划资金不足，难以满足英国军队未来发展需求。
2: Finding the correct the funding mechanism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And I think the second also is making sure 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is as transformative as it can be. And I think the two need to meet in the middle to provide the right capability, kit and equipment for our armed forces.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as a whole, I haven't been involved in, and I found that very strange, as in the construct of what was in that plan.
1: 英国政府计划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68%，但这远低于北约要求盟国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3.5%的预期。斯塔默迅速任命贾维斯担任新一任国防大臣，但卡恩斯离任空出来的职位仍然待定。就算朝野还充斥着让斯塔默下台的呼声，但他12号仍然表示，就算进行领导人更换选举，自己也会坚守到底。原定于本周公布的国防投资计划也陷入停滞。英国商业大臣凯尔12号对媒体表示，政府正在北约峰会前敲定这项计划，并声称预计国防开支在下届议会初期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到2035年则提高到3.5%。英国国家统计局在12号公布的数据还表明，受美以伊战争的波动影响，英国4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萎缩了0.1%，这让本就面临着1200多亿英镑净借款的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国防投资计划的钱从何而来。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12号正式生效，标志着欧盟27个成员国第一次拥有统一的移民与庇护政策框架。欧盟官员将此称之为欧洲移民治理的里程碑。不过，有人权组织警告，新的机制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寻求庇护者面临的困境。
3: 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是欧盟历经多年艰难谈判达成的成果，旨在彻底改革此前被广泛认为效率低下的移民与庇护制度。根据新机制，成员国需加强边境筛查，统一庇护程序，并建立新的责任分担和危机应对机制，以更有效地管理非法移民流动。在塞浦路斯举行的欧盟部长级会议上，欧盟内政与移民事务委员布鲁纳强调，这是欧洲首次建立共同的庇护与移民制度。
4: Ein sehr guter Tag für Europa. Es ist wirklich ein Meilenstein heute. Es ist zwar der Beginn natürlich auch, es ist nicht das Ende, aber es ist zum ersten Mal, dass Europa eine gemeinsame Asyl- und Migrationspolitik hat, ein System auch zum ersten Mal hat. Wir haben vor 10 Jahren enorm viel Verantwortung übernommen als Europa, aber wir hatten keine Regeln, kein System. Und jetzt haben wir das System und das ist schon ein ganz entscheidender und wichtiger Punkt und wichtiger Schritt für Europa.
3: 塞浦路斯移民与国际保护事务副部长表示，欧洲正进入一个新时代，但也承认新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难免出现问题，需要不断调整完善。不过，即便欧盟要求各成员国提前完成法律修订、人员培训和边境基础设施升级，欧盟委员会也坦言，目前尚无任何一个成员国完全准备就绪。与此同时，多个人权组织持续表达担忧，认为新机制可能使寻求庇护者在进入欧洲和申请保护过程中面临更多障碍，并削弱其基本权利保障。凤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2号在罗马会见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李在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梅洛尼当天在首都罗马的多里亚潘菲利别墅迎接李在明的到来，双方共同检阅仪仗队，之后参观别墅，并且举行双边会谈。韩联社报道，李在明当天晚上还计划在罗马出席一场商业圆桌会议，探讨加强两国的经济合作途径。届时，李在明将发表主旨讲话，强调在人工智能技术崛起以及供应链重组所引发的商业变局变革中，两国的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包含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在内的两国大约30位企业代表将出席活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为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他的律师团队当天为此案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了制造紧急戒严的正当理由，在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力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去年11月10号，尹锡悦等人被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控，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派遣无人机。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和战力的军事机密外泄。而今年4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力敌和滥用职权的罪名，向尹锡悦求处30年有期徒刑。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刚刚开启作为上市公司的第一天，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2号就放出豪言，表示他将带领人类前往火星。
5: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the moon,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Mars, or anywhere in the solar system, and maybe beyond the solar system at some point.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here. Not just a few astronauts. I mean you, literally you.If you watch, whoever you are watching this, SpaceX wants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o the moon, take you to Mars, and ultimately beyond. Wake up in
0: the morning. 在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新建基地，马斯克当天召开发布会，他还表示，地球上总是会出现问题，尽管有些事物希望在地球上就能解决，也应该被解决，但同时这些事物也应当是能够让人类对未来充满期待的事。因为你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这就是马斯克声称，SpaceX 想要带给各方的未来。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6: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现在是所谓。

0: 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特朗普取消原定要空袭伊朗的行动，又预告双方呢有望在未来几天内会签署协议，这带动全球的股市呢集体大涨，而市场的焦点已经转向史上最大型的新股 SpaceX， 今天晚上会在美国的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这一次的 IPO 也打破了多项华尔街的惯例，包括了它罕见的将高达30%的新股配售额预留给散户投资者。不过这远远的没有办法满足全球散户对它的狂热，因为根据市场传闻，指亚太区只有日本跟澳大利亚的散户呢是获准直接参与这次的 IPO 认购，其他地区的散户只能够在开盘后进场抢购。不过针对定价过高的市场质疑，这次的 IPO 究竟是带散户吃肉，还是要割散户的韭菜？相关的话题稍后都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温杰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普遍跟随昨夜美股集体反弹，韩股大涨超过4%，重返8000点，香港股市也结束了7连跌，急升近2%。至于内地股市呢，也集体造好，其中沪指升幅最大，升超过1%。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全线走高，沪深两市高开高走，深成指一度升超过2%，尾盘升势回顺，创业板指与科创50指数表现明显弱于主板。从盘面看，有色金属板块集体上涨，存储芯片与半导体材料板块回落，沪指收报4031点，升幅1.12%，深成指收报14963点，升幅0.75%，创业板指数升0.5%，科创50指数升0.05%，两市成交明显放量至32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终止连续7天的跌势，明显反弹，美一局势缓和，外围股市攀升，带动恒生指数大幅高开252点之后持续扩大涨幅，最多攀升522点。恒生指数收盘报24718点，上升468点，升幅1.93%，主板成交3164亿港元。不过，权重恒指仍然累跌243点，跌幅0.97%，是连续第五周下跌。大部分蓝筹股上扬，金融股涨幅居前，中国人寿的涨幅超过6%，汇控也反弹超过3%。昨天集体下挫的重磅科技股普遍回升，阿里巴巴、百度、京东收涨超过2%，其他板块也大多数上升，金价明显反弹，紫金大涨近8%，老婆黄金大涨6%，周大福节后更急涨1.5%，只有电讯等少数股份偏软。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大涨，韩国股市收涨4.6%。日本股市升2.8%，台湾股市升2.36%。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正式公告，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呢将会在香港时间今天晚上的9:50进行报价，并且在10点呢正式的开始交易。由于这次的发行极度火爆，整体录得超过4倍的超额认购，光是散户的认购金额就超过了1000亿美元，而机构认购的金额至少是2500亿美元起跳。市场高度预期，今天晚上开盘后 ，SpaceX 将会迎来一飞冲天的井喷行情，而相关的衍生品在亚洲时段的报价显示 ，SpaceX 的隐含估值已经被推高到接近2.5万亿美元，相当于较发行价135美元上涨大约35%左右。
2: 马斯克旗下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1日完成首次公开募股，共募集约750亿美元资金，公司估值达到约1.77万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根据发行方案 ，SpaceX 以每股135美元发行约5.56亿股股票，发行价格符合市场预期。完成上市后 ，SpaceX 也跻身全球市值最高企业之列，甚至超过马斯克旗下电动车企业特斯拉。另据多家媒体援引市场消息人士透露，此次 IPO 获得大量超额认购，其中散户投资者获配比例也高于一般大型 IPO。截至上市前夕，散户投资者提交的认购订单已超过1000亿美元，远高于原本预留给散户的约20%配售份额。根据披露，马斯克本人并未在此次 IPO 中出售持股。按发行后估值计算，其所持 SpaceX 股份价值已超过8660亿美元。如果再加上其持有的特斯拉等资产，马斯克也成为全球首位直面财富突破10000亿美元的企业家。市场同时关注，随着 Anthropic 和 OpenAI 等人工智能企业也被认为可能于今年稍晚启动 IPO， 美国资本市场或迎来新一轮超级科技企业上市潮。不过，伴随大量超级科技企业集中融资，市场也开始讨论投资者需求能否持续消化不断扩大的融资规模。凤凰卫视吕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好，再来看欧洲股市，目前全线上涨，大部分股市的涨幅都超过了1%，其中斯托克600指数呢录得过去一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记录，其中旅游股涨势凌厉，指数触及五个月的新高。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表现。由于特朗普再度 TACO 宣布取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又称跟伊朗的谈判呢已经取得重大协议，所以推升昨天晚上的三大指数呢显著反弹，其中道指急升近1.9%，纳指跟标普500指数呢分别急升大约2.5%和近1.8%。有关 SpaceX 等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到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温杰宪。温杰你好。
3: 你好。
0: 因为今天全球的散户，特别是内地跟这个香港的这个个人投资者啊，他们可能今天晚上都非常忙碌。今天最热烈的这个话题就是，你今天到底要不要买 SpaceX 啊？有些人说宁可买贵也不能够错过这次的机会。但是如果以它发行估值来看的话，我们看到 SpaceX 的市销率接近100倍，那么有人说它的定价太高了，所以到底值不值得一上市呢就去抢购，还是要等它的股价回回之后再来考虑？
3: 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就是去买进一点点，但是有两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一就是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安全的投资，这是一个高风险的投资，因为你刚刚也说到了，只是它第一没有盈利，也有负的一个现金流。如果我们用整个收入去计算的话，它是非常非常的贵。所以简单来说，你买进它的话，不是因为它的基本因素，是因为你相信马斯克跟这个 AI， 所以这个是中长线的发展。第二，我觉得它今天的短期应该会大幅的上涨，因为我们也知道了，它在短时间之内未来两个星期会拉进一些股一些指数里面，所以很多的机构投资人肯定会率先买进。然后对散户来说，因为部分的国家地区的人只可以就是在二手市场买进就算你之前参加了 IPO， 坦白说你拿到的一个的股票数目肯定是低于你预期吧，所以考虑到它一个股票一股就是100-200块美金的话，肯定很多投资人会参加。但是重点是，如果每一个已经买进的话，就是它的风险，因为如果有些投资人去锁定利润，或是市场的气氛改变啊，这个流动性改变啊，或是中线来说，它公布了一些差于市场预期的一些数据，跟企业盈利的没有盈利的一些的数据的话，肯定出现一个大幅度的抛售，所以我觉得可以参加，但是这应该是控制你的投资的金额，小小的玩一点就玩一玩就算了。
0: 另外早前有报道说，由于这个 SpaceX 的集资规模加上它超额认购，相当于是吸走了每股单日接近40%的成交额，所以造成流动性的一个短期枯竭，所以导致一些原有的一些科技股、 AI 概念股还有加密货币等等都面临显著的资金排挤卖压。那现在随着 SpaceX 的 IPO 的这个认购资金的一个解冻，您预计是不是可以有助于美股迎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涨动能？
3: 我觉得不一定啊，因为市场的流动性其实是很好的。就算它在 IPO 的时间里面，如果市场气氛是好，投资人是看好股票的话，它肯定会还有些是资金去买进。所以我觉得过去几个星期一些市场的波动，未必是因为这个SpaceX 的 IPO 啦。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算它完成了 IPO， 资金出来的话，也不一定对市场有太大的影响。我们还是要看这个。市场气氛跟基本因素的影响，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可能希望拿到多一点 SpaceX 的股票，我会把比较多的资金去参加这个 IPO， 但是 IPO 完结之后不一定代表哪些股票会哪些资金会流进这个股票市场。我喜欢 SpaceX 不代表我喜欢其他的一个美股，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市场的发展。其中一重点我觉得要看上个星期这个联储会的利率的会议，这个会对短时间的美股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影响。资金还是比较多，我觉得还是看这个基本因素比较安全了。
0: 是，至于香港股市的部分，我们看到今天终于结束了七连跌，跟随外围反弹接近2%啊。那么大日成交也重返3000亿港元，那这是意味说短期港股已经见到了底部。那您认为下周港股这个反弹到底能不能够持续，究竟要取决哪些因素而定？
3: 我觉得是有机会是在24000点左右，就是初步见底，见底了。就是因为过去几天我的看法就是没有改变，因为第一港股连跌7天，就是有一个短时间反弹的一个原因。然后如果用24000点去计算的话，这个月的波幅。

0: 已经是2000点了，已经满足了我们月度的拨付的要求。然后，如果你看之前的低位是24203，现在来说，我们说形态上好像有一个见底的情况。最后了，从5月中的高位到现在跌了差不多2000多点，是差不多了吧？我想应该会有一些投资人去抄底但是重点不是它是不是见底。我觉得未来它反弹的空间会相对有限，因为第一，港股也没有太多的利好因素，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现在有世界杯了嘛。从过去数据去看的话，在世界杯里面一个期间，只是交投会减少，那代表股票市场往上冲的动力会减少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月的高位、低位已经出现了，在未来1、2个星期，我们就在这个波动的区间里面就去波动进一步反弹的空间可能是相对有限了。
1: 另外今天我们看到有色黄金板块大涨，当中我们看到周大福，因为它的年报超预期，它的纯利按年大升超过50%，所以股价今天飙升15%，是今天表现最好的蓝筹啊。那由于金价本轮回调在4000美元左右，已经找到了支持。另外受到 AI 硬件需求推动的这个激励下，像铜啊这些工业金属的需求也非常的强劲。
0: 对。
1: 所以你怎么看未来这项黄金、有色等等金融板块它的投资价值？
0: 哇，很好的问题。如果是短线的话，我们要分开看，先看这个黄金。就算在4000美金，它就是找到这个底部的话，我觉得它反弹的空间不多，因为第一，它在过去几天曾经跌破了这个200天线，这个技术走势上是比较差。然后就是现在市场还在担心美国会加利息，这个对美元会有支持。美元是偏强的话，对黄金会有一个压力。这个第一，所以黄金的话，我觉得还是在相对低位一个波动。然后其他的一些金属的话，你刚刚说到了，主要是铜啊、钼啊等等，可能跟这个 AI 相关，但是也考虑到刚刚说到这个美元啊，还有这个加利息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只是它之前跌的比较多，出现一个短线的反弹，然后最后了就是一些黄金的零售股，我觉得今天周大福做得好，是因为它的业绩，所以这个呢肯定要每一个股票去看它的基本因素，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金属的行业现在是从低位可能有一些反弹，但是是不是一个明显上涨的一个走势，我觉得还要观望一下才可以决定了。
1: 以上提到个股，不知道你有没有持有？
0: 没有知道的。
1: 非常谢谢温先生，就我们今天港股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内地5月份的金融数据呢呈现改善，社融增量规模好过预期，我们待会见。
2: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击。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东局势出现转机，拖累国际油价连续两天大跌。特朗普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后，又表示和平协议呢有机会在周末签署，这也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重开，打击国际油价今天进一步大跌。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在欧洲交易时段扩大跌幅到超过4%，由前一天收盘价每桶90.38美元一路下滑，一度失守86美元。而纽约期油也下挫超过4%，失守84美元，双双创接近两个月的新低。有分析师认为，美伊的谈判变数仍然很多，而用油高峰即将到来，将为油价带来支撑。只要守住80多美元的水平，前景仍然偏向上行。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将动用被冻结的伊朗资产来赔偿海湾国家的损失，以及抵消所收取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7: 贝森特在提问中说，伊朗政权正在进行一场零和博弈，但终将失败。贝森特表示，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盟友造成的任何损失都将通过伊朗账户里的资金来弥补。还有称，这些伊朗账户里的资金还将被用于补偿各方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支付的每一笔通行费用。贝森特最后强调，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都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更加严重。贝森特此前就曾提出，动用伊朗被冻结资金补偿美国海湾盟友的损失，而在近期与美国的谈判中，伊朗则要求美方分两阶段归还总额24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此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已明确表示，伊朗被冻结资产并非华盛顿的战利品，美方无权使用这些资产为其盟友的损失买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元汇价下跌，激励亚太区的货币间普遍反弹，其中人民币再创接近3年半的新高。
7: 市场憧憬美伊可以达成和平协议，影响美元汇价周四下滑至一周最低位之后，在周五进一步下跌。美汇指数无力重返100大关，其中对日元曾经失守160日元大关，但仍然在日本当局干预红线范围附近。亚洲货币大多反弹，人民币中间价小涨41个基点到6.8109，刷新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64偏弱469个基点，偏离幅度再次明显扩大。即期汇价开高走高，中场收升157个基点到6.7616，创出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仅仅轻微扩大至73个基点，成交微升至接近340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稳，在欧洲时段曾经涨破6.76水平，与在价的价差接近消失。其他货币方面，韩元和印度卢比大幅反弹，卢比在岸报价收盘价94.96，是一周最高位。台币也开低走高，中场微升做收，是连续第二天喘定。同时，印尼盾也有相当涨幅，收复17900对一美元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五月份的金融数据有所改善，货币供应增长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呢都稍高于预期，但是贷款结构仍然欠佳。
8: 中国央行周五公布上月的金融数据，其中广义货币供应 M2 按年增长率持平在8.6%，稍高于市场预期的8.5%，狭义供应 M1 的增长率则加快到5.5%。净增人民币贷款由负转正，增加5200亿元，但稍低于市场预期的5500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大幅回升到2.03万亿元，好过预期的1.87万亿元，但仍然较去年同期少2600亿元。存量的增幅也稍放慢至7.7%。分析师认为，上月的金融数据整体有所改善，但贷款结构仍然欠佳。住户贷款继续负增长，企业贷款则稍有改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继续依靠政府债券来支撑，他们预计2023至2025年的大量贷款到期，将会继续拖累新增贷款减弱势头，可能要持续到第4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北京市长殷勇在第8届的北京智源大会上表示，北京市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着力打造下一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
9: 北京市市长殷勇表示，公共管理领域作为人工智能重要的应用场景，北京正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大模型应用到交通治理、生态保护、防汛应急等领域，打造全域感知、高效协同的智慧城市，同时依托数字化手段承接海量民生诉求，持续深化医疗、教育等垂直行业智能化改造，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各行各业，服务民生需求，更好满足市民高品质生活需要。
10: 努力构建安全可控、 伦理向善、开放协同的治理体系，统筹创新。

0: 全力扶持各类创新主体成长发展。凤凰卫视记录若明，北京报道。
1: 近期，在中国国家网信办指导下，重点网站平台共同制定了《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公约明确，网站平台要及时清理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信息，主动清除已核实的涉企虚假不实信息，加强榜单涉企话题管理，优化算法推荐机制，杜绝涉企负面信息的投流行为，从严管理非法牟利行为，取消经常性发布涉企负面信息、自媒体账号盈利权限，还有加强涉事账号处置力度等等。国家网信办表示，公约的制定发布有利于加强涉企侵权信息的治理，进一步优化营商网络环境，保护企业和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下一步呢，将会加强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推动公约落地见效。2026陆家嘴论坛即将在上海举行，而今年的论坛会聚焦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跟合作，期间也会举办系列的重大项目签约和政策的发布。
2: 2026陆家嘴论坛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举办。论坛主题设定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还设置了建立健全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沪港金融协同发展、赋能高水平金融开放等7个议题。论坛期间将举办一系列重大项目签约和政策发布活动。中国人民银行指出，将推进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和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2025年陆家嘴论坛期间，中国证监会宣布深化科创板改革政策，设置科创成长层，重启未盈利企业适用的第五套标准等。政策发布一年来，科创板 IPO 未盈利企业数量占比超过40%。中国证监会表示，将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上海报道。
1: 香港财政司长陈茂波今天在一场论坛上表示，AI 的应用呢已经全面融入了日常生活，并且影响了全球资产配置的底层逻辑，也将重塑香港的产业版图。
3: 全球对先进制造业和智能设备的依赖，与中国内地供应链的升级，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贸易循环。香港作为内地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货物流通的节点，既能让国际投资者接触到中国的科创，也让中国的科创企业介入全球的资本。
1: 他又指，香港本年度财政预算案提出要建立金融加跟 AI 加的策略框架。去年香港的出口增长超过15%，而今年前4个月增长已经上升到35%，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人工智能和电讯设备。他表示，对企业而言，香港不是终点，而是进入更广阔市场的第一站。香港将会大力支持企业的创科发展跟应用，包括投资乃至于搭建产业生态。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

0: 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凰招聘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媒体公布伊朗谅解备忘录框架。伊朗阻击一艘强闯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美国财长表示，将用伊朗冻结资金来补偿盟友的损失。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公开一份据称是伊朗和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涉及停战、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伊朗制裁以及伊朗承诺不制造核武器等等。而伊朗国家通讯社同一天也公布一份谅解备忘录文本的主要框架，当中提到，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协议，而且伊朗不会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任何承诺。
1: 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12日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 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

0: 这份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五，战争赔偿被提上议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和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三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三项议题：和平和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另外，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报道说，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中还包含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报道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日晚，这份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公开一份据称为伊朗和美国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但草案还没有得到伊朗或美方的确认。那目前美国和伊朗双方针对协议的说法各执一词。伊朗12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会在这个星期天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伊朗此前公开的协议草案与事实不符。特朗普12号发帖表示，伊朗媒体发布的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与此同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援引一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以及一些西方媒体此前的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将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目前伊朗国内的协议审议决策程序尚未结束。那当天早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协议文本绝大部分内容已经基本定稿，但还需要经过伊朗国内的法定程序审议批准。报道指出，当前流传在媒体的各种协议版本都不是最终文本，只有在伊朗和美国正式批准后，最终协议内容才会对外公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表示，与美国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潜在协议将保证伊朗必须履行义务才会获得经济利益。阿拉格奇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伊朗和美国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而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该避免猜测内容，伊朗将会适时公布所有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也转发阿拉格奇的贴文，而万斯当天表示，目前出现大量有关重启海峡通航、终止伊朗核计划潜在协议的虚假信息。他强调，伊朗仅凭签署协议或出席会议是不会获得资金解冻。而美国的 CNN 则是引述特朗普政府官员消息，这是一份表现为本的协议。伊朗同意解除核计划、销毁或移除核材料、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资助恐怖组织，那伊朗就不会获得解冻资金，一直到他们履行承诺。伊朗南部的希里克地区海岸12号凌晨传出多次爆炸，据报与伊朗武装分子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上爆发冲突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的说法。
0: 伊朗国家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干省希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的爆炸声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消息人士表示，涉事船只是一艘油轮，在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这艘油轮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 革命卫队称将继续监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对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采取严厉措施，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武装部队则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警告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恩沃德同一天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3艘船舶在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2艘向西北方向行驶，1艘向北行驶。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公开数据显示，10日至11日共有5艘船舶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包括4艘船长不足80米的沿海货船经海峡驶离波斯湾，1艘普通货船驶入波斯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1号表示，呼吁美伊双方遵守临时停火协议，并停止敌对行动，通过外交手段和对话达成协商解决方案，以维护区域稳定。
2: 发言人称，随着美伊局势因新一轮战火升温，严重威胁着脆弱的临时停火协议，强调巴方对持续升级的局势深表关切，呼吁各方遵守停火协议，停止敌对行动，通过对话解决争端。
3: Pakistan remains deeply concerned at the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marked by recent escalation. We appeal to the parties to adhere to the understanding reached on the ceasefire and end hostilities to widen space for dialogue and diplomacy.
2: 发言人还称，巴基斯坦敦促各方保持克制，继续沿着和平与外交之路前行，避免局势进一步失控，通过外交斡旋和政治对话，为下一步和谈与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创造良好氛围。
3: Pakistan reaffirms its support for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all outstanding issues. We are of the view that diplomacy and dialogue should be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achieving negotiated settlement of all contentious issu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relevant parties.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还指出，巴基斯坦将继续积极发挥调解和斡旋作用，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和挽救无辜生命，并为外交对话创造机会。凤凰卫视记者张立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美伊冲突也导致许多海湾国家蒙受损失。对此，美国财长贝森特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美国在海湾地区盟友所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从伊朗的账户资金内扣除。
4: 贝森特在结尾中说，伊朗政权正在进行一场零和博弈，但终将失败。贝森特表示，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盟友造成的任何损失都将通过伊朗账户里的资金来弥补。他又称，这些伊朗账户里的资金还将被用于补偿各方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支付的每一笔通行费用。贝森特最后强调，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都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更加严重。贝森特此前就曾提出，动用伊朗被冻结资金补偿美国海湾盟友的损失，而在近期与美国的谈判中，伊朗则要求美方分两阶段归还总额24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此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已明确表示，伊朗被冻结资产并非华盛顿的战利品，美方无权使用这些资产为其盟友的损失买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南部12号再一次遭到以色列空袭，此前一天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多地，导致至少10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11号表示，以军可能会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此外，黎巴嫩总统奥恩同一天表示，黎巴嫩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的条件落实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
5: 以色列军队12日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奈拜提耶省多地浓烟四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指，以军当日还在部分村庄展开爆破行动。以军表示，其在黎南部乙方作战区击落一架无人机。受战事影响，奈拜提耶南部一座边境城镇民生陷入困境，大量民众失业，农民无法下地耕作。当地政府12日联合多方力量组织开展食品救济工作。此前1日，以军已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了一系列空袭。以色列方面11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 以军已推进至距离奈拜提耶市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强调，以军若继续向黎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以色列国防军同日还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已经在黎南部利塔尼河的支流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完成相关军事行动，取得行动控制权。该地区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黎巴嫩真主党11日发表声明称，其使用无人机对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发动袭击，目标包括以军士兵、以军梅卡瓦坦克等军用车辆以及一处炮兵阵地。真主党还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纳莱地区击落了一架以色列无人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证实了消息，并表示该地区曾发生多次空袭。另一方面，黎巴嫩总统府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总统奥恩当天在会见黎巴嫩民间组织代表团时表示，黎巴嫩要求以下条件满足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包括以色列撤军、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军队完成部署、流离失所者返乡和被扣押黎巴嫩人员获释。奥恩还表示，黎巴嫩仍将继续当前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普京出席俄罗斯国庆日颁奖礼。欧盟移民和庇护公约正式生效。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價錢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将这个摺纸艺术在香港发扬光大的。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承继父业。
2: 自己是都属于这个舞台的，爸爸会看到我对于舞台的执着，所以他就会打破这个传统。
3: 我爸爸仲在餐，我就告诉他，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我要做的事咯。咁我应该不够他咁叻咯，都是我爸爸叻啲。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6月12号是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日。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颁发劳动英雄奖章和国家奖章。他表示，俄罗斯人民怀着对先辈劳动成就和军事攻击的骄傲，庆祝俄罗斯日。而对祖国的深刻个人认同已经融入俄罗斯人民的性格之中。祖国的力量在于传统世代相传，以及对自身遗产和伟大文化的尊重。按照惯例，俄罗斯国家元首在俄罗斯日当天要向劳动英雄和科技、文学和艺术以及人道主义、慈善和人权活动领域的国家奖章获得者颁发奖章。那在俄罗斯日当天，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当天是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重申朝鲜全力支持俄罗斯内政和外交政策。朝鲜中央电视台当天宣读金正恩的贺电。金正恩在俄罗斯日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问候，表示如今朝俄关系谱写新的历史篇章，进一步巩固成为真诚奉献的信任和同盟关系。这是朝俄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取得的成果，证实两国的选择正确。金正恩表示，全面支持莫斯科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始终与俄罗斯携手并进，是他和朝鲜政府始终不变的意志和立场。

0: 机袭击。根据乌克兰空军通报，俄军连夜发射117架无人机，当中102架被乌方击落或拦截。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总共击落231架乌克兰无人机，双方都有报告有平民死伤。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表示，俄军袭击苏梅地区的火车站、信号站、变电站的铁路基础设施，造成一名铁路工人丧生，另外一人受伤。此外，乌克兰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有14栋民宅在空袭中受损，3名平民受伤。另一方面，乌军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2座炼油厂境内的夏卡姆斯克市，当天宣布取消俄罗斯日的所有公共活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也遭到乌军袭击，共有2人死亡，10人受伤。波兰第一批3架 F-35 隐形多用途战斗机12号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还有美国副国务卿迪南诺等2国的军政官员皆有出席入列仪式。那入列仪式是在瓦斯克第32战术航空基地举行，在现场第一批列装的 F-35 战斗机依次完成空中通常展示，随后平稳降落并穿过象征正式入列的水门。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从 F-35号飞行员的手中接过象征交付的旗帜，标志着第一批 F-35战斗机正式加入波兰空军的战斗序列。纳夫罗茨基在致辞中表示，波兰正式接收美制战机，充分印证2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对双方而言都有重要的价值。波兰和美国在2020年签署一份价值大约46亿美元的协议，共采购32架 F-35战斗机，交付计划预计在2029年前完成。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和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宣布离职后，英国首相斯塔默随即任命安全事务大臣贾维斯接任国防大臣。斯塔默12号同时坚称，不会向那些要让自己下台的呼声妥协，会坚守首相职位到底。
1: 希利因为不满政府提出的国防预算增长幅度辞职之后，卡恩斯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们认为英国政府现有的国防计划资金不足，难以满足英国军队未来发展需求。
2: Finding the correct funding mechanism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And I think the second also is making sure 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is as transformative as it can be. And I think the two need to meet in the middle to provide the right capability, kit and equipment for our armed forces.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as a whole, I haven't been involved in, and I find that very strange, as in the construct of what was in that plan.
1: 英国政府计划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68%，但这远低于北约要求盟国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3.5%的预期。斯塔默迅速任命贾维斯担任新一任国防大臣，但卡恩斯离任，空出来的职位仍然待定。就算朝野还充斥着让斯塔默下台的呼声，但他12号仍然表示，就算进行领导人更换选举，自己也会坚守到底。原定于本周公布的国防投资计划也陷入停滞。英国商业大臣凯尔12号对媒体表示，政府正在北约峰会前敲定这项计划，并声称预计国防开支在下届议会初期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到2035年则提高到3.5%。英国国家统计局在12号公布的数据还表明，受梅姨战争的波动影响，英国4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萎缩了0.1%，这让本就面临着1200多亿英镑禁借款的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国防投资计划的钱从何而来。凤凰沈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12号正式生效，标志着欧盟27个成员国第一次拥有统一的移民与庇护政策框架。欧盟官员将此称之为欧洲移民治理的里程碑。不过，有人权组织警告，新的机制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寻求庇护者面临的困境。
3: 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是欧盟历经多年艰难谈判达成的成果，旨在彻底改革此前被广泛认为效率低下的移民与庇护制度。根据新机制，成员国需加强边境筛查，统一庇护程序，并建立新的责任分担和危机应对机制，以更有效地管理非法移民流动。在塞浦路斯举行的欧盟部长级会议上，欧盟内政与移民事务委员布鲁纳强调，这是欧洲首次建立共同的庇护与移民制度。
4: Ein sehr guter Tag für Europa. Es ist wirklich ein Meilenstein heute. Es ist zwar der Beginn natürlich auch, es ist nicht das Ende, aber es ist zum ersten Mal, dass Europa eine gemeinsame Asyl- und Migrationspolitik hat. ein System.

0: zum ersten Mal hat. Wir haben vor 10 Jahren enorm viel Verantwortung übernommen als Europa, aber wir hatten keine Regeln, kein System. Und jetzt haben wir das System und das ist schon ein ganz entscheidender und wichtiger Punkt und wichtiger Schritt für Europa.
1: 塞浦路斯移民与国际保护事务副部长表示，欧洲正进入一个新时代，但也承认新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难免出现问题，需要不断调整完善。不过，即便欧盟要求各成员国提前完成法律修订、人员培训和边境基础设施升级，欧盟委员会也坦言，目前尚无任何一个成员国完全准备就绪。与此同时，多个人权组织持续表达担忧，认为新机制可能使寻求庇护者在进入欧洲和申请保护过程中面临更多障碍，并削弱其基本权利保障。凤卫视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2号在罗马会见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检阅仪仗队，之后参观别墅迎接李在明的到来。双方共同检阅仪仗队之后参观别墅，并且举行双边会谈。韩联社报道，李在明当天晚上还计划在罗马出席一场商业圆桌会议，探讨加强两国的经济合作途径。届时，李在明将发表主旨讲话，强调在人工智能技术崛起以及供应链重组所引发的商业变局变革中，两国的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包含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在内的两国大约30位企业代表将出席活动。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为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他的律师团队当天为此案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了制造紧急戒严的正当理由，在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力敌罪。 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去年11月10号，尹锡悦等人被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控。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派遣无人机。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和战力的军事机密外泄。而今年4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力敌和滥用职权的罪名，向尹锡悦求处30年有期徒刑。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刚刚开启作为上市公司的第一天，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2号就放出豪言，表示他将带领人类前往火星。
2: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the moon,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Mars, or anywhere in the solar system, and maybe beyond the solar system at some point.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here. Not just a few astronauts. I mean you, literally you. If you watch, whoever you are watching this, SpaceX wants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o the moon, take you to Mars, and ultimately beyond.
1: 在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新建基地，马斯克当天召开发布会。他还表示，地球上总是会出现问题，尽管有些事物希望在地球上就能解决，也应该被解决。但同时，这些事物也应当是能够让人类对未来充满期待的事，因为你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这就是马斯克声称，SpaceX 想要带给各方的未来。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3: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 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9: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明思。据法国广播电台与国际邮报报道，中国的灵活就业市场正剧烈扩张。截至2026年，就业人员总数已攀升至3.2亿人，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44%。这意味着目前每10名在职人员中就有4人属于短期合同工或派遣劳工。报道指，自2021年灵活就业人数首度突破2亿大关后，便以年均4000万人的速度激增。据2025年中国蓝领就业研究报告，灵活就业的定位已发生质变，从过往的补充形式跃升为劳动力市场的核心支柱。其中，家政服务与外卖配送成为。

0: 增长引擎，前者从业人员逼近4700万人，后者达近1600万人。但网约车、货运及网络主播因为市场饱和，人数则出现2%至3%的回落。另外，有分析认为，这一批劳动人口在权益保障上严重滞后。尽管京东、美团等平台近期开始为骑手缴纳社保，但覆盖人数不足百万，相较于千万级的从业大军，保障网仍显薄弱。看看其他新闻，美伊冲突出现戏剧性的转折。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表示，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已就结束战争达成重大协议，相关法律文件正进入最后确认阶段，最快本周末就可能在欧洲正式签署。而由7国集团官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最早可能于周日在日内瓦签署。
1: Mr. President, on Iran, how confident are you that there will be a signing this weekend? Because you have come close to sealing a deal, but at the last minute it has fallen apart. And
2: it'll be soon, maybe this weekend.
3: 美伊战争可能在本周末迎来终点。特朗普11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国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伟大的战争和解协议，时间最快就在本周末签署，目前只剩下最终法律文件需要完成，双方甚至正在规划正式签署仪式，签署地点可能选在欧洲。但由于华府正在筹备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因此他本人未必出席。
2: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3: 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表示，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至于先前传出一直瞧不拢的关键伊朗核武问题，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
2: They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There will be no, which is the whole reason, which is a big part of the reason.
1: Is that going to be in your agreement, sir?
2: They will not only not have, they will not purchase, develop in any way, any shape.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a nuclear weapon.
3: 特朗普也透露，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多个中东国家在促成协议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将亲自与埃尔多安通话，讨论后续安排。另外，当记者追问是否仍考虑攻击伊朗哈尔克岛时，特朗普回应，如果协议顺利签署，相关军事选项将不再推进，并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若协议最终落地，不仅意味近月来最危险的中东军事冲突。告一段落，也将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而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日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也已经公布，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报道说，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中还包括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报道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日晚间，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特朗普11日宣布决定取消原定当日预定针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并称将在近日公布协议签署时间。美国媒体报道，伊朗与调解方的卡塔尔同日在德黑兰举行会议，成功缩小了美伊双方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
4: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多名听取谈判情况简报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与卡塔尔调解方在11日的会谈中成功化解了关键分歧。谈判在德黑兰举行，卡塔尔特使阿里萨瓦迪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努力弥合美国与伊朗之间剩余的分歧， 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和伊朗方面认为他们已达成一份美国也会接受的协议文本。报道称，双方在三个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已经缩小，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机制在60天停火期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以及在60天停火期内如何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而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消息人士称，根据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框架协议草案，各方将承诺立即停止进攻性军事行动。协议规定，在协议实施期间，双方不得进行军事打击。卡塔尔安迪尔办公室同日发表声明，安迪尔塔米姆与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在谈判进程框架内提出的谅解方案已取得进展，并确认已达成的谅解获得所有相关方批准，得到多个友好国家的参与和支持。特朗普又称，各方正继续努力敲定相关程序，为宣布协议签署安排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国彭博社十一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阿联酋和伊朗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于本周举行了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报道并未提及此次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阿联酋在战争初期采取了鹰派立场，本周的会晤标志着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也是伊朗方面多次试图与阿布扎比重建高层对话的成果。知情人士称，阿联酋此前一再观望以核实对话者是否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直接联系。美以伊战事爆发影响了阿联酋的石油输出和旅游业，对阿联酋经济造成冲击，因此阿联酋希望透过外交缓和局势，同时推进持久和平与稳定。阿联酋战前一直与伊朗保持外交关系，也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次我们说，特朗普扬言第二天晚间之前伊朗不让步的话，就把他炸个稀巴烂。这种话因为出自特朗普的嘴巴，所以很难相信。果然几个小时后就翻转，特朗普第 N 次 tackle， 宣布取消打击计划。在帖文中他写道，相关磋商及最终条款，无论是在总体构想还是具体细节方面，均已获得各相关方的批准。相关方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等。特朗普又在白宫对记者说，文件已基本搞定，我们拭目以待。那么他预计签署仪式将很快举行，万斯副总统将出席，地点可能在欧洲，时间可能是周末。还说协议一经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称，刚刚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刚刚与卡塔尔、阿联酋、沙特的领导人谈过。那么在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特朗普还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真是煞有介事，言之凿凿。不过伊朗媒体马上反驳说，伊朗还没有批准任何协议文本。以色列方面也表示并不存在这样的协议。据多家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事先并未得到充分通报，更不要说批准。当时比比正在召开国家安全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对此呢感到意外。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就明确表示，以色列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强调以色列并未直接参与这份协议。那么内塔尼亚胡在与特朗普通话之后，对特朗普致力于阻止伊朗核武器的承诺表示赞赏，但他希望最终协议必须包括移除伊朗浓缩铀核材料、拆除浓缩设施、限制导弹生产、停止伊朗对地区恐怖代理人的支持。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伊朗和伊朗都认为特朗普是无中生有。目前呢，能够确认的只有两个东西，一是美国周四晚上没有打击伊朗，二是特朗普那一番话之后呢，美国三大股指迅速上升，有人获利，自不代言。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分析解读了，我们只有拭目以待本周末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另一则新闻，据法新社早前报道，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去年已经达到了3600亿欧元。本月初更加传出欧盟已向企业发出警告，可能与中国爆发贸易战，并考虑出台新限制措施。今年以来，欧盟已经多次针对中资企业出手，先后包括1月份修订网络安全法， 针对华为等中国

设备商。三月份推出工业加速器法案，针对电动车等产能占全球40%以上的外资设置审查门槛。中国认为欧盟这项法案在采购中偏袒欧洲本土企业，具有保护主义色彩。另外，据外媒日前报道，由于近期中欧贸易紧张关系，中国已取消本月与欧盟高层的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1日表示，中欧双方就有关对话保持沟通。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发表文章，题目是《中欧贸易战似乎不可避免》。开篇这样写道，修昔底德认为新兴强国往往会引发冲突。如果他是一位经济学家，看到中国对欧洲出口的爆炸式的增长，或许也会预料到贸易战的爆发。如今许多分析人士也持相同观点。文章称，欧洲正被中国出口商品淹没，欧盟面临工业生产下降、企业破产增加、就业流失等问题，贸易逆差巨大，现在平均每天大约逆差是10亿欧元。欧洲认为中国补贴导致了不公平竞争，需要采取更强硬的贸易防御措施，比如更多的反补贴工具、进口限制、多元化供应链等。另一方面，英国金融时报等消息称，中国临时通知取消原定本月在北京举行的两场重要的中欧高层的外交会议，其中一场是数码议题的部长级对话，还有一场是涉及欧盟外交机构副秘书长斯科格的会议，并且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原因。那么此举呢，被广泛认为是为了表达中方对中欧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加剧的不满。其实从五月底开始，当很多人把目光都聚焦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时候，中欧贸易问题已经进入白热化争执状态。欧盟委员会5月29日召开高层官员闭门会议，那么参加这场会议的官员一致认为有必要让欧洲民众意识到欧中贸易摩擦可能进一步加剧。第二天5月30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回应称，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6月3日，彭博社发表题为《别无选择，欧盟准备与中国展开贸易战》的文章，指出欧盟众多政界人士、政策制定者及主要智库人士罕见地形成共识，对欧盟前景持相似的悲观看法。如果欧盟不能迅速转型、提升产业竞争力并构建现代化防务体系，将发现自身在美中两国的夹击下被边缘化乃至受制于人。中欧贸易战一触即发吗？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观察。第一，美国和欧洲是全球消费购买力最强的两大市场，而面对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和产品竞争力，中美贸易战起起伏伏打了近10年，双方利用各自的优势，通过对抗与谈判形成了今天这种局面。那么这些年间呢，许多中国产品就大批的销往欧洲市场。第二，欧洲之所以被贸易逆差折磨得叫苦不迭，有很多原因。除了中国廉价产品竞争力之外，也由于欧洲没有美国那些可以与中国平衡的高科技力量。欧洲长期倡导的绿色经济又正好是中国的优势。欧盟也不能像美国那样啊，联邦政府一声令下，全国各企业都要实施。欧盟作为一个松散的邦联结构体制，各国拥有贸易自主权。中东欧国家啊，有一些国家都从自身需求出发开展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合作，比如匈牙利就和中国投资关系相当深入和密切。即便是欧洲大国，现在法国正在极力主张要遏制中国产品和投资，但其实制造业受中国威胁最大的德国反而不主张开始中欧贸易战。这除了中德贸易投资关系保持紧密之外，应该是德国看透了贸易战打不赢。第三，说到欧盟有没有能力对抗中国，彭博社也写道，尽管欧盟的决心或许正在趋于坚定，但面对中国的报复警告，布鲁塞尔能否集体鼓起勇气付诸行动仍然令人难以捉摸。去风险化议题已经争论了3年，在半导体、关键矿产等核心投入品的替代供应链建设上，
却几乎毫无进展，而且还在欧盟内部制造了分歧。最后我想说的是，从美国到中国，欧盟在政治安全和经济竞争中面对的两大挑战，归根到底实质上还是欧洲自身的原因。正如德国和欧洲的最大的中国问题智库叫莫卡托中国研究院那位分析师阿尔切萨蒂一针见血地说，我们的体制本身就不是为了应对这项挑战而设计的。那么欧洲能否刮骨疗毒地进行体制改革，这才是真正的根源，而且也是真正的难题所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回。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2号访问印度尼西亚，将与印尼方面讨论出口日本自卫队的护卫舰以及两国防卫合作。
5: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五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将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等人举行会谈，就日本印尼的防卫合作以及海上安全等议题交换意见。小泉出发前举行记者会表示，印度尼西亚位于日本海上交通要道，是日本重要的战略伙伴，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国合作。小泉说，日本印尼已一致同意启动招募及护卫舰等防卫装备转让的具体协商，这对推进防卫装备与技术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6: 朝霧型護衛艦等の移転を具体化するための議論を開始することで一致したところです。今般のプラボー大統領を交えての防衛協力等の意見交換を実施することは、防衛装備技術協力をはじめ、二国間の防衛協力を一層着実に進展させる貴重な機会であり、大きな意義を有するもの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5: 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改国家安保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有日媒报道，日本计划明年设立新的防卫产业支援机构，新机构将负责协助武器出口、支援新创产业，并研究由政府统一作为对外窗口，设立日本版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小泉当天还表示，日本政府正在研究进一步强化防卫生产及装备出口体制。
6: 現在関係省庁で連携して、普段に検討を

小泉进次郎访问印度尼西亚，推进招募及互卫舰的出口磋商，并明确表示正探讨设立新的防卫产业机构以强化出口体制。从政治、经济、地缘结构视角来看，这不仅是一次双边防务合作的升级，更是日本在战后国家安全战略上的一次范式转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长期以来，日本主要通过官方发展援助等经济杠杆在东南亚施加影响，而此次小泉进次郎亲自出马推销自卫队现役的招募及护卫舰，标志着日本对东南亚的交往模式正从单一的经济援助转变为直接的安全能力注入。这旨在通过装备和技术绑定，在印太地区构建一个以遏制外部海洋活动为核心的防务协作网。所谓有岸外包和供应链安全已经从经济领域全面蔓延至军事防御领域。印度尼西亚扼守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等全球海上贸易与能源运输的绝对生命线。对于高度依赖海外资源输入的日本而言，将印尼拉入自己的防务合作轨道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第二，俄乌战争和中东变局让日本决策层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技术调队危机感。未来的战争将全面转向由人工智能 AI 和大规模低成本无人机主导。日本试图通过政府充当武器交易中介来扩大海外市场，用外部订单反哺国内防务企业，同时通过向新兴科技企业投融资乃至推进生产线官有民营，来确保在有事之时的持续作战能力。日本政府计划设立全新的防卫产业机构，并研究引入日本版对外军事销售模式，这是对日本国内防务产业生态的一次结构性重组。过去日本的防务业务分散在防卫省和经济产业省，各部门间的隐形业务壁垒导致效率低下。新机构作为独立行政法人，能够有效集结官民人才，提供从装备定制、售后维修到辅助训练的一站式打包服务，解决日本企业单打独斗无法应对国际军贸复杂需求的痛点。第三，日本这一宏大的战略转型面临着内部与外部的强烈摩擦。在国内，尽管自民党政府和防卫省在武器出口上踩深了油门，但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日本民众对此持反感态度。战后数十年的和平宪法与和平主义教育，让日本社会对成为武器出口大国和变相介入地区冲突依然保持着天然的警惕与反感。政府在缺乏广泛民意共识的基础上，利用安保文件的修改小步快跑地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埋下了国内政治撕裂的隐患。在外部，东盟国家他们在外交上长期奉行大国平衡和不选边站的务实战略，印尼对日本护卫舰和防务合作表现出兴趣，更多是出于自身海军现代化和多元化采购的需求，而不是愿意成为日本构建地缘围堵圈的马前卒。第四，小泉进次郎的印尼之行和日本防卫体制的公司化和军售化的改革，彻底撕下了日本过去在军事装备出口上的羞怯面纱。然而，这种将国家安全深度绑定在武器输出和阵营对抗之上的做法，不仅是对其国内和平民意的忽视，也极易在敏感的南海及周边地区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日本自以为在加固自身的防御护城河，却可能正在把自己推入一场地缘风暴的中心。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1: 哎，送外卖啊？早，
2: 早，
1: 早，
2: 早。
0: 变身热血派，
3: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4: Go！
0: 为爱痴狂。
5: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3: 破
0: 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媒体公布伊磊谅解备忘录框架。伊朗阻击一艘强闯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美国财长表示将用伊朗冻结资金来补偿盟友的损失。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十二号公开一份据称是伊朗和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涉及停战、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伊朗制裁以及伊朗承诺不制造核武器等等。而伊朗国家通讯社同一天也公布一份谅解备忘录文本的主要框架，当中提到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协议，而且伊朗不会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任何承诺。
1: 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十二日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这份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五、战争赔偿被提上议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三项议题

0: 题与六十天谈判期，在六十天谈判期间仅讨论三项议题：和平和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另外，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十一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报道说，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六十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中还包含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报道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十一日晚，这份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十二号公开一份据称为伊朗和美国十四点谅解备忘录草案，但草案还没有得到伊朗或美方的确认。那目前美国和伊朗双方针对协议的说法各执一词。伊朗十二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会在这个星期天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伊朗此前公开的协议草案与事实不符。特朗普十二号发帖表示，伊朗媒体发布的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与此同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二号援引一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以及一些西方媒体此前的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将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目前伊朗国内的协议审议决策程序尚未结束。那当天早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协议文本绝大部分内容已经基本定稿，但还需要经过伊朗国内的法定程序审议批准。报道指出，当前流传在媒体的各种协议版本都不是最终文本，只有在伊朗和美国正式批准后，最终协议内容才会对外公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二号表示，与美国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潜在协议将保证伊朗必须履行义务才会获得经济利益。阿拉格奇十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伊朗和美国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而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该避免猜测内容，伊朗将会适时公布所有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也转发阿拉格奇的贴文，而万斯当天表示，目前出现大量有关重启海峡通航、终止伊朗核计划潜在协议的虚假信息。他强调，伊朗仅凭签署协议或出席会议是不会获得资金解冻。而美国的 CNN 则是引述特朗普政府官员消息，这是一份表现 为本的协议。伊朗同意解除核计划、销毁或移除核材料、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资助恐怖组织，那伊朗就不会获得解冻资金，一直到他们履行承诺。伊朗南部的希里克地区海岸十二号凌晨传出多次爆炸，据报与伊朗武装分子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上爆发冲突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的说法。
0: 伊朗国家电视台十二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干省希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的爆炸声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消息人士表示，涉事船只是一艘游轮，在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这艘游轮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革命卫队称将继续监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对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采取严厉措施，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十一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武装部队则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警告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恩沃德同一天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三艘船舶在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两艘向西北方向行驶，一艘向北行驶。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公开数据显示，

0: 10日至11日，共有5艘船舶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包括4艤船长不足80米的沿海货船经海峡驶离波斯湾，1艘普通货船驶入波斯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1号表示，呼吁美伊双方遵守临时停火协议，并停止敌对行动，通过外交手段和对话达成协商解决方案，以维护区域稳定。发言人称，随着美伊局势因新一轮战火升温，严重威胁着脆弱的临时停火协议，强调巴方对持续升级的局势深表关切，呼吁各方遵守停火协议，停止敌对行动，通过对话解决争端。
2: Pakistan remained deeply concerned at the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marked by recent escalation. We appeal to the parties to adhere to the understanding reached on the ceasefire and hostilities to widen space for dialogue and diplomacy.
1: 发言人还称，巴基斯坦敦促各方保持克制，继续沿着和平与外交之路前行，避免局势进一步失控。通过外交斡旋和政治对话，为下一步和谈与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创造良好氛围。Pakistan
2: reaffirms its support for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all outstanding issues. We are of the view that diplomacy and dialogue should be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achieving negotiated settlement of all contentious issu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relevant parties.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还指出，巴基斯坦将继续积极发挥调解和斡旋作用，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和挽救无辜生命，并为外交对话创造机会。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3: 美伊冲突也导致许多海湾国家蒙受损失。对此，美国财长贝森特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美国在海湾地区盟友所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从伊朗的账户资金内扣除。”贝森特在其文中说：“伊朗政权正在进行一场零和博弈，但终将失败。”贝森特表示：“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盟友造成的任何损失都将通过伊朗账户里的资金来弥补。” 还又称，这些伊朗账户里的资金还将被用于补偿各方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支付的每一笔通行费用。贝森特最后强调，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都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更加严重。贝森特此前就曾提出，动用伊朗被冻结资金补偿美国海湾盟友的损失，而在近期与美国的谈判中，伊朗则要求美方分两阶段归还总额24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 此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已明确表示，伊朗被冻结资产并非华盛顿的战利品，美方无权使用这些资产为其盟友的损失买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黎巴嫩南部12号再一次遭到以色列空袭，此前一天，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多地，导致至少10人死亡、多人受伤。 以色列11号表示，以军可能会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此外，黎巴嫩总统奥恩同一天表示，黎巴嫩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的条件落实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以色列军队12日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奈拜提耶省多地浓烟四起。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指，以军当日还在部分村庄展开爆破行动。以军表示，其在黎南部已方作战区击落一架无人机。受战事影响，奈拜提耶南部一座边境城镇民生陷入困境，大量民众失业，农民无法下地工作。当地政府12日联合多方力量组织开展食品救济工作。此前一日，以军已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了一系列空袭。 以色列方面11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已推进至距离奈拜提耶市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强调，以军若继续向黎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以色列国防军同日还发表声明称。 以军部队已经在黎南部利塔尼河的支流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完成相关军事行动，取得行动控制权。该地区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黎巴嫩真主党11日发表声明称，侵使用无人机对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发动袭击，目标包括以军士兵、以军梅卡瓦坦克等军用车辆以及一处炮兵阵地。 真主党还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纳莱地区击落了一架以色列无人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证实了消息，并表示该地区曾发生多次空袭。 另一方面，黎巴嫩总统府十一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总统奥恩当天在会见黎巴嫩民间组织代表团时表示，黎巴嫩要求以下条件满足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包括以色列撤军、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军队完成部署、流离失所者返乡和被扣押黎巴嫩人员获释。奥恩还表示，黎巴嫩仍将继续当前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普京出席俄罗斯国庆日颁奖礼。欧盟移民和庇护公约正式生效。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人生的温度，是煙火間沸騰的熱浪。
2: 香甜就這麼快，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勁，越烤越來勁的。
1: 是歲月裡沉澱的風霜。
4: 他說我們苦盡甘來了，我說對，苦盡甘來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呢，相反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环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6月12号是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日。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颁发劳动英雄奖章和国家奖章，他表示俄罗斯人民怀着对先辈劳动成就和军事攻击的骄傲，庆祝俄罗斯日。而对祖国的深刻个人认同已经融入俄罗斯人民的性格之中，祖国的力量在于传统世代相传以及对自身遗产和伟大文化的尊重。按照惯例，俄罗斯国家元首在俄罗斯日当天要向劳动英雄和科技文学和艺术以及人道主义慈善和人权活动领域的国家奖章获得者颁发奖章。那在俄罗斯日当天，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当天是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重申朝鲜全力支持俄罗斯内政和外交政策。朝鲜中央电视台当天宣读金正恩的贺电，金正恩在俄罗斯日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问候，表示如今朝俄关系谱写新的历史篇章，进一步巩固成为真诚奉献的信任和同盟关系，这是朝俄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取得的成果，证实两国的选择正确。金正恩表示全面支持莫斯科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始终与俄罗斯携手并进，是他和朝鲜政府始终不变的意志和立场。

俄罗斯在乌克兰11号晚上一直到12号凌晨相互发动无人机袭击。根据乌克兰空军通报，俄军连夜发射117架无人机，当中102架被乌方击落或拦截。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总共击落231架乌克兰无人机，双方都有报告有平民死伤。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表示，俄军袭击苏梅地区的火车站、信号站、变电站的铁路基础设施，造成1名铁路工人丧生，另外1人受伤。此外，乌克兰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有14栋民宅在空袭中受损，3名平民受伤。另一方面，乌军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2座炼油厂境内的夏卡姆斯克市，当天宣布取消俄罗斯日的所有公共活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也遭到乌军袭击，共有2人死亡，10人受伤。波兰第一批3架 F-35 隐形多用途战斗机12号

0: 号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还有美国副国务卿迪南诺等两国的军政官员皆有出席入列仪式。那入列仪式是在瓦斯克第32战术航空基地举行，在现场第一批列装的 F-35 战斗机依次完成空中通常展示，随后平稳降落并穿过象征正式入列的水门。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从 F-35号飞行员的手中接过象征交付的旗帜，标志着第一批 F-35战斗机正式加入波兰空军的战斗序列。纳夫罗茨基在致辞中表示，波兰正式接收美制战机，充分印证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对双方而言都有重要的价值。波兰和美国，在2020年签署一份价值大约46亿美元的协议，共采购32架 F-35战斗机。交付计划预计在2029年前完成。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和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宣布离职后，英国首相斯塔默随即任命安全事务大臣贾维斯接任国防大臣。斯塔默12号同时坚称，不会向那些要让自己下台的呼声妥协，会坚守首相职位到底。
1: 希利因为不满政府提出的国防预算增长幅度辞职之后，卡恩斯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们认为英国政府现有的国防计划资金不足，难以满足英国军队未来发展需求。
2: Finding the correct the funding mechanism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And I think the second also is making sure 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is as transformative as it can be. And I think the two need to meet in the middle to provide the right capability, kit and equipment for our armed forces.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as a whole, I haven't been involved in, and I found that very strange, as in the construct of what was in that plan.
1: 英国政府计划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68%，但这远低于北约要求盟国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3.5%的预期。斯塔默迅速任命贾维斯担任新一任国防大臣，但卡恩斯离任空出来的职位仍然待定。就算朝野还充斥着让斯塔默下台的呼声，但他12号仍然表示，就算进行领导人更换选举，自己也会坚守到底。原定于本周公布的国防投资计划也陷入停滞。英国商业大臣凯尔12号对媒体表示，政府正在北约峰会前敲定这项计划，并声称预计国防开支在下届议会初期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到2035年则提高到3.5%。
3: 英国国家统计局在12号公布的数据还表明，受美以伊战争的波动影响，英国4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萎缩了0.1%，这让本就面临着1200多亿英镑禁借款的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国防投资计划的钱从何而来。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12号正式生效，标志着欧盟27个成员国第一次拥有统一的移民与庇护政策框架。欧盟官员将此称之为欧洲移民治理的里程碑。不过，有人权组织警告，新的机制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寻求庇护者面临的困境。
4: 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是欧盟历经多年艰难谈判达成的成果，旨在彻底改革此前被广泛认为效率低下的移民与庇护制度。根据新机制，成员国需加强边境筛查，统一庇护程序，并建立新的责任分担和危机应对机制，以更有效地管理非法移民流动。在塞浦路斯举行的欧盟部长级会议上，欧盟内政与移民事务委员布鲁纳强调，这是欧洲首次建立共同的庇护与移民制度。
5: Ein sehr guter Tag für Europa. Es ist wirklich ein Meilenstein heute. Es ist zwar der Beginn natürlich auch, es ist nicht das Ende, aber es ist zum ersten Mal, dass Europa eine gemeinsame Asyl- und Migrationspolitik hat, ein System auch zum ersten Mal hat. Wir haben vor 10 Jahren enorm viel Verantwortung übernommen als Europa, aber wir hatten keine Regeln, kein System. Und jetzt haben wir das System und das ist schon ein ganz entscheidender und wichtiger Punkt und wichtiger Schritt für Europa.
4: 塞浦路斯移民与国际保护事务副部长表示，欧洲正进入一个新时代，但也承认新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难免出现问题，需要不断调整完善。不过，即便欧盟要求各成员国提前完成法律修订、人员培训和边境基础设施升级，欧盟委员会也坦言，目前尚无任何一个成员国完全准备就绪。与此同时，多个人权组织持续表达担忧，认为新机制可能使寻求庇护者在进入欧洲和申请保护过程中面临更多障碍，并削弱其基本权利保障。凤凰卫视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2号在罗马会见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李在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梅洛尼当天在首都罗马的多里亚潘菲利别墅迎接李在明的到来，双方共同检阅仪仗队，之后参观别墅，并且举行双边会谈。韩联社报道，李在明当天晚上还计划在罗马出席一场商业圆桌会议，探讨加强两国的经济合作途径。届时，李在明将发表主旨讲话，强调在人工智能技术崛起以及供应链重组所引发的商业变局变革中，两国的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包含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在内的两国大约30位企业代表将出席活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为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他的律师团队当天为此案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了制造紧急戒严的正当理由，在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力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去年11月10号，尹锡悦等人被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控，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派遣无人机。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和战力的军事机密外泄。而今年4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力敌和滥用职权的罪名，向尹锡悦求处30年有期徒刑。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刚刚开启作为上市公司的第一天，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2号就放出豪言，表示他将带领人类前往火星。
6: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the moon,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Mars, or anywhere in the solar system, and maybe beyond the solar system at some point.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here. Not just a few astronauts. I mean you, literally you.Whoever you are watching this, SpaceX wants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o the moon, take you to Mars, and ultimately beyond. Wake up in
0: the morning. 在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新建基地，马斯克当天召开发布会，他还表示，地球上总是会出现问题，尽管有些事物希望在地球上就能解决，也应该被解决，但同时这些事物也应当是能够让人类对未来充满期待的事。因为你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这就是马斯克声称，SpaceX 想要带给各方的未来。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7: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承继父业。
8: 自己系都属于呢一个舞台嘅，爸爸会睇到我对于舞台嘅执着，所以佢就会打破呢个传统。
9: 叫我爸爸仲在餐，我咪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我要做嘅嘢咯。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7: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媒体公布伊磊谅解备忘录框架。伊朗阻击一艘强闯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美国财长表示将用伊朗冻结资金来补偿盟友的损失。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十二号公开一份据称是伊朗和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涉及停战、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伊朗制裁以及伊朗承诺不制造核武器等等。而伊朗国家通讯社同一天也公布一份谅解备忘录文本的主要框架，当中提到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协议，而且伊朗不会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任何承诺。
1: 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十二日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这份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五、战争赔偿被提上议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其最终协议的三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三项议题：和平核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另外，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十一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报道说，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中还包含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报道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日晚，这份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公开一份据称为伊朗和美国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但草案还没有得到伊朗或美方的确认。那目前美国和伊朗双方针对协议的说法各执一词。伊朗12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会在这个星期天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伊朗此前公开的协议草案与事实不符。特朗普12号发帖表示，伊朗媒体发布的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与此同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援引一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以及一些西方媒体此前的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将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目前伊朗国内的协议审议决策程序尚未结束。那当天早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协议文本绝大部分内容已经基本定稿，但还需要经过伊朗国内的法定程序审议批准。报道指出，当前流传在媒体的各种协议版本都不是最终文本，只有在伊朗和美国正式批准后，最终协议内容才会对外公布。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二号表示，与美国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潜在协议将保证伊朗必须履行义务才会获得经济利益。阿拉格奇十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伊朗和美国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而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该避免猜测内容，伊朗将会适时公布所有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也转发阿拉格奇的贴文，而万斯当天表示，目前出现大量有关重启海峡通航、终止伊朗核计划潜在协议的虚假信息。他强调，伊朗仅凭签署协议或出席会议是不会获得资金解冻。而美国的 CNN 则是引述特朗普政府官员消息，这是一份表现为本的协议。伊朗同意解除核计划、销毁或移除核材料、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资助恐怖组织，那伊朗就不会获得解冻资金，一直到他们履行承诺。伊朗南部的希里克地区海岸十二号凌晨传出多次爆炸，据报与伊朗武装分子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上爆发冲突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的说法。
1: 伊朗国家电视台十二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干省希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的爆炸声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消息人士表示，涉事船只是一艘游轮，在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这艘游轮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革命卫队称将继续监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对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采取严厉措施，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十一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武装部队则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警告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恩沃德同一天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三艘船舶在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两艘向西北方向行驶，一艘向北行驶。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公开数据显示，十日至十一日共有五艘船舶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包括四艘船长不足八十米的沿海货船经海峡驶离波斯湾，一艘普通货船驶入波斯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十一号表示，呼吁美伊双方遵守临时停火协议，并停止敌对行动，通过外交手段和对话达成协商解决方案，以维护区域稳定。
2: 发言人称，随着美伊局势因新一轮战火升温，严重威胁着脆弱的临时停火协议，强调巴方对持续升级的局势深表关切，呼吁各方遵守停火协议，停止敌对行动，通过对话解决争端。
3: Pakistan remains deeply concerned at the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marked by recent escalation. We appeal to the parties to adhere to the understanding reached on the ceasefire and hostilities.To widen space for dialogue and diplomacy.
2: 发言人还称，巴基斯坦敦促各方保持克制，继续沿着和平与外交之路前行，避免局势进一步失控。通过外交斡旋和政治对话，为下一步和谈与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创造良好氛围。
3: Pakistan reaffirms its support for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all outstanding issues. We are of the view that diplomacy and dialogue should be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achieving.Negotiated settlement of all contentious issu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relevant parties.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还指出，巴基斯坦将继续积极发挥调解和斡旋作用，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和挽救无辜生命，并为外交对话创造机会。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美伊冲突也导致许多海湾国家蒙受损失。对此，美国财长贝森特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美国在海湾地区盟友所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从伊朗的账户资金内扣除。
4: 贝森特在贴文中说，伊朗政权正在进行一场零和博弈，但终将失败。贝森特表示，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盟友造成的任何损失都将通过伊朗账户里的资金来弥补。 他又称，这些伊朗账户里的资金还将被用于补偿各方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支付的每一笔通行费用。雷森特最后强调，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都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更加严重。雷森特此前就曾提出，动用伊朗被冻结资金补偿美国海湾盟友的损失，而在近期与美国的谈判中，伊朗则要求美方分两阶段归还总额24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此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已明确表示，伊朗被冻结资产并非华盛顿的战利品，美方无权使用这些资产为其盟友的损失买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南部十二号再一次遭到以色列空袭，此前一天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多地，导致至少10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11号表示，以军可能会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此外，黎巴嫩总统奥恩同一天表示，黎巴嫩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的条件落实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
5: 以色列军队12日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奈拜提耶省多地浓烟四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指，以军当日还在部分村庄展开爆破行动。以军表示，其在黎南部以方作战区击落一架无人机。受战事影响，奈拜提耶南部一座边境城镇民生陷入困境，大量民众失业，农民无法下地耕作。当地政府12日联合多方力量，组织开展食品救济工作。此前1日，以军已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了一系列空袭。以色列方面11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已推进至距离奈拜提耶市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强调，以军若继续向黎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以色列国防军同日还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已经在黎南部利塔尼河的支流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完成相关军事行动，取得行动控制权。该地区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黎巴嫩真主党11日发表声明称，其使用无人机对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发动袭击，目标包括以军士兵、以军梅卡瓦坦克等军用车辆以及一处炮兵阵地。真主党还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纳莱地区击落了一架以色列无人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证实了消息，并表示该地区曾发生多次空袭。另一方面，黎巴嫩总统府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总统奥恩当天在会见黎巴嫩民间组织代表团时表示，黎巴嫩要求以下条件满足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包括以色列撤军、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军队完成部署、流离失所者返乡和被扣押黎巴嫩人员获释。

0: 还表示，黎巴嫩仍将继续当前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普京出席俄罗斯国庆日颁奖礼。欧盟移民和庇护公约正式生效。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6月12号是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日。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颁发劳动英雄奖章和国家奖章。他表示，俄罗斯人民怀着对先辈劳动成就和军事攻击的骄傲，庆祝俄罗斯日。而对祖国的深刻个人认同已经融入俄罗斯人民的性格之中。祖国的力量在于传统世代相传，以及对自身遗产和伟大文化的尊重。按照惯例，俄罗斯国家元首在俄罗斯日当天要向劳动英雄和科技、文学和艺术以及人道主义、慈善和人权活动领域的国家奖章获得者颁发奖章。那在俄罗斯日当天，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当天是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重申朝鲜全力支持俄罗斯内政和外交政策。朝鲜中央电视台当天宣读金正恩的贺电，金正恩在俄罗斯日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问候，表示如今朝俄关系谱写新的历史篇章，进一步巩固成为真诚奉献的信任和同盟关系，这是朝俄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取得的成果，证实两国的选择正确。金正恩表示，全面支持莫斯科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始终与俄罗斯携手并进，是他和朝鲜政府始终不变的意志和立场。

0: 俄罗斯在乌克兰十一号晚上一直到十二号凌晨相互发动无人机袭击。根据乌克兰空军通报，俄军连夜发射117架无人机，当中102架被乌方击落或拦截。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总共击落231架乌克兰无人机，双方都有报告有平民死伤。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表示，俄军袭击苏梅地区的火车站、信号站、变电站的铁路基础设施，造成一名铁路工人丧生，另外一人受伤。此外，乌克兰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有14栋民宅在空袭中受损，3名平民受伤。另一方面，乌军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2座炼油厂境内的夏卡姆斯克市，当天宣布取消俄罗斯日的所有公共活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也遭到乌军袭击，共有2人死亡，10人受伤。波兰第一批3架 F-35 隐形多用途战斗机12号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还有美国副国务卿迪南诺等2国的军政官员皆有出席入列仪式。那入列仪式是在瓦斯克第32战术航空基地举行，在现场第一批列装的 F-35 战斗机依次完成空中通常展示，随后平稳降落并穿过象征正式入列的水门。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从 F-35号飞行员的手中接过象征交付的旗帜，标志着第一批 F-35 战斗机正式加入波兰空军的战斗序列。纳夫罗茨基在致辞中表示，波兰正式接收美制战机，充分印证2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对双方而言都有重要的价值。波兰和美国在2020年签署一份价值大约46亿美元的协议，共采购32架 F-35 战斗机。交付计划预计在2029年前完成。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和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宣布离职后，英国首相斯塔默随即任命安全事务大臣贾维斯接任国防大臣。斯塔默12号同时坚称，不会向那些要让自己下台的呼声妥协，会坚守首相职位到底。
1: 希利因为不满政府提出的国防预算增长幅度辞职之后，卡恩斯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们认为英国政府现有的国防计划资金不足，难以满足英国军队未来发展需求。
2: Finding the correct the funding mechanism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And I think the second also is making sure 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is as transformative as it can be. And I think the two need to meet in the middle to provide the right capability, kit and equipment for our armed forces.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as a whole, I haven't been involved in, and I found that very strange, as in the construct of what was in that plan.
1: 英国政府计划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68%，但这远低于北约要求盟国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3.5%的预期。斯塔默迅速任命贾维斯担任新一任国防大臣，但卡恩斯离任空出来的职位仍然待定。就算朝野还充斥着让斯塔默下台的呼声，但他十二号仍然表示，就算进行领导人更换选举，自己也会坚守到底。原定于本周公布的国防投资计划也陷入停滞。英国商业大臣凯尔十二号对媒体表示，政府正在北约峰会前敲定这项计划，并声称预计国防开支在下届议会初期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到2035年则提高到3.5%。英国国家统计局在12号公布的数据还表明，受美以伊战争的波动影响，英国4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萎缩了0.1%，这让本就面临着1200多亿英镑净借款的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国防投资计划的钱从何而来。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12号正式生效，标志着欧盟27个成员国第一次拥有统一的移民与庇护政策框架。欧盟官员将此称之为欧洲移民治理的里程碑。不过，有人权组织警告，新的机制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寻求庇护者面临的困境。
3: 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是欧盟历经多年艰难谈判达成的成果，旨在彻底改革此前被广泛认为效率低下的移民与庇护制度。根据新机制，成员国需加强边境筛查，统一庇护程序，并建立新的责任分担和危机应对机制，以更有效地管理非法移民流动。在塞浦路斯举行的欧盟部长级会议上，欧盟内政与移民事务委员布鲁纳强调，这是欧洲首次建立共同的庇护与移民制度。
4: Ein sehr guter Tag für Europa. Es ist wirklich ein Meilenstein heute. Es ist zwar der Beginn natürlich auch, es ist nicht das Ende, aber es ist zum ersten Mal, dass Europa eine gemeinsame Asyl- und Migrationspolitik hat, ein System auch zum ersten Mal hat. Wir haben vor 10 Jahren enorm viel Verantwortung übernommen als Europa, aber wir hatten keine Regeln, kein System. Und jetzt haben wir das System und das ist schon ein ganz entscheidender und wichtiger Punkt und wichtiger Schritt für Europa.
3: 塞浦路斯移民与国际保护事务副部长表示，欧洲正进入一个新时代，但也承认新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难免出现问题，需要不断调整完善。不过，即便欧盟要求各成员国提前完成法律修订、人员培训和边境基础设施升级，欧盟委员会也坦言，目前尚无任何一个成员国完全准备就绪。与此同时，多个人权组织持续表达担忧，认为新机制可能使寻求庇护者在进入欧洲和申请保护过程中面临更多障碍，并削弱其基本权利保障。凤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2号在罗马会见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李在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梅洛尼当天在首都罗马的多里亚潘菲利别墅迎接李在明的到来，双方共同检阅仪仗队，之后参观别墅，并且举行双边会谈。韩联社报道，李在明当天晚上还计划在罗马出席一场商业圆桌会议，

0: 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去年11月10号，尹锡悦等人被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控，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派遣无人机。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和战力的军事机密外泄。而今年4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力敌和滥用职权的罪名，向尹锡悦求处30年有期徒刑。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刚刚开启作为上市公司的第一天，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2号就放出豪言，表示他将带领人类前往火星。
1: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the moon,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Mars, or anywhere in the solar system, and maybe beyond the solar system at some point.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here. Not just a few astronauts. I mean you, literally you.If you watch, whoever you are watching this, SpaceX wants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o the moon, take you to Mars, and ultimately beyond. Wake up
0: in the morning. 那在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新建基地，马斯克当天召开发布会，他还表示，地球上总是会出现问题，尽管有些事物希望在地球上就能解决，也应该被解决，但同时这些事物也应当是能够让人类对未来充满期待的事。因为你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这就是马斯克声称SpaceX 想要带给各方的未来。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绝望
1: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2: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3: Come on！
0: 致命地，7月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媒体公布伊磊谅解备忘录框架。伊朗阻击一艘强闯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美国财长表示将用伊朗冻结资金来补偿盟友的损失。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公开一份据称是伊朗和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涉及停战、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伊朗制裁以及伊朗承诺不制造核武器等等。而伊朗国家通讯社同一天也公布一份谅解备忘录文本的主要框架，当中提到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协议，而且伊朗不会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任何承诺。
1: 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12日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这份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五、战争赔偿被提上议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三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三项议题：和平核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另外，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报道说，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中还包含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报道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日晚，这份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公开一份据称为伊朗和美国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但草案还没有得到伊朗或美方的确认。那目前美国和伊朗双方针对协议的说法各执一词。伊朗12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会在这个星期天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伊朗此前公开的协议草案与事实不符。特朗普12号发帖表示，伊朗媒体发布的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与此同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援引一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以及一些西方媒体此前的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将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目前伊朗国内的协议审议决策程序尚未结束。那当天早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协议文本绝大部分内容已经基本定稿，但还需要经过伊朗国内的法定程序审议批准。报道指出，当前流传在媒体的各种协议版本都不是最终文本，只有在伊朗和美国正式批准后，最终协议内容才会对外公布。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二号表示，与美国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潜在协议将保证伊朗必须履行义务才会获得经济利益。阿拉格奇十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伊朗和美国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而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该避免猜测内容，伊朗将会适时公布所有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也转发阿拉格奇的贴文，而万斯当天表示，目前出现大量有关重启海峡通航、终止伊朗核计划潜在协议的虚假信息。他强调，伊朗仅凭签署协议或出席会议是不会获得资金解冻。而美国的 CNN 则是引述特朗普政府官员消息，这是一份表现为本的协议。伊朗同意解除核计划、销毁或移除核材料、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资助恐怖组织，那伊朗就不会获得解冻资金，一直到他们履行承诺。伊朗南部的希里克地区海岸十二号凌晨传出多次爆炸，据报与伊朗武装分子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上爆发冲突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的说法。
1: 伊朗国家电视台十二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干省希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的爆炸声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消息人士表示，涉事船只是一艘游轮，在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这艘游轮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革命卫队称将继续监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对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采取严厉措施，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十一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武装部队则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警告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恩沃德同一天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三艘船舶在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两艘向西北方向行驶，一艘向北行驶。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公开数据显示，十日至十一日共有五艘船舶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包括四艘船长不足八十米的沿海货船经海峡驶离波斯湾，一艘普通货船驶入波斯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十一号表示，呼吁美伊双方遵守临时停火协议，并停止敌对行动，通过外交手段和对话达成协商解决方案，以维护区域稳定。
2: 发言人称，随着美伊局势因新一轮战火升温，严重威胁着脆弱的临时停火协议，强调巴方对持续升级的局势深表关切，呼吁各方遵守停火协议，停止敌对行动，通过对话解决争端。
3: Pakistan remains deeply concerned at the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marked by recent escalation. We appeal to the parties to adhere to the understanding reached on the ceasefire and hostilities.To widen space for dialogue and diplomacy.
2: 发言人还称，巴基斯坦敦促各方保持克制，继续沿着和平与外交之路前行，避免局势进一步失控。通过外交斡旋和政治对话，为下一步和谈与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创造良好氛围。
3: Pakistan reaffirms its support for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all outstanding issues. We are of the view that diplomacy and dialogue should be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achieving.Negotiated settlement of all contentious issu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relevant parties.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还指出，巴基斯坦将继续积极发挥调解和斡旋作用，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和挽救无辜生命，并为外交对话创造机会。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美伊冲突也导致许多海湾国家蒙受损失。对此，美国财长贝森特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美国在海湾地区盟友所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从伊朗的账户资金内扣除。
4: 贝森特在贴文中说，伊朗政权正在进行一场零和博弈，但终将失败。贝森特表示，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盟友造成的任何损失都将通过伊朗账户里的资金来弥补。 还有称，这些伊朗账户里的资金还将被用于补偿各方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支付的每一笔通行费用。雷森特最后强调，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都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更加严重。雷森特此前就曾提出，动用伊朗被冻结资金补偿美国海湾盟友的损失，而在近期与美国的谈判中，伊朗则要求美方分两阶段归还总额24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此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已明确表示，伊朗被冻结资产并非华盛顿的战利品，美方无权使用这些资产为其盟友的损失买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南部十二号再一次遭到以色列空袭，此前一天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多地，导致至少10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十一号表示，以军可能会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此外，黎巴嫩总统奥恩同一天表示，黎巴嫩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的条件落实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
5: 以色列军队12日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奈拜提耶省多地浓烟四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指，以军当日还在部分村庄展开爆破行动。以军表示，其在黎南部以方作战区击落一架无人机。受战事影响，奈拜提耶南部一座边境城镇民生陷入困境，大量民众失业，农民无法下地耕作。当地政府12日联合多方力量，组织开展食品救济工作。此前一日，以军已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了一系列空袭。以色列方面11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已推进至距离奈拜提耶市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强调，以军若继续向黎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以色列国防军同日还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已经在黎南部利塔尼河的支流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完成相关军事行动，取得行动控制权。该地区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黎巴嫩真主党11日发表声明称，其使用无人机对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发动袭击，目标包括以军士兵、以军梅卡瓦坦克等军用车辆以及一处炮兵阵地。真主党还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纳莱地区击落了一架以色列无人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证实了消息，并表示该地区曾发生多次空袭。另一方面，黎巴嫩总统府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总统奥恩当天在会见黎巴嫩民间组织代表团时表示，黎巴嫩要求以下条件满足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包括以色列撤军、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军队完成部署、流离失所者返乡和被扣押黎巴嫩人员获释。奥恩还表示，黎巴嫩仍将继续当前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普京出席俄罗斯国庆日颁奖礼。欧盟移民和庇护公约正式生效。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将呢个摺纸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棋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6月12号是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日。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颁发劳动英雄奖章和国家奖章。他表示，俄罗斯人民怀着对先辈劳动成就和军事功绩的骄傲，庆祝俄罗斯日。而对祖国的深刻个人认同已经融入俄罗斯人民的性格之中。祖国的力量在于传统世代相传，以及对自身遗产和伟大文化的尊重。按照惯例，俄罗斯国家元首在俄罗斯日当天要向劳动英雄和科技、文学和艺术以及人道主义、慈善和人权活动领域的国家奖章获得者颁发奖章。那在俄罗斯日当天，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当天是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重申朝鲜全力支持俄罗斯内政和外交政策。朝鲜中央电视台当天宣读金正恩的贺电。金正恩在俄罗斯日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问候，表示如今朝俄关系谱写新的历史篇章，进一步巩固成为真诚奉献的信任和同盟关系。这是朝俄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取得的成果，证实两国的选择正确。金正恩表示，全面支持莫斯科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始终与俄罗斯携手并进，是他和朝鲜政府始终不变的意志和立场。

俄罗斯在乌克兰11号晚上一直到12号凌晨相互发动无人机袭击。根据乌克兰空军通报，俄军连夜发射117架无人机，当中102架被乌方击落或拦截。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总共击落231架乌克兰无人机，双方都有报告有平民死伤。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表示，俄军袭击苏梅地区的火车站、信号站、变电站的铁路基础设施，造成一名铁路工人丧生，另外一人受伤。此外，乌克兰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有14栋民宅在空袭中受损，3名平民受伤。另一方面，乌军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两座炼油厂境内的夏卡姆斯克市，当天宣布取消俄罗斯日的所有公共活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也遭到乌军袭击，共有2人死亡，10人受伤。波兰第一批三架 F-35 隐形多用途战斗机12号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还有美国副国务卿迪南诺等两国的军政官员皆有出席入列仪式。那入列仪式是在瓦斯克第32战术航空基地举行，在现场第一批列装的 F-35 战斗机依次完成空中通常展示，随后平稳降落并穿过象征正式入列的水门。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从 F-35 号飞行员的手中接过象征交付的旗帜，标志着第一批 F-35 战斗机正式加入波兰空军的战斗序列。纳夫罗茨基在致辞中表示，波兰正式接收美制战机，充分印证两国的战略。

0: 伙伴关系对双方而言都有重要的价值。波兰和美国，在2020年签署一份价值大约46亿美元的协议，共采购32架 F-35 战斗机。交付计划预计在2029年前完成。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和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宣布离职后，英国首相斯塔默随即任命安全事务大臣贾维斯接任国防大臣。斯塔默12号同时坚称不会向那些要让自己下台的呼声妥协，会坚守首相职位到底。
1: 希利因为不满政府提出的国防预算增长幅度辞职之后，卡恩斯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们认为英国政府现有的国防计划资金不足，难以满足英国军队未来发展需求。
2: Finding the correct the funding mechanism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And I think the second also is making sure 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is as transformative as it can be. And I think the two need to meet in the middle to provide the right capability kit and equipment for our armed forces.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as a whole, I haven't been involved in, and I find that very strange, as in the construct of what was in that plan.
1: 英国政府计划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68%，但这远低于北约要求盟国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3.5%的预期。斯塔默迅速任命贾维斯担任新一任国防大臣，但卡恩斯离任，空出来的职位仍然待定。就算朝野还充斥着让斯塔默下台的呼声，但他12号仍然表示，就算进行领导人更换选举，自己也会坚守到底。原定于本周公布的国防投资计划也陷入停滞。英国商业大臣凯尔12号对媒体表示，政府正在北约峰会前敲定这项计划，并声称预计国防开支在下届议会初期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 到2035年则提高到 3.5%。英国国家统计局在12号公布的数据还表明，受美以伊战争的波动影响，英国4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萎缩了 0.1%， 这让本就面临着1200多亿英镑净借款的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国防投资计划的钱从何而来。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12号正式生效，标志着欧盟27个成员国第一次拥有统一的移民与庇护政策框架。欧盟官员将此称之为欧洲移民治理的里程碑。不过，有人权组织警告，新的机制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寻求庇护者面临的困境。
3: 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是欧盟历经多年艰难谈判达成的成果，旨在彻底改革此前被广泛认为效率低下的移民与庇护制度。根据新机制，成员国需加强边境筛查，统一庇护程序，并建立新的责任分担和危机应对机制，以更有效地管理非法移民流动。在塞浦路斯举行的欧盟部长级会议上，欧盟内政与移民事务委员布鲁纳强调，这是欧洲首次建立共同的庇护与移民制度。
4: Ein sehr guter Tag für Europa. Es ist wirklich ein Meilenstein heute. Es ist zwar der Beginn natürlich auch, es ist nicht das Ende, aber es ist zum ersten Mal, dass Europa eine gemeinsame Asyl- und Migrationspolitik hat, ein System auch zum ersten Mal hat. Wir haben vor 10 Jahren enorm viel Verantwortung übernommen als Europa, aber wir hatten keine Regeln, kein System. Und jetzt haben wir das System und das ist schon ein ganz entscheidender und wichtiger Punkt und wichtiger Schritt für Europa.
3: 塞浦路斯移民与国际保护事务副部长表示，欧洲正进入一个新时代，但也承认新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难免出现问题，需要不断调整完善。不过，即便欧盟要求各成员国提前完成法律修订、人员培训和边境基础设施升级，欧盟委员会也坦言，目前尚无任何一个成员国完全准备就绪。与此同时，多个人权组织持续表达担忧，认为新机制可能使寻求庇护者在进入欧洲和申请保护过程中面临更多障碍，并削弱其基本权利保障。凤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2号在罗马会见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李在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梅洛尼当天在首都罗马的多里亚潘菲利别墅迎接李在明的到来，双方共同检阅仪仗队，之后参观别墅，并且举行双边会谈。韩联社报道，李在明当天晚上还计划在罗马出席一场商业圆桌会议，探讨加强两国的经济合作途径。届时，李在明将发表主旨讲话，强调在人工智能技术崛起以及供应链重组所引发的商业变局变革中，两国的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包含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在内的两国大约30位企业代表将出席活动。 韩国前总统。

0: 十月因为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他的律师团队当天为此案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了制造紧急戒严的正当理由，在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力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去年11月10号，尹锡悦等人被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控，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派遣无人机。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和战力的军事机密外泄。而今年4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力敌和滥用职权的罪名，向尹锡悦求处30年有期徒刑。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刚刚开启作为上市公司的第一天，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2号就放出豪言，表示他将带领人类前往火星。
1: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the moon,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Mars, or anywhere in the solar system, and maybe beyond the solar system at some point.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here. Not just a few astronauts. I mean you, literally you.If you watch, whoever you are watching this, SpaceX wants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o the moon, take you to Mars, and ultimately beyond. Wake up
0: in the morning. 在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新建基地，马斯克当天召开发布会，他还表示，地球上总是会出现问题，尽管有些事物希望在地球上就能解决，也应该被解决，但同时这些事物也应当是能够让人类对未来充满期待的事。因为你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这就是马斯克声称，SpaceX 想要带给各方的未来。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2: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魏平。美伊再起冲突，美国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伊朗武装部队称猛烈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这波交火烈度和规模如何？是有限度交火还是大战前奏？特朗普11号威胁要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然而几个小时后，他突然宣布取消猛烈打击，还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威胁之后又撤销威胁，到底是何用意？美媒称特朗普至少38次说美伊快达成协议了，这次是真快达成了吗？美伊再起冲突后，伊朗宣布由于地区局势不稳，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命脉目前状况如何？特朗普称他上月下令执行一项秘密任务，美军以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为何自己曝光秘密行动？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宣布，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计划。就在数小时前，特朗普还曾公开威胁将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由于美伊双方协议中的最终细节已获得批准，相关讨论和最终条款已在原则和具体细节层面获得各方认可，因此决定取消原定于11日晚间实施的空袭行动。特朗普同时列出了参与协议协调和批准的国家，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不过，特朗普强调，在协议最终完成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维持。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宣称美伊接近达成协议。过去数月，特朗普曾多次表示谈判即将取得突破，但最终均未能转化为实际成果。据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透露，伊朗本周早些时候已通过卡塔尔斡旋方向美国提交最新版本的协议草案。尽管本周美伊双方连续数日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官员仍与卡塔尔等调解方保持密切沟通。消息人士进一步透露，美国官员认为本周伊朗与卡塔尔官员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谈帮助双方解决了部分关键分歧，为协议推进创造了条件。目前双方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未来围绕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框架，以及解除制裁和向伊朗提供经济纾困措施的具体安排。
0: 牛先生您好，我们呢先来关注美军的这次打击啊。美国在9号、10号对伊朗发动了所谓的自卫打击，袭击了伊朗境内的多处目标，包括了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还有防空站点。您先帮我们分析一下，美军为什么会选择这些目标？这次打击的烈度和规模，您怎么来评估？
2: 这次打击的烈度和规模比之前那几次确实大了一点点。就是这一次呢，美军不仅是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几个地点，然后还打击了德黑兰等其他几个地方，这是以前没有的。之前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美国都是打击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伊朗的防空体系，并没有打到德黑兰这些地方。那么这一次打击的烈度比之前也稍微大了一些，就是有媒体报道说美国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打击了伊朗，这是跟之前那个有点区别的。但这次它的核心特征不是说它的打击的范围、打击的烈度比之前稍微

0: 提高了，因为虽然稍微提高了，但是美国还是相当克制的，就跟之前大规模战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么这次的本质特征是，这次战争的性质跟之前发生了变化了。之前呢，发生过好多次冲突，都是伊朗和美国为了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爆发了战争。每一次，要不是美国先袭击了要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然后伊朗报复，那个双方打一下；要不呢是伊朗袭击了美国试图引导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然后双方那个打一个回合。这一次刚开始时候也是这样的，是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油轮，然后伊朗那个袭击了美国的直升机，然后双方打了一轮。打了一轮，本来就停下来了。如果停下来了，这一次跟之前的在性质上就没有什么不同。结果这一次不同的是，第二天美国又打了，又打了。这一次，美国宣布说，除了是要自卫性的军事行动，除了报复伊朗之外，这一次的目的是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要让伊朗答应美国的条件，这是之前没有的。所以这次战争的性质，战争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报复伊朗了，不是要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了，是要导弹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这一次打完之后，并不是像之前一样，之前基本上双方是一来一回，就打一个回合，双方就都宣布说，结束了，谈判继续，停火还有效。但是这一次，包括第二轮打完之后，特朗普说，打完这一轮就等着看伊朗回不回谈判桌，不回谈判桌的话，当天晚上就要进行更大一轮的规模打击。所以这次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战争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 那还关注到这次呢，伊朗的回应也是很快的。革命卫队11号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还有巴林等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了打击啊。那自称是击中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并且摧毁了大量战机。您怎么来分析伊朗这次的反击力度，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0: 伊朗的反击力度当然也比之前大了，但是伊朗也是相当克制的。就之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伊朗基本上最初是每次都是打击阿联酋、沙特这些目标，但是最近几轮，伊朗可以开始把目标转向了科威特和巴林，然后这一次呢还打击了约旦，并且伊朗宣布打击的目标也很多，伊朗自己说打中了美国18处军事设施，但是到底打中了多少不确定，就在打击目标的问题上。在过去的战争中，伊朗和美国一般都是夸大自己的那个打击的目标，然后呢，那个低调处理自己被打中的目标。之前也伊朗多次说过，说伊朗打了美国的 F-35 战斗机了、F-16 战斗机了，打了预警机了等等。并不是说每次说了打中了就都打中了，但是最后证实确实也有一些打中。然后美国这方面也那个经常掩盖自己被那个击中的那个实情，后来美国媒体那个披露了，实际上，在过去这3个多月的战争中，伊朗打中的美国的军事资产还是挺多的，包括防空雷达啊、预警机啊这些，美国受损失也还是比较大的。这次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到底是伊朗最终是打中了哪些目标，可能一时半刻还不清楚，等着慢慢和未来一段时期，可能媒体会那个透露出来。但是这些也不是那个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这次伊朗的回应是，美国本来和伊朗打了一轮，美国说停下来了。那么伊朗本来当时是打了科威特跟巴林的军事基地，伊朗也宣布说结束了。然后美国说不结束，这次要继续打，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伊朗也不甘示弱，就是你再打了我，伊朗又打了更大的目标，又打了更远的地方，打到了约旦。所以这次也是伊朗向美国表明说，你通过军事手段要让我接受你的条件是不可能的。所以伊朗也是主要是一个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表态。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特朗普的反应呢是非常的戏剧化的。他11号先是说要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几个小时以后呢却又取消了行动。他在战情室接受采访的时候是说，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那么轰炸行动会继续，要把他们炸个稀巴烂啊！您怎么看特朗普这种威胁了又撤销威胁的做法，是策略还是自我的混乱？
0: 这一幕我们是似曾相识、
1: 嗯、
0: 那么跟这一次最接近的就是今年4月8号那天、嗯、特朗普也是在北京时间晚上说如果伊朗这次不结束战争，不同意那个美国的条件，那么美国将要把伊朗的整个文明都摧毁了。
1: 嗯，
0: 然后那一次是那个随后那个美国也宣布说伊朗已经那个同意美国的条件了，所以美国就不摧毁伊朗的文明了。
1: 嗯，
0: 然后那一次是证明最后真的那个签署了一个停火协议，就4月8号宣布停火，4月10号停火协议就正式生效了。这一次也几乎是一样的，就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特朗普宣布说正在等待伊朗反应，如果说伊朗不那个妥协，就要进行那个毁灭性的打击了，要占领那个哈伊克岛。然后在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的时候，特朗普又宣布说那个不打了，说不打了的原因是伊朗已经妥协退让了，说伊朗的最高领袖已经批准了这个备忘录的内容了，但是到底批准了没有现在还不确定，因为伊朗方面的官方的回应是说伊朗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那么批不批准还不确定。但是也有伊朗的媒体说伊朗虽然没有最后做出决定，但是这个谅解备忘录获得批准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确实有可能，美国媒体说特朗普过去已经38次说过说很快就要停火了，协议很快就要达成了，但是都没有达成。那么这一次到底是第39次还是说很快就要达成了最后没达成，还是这一次确实不一样了，过两天就要达成了？因为特朗普已经说了说就在2-3天时间就要达成了，这周末就要达成了，并且协议签署的地点也定了，就在欧洲。然后去签署协议的人也定了，就是那个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的两个核谈判的代表，似乎好像一切都那个准备就绪了。但它的核心问题是，即便是达成协议了，到底是一个什么协议，可能比达成协议更重要。就像4月8号那次也是，那么全世界以为说战争要结束了，美伊要达成协议了，结果是达成一个说那个同意继续谈判的协议，结果到今天为止协议也没有达成，战争也没有完全结束了。这一次达成的协议，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的消息说，这一次也是要达成一个同意继续谈判的协议，就是同意谈判再延期60天。然后这次跟之前的一个核心区别是同意把海峡打通，但是呢，根据特朗普的定义，什么是海峡打通了？特朗普说，协议一签署，那么海峡就要打通了。然后特朗普又跟了一句，说过去几个月海峡一直是通的。如果根据他的定义，到底海峡会不会打通，也是一个问题。
1: 是的，刚刚你也提到了，就在反复威胁的同时呢，特朗普又抛出了外交消息。11号在白宫表示说，已经跟伊朗达成了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呢无法到场，将由副总统万斯出席。但是伊朗的外交部回应了，说尚未就美伊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此前美国媒体也爆料说，美伊原本5月底就可以达成协议了，但特朗普临门加了2项条件，变成了一个拉锯战。所以在您观察，特朗普加的是哪2项条件呢？美伊协议真的要达成了吗？
0: 特朗普加了哪些条件他自己也没有说，我们也不可能那个知道。但是呢，根据谈判以来美国的核心诉求是2点，就一个是伊朗的核问题，一个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在这之前，美国的这个战争目标和诉求本来是很多很高的，那么最高的目标就是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然后在这个目标之下是要摧毁伊朗的核能力，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然后打垮伊朗的代理人网络。然后现在这些绝大多数目标都实现不了了，所以特朗普的目标就退回到2个，一个是打通海峡，一个是解决核问题。因为打通海峡是必须的，就是海峡问题本来在战争之前不存在，海峡问题是战争打出来的。如果海峡问题解决不了，你战争不但没有取得任何成就，战争还带来了更多的麻烦。所以打通海峡是第一的，第二呢是核问题。那么特朗普现在说，我打这场战争最重要的唯一的目标就是解决核问题，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宣布说我战争是胜利了，我取得了那个成绩了。所以这2点是美国现在最重要的。但是呢， 根据之前透露出来的消息，在链接备忘录里边，伊朗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没有实质性的让步。核问题，伊朗现在根本就拒绝现在谈核问题。伊朗说核问题留到未来60天去谈。就在今天，特朗普自己也说了，说关于核问题跟伊朗达成的协议是一个原则性的，就是具体的细节并不谈。那么另外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打通的问题，美国的目标是要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就是海峡是自由通行的。伊朗的那个承诺是说可以在达成协议1个月之后，让通行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要保留对海峡的控制权、管理权，伊朗要对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然后这个是美国不答应的，就这个内容，一暴露出来，就那个美国国内媒体，然后美国共和党的保守派的人都对特朗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所以。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在核问题上和海峡的打通的问题上，那么特朗普又对伊朗提出了新的要求。那么新的要求就是在核问题上，美国要最高的标准，就是核材料要转运到国外去，核设施要彻底销毁，然后伊朗以后不能从事核活动。但是伊朗能不能答应这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还关注到了一个比较耐人寻味的细节啊，看到呢，特朗普是特别强调了以色列没有参与针对伊朗的袭击。那您认为他的表态是什么样的意图呢？
0: 特朗普的表态就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那个特朗普也很担心，不断升级的这个军事冲突会那个让谈判破裂。因为在那个就在第二轮袭击那个开始之后，特朗普还通过那个卡塔尔跟伊朗传递信息，说那个这一轮打击还是那个小规模的打击，并不是要爆发全面的战争，我们这个谈判还继续，不受这个打击影响。并且特朗普也给伊朗传递了新的信息，就是虽然特朗普发动了比以前规模更大的军事打击，但他还是一个手段，还是希望通过这个手段达成协议，并不是要打更大的战争。所以特朗普这一次第二轮打击他也是比较克制的，同时他说以色列没有参加，他也是要把这个战争的范围和战争的烈度给那个缩小了。因为以色列要参加进来，他就有另外一个新的麻烦了。前几天好不容易在特朗普的施加压力之下，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没有扩大，没有升级，所以他不愿意以色列再参加进来，节外生枝。这个再一次显示了，就是说美国是特别希望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不愿意那个事情扩大。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伊朗再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然而特朗普主动披露美军已秘密帮助20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3: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2: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3: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 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

0: 近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伊朗军方11号凌晨宣布，向所有船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时驳斥了美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仍可通行的说法。特朗普10号在白宫披露，美军一直在秘密护送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外运大量石油。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1日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总部当天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日也宣布，已打击2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革命卫队也警告，任何船只不得离开所在波斯湾或阿曼湾的锚地，若接近海峡将视作通敌。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商船仍在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的表态，伊朗方面称，在革命卫队警告之后，没有任何船只通行海峡，指责美军是在用愿望写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首次透露，美方每晚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秘密外运数百万桶石油。他在推文中说，上月指示美军秘密保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以帮助超200艘商船安全通行，促成超1亿桶石油进入市场。他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不是伊朗。
3: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which I'm just announcing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But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millions of barrels. Every night we took out oil, but now I'm going to tell you because they just figured it out.
1: 我们继续呢，来关注伊朗的一个最新禁令。美伊再起冲突以后，伊朗武装部队11号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由于地区的安全局势动荡，那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任何类型的船只通行。那根据您掌握的情况，海峡的真实情况如何呢？真的是完全封锁了吗？
4: 海峡的情况就是从2月28号战争以来，基本上是完全封锁的。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伊朗说允许几艘船只过去，但绝大多数时候都是限制性的。就在战争之前，通行海峡的船只一天数量大概是130多艘。就在战争开始这3个多月里边，平均每天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都是个位数。所以不管是伊朗或美国说现在海峡是自由通行的，现在我们已经开放了，但实际效果可能是，比如之前可能有2艘通过，后来有6艘通过了，有10艘通过了，它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实际上都是美国和伊朗在打政治牌和打外交牌。那么对伊朗来说，伊朗过去这3个多月时间里边，伊朗一直说海峡是通行，海峡一直是可以通行的。那么伊朗只是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或者说跟美国以色列相关的船只通过，其他船只都可以自由通行，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130多艘，每天应该通过的130多艘船都通不过了。所以伊朗现在又一次宣布说，我要全部封锁海峡，所有的船只都不能通行了。它可能有一定的意义，但实质性的意义是很小的，因为之前也绝大多数那个船只都不能通行了。那么美国说他掌控了海峡了，海峡过去2个月一直是可以自由通行的，那肯定不是那样的。就是因为绝大多数滞留在海峡里边的船只现在都在海峡里边了。那么滞留在海峡里边的船员以前有2万多人，现在还是2万多人。那么伊朗说那个他封锁了海峡了，一艘船都过不出不去了，美国说的都是假的。那么如果说一艘船都出不去了，过去这些天每次伊朗跟冲突，那么有好几次起因都是伊朗袭击了正在通过海峡的船只。如果都不通行了，他去袭击谁去呢？所以基本情况就是到底有多少只船出去了，这可能很难搞清楚。但基本的态势是清楚的，就是绝大多数通行都那个终止了，但是还有少量的船。

0: 保护那个船只从阿曼那一边那个海上出来，但是5月4号，因为要引导船只出来，就跟伊朗爆发了军事冲突。后来美国说他就取消了，但是在这之后，实际上他一直是在引导船只从阿曼湾那边往出走，但是至于走了多少艘船，现在不知道。就是过去2个月，美国和伊朗发生的军事冲突。多数的时候就是美国要引导和保护船只出来，伊朗不让船只出来，伊朗就用无人机来袭击，通过海峡的船只，双方爆发军事冲突了。这一次是特朗普第一次公布，说到底出了多少船，到底出了多少石油。他说过去1个月出来200艘船，1亿桶石油。没有人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准确的，但是说，即便我们假设它这个数字是准确的，它的意义也是很小的。1个月200艘船，那就相当于一天差不多是7艘船。我们刚才说了，说正常的时候一天就要通过130多艘船，那么一天通过7艘并没有多大的意义。那么1个月出了1亿桶石油。正常的时候，海峡一天就要运出2000万桶石油，你1个月运出1亿桶石油，它的意义也是很有限的。所以，即便特朗普说是真的，也并不像他说的说海峡完全在美国的掌控之下，海峡是完全可以自由通行的。他引导出来的船只的数量，从那个实质性意义上讲是很有限的。
1: 那我们刚刚提到掌控海峡啊，看到特朗普呢还高调的宣称说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不是伊朗。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要主动公布这个秘密行动？他就不怕伊朗出手阻拦吗？
0: 他实际上那个就是我说的，他不是秘密行动，伊朗也知道，就是过去1个月，美伊在海峡多次发生军事冲突，就是美国要引导船只出来，伊朗不让，双方那个打起来了，所以这种。伊朗打他，过去这1个月里每天都在发生。那么现在特朗普公布这个，就他就是为了显示说，过去这1个多月里边，没有美国没有坐在那不管，美国是积极的采取行动，并且向伊朗施加压力，说如果你不回到谈判桌上来，如果不签署协议，我们也有办法通过军事行动来打通海峡。实际上是给那个美国国内老百姓吃一个定心丸。说你们那个，即便协议签不成，我们也有办法打通，同时也给伊朗施加压力。说你要不通过协议打通海峡，我们就通过军事手段打通。你看过去1个月，海峡也是那个，打通的。但是实际的情况就是，美国也知道，通过军事手段是不可能真正打通海峡的。特朗普所说的说，只有美国是控制了海峡了，伊朗没有控制海峡，那事实肯定不是这样的。如果只有美国控制海峡的话，那过去1个月每天你就通过130多艘嘛，为什么你一天只通过7艘呢？那真实的情况是，美国和伊朗都有效地封锁了海峡，所以国际社会叫现在海峡封锁的状态是叫双封锁。
1: 好的，今天感谢牛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周日五星影院。
2: Il fischio di folla, il quindicesimo titolo di campioni del mondo.

0: 伊朗媒体公布伊朗谅解备忘录框架。伊朗阻击一艘强闯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美国财长表示将用伊朗冻结资金来补偿盟友的损失。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十二号公开一份据称是伊朗和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涉及停战、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伊朗制裁以及伊朗承诺不制造核武器等等。而伊朗国家通讯社同一天也公布一份谅解备忘录文本的主要框架，当中提到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协议，而且伊朗不会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任何承诺。
1: 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十二日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这份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无战争赔偿被提上议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三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三项议题：和平核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另外，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报道说，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中还包含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报道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日晚，这份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十二号公开一份据称为伊朗和美国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但草案还没有得到伊朗或美方的确认。那目前美国和伊朗双方针对协议的说法各执一词。伊朗十二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会在这个星期天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伊朗此前公开的协议草案与事实不符。特朗普十二号发帖表示，伊朗媒体发布的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与此同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二号援引一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以及一些西方媒体此前的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将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目前伊朗国内的协议审议决策程序尚未结束。那当天早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协议文本绝大部分内容已经基本定稿，但还需要经过伊朗国内的法定程序审议批准。报道指出，当前流传在媒体的各种协议版本都不是最终文本，只有在伊朗和美国正式批准后，最终协议内容才会对外公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二号表示，与美国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潜在协议将保证伊朗必须 履行义务才会获得经济利益。阿拉格奇十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伊朗和美国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而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该避免猜测内容，伊朗将会适时公布所有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也转发阿拉格奇的贴文，而万斯当天表示，目前出现大量有关重启海峡通航、终止伊朗核计划潜在协议的虚假信息。他强调，伊朗仅凭签署协议或出席会议是不会获得资金解冻。而美国的 CNN 则是引述特朗普政府官员消息，这是一份表现为本的协议。伊朗同意解除核计划、销毁或移除核材料、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资助恐怖组织，那伊朗就不会获得解冻资金，一直到他们履行承诺。伊朗南部的希里克地区海岸十二号凌晨传出多次爆炸，据报与伊朗武装分子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上爆发冲突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的说法。
1: 伊朗国家电视台十二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干省希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的爆炸声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消息人士表示，涉事船只是一艘游轮，在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这艘游轮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革命卫队称将继续监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对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采取严厉措施，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十一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武装部队则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警告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恩沃德同一天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三艘船舶在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两艘向西北方向行驶，一艘向北行驶。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公开数据显示，十日至十一日共有五艘船舶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包括四艘船长不足80米的沿海货船经海峡驶离波斯湾，一艘普通货船驶入波斯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十一号表示，呼吁美伊双方遵守临时停火协议，并停止敌对行动，通过外交手段和对话达成协商解决方案，以维护区域稳定。
2: 发言人称，随着美伊局势因新一轮战火升温，严重威胁着脆弱的临时停火协议，强调巴方对持续升级的局势深表关切，呼吁各方遵守停火协议，停止敌对行动，通过对话解决争端。
3: Pakistan remains deeply concerned at the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marked by recent escalation. We appeal to the parties to adhere to the understanding reached on the ceasefire and hostilities.To widen space for dialogue and diplomacy.
2: 发言人还称，巴基斯坦敦促各方保持克制，继续沿着和平与外交之路前行，避免局势进一步失控，通过外交斡旋和政治对话，为下一步和谈与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创造良好氛围。
3: Pakistan reaffirms its support for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all outstanding issues. We are of the view that diplomacy and dialogue should be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achieving.Negotiated settlement of all contentious issu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relevant parties.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还指出，巴基斯坦将继续积极发挥调解和斡旋作用，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和挽救无辜生命，并为外交对话创造机会。凤凰卫视记者张立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美伊冲突也导致许多海湾国家蒙受损失。对此，美国财长贝森特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美国在海湾地区盟友所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从伊朗的账户资金内扣除。
4: 贝森特在贴文中说，伊朗政权正在进行一场零和博弈，但终将失败。贝森特表示，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盟友造成的任何损失都将通过伊朗账户里的资金来弥补。他又称，这些伊朗账户里的资金还将被用于补偿各方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支付的每一笔通行费用。贝森特最后强调，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都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更加严重。 比森特此前就曾提出动用伊朗被冻结资金补偿美国海湾盟友的损失，而在近期与美国的谈判中，伊朗则要求美方分两阶段归还总额24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此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已明确表示，伊朗被冻结资产并非华盛顿的战利品，美方无权使用这些资产为其盟友的损失买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南部12号再一次遭到以色列空袭，此前一天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多地，导致至少10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11号表示，以军可能会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此外，黎巴嫩总统奥恩同一天表示，黎巴嫩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的条件落实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
1: 以色列军队12日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奈拜提耶省多地浓烟四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指，以军当日还在部分村庄展开爆破行动。以军表示，其在黎南部以方作战区击落一架无人机。受战事影响，奈拜提耶南部一座边境城镇民生陷入困境，大量民众失业，农民无法下地耕作。当地政府12日联合多方力量组织开展食品救济工作。此前一日，以军已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了一系列空袭。以色列方面11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已推进至距离奈拜提耶市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强调，以军若继续向黎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以色列国防军同日还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已经在黎南部利塔尼河的支流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完成相关军事行动，取得行动控制权。该地区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黎巴嫩真主党11日发表声明称，其使用无人机对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发动袭击，目标包括以军士兵、以军梅卡瓦坦克等军用车辆以及一处炮兵阵地。真主党还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纳莱地区击落了一架以色列无人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证实了消息，并表示该地区曾发生多次空袭。另一方面，黎巴嫩总统府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总统奥恩当天在会见黎巴嫩民间组织代表团时表示，黎巴嫩要求以下条件满足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包括以色列撤军、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军队完成部署、流离失所者返乡和被扣押黎巴嫩人员获释。奥恩还表示，黎巴嫩仍将继续当前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普京出席俄罗斯国庆日颁奖礼。欧盟移民和庇护公约正式生效。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承继父业。
3: 自己系都属于呢一个舞台嘅，爸爸会睇到我对于舞台嘅执着，所以佢就会打破呢个传统。
4: 如果爸爸仲在餐，我咪话俾你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我要做嘅嘢咯。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6月12日是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日。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颁发劳动英雄奖章和国家奖章。他表示，俄罗斯人民怀着对先辈劳动成就和军事攻击的骄傲，庆祝俄罗斯日。而对祖国的深刻个人认同已经融入俄罗斯人民的性格之中。祖国的力量在于传统世代相传，以及对自身遗产和伟大文化的尊重。按照惯例，俄罗斯国家元首在俄罗斯日当天要向劳动英雄和科技、文学和艺术以及人道主义、慈善和人权活动领域的国家奖章获得者颁发奖章。那在俄罗斯日当天，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当天是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重申朝鲜全力支持俄罗斯内政和外交政策。朝鲜中央电视台当天宣读金正恩的贺电。金正恩在俄罗斯日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问候，表示如今朝俄关系谱写新的历史篇章，进一步巩固成为真诚奉献的信任和同盟关系。这是朝俄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取得的成果，证实两国的选择正确。金正恩表示，全面支持莫斯科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始终与俄罗斯携手并进，是他和朝鲜政府始终不变的意志和立场。

0: 俄罗斯在乌克兰十一号晚上一直到十二号凌晨相互发动无人机袭击。根据乌克兰空军通报，俄军连夜发射117架无人机，当中102架被乌方击落或拦截。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总共击落231架乌克兰无人机，双方都有报告有平民死伤。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表示，俄军袭击苏梅地区的火车站、信号站、变电站的铁路基础设施，造成一名铁路工人丧生，另外一人受伤。此外，乌克兰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有14栋民宅在空袭中受损，3名平民受伤。另一方面，乌军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2座炼油厂境内的夏卡姆斯克市，当天宣布取消俄罗斯日的所有公共活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也遭到乌军袭击，共有2人死亡，10人受伤。波兰第一批3架 F-35 隐形多用途战斗机12号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还有美国副国务卿迪南诺等2国的军政官员皆有出席入列仪式。那入列仪式是在瓦斯克第32战术航空基地举行，在现场第一批列装的 F-35 战斗机依次完成空中通常展示，随后平稳降落并穿过象征正式入列的水门。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从 F-35号飞行员的手中接过象征交付的旗帜，标志着第一批 F-35 战斗机正式加入波兰空军的战斗序列。纳夫罗茨基在致辞中表示，波兰正式接收美制战机，充分印证2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对双方而言都有重要的价值。波兰和美国在2020年签署一份价值大约46亿美元的协议，共采购32架 F-35 战斗机。交付计划预计在2029年前完成。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和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宣布离职后，英国首相斯塔默随即任命安全事务大臣贾维斯接任国防大臣。斯塔默12号同时坚称，不会向那些要让自己下台的呼声妥协，会坚守首相职位到底。
1: 希利因为不满政府提出的国防预算增长幅度辞职之后，卡恩斯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们认为，英国政府现有的国防计划。

0: 化资金不足，难以满足英国军队未来发展需求。
1: Finding the correct the funding mechanism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And I think the second also is making sure 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is as transformative as it can be. And I think the two need to meet in the middle to provide the right capability, kit and equipment for our armed forces. 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as a whole, I haven't been involved in, and I found that very strange, as in the construct of what was in that plan.
0: 英国政府计划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2.68%， 但这远低于北约要求盟国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预期。斯塔默迅速任命贾维斯担任新一任国防大臣，但卡恩斯离任，空出来的职位仍然待定。就算朝野还充斥着让斯塔默下台的呼声，但他12号仍然表示，就算进行领导人更换选举，自己也会坚守到底。原定于本周公布的国防投资计划也陷入停滞。英国商业大臣凯尔12号对媒体表示，政府正在北约峰会前敲定这项计划，并声称预计国防开支在下届议会初期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 到2035年则提高到 3.5%。
2: 英国国家统计局在12号公布的数据还表明，受美以战争的波动影响，英国4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萎缩了 0.1%， 这让本就面临着1200多亿英镑进借款的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国防投资计划的钱从何而来。凤凰沈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3: 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12号正式生效，标志着欧盟27个成员国第一次拥有统一的移民与庇护政策框架。欧盟官员将此称之为欧洲移民治理的里程碑。不过，有人权组织警告，新的机制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寻求庇护者面临的困境。
4: 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是欧盟历经多年艰难谈判达成的成果，旨在彻底改革此前被广泛认为效率低下的移民与庇护制度。根据新机制，成员国需加强边境筛查，统一庇护程序，并建立新的责任分担和危机应对机制，以更有效地管理非法移民流动。在塞浦路斯举行的欧盟部长级会议上，欧盟内政与移民事务委员布鲁纳强调，这是欧洲首次建立共同的庇护与移民制度。
5: Ein sehr guter Tag für Europa. Es ist wirklich ein Meilenstein heute. Es ist zwar der Beginn natürlich auch, es ist nicht das Ende, aber es ist zum ersten Mal, dass Europa eine gemeinsame Asyl- und Migrationspolitik hat, ein System auch zum ersten Mal hat. Wir haben vor 10 Jahren enorm viel Verantwortung übernommen als Europa, aber wir hatten keine Regeln, kein System. Und jetzt haben wir das System und das ist schon ein ganz entscheidender und wichtiger Punkt und wichtiger Schritt für Europa.
4: 塞浦路斯移民与国际保护事务副部长表示，欧洲正进入一个新时代，但也承认新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难免出现问题，需要不断调整完善。不过，即便欧盟要求各成员国提前完成法律修订、人员培训和边境基础设施升级，欧盟委员会也坦言，目前尚无任何一个成员国完全准备就绪。与此同时，多个人权组织持续表达担忧，认为新机制可能使寻求庇护者在进入欧洲和申请保护过程中面临更多障碍，并削弱其基本权利保障。凤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2号在罗马会见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李在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梅洛尼当天在首都罗马的多里亚潘菲利别墅迎接李在明的到来，双方共同检阅仪仗队，之后参观别墅，并且举行双边会谈。韩联社报道，李在明当天晚上还计划在罗马出席一场商业圆桌会议，探讨加强两国的经济合作途径。届时，李在明将发表主旨讲话，强调在人工智能技术崛起以及供应链重组所引发的商业变革中，两国的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包含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在内的两国大约30位企业代表将出席活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为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他的律师团队当天为此案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了制造紧急戒严的正当理由，在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力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去年11月10号，尹锡悦等人被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控，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派遣无人机。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和战力的军事机密外泄。 而今年四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利敌和滥用职权的罪名，向尹锡悦求处30年有期徒刑。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刚刚开启作为上市公司的第一天，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2号就放出豪言，表示他将带领人类前往火星。
6: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the moon,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Mars, or anywhere in the solar system, and maybe beyond the solar system at some point.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here, not just a few astronauts. I mean you, literally you. If you watch, whoever you are watching this, SpaceX wants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o the moon, take you to Mars, and ultimately beyond.
3: 在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新建基地，马斯克当天召开发布会，他还表示地球上总是会出现问题，尽管有些事物希望在地球上就能解决，也应该被解决，但同时这些事物也应当是能够让人类对未来充满期待的事，因为你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这就是马斯克声称SpaceX 想要带给各方的未来。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我们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韩国股市上演蛇吞象逆袭，一举跃居全球第六，三星、SK 海力士双双迈入万亿美元市值俱乐部。全民梭哈入市的背后暗藏着怎样的民生焦虑？芯片巨头坐拥 AI 红利，却深陷史无前例的劳资分配困局。中美科技博弈下，被半导体彻底捆绑的韩国股市能否平稳着陆？凤凰聚焦韩国股市狂飙背后的国运赌局，正在播出。

0: 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在今天的韩国股市已经不只是交易大厅里的事情，年轻人在地铁上看盘，上班族抓着午饭间隙盯着涨跌，父母替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开好了证券账户，而退休老人呢，把积蓄压向了三星和海力士。过去说孩子含着金钥匙出生，如今呢，韩国舆论场流行一种新调侃，那叫做含着 SK 海力士的股票出生。玩笑背后是现实的重量，房价高企，物价上涨，工资追不上生活成本，炒股就成为了普通人为数不多还能够指望的逆袭出口。这股民间热情恰恰撞上了 AI 超级周期的东风，一个 GDP 位居全球第十二的经济体，股市总市值却突破了5万亿美元，反超了印度，跃居全球第六。三星和 SK 海力士双双迈入万亿美元俱乐部，散户账户突破了1亿，比全国的总人口2倍还多。繁荣是真实的，但是风险呢也是真实的。当全民梭哈遇上了股市狂飙，这场盛宴究竟是韩国踏上了时代的风口，还是一场把国家命运压上牌桌的豪赌呢？
1: 一场股票投机热潮正在席卷韩国上下，从首尔的高校课堂到街边咖啡厅，许多人的手机屏幕上都闪烁着同一片红绿数字。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首尔江南区一家百货公司的员工洗手间，最近一到下午3点半，股市收盘前后，常常一位难求。隔间里没有多少冲水声，更多人是躲在里面查看当天盈亏，妥妥被股市拿捏住了情绪。自己上头还不够，在韩国，孩子还没学会走路，爸妈就已经把证券账户给先一步开好了。
2: 이번어린이날선물로개별주식고민하고있습니다
3: 요즘에주식이핫하니까좋은기회가될것같아서
1: 有韩国媒体的报道称，一些父母会在孩子出生后，以孩子的名义开设证券账户，买入三星电子、SK 海力士，或跟踪半导体板块的投资产品。这里面既有对牛市的追逐，也有更精细的家庭盘算。于是，原本属于成年人的股市，竟一路卷到了婴儿房。
4: 삼성전자들고있다가10만원됐을때찜에팔고미작으로넘어왔어요
5: 코스피200추종하는 ETF 로가지고있습니다 70-80% 되는것같아요누적해서사다보니까
1: 除了低龄开户的新奇现象，这种炒股热潮也渗透到了韩国普通人生活的日常。
6: 我是2020年开始炒股的，以前都是2000多到3000一直在走来走去的那种趋势。自从李在明政府上来之后呢，现在韩国的综合指数呢已经突破了8000个点，历史以来是最高的，而且跟其他国家还是有点不一样。很多国家呢美股涨的时候可能也是跟着涨，但是韩国这个股市就不管是其他国家涨还是不涨，我们也是一直在涨。可能这一年如果你是炒股了，那你可以赚到了你10年的那个钱。基本上周围人都在玩股，因为每次下班的时间大家就不见了，大家都是躲在一个地方，应该是在看股。而且就是玩游戏的时候，我发现玩游戏的那个朋友之间也在说，哎，今天你买的怎么这么多或怎么样，就是因为他那个买的股涨了嘛，所以他们就是大胆的消费啊。如果你没买股，就是感觉你就被这个社会淘汰了。而且呢，因为韩国算

0: 是教税比较多的一个国家，如果是父母给我们那些财产的时候一定要交很多税嘛，那很多父母呢就是为了减省这种费用，孩子从出生开始就是给他们开始买股、那现在韩国的这个股市呢其实还是有点扭曲的，因为现在韩国市场这个表面上看是不错的，但是这一年主要是因为 AI 板块，就是这个半导体行业这个股市涨得非常猛，其他的那个韩国股呢就是基本没涨或者是一直在跌的状态，而且现在基本上没有调，一直在往上涨，所以呢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股什么时候开始跌，而且跌到什么程度，大家都是很害怕什么时候要加入，什么时候就是卖掉，大家都是一直在关注着。
1: 在这样的社会土壤里，任何暴富神话都能迅速引爆情绪。近日，一名韩国男子讲述了自己被迫持股大赚数百倍的传奇经历。他自称2020年拿原本准备用来租房的 2.61 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20万元，重仓买入小兴重工的股票。后来因为入狱，他反而被迫长期持有。几年后出狱一看，发现这笔投资现在已经价值1052.1亿韩元，折合人民币将近5亿元。这笔收益超过402倍的天才投资，堪称现实版逆袭爽文，引发韩国全网的羡慕嫉妒恨。这个故事目前还没有被媒体独立核实，但它之所以能够刷屏，是因为它刚好踩中了韩国的民生焦虑，炒股也成了普通人眼下最容易抓住的机会。
2: 根据韩国金融投资协会的数据，到2026年的5月份，韩国活跃股票账户数突破了 1.05 个亿，但是韩国的总人口才5110万，平均一个人开两个户。而根据韩国这个 TOS Securities 的统计，今年一季度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新开的股票账户比去年同期涨了将近10倍。韩国的法律是允许父母带孩子来开户的，所以真的有不少的婴儿啊，还没断奶就已经建好了股票的仓位。这种不正常的狂热表面上是 AI 炒起来的，股市半年涨了 86%， 三星电子市值过万亿， SK 海力士股价翻了3倍。但其实跟韩国爽剧越来越多，证据越来越少一样，折射的是韩国普通民众真实的不安全感。房价在涨，物价在涨，工资不涨，吃得苦中苦就会一直在吃苦，原来的奋斗改变命运成了投机改变命运。韩国统计厅的数据显示，2025年净资产基尼系数 0.625， 有记录以来最高，最顶层 20% 和最底层 20% 的收入差距拉到了 6.59 倍。正常的投资没有出路，炒币风险太高，周期也不好，炒股并不是主动选择，而是避免被别人抛下的无奈之举。而且过一段时间美国的 SpaceX 要上市，没有外汇管制的韩国股民一定还会继续冲在最前线。但问题是韩国的股市散户比例全球最高，资金高度集中在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家，占了主板市值的快一半，一旦爆雷，韩国的社会可能都会出现动荡。
1: 如果只看街头巷尾的炒股热，还不足以解释韩国股市这轮狂飙的分量。真正让国际市场惊讶的是韩国资本市场在全球榜单上的跃升。本月初，韩国上市公司总市值突破5万亿美元，反超印度的4.85万亿美元，跃居全球第6大股票市场。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韩国 GDP 约1.93万亿美元，只有印度的大约一半，人口更是不到印度的零头，却在这轮 AI 芯片行情中靠着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上演了资本市场的开挂逆袭，完成了对印度的蛇吞象。
3: 现在韩国的巴菲特指数啊是大概2.5倍，主要呢有三个原因啊。第一呢是韩国股市它不是靠内需拉动，主要是靠三星海力士垄断全球 HBM 的高端存储。那这两家企业呢占指数权重43%，那市值呢是由全球的 AI 算力需求来决定的，而不是呢韩国的 GDP。第二呢是韩国股市呢外资持股比例高，也没有资本管制。那么在 AI 狂潮下呢，全球热钱呢涌入，把韩国芯片股呢当成全球 AI 资产配置，那股市

0: 体量呢，自然会脱离本土的经济规模。第三呢，就是韩国的历史的9.5倍的市盈率呢，它主要是因为过去几十年啊，财阀交叉持股，分红又很低，中小股东呢没有什么保护，所以呢，比全球市场折价呢接近18%。现在呢，价值提升计划呢是用强制注销库存股，提高分红、税收激励，以及呢外资松绑硬改革。那么这样的话呢，折价呢就缩窄了，那资本呢就会不再给韩国股票压价，同样的盈利呢就能支撑呢更高的总市值。
1: 资本市场把三星推上万亿美元门槛的同时，也将三星推入一场空前的劳资分配困局。5月20日深夜，一场原计划由4.8万人参与的历史性大罢工，在最后一刻被戏剧性化解。这场劳资博弈的焦点不是因为低薪，而是因为不患寡而患不均。
2: 这次和以往的劳资零和博弈不同，这次是 AI 时代的第一场大罢工。争的是利润分配的规矩。2026年第一季度，三星电子营收133.9万亿韩元，营业利润57.2万亿，同比增长了7倍，都创了历史记录。但是普通员工的工资没有怎么跟着动，工会呢一开始要求废除奖金上限，把营业利润的15%拿来发奖金，基本工资涨7%，而且这还是在。SK 海力士去年就废除了上限，同级别员工拿的奖金是三星的3倍以上的对比之下，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全员平均加薪6.2%，芯片部门呢按照业绩拿10.5%的奖金，但是内部的裂痕没有消除，不同部门奖金能差上100倍。存储芯片部门有人拿6亿韩元，消费电子部门只能拿600万。上一个时代靠卖手机、卖电视奠定了三星帝国基础的部门，现在反而成了公司的累赘。观察韩国社会的意义在于，它的体量和产业结构决定了韩国社会出现的问题很快就会以不同的规模在世界其他地区重演。流量和算力成为生产资料的那一天起，生产关系就已经在被动地发生巨变。要不要干预 AI 带来的财富分配鸿沟？用什么手段去进行什么程度的干预？韩国其实是在全世界的面前做一场大型的社会实验。
1: AI 红利重塑三星内部利益，也让韩国股市彻底绑定了芯片赛道。当一国的整个股市、整个经济前景都被锁定在一个高度周期性的单一行业之上时，任何外部冲击都会被指数级放大，涨跌切换极快，大涨大跌成了这轮行情的独特奇观。很多人追逐时代红利，却也被动卷入了这场高风险的剧烈震荡之中。
0: 那背后呢，有三层的致命系统性风险。第一个呢，是经济结构空心化，大盘是大涨，但是呢，600多只个股呢是跑输指数的。剔除掉半导体后呢，韩国出口增速呢也是大幅的下滑，实体经济增长呢是疲软的，股市的繁荣呢和大众的经济呢是脱节的。第二呢，是在指数层面呢，股指呢完全绑定呢存储周期、芯片价格、AI 订单、煤企采购，那任何一个变量波动呢都会直接放大大盘的暴涨暴跌。那今年呢已经出现了多次的熔断。第三呢，就是芯片厂呢背后有巨额的债务、地方补贴、居民理财、养老金呢，也深度绑定了半导体。一旦景气下滑呢，坏账、财政缩水、居民资产缩水呢，就会同步爆发。那这种呢，属于全盘压住单一赛道的一种国运式的赌博。韩国股市的畸形结构啊，在国际金融市场呢有很多先例。比方说呢，挪威股市呢曾经高度绑定石油，芬兰股市呢就绑定诺基亚通信，那加拿大股市呢长期依赖呢能源矿产。这种单一的产业绑定啊，最终呢都会出现剧烈的牛熊切换。对中国投资者来讲呢，有三大警示啊。第一呢，就是投资者呢要警惕单一赛道的极致抱团，分散行业权重呢才是市场的安全底座。第二呢，是投资者呢要区分周期景气红利和长期的永续成长，不要把短期的供需缺口呢当成永久的盈利。第三呢，是很多中国投资者呢，现在很羡慕呢韩国的股民，但是呢，不要忘了挪威、芬兰、加拿大股市的经验教训。这种国运式的赌注行情呢，是很难持久的 如果呢我们呢把各个行业的龙头呢进行适当的配置，再结合估值的变化。

0: 进行动态的调整的话呢，我们的收益呢是更加稳健的。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过去一年，韩国股市一路狂飙，领涨全球。而在这波泼天行情的背后，最特殊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幕后推手，其实呢是曾经在市场里亏得血本无归的资深老韭菜，那就是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因为自己含泪割过肉，他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如何精准拿捏底层散户的贪婪与绝望。竞选期间，他亲自下场，高调买入本土 ETF。高喊着 KOSPI 指数要冲上5000点，执政之后，他又大刀阔斧地推动公司治理，改革股息税制，频频为资本市场站台背书。凭借这套散户代言人的人设，李在明成功地将韩国社会长期以来买房致富的执念，逐渐引向了全民梭哈股市的集体疯狂。然而，就在地方选举落幕后的第五天，6月8日，李在明却突然转向。这位把政治声望与股市繁荣深度绑定的总统突然就调转了枪口，发表强硬的讲话，宣布将会以雷霆手段打击股市和房地产领域的操纵犯罪。这究竟是因为他嗅到了风险已经逼近临界，还是说他要主动拆除一颗随时可能引爆政治危机的定时炸弹？
3: 你见过总统亲自下场当牛市拉拉队长的吗？韩国总统李在明就是这样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30多岁时初入股市，他一头扎进日内交易，月复一月的亏损，最终血本无归。但真正让他难以释怀的不是操作失误，而是他以法律人的眼光看清了一件事：千万散户的亏损通过交叉持股、内幕交易、大股东利益输送，最终合法地流进了财阀家族的口袋。在这个残酷的游戏里，规则仿佛从来不是为散户制定的。20多年后，这位老韭菜坐进了总统府，他就好像要复仇一样，要亲手改写游戏规则。他推出连串政策，扩大董事会对全体股东的责任，强制注销库存股，打击财阀侵害中小股东的资本运作。
4: 아마여러분들은왕개미왕개미큰개미정도큰개미출신의대통령을처음볼가능성이있는데 이시장의불공정성이라고하는게직접많이당한사람이거든요
3: 与此同时，李在明对房地产市场展开围剿与挤压，提高持有成本，限制投机交易，降低股票交易税，设立市场稳定基金，逼迫资金从楼市流向股市，效果立竿见影，韩国综合股指一路高歌，李在明的支持率也在股市狂飙中被推向了巅峰。
4: 코스피 5000이그렇게어려운일이아니라고생각해요근데그럼요우리시장이세계소위자본시장에차지하는비중도큰데디스카운트정도가너무심해서제가예를들면뭐 PBR, PER 이런거제가다보잖아요보고투자를해놔도

0: 사실은 해외 선진국에 비하면 정말 너무 저평가돼서 그 점만 정상화돼도 제가 보기에는 4,500 정도 가뿐히 넘지 않을까요?
1: 6월 3일 한국 지방 선거. 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席卷了16个广域市道中的12个席位，按任何标准，这都是一场春风得意的压倒性胜利。然而，唯独首都首尔的骤然失守，像一盆冷水，让敏锐的国际跨国机构瞬间收紧了对韩国政策可持续性的评估。此刻的韩国股市已经不只是经济的晴雨表，它已经成为政治合法性的裁判席。6月8日。剧情突然反转，李在明公开宣布将以雷霆手段打击股市和房地产领域的操纵行为，并将内幕交易、价格操纵定性为破坏市场秩序的犯罪。消息一出，市场哗然。
2: 6月3号，李在明政府上台后的第一次全国地方选举，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在16个广域市道里拿下了12个，算是大胜。但是呢，胜中有败。首尔市长以48.34%对48.94%的微弱优势落入了保守党吴世勋的手中，吴世勋也成了韩国第一个5次当选首尔市长的人。首尔是韩国有产阶级的高地，房地产是吴世勋连任的关键。他在江南、龙山这些汉江沿岸的富人区优势很明显，那附近全是大大小小的重建项目。首尔的选民非常现实，票只投给舒适的房子和低廉的税收，这对李在明推的韩版价值提升计划不是什么好消息。李在明上台以后，一直想扭转文在寅时期呢过高的房价，避免重蹈覆辙，支持率断崖式的下跌。具体做法就包括了修订商法、鼓励股市的投资等等，把资本从房地产往股市去引导。现在韩国的中央政府、国会、地方政府完全打通，在选民眼中没有反对声音的话，那么执政集团也就没有了推卸责任的理由和借口，变成了应该为社会全面兜底的无限责任公司。股市如果出现任何的意外情况，都将会导致民怨全部指向执政党集团。李在明此时选择加强监管，既是为了防范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也是在为可能到来的市场波动提前做政治准备。如果他能够成功给过热的市场平稳降温，同时保持半导体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或许能为韩国开辟一条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但如果时机把握不当，也可能引发市场的剧烈波动。因此，李在明到底是主动拆弹还是自我引爆，只能等待时间给出答案。
1: 就在选举结果尘埃落定的同一周，美国商务部悄然更新出口管制清单，韩产效应瞬间笼罩亚洲半导体供应链。三星和 SK 海力士在华的庞大生产基地正被无形的地缘枷锁一步步绞紧。与此同时，来自深圳与合肥的最新产业数据显示，中国本土的长芯存储 LPDDR5 芯片已杀入量产赛道，长江存储的 NAND 产品已出现在多款国产旗舰手机的供应链配置中。两个方向，两把尖刀，同时向韩国芯片的战略腹地切入。
2: 美国给了三星和 SK 海力士年度许可证，允许2026年向他们在华的工厂出口设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得很清楚，不在美国投资建厂，最高面临100%的半导体关税。美国的有案外包从来不是什么盟友福利，而是赤裸裸的产业掠夺。除了把产能搬到美国，美国还要求三星必须分享先进制程技术，定期提交产能数据，并且永远不能在中国扩建先进芯片工厂。这等于直接切断了韩国与全球最大半导体市场的联系。而在中国呢，长芯存储 IPO 获批，长江存储也在准备上市，本土产能的崛起速度也打破了韩国人的技术傲慢。分析认为，虽然技术上还有一定的代差，迭代速度呢已经非常的快，接近了大规模扩产的这个基点，价格战山雨欲来。而且这种农村包围城市、低端取代高端的戏码，中国消费者实在是太熟悉了。日本的东芝、日立、索尼的电视业务全面的被中国厂商收购，就是最近的例子。随着技术上不断的突破，

0: 水平，泡沫的成分呢是很明显的。第一呢是结构泡沫，指数呢几乎有两家企业支撑，其余的股票呢并未同步上涨，非常脆弱。二是周期泡沫，存储芯片呢是强周期行业，当前的高毛利高价格呢是供需错配带来的，未必可以长期持续。一旦扩产呢，需求放缓呢，盈利也会快速回落，高估值呢就没有支撑了。第三呢是情绪泡沫，韩国的散户呢几乎人人炒股，换手率很高，杠杆率很高，那么把改革的红利和技术壁垒呢已经快速透支了，股价呢提前兑现了未来多年的利好，所以一旦呢全球流动性转向或者芯片景气见顶的话呢，估值回调压力呢会非常大。
1: 韩国开发研究院把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调到了2.5%，其中最大的推手就是半导体出口。但是美国的关税、中国的产能、AI 的需求出现波动，这三只灰犀牛随便来一只都是韩国经济不能承受之重。而且这次的局面呢更加凶险，因为完全跟政治没有关系，市场、技术、产能、价格这些都只遵循实实在在的客观规律。今年以来，外资净卖出三星和 SK 海力士超过84万亿韩元，占总卖出额的95%。但接盘的却是疯狂的韩国散户，他们用高杠杆把股价推得更高，却不知道自己很可能成为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韩国其实有相当雄厚的工业基础和人才基础，又有一个几十年未遇的强力的中央政府，及早进行疏导，让经济能够脱虚向实，用阵痛去换长远的健康发展才是正道。
2: 5万亿美元市值的背后是5000万韩国人对未来的期待、焦虑与压注。当一个国家的希望越来越集中于资本市场，当股指涨跌开始牵动民意冷暖，当芯片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关键筹码，韩国股市早已经超越资本市场本身，成为观察这个国家经济、社会乃至政治走向的一扇窗口。AI 浪潮带来的繁荣仍在继续，但是产业过度集中、财富分配失衡、地缘政治冲击带来的多重风险也开始同步累积。韩国正在经历的或许不只是一次牛市，更是一场关于发展模式的压力测试。而韩国的故事也不仅仅属于韩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如何在增长与风险之间寻找平衡，如何在产业优势与国家安全之间把握分寸，这不仅是韩国正在面对的考题，也是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王莹，再会。

0: 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历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1: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2: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3: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4: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0: 美国与伊朗都表示，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接近达成一致，而巴基斯坦方面将会前往日内瓦进行斡旋。美伊举报即将达成谅解备忘录，但双方在核材料处置、解冻资金、战争赔偿等内容均有不同的说法。以军持续推进对黎南部的攻势，多地传出了爆炸声。黎巴嫩真主党相信伊朗不会放弃将黎纳入停火协议。 俄乌继续无人机护袭，导致多名平民死伤。欧盟同意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首个工作组。古巴国家主席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上午将会在厦门举行，今年论坛将会进一步深化民间基层的交流交往。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的最终文本达成了一致。根据报道，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将会启程前往瑞士的日内瓦，继续推进斡旋工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 而第一阶段将会以远程电子的方式来签署，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就会发生。他并表示，伊朗是与美国战争的赢家。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加巴兹还说，在巴基斯坦持续积极斡旋之际，一些企图破坏和平协议的人正在不断散布虚假信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斡旋工作。法新社报道，瑞士提出主持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签署仪式可能会在日内瓦举行，时间可能在15号与法国开幕的七国集团峰会之前或期间。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斯莱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谈判中所做的承诺必须兑现，没有如果，没有但是，没有借口，为了达成即将到来的协议，别无他法。他形容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转发了阿拉格奇的帖文。阿拉格奇随后参加一档电视节目时披露更多谈判信息，初步谅解备忘录共2页，包含14条内容，当中包括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根据备忘录，伊朗所有被冻结资产均不得继续处于冻结状态。若动用伊朗资产向其他国家支付款项，即视为违反协议。 阿拉格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海峡的管理不会回到战前时代。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事宜已延后至第二阶段磋商，预计相关议题的谈判时长为60天。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阿拉格奇表示，谅解备忘录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他表示，伊朗是与美国战争的赢家，在战后变得更强大。阿拉格奇还透露，安理会成员对草案文本态度不一，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但最终会形成集体决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 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而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必须等待国内做出最终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全球的能源市场可能会迎来重大的转折。伊朗官方媒体曝光了一份长达14点的和平协议草案，内容显示美国将会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而伊朗则承诺将会在30天内重新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透露，美伊双方已经接近完成文件的定稿，而最快本周末就可能会在瑞士正式签署协议。
1: 历经数个月军事冲突与外交斡旋后，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传出重大进展。根据伊朗官方媒体麦赫尔通讯社披露，一份涵盖14项内容的和平协议草案已经完成初步磋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经济制裁解除、资产解冻、战后重建以及区域安全等多项议题。其中最受外界瞩目的条款是美方将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并取消相关海上封锁措施，协助伊朗重新恢复能源出口能力。作为交换条件，伊朗则承诺在协议签署后30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根据曝光内容，伊朗还要求美方先释放一半遭冻结的海外资产，作为启动最终谈判的前提条件。此外，草案也要求所有美军撤离伊朗境内，并希望美国及其盟友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战后重建计划，协助伊朗恢复基础建设与经济发展。分析人士指出，德黑兰方面对和平协议提出相当具体且高门槛的要求，而且相较于解除部分制裁和解冻资产，涉及数千亿美元重建资金以及区域军事部署的议题，未来恐怕仍将面临高度政治阻力，也可能成为最终协议能否落实的关键考验。彭博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伊双方最快可能于本周日在瑞士签署和平协议，时间点恰好落在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召开前夕。不过伊朗外交部随后表示，目前相关时间地点仍属媒体推测，官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除了美伊双方外，以色列态度也备受关注。特朗普透露自己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多位中东领袖讨论协议内容。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则表示，虽然以色列并未直接参与谈判，但支持透过外交方式结束冲突，同时强调最终协议必须确保伊朗无法取得核能力。市场则率先对和平曙光做出反应。由于投资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伊朗石油重新进入国际市场，国际油价明显回落。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下跌超过1.6%，布伦特原油期货跌幅接近1.8%。只要和平协议持续传出好消息，将有望进一步提前上演庆祝行情。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官员1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而双方在关键条款上逐步缩小分歧，并且有望获得伊朗以及以色列的支持。不过，随着协议进入到最后的谈判阶段，以色列对部分内容的疑虑仍然是为协议的最终落地增添变数。
3: 白宫对于德黑兰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并相信在经历数周围绕核心争议问题的谈判后，协议最终有望获得伊朗领导层以及以色列方面的支持。一位美国高级官员12日表示，数周前美国曾向伊朗提出一系列条件和建议，双方当时已达成部分初步口头共识，经过持续协商，这些承诺如今正逐步转化为书面文本，谈判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该官员指出，与数周前相比，双方在关键措辞和核心原则上已经达成更多共识，协议

0: 核心原则上已经达成更多共识，协议一方将更容易接受这一安排。分析指，美方尚未向地区盟友完整披露和平协议草案的全部内容。这位官员还透露，特朗普已于11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就协议谈判进展交换意见。长期以来，以色列始终对于伊朗达成协议持谨慎甚至怀疑态度。多名消息人士指出，随着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内塔尼亚胡政府越来越担心，美国最终接受的协议可能无法完全满足以色列在伊朗核计划及地区安全问题上的核心诉求，甚至可能被认为不够强硬。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与伊朗据报即将达成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会在瑞士正式的签署协议。但是双方在核材料的处置、解冻资金、战争赔偿、以离停火等文本内容均是有着不同的说法。所以我们来盘点一下，截至目前为止，双方官员和官媒所披露的内容到底有什么差异。
2: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表示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将不被允许收取过境费，但没有说明谁将负责监督海上交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应在伊朗管理下重新开放，而华盛顿一再拒绝这项条件。关于核材料，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伊朗的核计划将被解除，核材料将被销毁并移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不会立即做出任何新的承诺，只会在签署备忘录后的60天谈判期内，在其基本原则框架内参与核谈判。阿拉格奇表示，高浓缩铀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与此同时，美国外交官表示，这份协议满足美国在核问题上的所有要求，包括关于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关于被冻结资金，这个问题在过去几周是谈判的一个主要障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履行承诺之前，不会解冻他们的任何资金。但伊朗媒体表示，协议包括释放240亿美元，其中一半在签署后立即到位。关于战争赔偿，伊朗媒体还强调了一项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并描述为对战争期间所遭受损失的补偿。美方消息的说法都没有提及这样的条款。关于以色列与黎巴嫩，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没有直接参与谈判，但消息人士称，草案包含了影响双方的承诺，例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停火，这需要华盛顿和德黑兰确保其盟友遵守。然而，以色列一再表示将继续打击真主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路透社12号的报道，美以伊战争期间，阿联酋在连续数周受到伊朗的袭击之后，同意为伊朗解冻上百亿美元的资金。不过，阿联酋发表声明否认向伊朗输送资金。报道称，阿联酋已经同意解冻100亿美元的资金，那其中有超过30亿美元已经交付。另外，有知情人士表示，涉及资金的总额是为200亿美元。此举是以伊朗停止袭击阿联酋来作为交换的条件。伊朗上次直接袭击阿联酋是在5月4号。消息人士称，阿联酋此举为解决美伊战争提供了一种方式，同时又不让任何的一方越过自身的红线。伊朗可以声称获得了战争的赔偿，而美国也可以坚持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而阿联酋则是保障了自身安全，维护了迪拜的枢纽地位。伊朗与阿联酋还将重建双边关系，包括情报共享和经济合作。据报，伊朗已经就类似的安排接触了至少另外的两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于这份美伊双方媒体都有披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官方的最新表态以及伊朗的民众反应到底是怎么样的？来看一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稍早之前发回来的相关报道。
3: 现在能够补充的，也就是说，现在伊朗国家通讯社表示说，目前呢关于文本的最终细节已经完全确定了，现在就等最高层在批准。然后另外他强调说，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所划定的红线都会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监督下执行，也就是说伊朗不会在重要的核心问题上做出更多的让步。另外就是说，在最终文本没有公布之前，请大家要耐心等待，不要就是相信各种各样的传言和版本吧。另外关于谈判本身呢，我看到阿拉伯美语电视台又播了一条消息说，现在巴基斯坦方面会组织一个法律团队前往去欧洲的某个国家，然后参加最终进行的一个签字仪式，并且说会把这个如果能够签订的话，这个协议的文本的名称就叫做伊斯兰堡协议。

0: 关于协议文本的方面，就我能掌握到的最新消息就是这些。至于说伊朗民众的对这个协议的反应呢，我也问了一下，一部分伊朗朋友啊，大体上呢，大家是挺高兴，最终没有发生第二次轰炸，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个好歹正常的日子还能过下去，这还是挺高兴的。但是至于说这个协议呢，就是大家都是心里还是有点忐忑不安的，因为之前已经有两次说要签协议的，最后又打起来了，所以很多就是大多数人现在都是心存怀疑或者是比较悲观的。有一部分人表示说，可能这就是还是有特朗普的缓兵之计，可能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可能会重启战火。然后还有的人呢会说，就是倒是不担心重启战火，但是会很担心是不是就算签了协议，是不是能够美国是不是能够遵守承诺继续执行，这个也是个疑问。所以目前看，就是多数民众是存疑的。
1: 美国与伊朗都表示，就和平协议的最终文本接近达成一致。那美国各界和媒体到底对此有何反应呢？相关话题，我们今天要和纽约直播的记者陈英谦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焦点。英谦，早上好，把时间要交给你了。
2: 杨子，早上好，我们来看美国方面。美国与伊朗和平协议谈判接近达成，但是随着协议草案内容的曝光，双方对协议内容的公开表述还存在着明显的落差。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指责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和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
3: 美媒12日获得多份在巴基斯坦及伊朗高层间流传的和平协议草案，随着协议草案内容曝光，特朗普迅速公开反驳伊朗方面的说法。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媒体披露的协议内容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并指责伊朗方面歪曲协议内容，缺乏诚信。特朗普同时警告德黑兰不要继续采取挑衅行动，否则将影响协议推进进程。随后，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进一步阐述美方立场。该官员表示，根据协议框架，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将被销毁并运离境外，其核计划相关设施也将被拆除。在伊朗履行相关承诺之前，美国不会解冻任何被冻结资产。同时，美方要求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要求伊朗停止向地区武装组织提供资金支持。该官员强调，这是一项以履约为前提的协议。伊朗只有兑现承诺后，才能获得相应经济利益。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调，协议签署本身并不意味着伊朗能够立即获得资金。万斯表示，美方不会向伊朗直接提供现金，任何资产解冻和经济利益释放都将以伊朗履行协议义务为前提。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纽约时报12日报道称，美伊这份潜在的和平协议目前还充满着不确定性。围绕协议内容，美伊双方释放的信息并不一致，两边都急于把这份协议塑造成是自己的一场外交胜利。特朗普需要证明自己通过强硬的施压换来了伊朗将放弃浓缩铀，但是伊朗方面则表示自己不会在核心问题上去做让步。报道称，即便协议最终成型，也更像是一个让局势暂时降温的政治框架，而不是一个一次性解决美伊矛盾的全面方案。尤其是伊朗浓缩铀库存、美国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以色列方面的反应，都可能会成为后续谈判的障碍。另外，《华盛顿邮报》12日报道称，在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的期间，卡塔尔曾经通过秘密渠道接触过伊朗，要求伊朗不要攻击卡塔尔最重要的能源设施——拉斯拉凡天然气工业城。卡塔尔表示可以暂停天然气的生产，来换取伊朗不袭击这些设施。不过，卡塔尔方面予以了否认，说这个停产计划只是出于安全评估和保护人员的需要。报道表示，这一事件体现了海湾国家在战争影响下的复杂处境。一方面，他们要和美国保持紧密的安全能源合作，而另外一方面，他们也不得不去避免自身成为美伊冲突的外溢的目标。以上就是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1: 好的，了解，谢谢英谦带来的相关分享。另外，巴基斯坦的外交部发言人11号表示，巴方呼吁美伊双方遵守临时停火协议，并且停止敌对的行动，通过外交手段与对话达成协商解决方案，以维护区域的稳定。
4: 发言人称，随着美伊局势因新一轮战火升温，严重威胁着脆弱的临时停火协议，强调巴方对持续升级的局势深表关切，呼吁各方遵守停火协议，停止敌对行动，通过对话解决争端。
5: Pakistan remained deeply concerned at the situation in the

0: region marked by recent escalation. We appeal to the parties to adhere to the understanding reached on the ceasefire and hostilities to widen space for dialogue and diplomacy.
1: 发言人还称，巴基斯坦敦促各方保持克制，继续沿着和平与外交之路前行，避免局势进一步失控。通过外交斡旋和政治对话，为下一步和谈与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创造良好氛围。Pakistan
0: reaffirms its support for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all outstanding issues. We are of the view that diplomacy and dialogue should be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achieving negotiated settlement of all contentious issu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relevant parties.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还指出，巴基斯坦将继续积极发挥调解和斡旋作用，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和挽救无辜生命，并为外交对话创造机会。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根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以军12号继续在黎南部推进地面攻势，并且实施空袭，有多地传来了爆炸声。而以军同日称，其在黎南部已方作战区拦截了一架无人机。与此同时，美伊正在推动停火备忘录的签署，而黎巴嫩真主党的官员就指出，信任伊朗不会放弃将黎巴嫩纳入相关的协议。
3: 尽管以黎停火延续，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泰尔等地12日仍频频响起爆炸声。与黎巴嫩接壤的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就表示，他们常目睹以军在空中拦截黎真主党攻击，显示双方交火仍在持续。受战事影响，奈拜提耶南部一座边境城镇民生陷入困境，大量民众失业，农民无法下地耕作。当地政府12日联合多方力量组织开展食品救济工作。 一名西方消息人士当天透露，美伊停火备忘录将很快签署，但最终文本仍在敲定当中。伊朗坚持认为黎巴嫩也应当纳入停火范围，而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同日也表示，确信伊朗不会将抵抗阵线盟友排除在协议之外。自黎巴嫩于以色列当局4月16日宣布停火以来，以军军事行动从未停歇。据黎巴嫩方面统计，停火生效后，以军人对黎南部实施了近3500次空袭。 截至目前，以军对黎空袭已造成超3600人死亡，大量基础设施损毁，逾10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面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俄罗斯与乌克兰12号继续以无人机互相攻击，稍后见。

0: 欢迎回来。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2号回应指出，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而他的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1: 我们注意到了特奥多罗人在颠倒黑白，

攻击抹黑，他的这些言行不是他所标榜的所谓维护本国尊严，而是捞取政治私利的作秀表演。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并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0: 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和乌克兰12号继续以无人机互相攻击，乌克兰多地遭到了攻击，而乌军则是袭击了俄达吉斯坦共和国等地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乌克兰前线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双方合共最少有3名的平民死亡，多人受伤。
1: 在乌克兰苏梅地区，有民房遭到俄军无人机击中后起火，屋顶倒塌，消防员涉水灌救。当地3个地方分别遭到袭击，其中火车站、信号站及变电站等铁路基础设施损毁，最少1名铁路工人丧生，另外1人受伤。基辅地区则有能源设施中弹，发生大火，浓烟直冲上半空。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17架无人机，其中102架被乌方击落或拦截，另外14架击中地面目标。俄罗斯方面，12日早上至14时许，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乌克兰总参谋部称，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的炼油设施和萨马拉州的石化工厂，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
2: 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部队庆祝首个无人机系统部队日，向部队颁授军旗。他说，去年乌克兰对俄罗斯目标发动了超过35万次攻击，证明了乌克兰在无人机方面的领先技术。他又说，部队不分昼夜，无时无刻都能够出击，并且不断提升技术，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乌克兰这方面的实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2号的俄罗斯日接见了特别军事行动突击部队官兵代表，直面前线实战技术短板，确定军工升级、装备量产等一系列的军事措施，并且亮明俄罗斯对俄乌冲突的强硬立场。
3: 普京在会谈中明确指出，突击部队是决定整场战役成败的核心力量，俄军所有兵种的作战支援全部服务于一线突击攻坚任务。针对前线官兵反映的西方卫星通信、无人机蜂群、高频段电子干扰、单兵作战负荷过大等实战难题，普京官宣多项国防工业提速举措。俄罗斯持续扩容低轨道卫星星座，新增卫星性能对标并优于西方同类系统，本年度将向部队列装20000架各型军用无人机。同时，俄方大幅简化军工审批流程，放开民间科创实验室参与军备研发，建立前线实战经验直接转化、测试、量产的快速落地机制。针对俄乌局势，普京直言，西方蓄意背弃明斯克协议，8年持续拱火顿巴斯局势，联合北约对俄实施战略围堵，是俄方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根本原因。他强调，俄罗斯拒绝西方霸权式谈判条件，只接受立足本国长远核心利益的平等对话。同时，俄军将持续精进高技术军备，主动抢占战场技术优势。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多年的战争倒逼俄军装备迭代，打破军工壁垒，精准补齐无人机、卫星通信、电子对抗等核心战场短板，快速缩小与西方的技术差距，完善的军人优抚与英烈尊崇系统，为俄军长期作战稳定兵源、凝聚战力。整套举措兼具战术补强与战略威慑价值，将进一步提升俄军实战能力，让俄罗斯在与西方的长期战略对抗中持续掌握主动。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0: 欧盟所有成员国12号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第一阶段的入盟谈判，将会于15号的会议上启动首个入盟谈判小组。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所有的成员国一致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第一阶段的入盟谈判，而计划在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负责核心议题的工作组，称这是欧盟迈出的重要一步。乌克兰和摩尔多瓦2022年获得欧盟候选国的地位，并且在2024年的6月份正式启动入盟谈判进程，但是由于亲俄的匈牙利欧尔班政府阻挠，谈判迟迟未能正式开始。随着匈牙利新政府的上台并且改变立场，僵局才获得突破。七国集团峰会将会于15号至17号举行，举办地法国埃维昂莱班，加强安保措施。由于埃维昂莱班位于瑞士边境附近，瑞士日内瓦州、沃州和瓦莱州3州的州级安全部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法国和瑞士日前就七国集团峰会的安保达成了军事合作协议。 法国部署超过13000名的警察和宪兵，其中边境管制人员超过了800人，以加强峰会的安保措施。而瑞士政府则表示，将会在边境地区部署大约4000人，军事人员将会在会议期间负责保护日内瓦机场等敏感基础设施，并且为边境的安全来提供支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宣布一揽子的经济改革方案，旨在通过吸引外国投资等手段来试图扭转国内的经济困局。同时，他还谴责美国收紧对古巴石油封锁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同日发文表示，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品供应，导致全古巴的人民都在遭受惩罚。
4: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宣布一揽子经济改革方案，旨在通过吸引外国投资、鼓励海内外古巴公民参与本国经济，以及权力下放等手段扭转国内经济困局。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官员们正在评估贸易、出口、供应链和物流等相关措施，以应对当前困局。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还发文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后，又将制裁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于该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的威胁。他表示，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其罪行辩护，其真实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他们在饥饿、匮乏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同日发文表示，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品供应，导致全古巴人民都在遭受惩罚，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1号宣布对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实施制裁，称古巴政权长期将能源作为控制社会谋取利益的工具。罗德里格斯谴责卢比奥出于扩张野心、个人政治企图等目的，加紧对古巴进行经济和能源封锁。部分国家对古巴伸出援手，一艘载有将近100吨人道主义物资的货船12号从哥伦比亚运抵古巴首都哈瓦那。哥伦比亚方面表示，这批物资包括易存放的食物、药品、电子设备、太阳能电池板等等。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后，古巴主要依赖的委内瑞拉石油供应遭切断，自此古巴陷入能源危机。由于美国长期封锁，古巴已数月无法稳定获得原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秘鲁总统大选计票进入到尾声阶段，而两名候选人得票率的结果十分相近，均在半数左右。左翼政党候选人桑切斯12号就要求对大选的第二轮的全部选票重新进行全面审查和计票。桑切斯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邀请藤森庆子共同提出二次计票的请求。根据秘鲁国家选举进程办公室在其官网所发布的数据，有在98.27%的已统计选票当中，藤森庆子获得了50.005%的选票，而桑切斯的得票率呢，则是为49.995%，双方的差距仅仅是大约数百票。办公室并且表示，剩余未计的选票是多为争议票，全国超过90000个投票站当中，仅仅只剩下9个尚未开票。同时，大约1600个投票所涉及大约40万张的选票已经移交给全国选举评审委员会来进行审查。外界预期审查的过程将会持续数周。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稍后见。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九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

0: 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爱达方程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方程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0: 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与伊朗都表示，就和平协议的最终文本接近达成一致，而巴基斯坦方面则是将会前往日内瓦进行斡旋。美伊举报即将达成谅解备忘录，但是双方在核材料处置、解冻资金、战争赔偿等内容均有不同的说法。以军持续推进对黎南部的攻势，多地传出了爆炸声，而黎巴嫩真主党相信伊朗不会放弃将黎纳入停火协议。俄乌继续无人机互袭，导致多名的平民死伤，欧盟同意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首个工作组。古巴国家主席谴责美国进一步的收紧对古巴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上午将会在厦门举行，今年论坛将会进一步的深化民间基层的交流交往。欢迎回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十二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绍泽一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布了夏宝龙在北京会见黄绍泽一行的照片。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农荣也参加会见。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十三号在厦门举行。福建方面表示，活动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而今年的论坛将会进一步的深化民间基层的交流交往。
1: 海峡论坛自2009年创办，一直都是两岸参与机构最多、活动规模最大、范围涉及最广的民间交流盛会。十八年来，会议突出两岸一家亲的本色，今年继续关注基层和民生，扩大在青年、文化、经济等领域的交流。台胞角色从参与转变为共建。
2: 台胞手来足，台青占比持续走高。越来越多台胞跨越海峡走进祖国大陆，了解祖地福建。论坛打破传统参会模式，台胞不再局限于观摩交流，而是全方位、深层次融入活动各个环节，实现活动参与者向两岸融合发展共建者转变。
1: 为期一周的集中活动共有58项，其中33场在厦门举办，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当地在办证、交通、食宿等方面为台胞提供便利服务。
3: 就是首次来大陆的台胞可以享受7天内免费乘坐厦门市内公交、地铁和鼓浪屿游客航线，免费游览包括鼓浪屿、海上看金门等15个景区和旅游项目，享受在26家厦门的国企酒店住宿折扣优惠等3项服务举措。
1: 官方介绍，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来，在福建省内大学教书的台湾老师以及读书的台湾学生数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值。经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的台胞旅客在2025年超过143万人次，同样创下新高。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厦门报道。
0: 另外，作为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十二号也在福建厦门举行。
1: 台湾青年廖嘉兴的手上拿着的是爷爷生前曾用过的一只碗。今年海峡论坛举办期间，他希望能够去到江西老家探访爷爷的故居，验证童年亲吻的故事。
4: 这只碗对于他来说就是他儿时的一个记忆，也是他想起家乡的时候可以睹物思人的一样物品。那我也希望台湾的青年朋友们是去寻找这块拼图，同时也了解祖辈们的故事，让这个拼图、这一块地图可以更加的完整。
1: 十二号在厦门举行的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上 ，AI 科技合作与自媒体扶持政策受到关注。毕业于厦门大学的曲宪平，现在是一名美食博主，靠着记录各地特色小吃和餐馆，全网收获100万粉丝。
5: 环境上啊，我觉得舞台会更大，就是因为你有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在我们直播间，因为我现在在直播带货，我推荐了一款这个凤梨酥给大家，台湾风味的凤梨酥。2月下旬到现在，就3个多月，卖了30万盒的凤梨酥，270万颗，我1个小时就可以卖出2万盒， 这种销量你在台湾应该是没办法想象的，但是我在这边大陆这边做到了。
1: 面对民进党当局一再打压封杀海峡论坛，有台湾青年就表示，根源在于格局太小，毫无政绩，逆行倒施挡不住两岸民众交流的真实需求，反而会让融合发展的势头更加旺盛。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厦门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2026美加墨世界杯，加拿大队首场与波黑1-1战平，稍后见。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墨西哥一日前开赛，加拿大和美国在12号开赛。加拿大队首场面临波黑的挑战，最终双方各入一球，1-1战平。
1: 面对东道主加拿大队，波黑在上半场靠第21分钟的一次角球机会先拔头筹，以1-0领先。加拿大没能在中场休息前扳平。一边再战，加拿大队9号拉林在第79分钟禁区内得球，转身抽射产生折射破门，将比分追平。此后双方均未能破门，1-1战平，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与此同时，签证问题仍在困扰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12号宣布，来自西非的加拿大队中场托马斯·帕尔特伊当天被加拿大拒签，导致他无法从美国入境加拿大，将无法出战18号加拿大对巴拿马的比赛。帕尔特伊预计仍可参与之后的2场小组赛，包括在美国波士顿对战英格兰队，以及在美国费城对战克罗地亚队。帕尔特伊曾效力于英超球队阿森纳，在英国面临强奸和性侵的指控，但他本人否认犯下这些罪行。另一方面，被美国拒绝发放签证的伊朗国家队领队纳比在11号晚接受路透社的采访时，敦促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能够履行他对伊朗国家队所说的话和所做出的承诺，并表示国际足联的规章和协议必须受到成员协会和东道国的妥善遵守。纳比表示，他以前在世界杯上从未经历过如此缺乏协调的情况。他说，整个签证风波打乱了伊朗球员的适应能力，并使球队与其他竞争对手相比处于不利地位。国际足联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些签证之所以被拒绝，是因为美国不会允许伊朗队滥用这一系统，以虚假借口将恐怖分子偷渡进美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院中文发言人贾博11号向凤凰卫视的记者介绍，赴美观看世界杯的球迷可以通过国际足联优先预约系统更快地进行签证预约，但是并没有特别优待。而对于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的成员未能获得美国签证，美国国务院就表示，美方不会在边境安全方面做出妥协。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号正式开赛，吸引了全世界球迷的关注。但本届世界杯除了门票难求以外，同样难的就是获得美国签证。
3: 如果是有世界杯球票，但是没有美国签证的这些球迷，他们有没有可能更容易获得美国签证来观看比赛？
4: 那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项目叫 FIFA Pass，就是它可以让所有持票的人就是优先预约自己的签证面谈。那当然美国不会因为在主办世界杯而在签证安全方面做出妥协，就是每一个申请签证的人还得证明自己符合所有的签证条件。
3: 就是说他在程序上可能快一点，
4: 对，
3: 但是他没有特别的优待。
4: 对，没错，就是可以优先预约这个面谈，但是没有什么更低的要求什么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2: 根据美国国务院提供的数据，截至6月10号，有28000持有世界杯门票的人通过国际足联优先预约系统 FIFA Pass 项目进行签证申请。不过就在世界杯召开前夕，有索马里最佳裁判之称的奥马尔·阿尔坦被美国拒绝入境，还有10多位伊朗代表团成员遭到美国拒发签证。
3: 像伊朗球队这次有10几位他们的足球官员没有获得来美国的签证，然后他们就指责美国说美国把足球政治化，请问美国政府对此的回应是什么？
4: 我再次强调，就是美国在迎接来自各地的所有人，还不会在边境安全方面做出妥协，还会维持这个比较严格的、非常安全的签证程序。我再次说，我是没有办法对个人的签证情况发表评论的。
2: 作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足球本应该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但在当前国际局势和美国严格移民政策背景之下，签证问题成为了赛场之外另一场备受关注的较量。美国移民执法部门近日还警告称，自媒体创作者不得以旅行签证身份来到美国，并在美国境内制作内容，从而获得收入，否则就违反了其入境身份所规定的条件。消息人士称，特朗普政府计划加强对墨西哥及其他国家自媒体创作者的检查力度，此举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中东局势缓和以及美伊协议的进展提振了市场的情绪，美股周五向上，三大指数录得了全周的涨幅，扭转了上周的跌势。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了51202点，涨353点，涨幅0.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5888点，涨79点，涨幅0.3%。标普白指数收报7431点，涨37点，涨幅0.5%。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周五以股票代码 SPCX 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首日大涨大约19%，推动公司的市值突破了2万亿美元。那此次的 IPO 当中，散户获配的比例是远高于通常的水平。市场接下来将会关注 Anthropic 安特罗皮克和 OpenAI 等人工智能巨头的 IPO 表现。
5: 马斯克旗下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2日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 SPCX， 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之一。 SpaceX 开盘价报150美元，交135美元发行价上涨约11%，截至收盘股价上涨约19%，报160.95美元，公司市值升至约2.1万亿美元，跻身美国第六大上市公司之列。盘中 SpaceX 股价一度触

0: 计176.52美元，当天成交量超过5亿股，接近 Facebook 2012年上市首日约5.8亿股的交易规模，整体成交金额约800亿美元。此次 IPO 中，散户投资者获得约20%的配售比例，远高于通常水平，也侧面反映出马斯克的个人影响力和大众投资热情。当天，马斯克在德州通过远程视频连线参与了 SpaceX 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肖特维尔在纽约纳斯达克交易所现场的敲钟仪式。根据马斯克规划， SpaceX 未来计划发射超过10万颗通信卫星，并建设太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项目。不过目前 SpaceX 最主要也是唯一实现稳定盈利的业务仍是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今年2月， SpaceX 完成对马斯克人工智能公司 XAI 的收购，后者旗下包括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格罗克、数据中心业务以及社交平台 X。不过，根据 SpaceX 招股书，公司自2002年成立以来累计亏损仍达到约413亿美元。随着 SpaceX 上市后股价上涨，马斯克凭借其持有的 SpaceX 与特斯拉股份，也成为全球首位直面财富突破10000亿美元的企业家。过去一段时间，美国 IPO 市场相对沉寂，而 SpaceX 的上市被视为一次关键考验。接下来市场还将关注人工智能巨头 Anthropic 和 OpenAI 等大型 IPO 陆续登场。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了枪击事件，已经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涉案的枪手事后逃往了一间兽医医院，一度与警方对峙了2个小时。目击者就表示，现场传出了最少有40下的枪声，而警方出动了机器人到现场进行协助。事发在早上的8点钟，警方证实枪手已经死亡，暂时没有透露其死因、身份以及犯案动机等资料。而至于伤者，有1人证实当场死亡，4人需要做手术，5人情况稳定。出事的现场附近的街道，6年前也曾经发生过一起枪击案，一共造成7人死亡，20多人受伤。美国亚太媒体中心12号举行线上新闻通报会。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官员介绍了其依托蓝色太平洋行动所开展的部署工作。
2: 美国海岸警卫队珍妮弗·康克林中校说，蓝色太平洋行动期间，海岸警卫队巡逻力量将前往澳大利亚、斐济、法属波利尼西亚、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等太平洋岛国。本次巡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执法人员也将一同登舰，开展多国联合行动。
3: Does the United States plan to establish regular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channels with China on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such as military search and rescue and combating transnational maritime crimes under the PBP framework?
4: I think that the Coast Guard does regularly communicate with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on areas of mutual interest.Such as search and rescue. You know, for example, the U.S. and China are both signatories to the Asia Pacific Search and Rescue Plan, and our rescue coordination centers frequently contact each other to ensure that there's an appropriate SAR response in the region. So I think we d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you know, we deal with the countries that want to deal with us.
2: 中国自2017年起与太平洋岛国建立并推进蓝色伙伴关系，向太平洋岛国提供海上合作与发展支持。美国蓝色太平洋行动则2024年才正式启动。珍妮弗·康克林说，只要条件允许，美方愿意与中方开展建设性合作。他强调，美国已与12个太平洋岛国签署双边执法合作协议，合作模式为由东道国确定执法目标，锁定涉事船只，并在本国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执法行动，若查实违法行为，也由东道国依法作出处罚。珍妮弗·康克林也介绍了与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马绍尔群岛等合作打击海上贩毒、人口贩运及其他跨国海上犯罪的情况，称与所罗门群岛渔业执法也有广阔合作空间。他还强调，美国坚定致力于长期驻留本区域。在媒体通报会上，珍妮弗也说，美方充分认同并支持太平洋事务由太平洋国家主导这一理念。他并以美属萨摩亚、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夏威夷州都在太平洋水域，强调美国也是太平洋大家庭的一员。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伊朗官方媒体曝光了一份长达14点的和平协议草案，稍后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走廊，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日光见胜，蝉声不息。夏天见证了成长与离别。这里是和您分享四季心情的凤凰气象站。早上好。最近总看到这样一个说法：夏天对于中国的孩子们来讲是特殊的，中考、高考、毕业，成年前所有的重大转折几乎都是。

的核心区域是集中在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大部地区是降下了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像广西桂林以及广东汕尾就出现了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九号高考进入到后半程，降雨呢也是逐渐的收尾，随后两天只是在云南、还有台湾、福建、广东等地出现了小范围的强降雨。大考结束，考生们可以好好的休息放松一下。不过雨水在短暂的休整之后很快的重新启程，十二号开始暖湿气流再度的加强北上，南方新的一轮强降雨过程又来袭。今天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是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对于南方大部考生们，有关高考的天气记忆是和雨水相关的，那其他地区呢？稍后我们一起来详细的说。

欢迎回来。高考期间，北方气温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走势。八号、九号，像北京、山西以及东北一带呢，气温是持续的偏低。长春等地的最高气温都是在20度上下，较常年同期是偏低了5度左右。那这样的气温呢，考生们应该是比较舒服的。而像新疆、甘肃西部、陕西南部到河北中南部、河南等地，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有一些热的。估计这些地方的小伙伴在若干年后回忆起自己的高考，可能会和我有相似的记忆，当时的艳阳高照。随后北方多地气温逐渐升高，像今天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还会有高温冒头。那这个夏天结束大考或者是毕业的学子们，你必然会和很多人分离，但是呢，必然也会和很多人相遇。好了，来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我们再会。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美国与伊朗都表示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接近达成一致，而巴基斯坦方面将会前往日内瓦进行斡旋。美伊据报即将达成谅解备忘录，但是双方在核材料处置、解冻资金、战争赔偿等内容均有不同的说法。以军持续的推进对黎南部攻势，多地传出爆炸声，黎巴嫩真主党相信伊朗不会放弃将黎纳入停火协议。俄乌继续无人机互袭，导致多名平民死伤，欧盟同意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首个工作组。古巴国家主席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上午将会在厦门举行，今年论坛将会进一步深化民间基层的交流交往。